0: 你怎么在这儿？他们劫持你了？啊！
1: 你们都先出去，我要跟他单独聊聊。
2: 是。

我们是一伙的，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吗？爹，你和唐英杰不都是为党国效忠的军人吗？我和他是一伙的，就说明我们是站在同一条战线上的。身为军人，都是应该为党国的利益而效忠的。你是保密局的人，什么时候的事儿？ 民国28年，也就是我在湖南老家出事的那一年。

0: 从那一刻起，我的心就交给了这个男人。
1: 是不是因为唐英姐，她救了你，你要报恩？
0: 报恩？爹，你还以为我是那个被你抛弃在乡下，整天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那个大家闺秀吗？拜你所赐，我见识了战争最残酷的一面。没错，唐英杰是救了我，但是我要成为一名出色的特工，并不是因为他救我为了报恩，而是为了让我自己变得更加强大。在这个战火纷飞的年代，身为一个柔弱的女人，注定要受到侮辱和伤害。我只有让自己变得更强大，这些伤害才会离我远去。

0: 我把你揍活，是我魔了吧？唐英杰给你吃了什么迷魂药？
1: 我现在脑子很清醒。爹，你知不知道我被绑架的那段日子都遭受了什么样的痛苦？我甚至被那帮日本兵着。 但是英杰他不嫌弃我，他到现在依然爱我。相反是你，你才是个老糊涂。

0: 我曾经在这里辱骂一声，你也曾战功赫赫，一把年纪了，你竟然开始怕死了，一个小小的南柯计划，你就怕成这个样子，啊，竟然临阵投敌！要不是女儿我及时阻止，你恐怕要晚节不保了，你知不知道？
1: 内战已经打了3年多了，生灵涂炭呐！不能因为要阻止对方南下的步伐，就要赔上几十万人的生命。这种逆历史潮流的暴行，无疑是螳臂挡车。好了，爹，
0: 你不要找这些冠冕堂皇的理由。你不就是怕死吗，懦夫？
1: 这副模样，啊！你怎么变成这样铁石心肠了？女儿，爹还记得你小的时候，连只蚂蚁都不会踩死，你是最珍视生命的。南柯计划是要大赏。 几十万无辜百姓的生命啊！谁亲手实施这个计划，谁就是在作孽。女儿，你说这个话，怎么能这么轻描淡写？怎么会这样？
0: 打仗嘛，总得有人去死。或许对他们来说。 这也是一种解脱。

0: 大家小心，感觉不太对头。没事，咱们三个人，他一个人，玩不出什么花样。你们终于来了，唐英杰。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你是个聪明人，应该跟我们合作。把箱子放下。
1: 好，
0: 把手举起来。

0: 把它遥控装置。
1: 是啊，爹，你可别小看了这个东西。只要大爸那边准备妥当，我轻轻一按，大爸就会瞬间被炸得粉碎。
2: 换句话说，只要这里面发射出的无线电波被大坝内的引爆装置接收到，
1: 整个黔州城都会被淹没在洪水之中。现在共军到处找我，这么重要的东西我可得好好保管起来。

0: 开枪啊。
1: 识相的就都别动，
0: 知道这炸弹的威力吗？足以让我们跟圣母一起上天堂。

0: 放下，
1: 放下！
0: 别激动，谈谈条件吧。
2: 好啊，识相就好。
0: 说吧。箱子是空的，说明你一早就把遥控器交到了武一家的手里，对吧？武一家就是你的得力干将，那个终结者。
2: 没错，只可惜你知道的太晚了。
3: 再过两个小时，我们就一起坐船去海南，跟英杰他们会合。当然了，这要在我成功地完成了南柯计划之后。
4: 孩子，爹求求你，你要三思而行啊！你少吃盐，大坝就会变成乌有，方圆几百里都会是一片汪洋，是多少条人命啊！啊，你想过没有？好好想想。
3: 爹，你不要再试图动摇我的意志了。你到现在还不明白吗？女儿这么做完全都是在帮你，帮你将功赎罪。

1987年，中原大地的一次发掘，让一支沉睡8000多年的骨笛重见天日。它的笛孔曾吞吐过新石器时代的尘雾与星辉，而今它将以鹤鼓为器，带我们叩响华夏文明最初的乐音之门。这支22.7厘米的七孔骨笛，音域横跨2个8度，半音阶齐全。它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吹管乐器。骨笛不仅能演奏中原五声调式，甚至能呈现西域乐曲。那些曾被认作西方专属的七声音阶，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刻入华夏先民的骨血。这不是简单的骨管，甲胡人以丹顶鹤齿骨为材，取其通天地之气的灵性。这类鸟类骨骼具有天然的管状结构，外表坚硬，内部中空，且管壁较薄，适合加工为吹奏乐器。但鹤骨骨质较脆，易碎易断，甲胡人在仅有石器钻具的情况下，依靠反复度量、计算、打磨，竟然在不规则的鹤骨上找到了吹孔最完美的位置，甚至为调音在第七音孔旁开凿微孔。骨笛的音孔直径最小的只有1毫米，每一个开孔都是十分规则的正圆形，任何音程都不超过5个音分差。8000多年前的匠人已懂得用数学与声学对话自然。在随葬有绿松石等61件珍贵文物的墓葬中，骨笛始终紧贴主人骨骨，断裂处细密的坠和孔，印证了超越生死的珍重。考古学家推测，最早的骨笛应该是狩猎时的幼笛，模仿鹤鸣

0: 九千年过去，贾湖部落的篝火早已熄灭，但那些被鹤骨记录的频率仍在我们的血脉中流淌。
1: 用 M282 20号骨笛演奏乐曲《河北民歌小白菜》。
0: 当今天我们重新演奏出第一个音符时，我们终于听懂，文明从未断裂，它只是以另一种形态生长在每一声对美的悸动。

0: 吴毅，再不要，你们两个把守东边的小路，建筑工事，多派流动哨，一旦有敌人，马上鸣枪示警。
1: 明白，没问题。
2: 有为，柳禅、柳飞、香儿，你们跟着我，镇守东边的大门。
3: 嗯。
4: 哎哎哎，那我呢？
2: 你伤得那么重，再见养着吧。
4: 这点伤算个屁。
2: 节骨眼上了，我必须得参加。
5: 不哥，你看你，
4: 你哪儿那么多屁话？
2: 好，行行行，白三，你别吵了。这样，你跟着吴野、蔡彪他们镇守东边的小路，小心一点，好吗？同志们，我们的弹药现在已经不多了，你们一定要记住，一旦打起来，要节约子弹。
5: 嗯
6: 嗯嗯。
5: 你带人从这边来啊。
6: 嗯。
5: 你看这儿啊。
7: 牛司令，我命令你，现在马上派人去配合特战队攻打香河镇。
8: 现在就进攻？
7: 嗯。
8: 天都黑了，又要下大雨，您看不见？
7: 传通，下雨就不打仗了吗？
8: 石文东尉，说话能客气点吗？有本事跟新四军猴去，别在这窝里横。
7: 好了，不要再吵了。
9: 马上执行吧，牛司令。妈的，
7: 景儿，进攻香河镇。
9: 是。
7: 他妈的，这半夜三更的打什么仗？
9: 就是，这不还不能睡觉吗？哎，你们听，这外面好像下雨了吧？就这天还打仗，真他妈晦气！ 这不让我们去送死吗？你们埋怨也没用，司令都得听日本人的。啊，动作做什么的？抓紧时间，快点！
7: 是。
9: 5分钟后集合。是。
7: 一直是反对鲁莽强攻的，现在好了，日本人逼着我们这帮兄弟连夜冒雨去送死。这些可是跟了你和司令多年的弟兄，这样做无谓的牺牲，早晚会把司令的老底给赔光的。
9: 我也没办法呀，
7: 宫本司令官已经把指挥权交给了赤坂龙一，他现在下了死命令，必须强攻，我们都得听他的。
9: 可这样强逼着兄弟们去送死。
7: 这样很容易引起军变的，你想想，万一我是说万一这要是有人开小差逃跑了，怎么办？如果真的出现了这种情况，也只好杀一儆百了。
9: 参谋长，
7: 这些可是跟了我们一起多年的自己兄弟啊！
9: 你他妈以为我愿意啊？我也不愿意啊！如果我不这么做，恐怕连司令的命也难保。

0: 作。祥和镇本来就凭借天险易守难攻，黄贤军的作战能力又那么差，而且他们现在士气低落，毫无斗志，他们怎么可能打胜仗呢？
1: 少佐，要不要通知宫本司令速派佐藤大队前来助战？
2: 不用派救兵，这些黄协军的作用就是我们炮灰，他们只是来帮我们吸引新四军，真正攻下祥和镇还得要靠我们自己。现在我们只要做到声东击西，就可以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我想把这个主要目标就放在百丈崖。
0: 百丈崖？
2: 你们来看，百丈崖四面都是崇山峻岭，这东西两个路口是他们新四军必然要严防死守的。现在这百丈崖离新四军的路口阵地也就1000多米，我们只要悄悄地突破百丈崖，就会像神兵天将一般的出现在守候的新四军的背后。到时候我们只要做到里应外合，拿下祥和镇就是唾手可得的事情。
1: 少佐，百丈崖是一处悬崖。
2: 我知道是悬崖，就是因为是悬崖，他们才不会去突破。而且我相信我们赤龙特战队的特工一定有能力拿下祥和镇，所以到那个时候就可以把这些新四军一举歼灭了。
0: 什么人？人呢？
2: 你刚才看到什么人了吗？不会是眼花了吧？
0: 应该不会。

0: 陆大哥，二鬼子上来了。
1: 二鬼子上来了，大家准备战斗。
2: 是。

0: 起精神，
1: 打起精神来啊！
0: 快点跟上！打起精神来！
2: 是啊，
1: 弟兄们，都打起精神啊！
0: 都打起精神来！
1: 去啊！
3: 妈，
1: 嘿。

0: 参谋长，队长，这到处都是牌子，写着有地雷，我也不知道真的假的呀。怎么办啊？
1: 参谋长，
2: 廖队长，这肯定是新四军游击队的诡计，你想吓唬我们？冲过去，弟兄们，冲过去！
3: 冲过去！
2: 快！快起来！快！快点！走！快冲！快！
0: 快点！
2: 快！
0: 快点！
2: 快点！快点！跟上！走啊你！
0: 都看，看着点啊！
2: 冲！冲！
4: 快点，慢点，小心点，
0: 我被人。
2: 别跑，都给我回去，
5: 回去，
2: 谁敢临阵脱逃，我他妈毙了他。
0: 参谋长，没办法，兄弟们不想死啊。
2: 妈的，这仗怎么打？廖杰，把这些人都赶回去。快，快点，回去，回去，
0: 快点，快点，
2: 快。
0: 快点
5: 走吧，
2: 给我回去，
0: 快点，
5: 走啊，
0: 快。

0: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呀？
1: 爹，老六他们想参加游击队，一起打鬼子。
0: 荒唐，
2: 不许去。
3: 吴老爷，
4: 为什么不行？
3: 为什么不让我们去打鬼子？
4: 怎么回事？
0: 统统留在这里，一个也不许去。
1: 爹，这为什么呀？
0: 你们这是去打仗，你知道吗？啊，你们连枪都没有，打什么仗啊？这不是去送死吗？一个都不许去。
1: 喂，这是什么事？竟然是对。

0: 发生什么事情了？快去看看！
1: 嘿，
0: 走！
1: 陆大哥，白张牙房间有情况。
0: 走，咱们俩回去看看。柳山、柳飞在这守着，你们几个跟我来。
2: 是
3: 是
2: 是。

0: 车。周董，他的行踪好像暴露了，怎么办？
1: 八哥，抓紧行动，
2: 是，
3: 收，
2: 来。

0: 这么打不是办法，把他们引向吴老峰。
1: 好，
0: 撤！
2: 撤！撤！
0: 撤！
2: 撤！
0: 撤！追！
3: 快点！快！快！快！快！
1: 快！
0: 快！快！
1: 快！
0: 快！
4: 师爷，他们应该就在附近，我们分开搜。

0: 我的腿！
1: 算了，现在就算把他救上来，他也是死路一条。成全他吧。继续搜，
2: 这个赤坂也太狠了。
3: 这一带有野猪出没，村民们布置了不少陷阱，可以拖延他们时间。这样，香儿，你到前面布置几个飞雷，我在这里想办法拖住他们。
2: 好，那你小心点。
3: 我知道了。

追。

0: 怎么样？
1: 陆大哥，陆大哥，我们已经在附近布置了飞雷。
0: 太好了，我刚才干掉了四个鬼子。
1: 哎，一路二虎怎么样？
0: 还在，咱们要格外小心
1: 啊。哦，
2: 请停下。现在敌人在暗处，我们在明处，我们的处境非常被动，小心有埋伏。
1: 陆大哥，陆大哥，
0: 啊，
1: 鬼子怎么还不来啊？
0: 再等一会儿，肯定上来。
2: 小心，小心有雷。
0: 坏了，鬼子发现了。
1: 陆大哥，我去引开鬼子。
0: 你小心点啊。
2: 八哥，师妹，你怎么了？师爷，赶紧带水月撤退，我来掩护。
3: 不行，不能留下你一个人。
2: 快，这是命令。
3: 嗨，走，
2: 诸位。
0: 仙儿，我追赤坂，你追师爷。
1: 好，走，走，快，
3: 快，走，快，快。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队长，二鬼子突破雷区，向我去靠近。
1: 赶紧先回到自己的位置。
2: 是。
3: 同志们，准备战斗。

0: 怎么样？
1: 不行，还是二虎给跑了。翅膀呢？
0: 也跑了。这鬼子身手了得，以后碰到他千万小心。
1: 好，
0: 要是给翅膀混到镇上可就麻烦了。咱们回到阵地马上通知他们，早做预备。
1: 好，
0: 走。
1: 好，走
2: 走走走。

0: 王八蛋，怎么回事？后面
1: 那个赤坂龙一接的剑河阵是个非常危险的人物。
2: 没错，刚才偷袭你们的就是他。
0: 这个王八蛋，
3: 我去追赤坂。

0: 怎么少个碗？
1: 这个畜生因为一碗饭竟杀了这么多人。
0: 这家伙武功高强，而且头脑很不简单，他在暗处，我们在明处，这样追下去不是办法。
1: 怎么办？
0: 回去向队长汇报。

0: 小姐们，现在情况非常严峻。有一个凶残的小鬼子，化妆成老百姓的样子，在香河镇到处杀人。我知道你们的心情，小鬼子口口声声说会保护香河镇，会保护你们的族人，可他们就是这么保护的吗？为了一碗饭杀一家人，为了一件衣服又杀一家人，他们都是杀人如麻的恶魔，都是畜生。
1: 香河镇是他们在整个中国犯下滔天罪行的一个缩影。这些血淋淋的尸体，向我们证明，对付这些侵略者，只有抵抗，只有斗争。要是不把小鬼子赶出香河镇，我们所有的人都没有好日子过。
2: 对，
3: 我们要给死去的族人报仇。
4: 杀了这些小鬼子，让他们知道我们中国人不是好惹的。
5: 杀了小鬼子！
6: 杀了小鬼子！
7: 杀了小鬼子！
0: 香河镇是他们在整个中国犯下滔天罪行的一个缩影。这些血淋淋的尸体，向我们证明，对付这些侵略者，只有抵抗，只有斗争。要是不把小鬼子赶出香河镇，我们所有的人都没有好日子过。
1: 对，
6: 我们要给死去的族人报仇。
4: 杀了这些小鬼子，让他们知道我们中国人不是好惹的。杀了小鬼子！
6: 杀了小鬼子！
7: 杀了小鬼子！
0: 杀了小鬼子！杀了小鬼子！杀了小鬼子！杀了小鬼子！杀了小鬼子！杀了小鬼子！杀了小鬼子！杀了小鬼子！杀了小鬼子！杀了小鬼子！杀了小鬼子！杀了小鬼子！杀了小鬼子！杀了小鬼子！杀了小鬼子！杀了小鬼子！杀了小鬼子！杀了小鬼子！杀了小鬼子！杀了小鬼子！ 我们要把这些血淋淋的尸体向我们证明，对付这些侵略者只有抵抗，只有斗争。要是不把小鬼子赶出祥和镇，我们所有的人都没有好日子过。
1: 对，我们要给死去的族人报仇。
0: 杀了这些小鬼子，让他们知道我们中国人不是好惹的。杀了小鬼子！
2: 杀了小鬼子！
0: 杀了小鬼子！
3: 杀了小鬼子！
4: 乡亲们，武宗汉曾经对着祖宗的牌位发过誓，谁要伤害我的族人，谁就是我的敌人。是可忍，孰不可忍？从今天开始，我们香河镇的吴家就跟日本鬼子势不两立。从今天开始，我跟着新四军打鬼子，保家卫国。
5: 打鬼子！
6: 打鬼子！

0: 怎么样，找到没有？
1: 没有。
0: 乡亲们，这家伙一定还在镇子里，大家仔细搜查，如果发现陌生人马上报告。
2: 是，
0: 走
3: 走
0: 走
3: 走
0: 走走。

0: 那边看看，
1: 队长，
2: 吴英找到没有？
3: 没有，怎么也找不着啊！
2: 捕抓到他，迟早出事。大家仔细找，
4: 好，
2: 每个角落都不能放过。
4: 那边找找。

0: 没事吧？没事。牛的胎！你这个蠢货窝囊废，你打的是什么仗？你的士兵贪生怕死，你指挥无能。刚开战，就有三分之一的人当了逃兵，剩下的人也是士气低落，毫无斗志。由于你们的无能，才致使赤坂军。
1: 深陷虎穴，至今生死不明。
2: 顾满思量，你骂得对，你骂得太对了。属下领导无方，让您失望了。可是，赤坂少佐的行动事先我一点也不知道啊，所以出了这样的意外，真的不关属下的事啊！
0: 住口！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还在强词夺理，推卸责任。
2: 如果不是你和你的士兵们久攻不下，赤坂军根本没有必要冒这险。
0: 顾满思令，那我现在应该做什么？哼！当然，赤坂少佐是受过大日本帝国严格的特战训练的，我相信，凭着他的身手以及智慧，一个人。
2: 也一定会把仙鹤镇搅得天翻地覆的。是，到时候只要我们里应外合，我们一定能够拿下仙鹤镇。
3: 是，属下知道该怎么做了。
0: 你又明白什么了？
3: 我一定全力进攻，和赤坂少佐来个里应外合。
0: 哼，牛德才，你觉得你还有这样的资格吗？
3: 我不会再把攻打香河镇这样的重任交给你这样一个常败将军。
2: 不，不能。
3: 能不能拿下香河镇，就看你的了。
4: 司令，我一定不会辜负您的期望。
2: 嗯，
3: 顾满司令，攻打香河镇一直是我们皇协军的任务，为此在下也损失了不少的人马。你让赤坂军接手，那我们该干什么呀？
0: 行，我给你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配合佐藤的部队进攻。记住，一切都要听佐藤的指挥。
3: 这个，
0: 嗯，是。哼，佐藤君，你的这条命。 是赤坂少佐给你的，你要拼死一战，配合赤坂军拿下香河镇。

0: 队长，
1: 行，情况怎么样？
0: 向河镇的百姓找遍了所有的角落，也没有找到赤坂龙一啊。
1: 赤坂龙一武功高强，而且非常狡猾，找不到他也很正常。
0: 哎，队长，你看要不要抽调几个突击队员一起去找啊？光靠百姓很难找到的，就算是找到了，也不是他的对手啊。
1: 不行，我们镇守两个路口，人手本来就已经不够了。想想看，鬼子还有伪军吃了大亏，很快就会过来报复的。不过，找赤坂的事情。

0: 你不用太着急，这个赤坂龙一啊，虽然是非常的厉害，但是毕竟只有一个人，而且受伤了。现在香河镇全民皆兵，我相信这个赤坂龙一很快就会浮出水面的。我只是担心一天找不到他，迟早是个心腹大患呐。万一他要是再闹出什么事情来，那怎么办？
1: 来得正好，伪军的情况怎么样？两边的阵地我都看了，只是虚张声势。啊，我们还有多少弹药？
2: 弹药不多了，不过我们在战场上弄了不少枪支弹药，坚持一天两天没问题。
1: 好，师部交给我们的任务就是等待援军，我们再坚守两天，争取抓住赤坂龙一，坚守阵地。
2: 好。
3: 这里正脉情况怎么样了，
4: 组长？
5: 二鬼子还在攻打两个路口，哎，不过被游击队给顶回去了。哦，就算二鬼子暂时打不进来，可是杀人的那个鬼子到现在还没找到啊！
4: 好在他只是一个人，兴许他也翻不起什么大浪来。可是组长。 二鬼子打不进来，那鬼子会不会派正规部队打咱们呢？要是咱们香河镇被攻破了，鬼子一定会屠村的。你可得早做打算呢。
5: 是啊，现在担心这个也没有用，我们还是走一步看一步吧。啊，
4: 哎呀，组长，
3: 好了好了，先回去吧，其他的事情我再想办法。先回去吧，回去，
5: 走吧，走吧，走吧。

0: 张妈，
1: 老爷，
0: 做饭吧。
1: 哦，好的。
0: 等等。
1: 啊。
0: 今天就别在欧洲了，做点像样的饭吧。
1: 哟，老爷，家里的米可是不多了。您这是……
0: 我知道，我知道。做完这顿再说吧。
1: 好吧。

0: 老爷，老爷，饭好了。
1: 啊，好了，这没你们事了，先出去吧。
2: 是，老爷。
1: 出来吧。

0: 吃完饭以后，帮我把药换上。你到底想怎么样？你们不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大日本皇军赤龙特战队队长赤坂龙一。你们告诉我，新四军队长是谁？
1: 啊，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们一点都不知道。
2: 聂天明，
0: 又是他！
2: 你要对付的是他，请你不要伤害我的女儿。
0: 爸爸，爹，你凭什么打人呢？爹，

0: 凭什么？你们的新四军还有全镇的人都跟我们红军作对，要不是你爹允许他们跟我们作对的话，怎么可能对我们这样？我告诉你们，等大日本皇军到香河镇来，到那个时候你们一个都别想活。
1: 我一人做事一人当，你有本事冲着我来，你不要杀害我的族人。
0: 你真伟大呀。啊，过来。那我给你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只要按照我说的办的话，你的要求我可以考虑考虑。

你在干什么？你去给我把聂天明引过来，但是不能告诉他我在这里。你要是不答应的话，我就一枪崩了他。你待会儿回来，就给你爸爸收尸吧。快去！

0: 凤娇，找我有事啊，进来吧。你怎么了？
1: 我有事儿。
0: 凤娇，你怎么了？你有话就说，怎么吞吞吐吐的？
1: 是我父亲有事，他想让你去一趟。
0: 好，那我这就去。
2: 聂队长，你不能去，我们家是个陷阱，你要是去了，鬼子会害你的。
0: 凤娇，到底怎么回事？凤娇，
1: 昨天夜里，那个杀害村民的鬼子潜到我们家，打死了佣人，又挟持了我。现在他又拿我爹当做人质，让我引你去我家。聂队长，你不能去啊！你要是去了，就会遭鬼子的毒手的。
0: 如果我不去的话，你爹也会遭毒手的。
1: 你要是去了，你会更加危险的。对不起，为了我爹，我骗了你。
0: 其实你不说我也知道，就算小鬼子要暗算我，我也一定要去。我们新四军不能因为自己的安危不顾老百姓的死活。
1: 聂队长，
0: 你放心吧，我会想办法救出你爹的。我去安排一下。
3: 八嘎！你们皇协军里居然有内奸！要不是这个内奸暴露了我们赤龙特战队的行踪，我们的行动怎么会失败？
4: 太监，你说我们队伍中有内奸，你有什么证据啊？
3: 证据？行动的那天晚上是谁在我们门口偷听？在百张崖打了一颗信号弹的又是谁？
5: 太君，那不能确定，一定是我们黄新军的人啊。
6: 哼，那你的意思是我们皇军内部有内奸了？
5: 啊，不，太君，我不是那个意思。
6: 不是那个意思。

0: 周易符，姚邦宴，我限定你们三天之内找出这个内奸。
1: 太君，请您息怒，可我们黄西军的人实在是太多了，要是在三天之内找出内奸，这像大海捞针一样，还请太君您多宽限几天。
2: 是啊，太君，常言说兵不厌诈，兵者诡道，这两军交战中间混进点内奸也是常有的事啊。
1: 我不管那么多，如果你们找不出那个内奸，我就把你们和那个狗屁司令牛德才一起送上军事法庭。
3: 报告，左藤少佐到。
4: 周参谋长，你的部队是怎么打仗的？啊？依我看，全是一帮废物、饭桶，一打仗就知道逃命啊！我们皇军的行动计划全都被你们破坏了。
3: 佐藤少佐，请你听我解释。
4: 用不着解释。现在宫本司令已经命令我全权负责指挥，我现在命令你们黄西军要不遗余力的全力进攻，我的部队会跟在你们后面。如果这一次要是再往回跑，就格杀勿论。
3: 是。
4: 石野君，赤坂少佐现在还在香河镇潜伏，情况十分危险，现在你务必要用你们特战队的行动方式跟他联络，要他好好的配合我们。
3: 嘿，
4: 你们俩还愣着干什么？马上进攻！
3: 是
5: 是。

0: 队长，鬼子发了两颗信号弹，什么意思啊？
1: 鬼子布置在耍什么奸计，我看你队长还是以大局为重，别劝我们家了。
2: 凤娇，你放心，只要我们速战速决，一定可以救出你爹。
0: 那你这不是送死吗？凤娇，你放心吧，以我们几个人的身手啊，制服那个赤坂龙一没什么问题。倒是你身子不方便，你就别进去了啊。我知道，我要是进去也是个拖累，那你们小心啊。
3: 大家按布置行动。
4: 好，
3: 走。老头，你都看到了，马上我们皇军就要对香河镇发起总攻了。只要聂天明一来，他一进吴家的大门，我就一枪打死他。
4: 休想！
3: 到时候死的一定是你。<笑>好，我谢谢你的提醒。到那个时候，我虽然不能一枪打死聂天明，但是我能在这里让他分身乏术。到那个时候，我们皇军就能轻而易举地攻下香河镇了。小鬼子，我就是死了也不会让你的阴谋诡计得逞的。
5: 喂，你想死啊？好，我一会儿成全你。不过我现在不能让你死。等聂天明来了以后，你们两个一块儿死。
6: 赤坂龙一，你给我滚出来！

石斑龙一，你不是自诩为什么武士道吗？抓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老人家算什么本事？别做缩头乌龟了，给我滚出来！

0: 老头，你看到了吧？你女儿已经不管你的死活了，她已经背叛你了。
1: 小鬼子，你不要信口雌黄，我女儿她没有做错。聂队长，你不要管我，你赶快走。
2: 石板龙一，你设下陷阱不就是为了抓我吗？我聂天明来了，你把吴老先生放了，这事儿跟他没关系。
0: 聂天明，我很佩服你的勇气，你明明知道这是个陷阱你还敢来。好，你既然要救这个老头，那你就得听我的。先把你手上的枪扔掉。
1: 聂队长，你可不能放下枪，咱们可不能向小鬼子屈服。我已经半截入土的老朽了，我死了没什么，你可千万不能死啊！
3: 住手！
0: 闭嘴！
1: 聂队长，你听我说，我一直以保护族人为己任，可是我已经老了，力不从心了。你要担负起这个重任呐，你一定要好好保护他们。你如果为了救我而牺牲自己，那就是牺牲了全镇的百姓。你不要管我，赶快走。
2: 吴老先生，我谁都不会放弃的。

聂队长，聂队长，你这是不分轻重，我看不起你。你看不起他就对了。聂天明，我承认你是个绝佳的好对手。我，赤坂龙一，不管是在日本军校还是黑龙会。 不管是在我们大日本，还是在中国，我从来没有见过像你这样武功又高又有智慧的对手。但是我告诉你，你今天太令我失望了。你根本不是一个合格的军人，因为你根本没有作为军人的一个理智。消灭敌人，完成任务。 不要去救那些没用的人。你为了救这么一个老头子，居然扔掉了手上的枪。妇人之见。从这点上来说，你已经输了。哼。赤坂龙一，我今天为什么要放下枪，你这辈子都不会懂。我泱泱中国的仁义。 是你们这些侵略者永远都不会理解的。你们知道的，就是杀光、烧光、抢光，是猪狗都不如的畜生。我告诉你，侵略者不会有好下场，赶紧给我滚回你的孤岛去！大哥，我现在就杀了你！啊！啊！

0: 聂天明，我想看了你，
1: 小鬼子，老子。

0: 我们今天是送你见阎王的。
1: 都快要死了还笑，
2: 你们以为你们给我来这一手我就会没有准备吗？

0: 是把陆毅，你太卑鄙了！把钥匙交出来！交出钥匙可以，但是有个条件，你们必须先放了我。事到临头，还讲条件？交出来！我告诉你们，还有两分钟，这炸弹就爆炸了。你们要是不放了我，我们就在这里同归于尽。
1: 南海的深渊下，时光再次缄默了500个春秋。2022年，深海勇士号的灯光穿透黑暗，唤醒了两艘沉睡的明代商船。在数以万计的沉船文物中。 这件发华彩贴金应龙纹为凭，以其华美之姿，成为这段海洋史诗的见证者。

这件明正德年间的艺术珍品，器型端庄典雅，小口微撇，短径圆润，锋尖饱满，整体线条自然流畅，每一处镂空都疏而不散，密而不滞。细观纹饰，三重意境渐次呈现，肩部牡丹层层绽放，尽显富贵雍容，腹部一条应龙腾跃于祥云之间，虽非皇家专用的五爪金龙，但其鳞甲上的金箔却透露着不凡。颈部仰莲纹，内填云头纹，古朴雅致。精妙的纹饰背后是层层递进的匠心工艺。明代中期，景德镇匠人吸收山西发化技艺精髓，以瓷胎取代陶胎，改进釉料配方，逐渐形成瓷胎发华的鲜明风格。这件瓷器集立粉、镂空、贴金、彩绘等多种复杂工艺于一身，这般不计工本的制作，印证了明代中期景德镇民窑的高超制瓷水准。专家推断，此梅瓶是明代工匠为海外市场专门生产的高端定制产品。这件梅瓶诞生在明代海外贸易重要转折的前夜，海外贸易需求的日益升温为后续的开关政策埋下伏笔。公元1567年，隆庆帝下令开放福建漳州粤港作为民间对外贸易的港口。隆庆开关这道政令让明朝的海洋贸易热情充分释放。据记载，开关后仅景德镇一地每年就有近300万件瓷器扬帆出海，而这两艘沉船中发现的10万件器物，在宏大的明代对外贸易图景中不过是沧海一粟。这些出水的发华彩瓷器作为中国水下考古史上的首次发现，不仅为此类瓷器的外销提供了直接证据，更成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文明交流的生动见证。如今，这尊梅瓶进驻于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的柔光里，500年的潮声在釉彩间低语，海风轻拂着应龙的精灵，它向世界诉说着一个永恒的真理：贸易不仅是商品的交换，更是文明的对话。

从明朝的海洋贸易网络到新时代的一带一路，中国正以开放的胸怀拥抱世界。

0: 老爷，
1: 老爷，老爷，救我们
0: 呐！
2: 救救我们！
0: 老爷，
3: 队长，你真的？
4: 是吧，陆毅，你太卑鄙了！把钥匙交出来。
5: 交出钥匙可以，但是有个条件，你们必须先放了我。
6: 死到临头还讲条件？
4: 交出来！
5: 我告诉你们，还有两分钟这炸弹就要爆炸了，你们要是不放了我，我们就在这里同归于尽。
7: 好，在炸弹炸之前老子先宰了你。
5: 你总就杀了我。
1: 老爷，
5: 你们这些新四军口口声声都说自己是老百姓的军队，难道你们真能看着老百姓被炸死而袖手旁观吗？
2: 老爷，救命啊！救命啊！老爷，
1: 老爷，
2: 我还不想死。
4: 好，我答应你，只要你交出钥匙，我可以放你走。说话算话，
6: 队长。
4: 哎，
1: 老爷，
5: 好，
1: 救救我们！
5: 那你先放了我。

0: 快点！
1: 哎，怎么样啊？
2: 哎，快呀！
1: 给我们打开呀！
3: 钥匙是假的。

0: 凤娇，
1: 聂队长，出什么事了？我爹呢？
0: 凤娇，听我说，别着急，
1: 慢点。
2: 凤娇，
1: 爹
2: 在这儿。
1: 爹，爹，哎，轻点，轻点。你伤哪儿了？
2: 没事，肿一点皮肉伤，爹扛得住。
3: 快点，快
4: 这边，
3: 跟上，
4: 快点，快点，
3: 快点，跟上，跟上，
4: 快点，
5: 咋样了？
0: 乡亲们，有没有发现一个小鬼子从吴家跑出来了？
6: 聂队长。我们听到爆炸声就知道族长家出事了，这里跑来看看，可是没有见到什么小鬼子。
7: 队长，我想他跑不了多远，我们分头找一下，肯定可以找到。
0: 乡亲们帮忙，就是挖地三尺也得把这个小鬼子抓出来。
3: 乡亲们，这小鬼子现在还在镇上，咱们必须把他给找出来。
6: 找出来，
8: 找出来，
6: 找出来，
8: 找出来，
6: 对，
8: 找出来，
1: 找出来。等一下，等一下，队长，刚才鬼子放了两个信号弹，我想这会不会是他们的联络信号？该不会是他们要发起总攻了吧？
0: 对，很有可能是小鬼子给翅膀发的进攻信号。白三，你马上回去坚守岗位。
3: 队长，这坚守岗位固然重要，可是这王八蛋还在镇上，可

0: 他们已经干出伤天害理的事儿来，咱们必须得把他找出来。
1: 翅膀，我和香儿去抓。
0: 你一定要回去坚守阵地。好，有位，队员们，跟我走。
2: 走，
3: 走，
4: 走，走，走。
0: 大家听着，小鬼子禽兽不如，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从现在开始，凡我族人皆要守土，哪怕。 只剩下一个人，留进最后一滴血，我们也要奋勇杀敌，赶走鬼子！
5: 奋勇杀敌，赶走鬼子！
6: 奋勇杀敌，赶走鬼子！
7: 奋勇杀敌，赶走鬼子！
8: 奋勇杀敌，赶走鬼子！
9: 奋勇杀敌，赶走鬼子！
10: 奋勇杀敌，赶走鬼子！
11: 奋勇杀敌，赶走鬼子！
12: 奋勇杀敌。
13: 石元君，石叶君，对于攻打香河镇，你们都有什么想法啊？这次要不是我们特战队员伤亡惨重，我们一定可以突破百丈崖。
14: 八个，都是那个该死的内奸。
13: 看来我们只能够强行攻破新四军的阵地了。
15: 总统少佐，香河镇的新四军扼守着东北两个要道，如果强攻的话，伤亡太惨重了。
13: 我们必须强攻阵地，但是不能够盲目。哦，
15: 少佐阁下，你有什么妙计？
13: 你们来看，啊，这是北边的路口，也是我们前进的方向。我们在这边佯攻，把东边的新四军的主力给吸引过来。等到西边薄弱时，趁机把东面的路口给我拿下来。
15: 哦，少佐。 你的意思是让我们两个人带领小分队，在路口埋伏等待，等到他们前去增援北边的路口，防线空虚的时候，我们再给他突然袭击，一举拿下。
13: 对，我就是这个意思。
15: 好，那就这么办。佐藤少佐，那我们先过去了。
13: 嗯，
15: 嗨。

0: 佐藤少佐的计划还是不错的，只是咱们赤坂少佐还在香河镇里。
1: 嗯，咱们必须马上跟他取得联系，通知他在大路口跟咱们会合。
0: 嗯，走，去前面给赤坂少佐发个信号。
1: 好。
2: 香儿，
3: 队长，
2: 我这边没有赤坂的影子。
3: 我这儿也没有。哎呀，他会去哪儿呢？队长，龙一会不会知道鬼子的大部队马上要攻来了，所以趁机躲起来，想等支援来了以后再出现呢？
2: 不会，这家伙心高气傲，不会做缩头乌龟的，肯定会兴风作浪，配合大部队的攻击。
3: 队长，你看，敌人又放信号弹了。
2: 这是在给赤坂传递消息，什么意思呢？

0: 都跟上，
1: 都跟上，快！
2: 都给老子准备！
0: 准备！
3: 快快快！快！
1: 快！快！都跟上！快！
0: 跟上！
1: 快！快！快冲！
2: 给老子打！

0: 那边打得跟过年似的，我们这边一点动静都没有，怎么回事啊？
1: 我也不知道。哎，鬼子到底唱的这是哪一出啊？
2: 可能鬼子是想集中兵力突破小路口的防线，咱们这边可不能放松啊。

0: 大哥，小路口鬼子进攻太猛了，我们快撑不住了。白大哥让你赶紧带人去帮忙。
1: 陆大哥，我去。
2: 不用你去，守这儿行了。你们几个跟我走。

0: 姐，我看鬼子根本不会打我们这儿，那边那么紧张，咱们过去吧。
1: 不行，我们的任务就是守住这儿，哪里不准去。
0: 这根本没个人，我们在这儿干嘛呀？
1: 现在没有不代表一会儿没有，一会儿鬼子来了你哭都来不及。
0: 不行，我得过去。
1: 哎呀，蹲下，快蹲下。

0: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1: 住他们，不跑，走，不跑，快，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小鬼子，我给你拼了！啊！

0: 别让小鬼子跑了！追！追！追！快追！快追！不好！你追过来！别跑！分开走！百丈崖集合！快走！夏儿，跟我去追赤坂。
1: 是。
0: 柳禅、柳飞追另外两个。
2: 是。

0: 队长，石坂龙一，你走投无路了，投降吧。真是笑话！你什么时候见过大日本皇军的军人投降过？哼，
1: 那你就受死吧！
0: 夏儿，你的哥，拉住我！夏儿，拉紧我！用力！你的哥，用力啊！你的哥，夏儿，上来！
2: 你拉得上来他吗？
1: 不要！队长，队长，
0: 夏儿姐，队长，队长，
1: 队长，
0: 姐，怎么办？
1: 你去那儿找，我去那儿找。
0: 好，
1: 快走。
0: 队长，
1: 队长，
0: 不要！
1: 你大哥，你放开我吧！
0: 我不会放手的。

的时候就出。

0: 城，
1: 走，
0: 快走！
2: 走，救队长。
3: 好。
4: 队长，
2: 队长，
3: 队长，
4: 队长，你不能死啊！队长，你醒醒啊！队长，
3: 队长，
2: 赶紧把队长扶走。
4: 队长，快，
2: 来，小心，
4: 来。

0: 子军，好汉不吃眼前亏呀、啊！再这么硬拼下去，我们就要全军覆没了！快撤呀、啊！
1: 撤！左藤军，同志们，给我狠狠地打！冲啊！
0: 江河镇，我们守住了。
2: 团长，我们任务终于完成了，同志们辛苦了。
3: 陆大哥，啊，不好了，队长受伤了。
4: 啊，人呢？人在哪呢？
3: 把他送回家了，我姐在救他。
4: 好了，什么都别说了，王团长，这边交给你了，咱们回去看看。
1: 嗯，交给我。

0: 虽然子弹没有伤到心脏，但是脉搏很微弱。队长，队长，队长，队长，你一定要撑住我，队长。
1: 我们这里药品不够，设备也不全，最好赶紧送到后方治疗。
2: 我马上带人，护送聂队长。不要废话了，赶紧送人。是，走。轻点，小心点。
3: 慢点。队长，
2: 聂队长，小心点，队长，
4: 一定会好起来的。队长，小心，
2: 轻点，轻点。
1: 聂队长，
2: 聂队长，保重啊。
0: 慢点，
2: 聂队长，聂队长。
1: 刘川，队长交给你了。放心吧，香儿姐。
5: 天明，
1: 保重。出发。
5: 是。
6: 队长，队长，队长，
7: 队长。

0: 香儿，有柳禅在他身边，不会有事的，啊。
1: 吴小姐，你爹是个英雄，他的事还请你节哀。
2: 谢谢。
1: 我们团以后就要在这里驻防，咱们以后就要和大家一起并肩作战，打鬼子。
2: 你放心吧，我一定会秉承我爹的遗志，配合新四军打鬼子，绝不让那些畜生再踏进香河镇半步。
1: 好样的。
3: 八嘎，这么重要的香河镇就这样落到了新四军的手里，我们的军需物资再从这里通过都有可能受到他们的伏击。知不知道这对我们来说有多悲痛吗？
4: 宫本司令，对不起啊，可是我的兄弟们也死伤过半，我们已经尽力了。
3: 住口！人死多了还有功劳吗？打了败仗还要找理由。
4: 是，
5: 对不起，这次任务我也没能够完成，属下无能。
0: 属下这次也失败了。
3: 行了行了，不能都怪你们。据情报，这支新四军的小分队叫猎豹突击队，它的前身是凤凰山游击队。他们不但单兵战斗力强，个个身怀绝技，而且诡计多端，对付他们我们要从长计议。但是我们这次行动也不是一无是处，赤坂军不就重创了他们的队长聂天明吗？这对我们来说是天大的喜讯。新四军小分队没有了他，那就等于塌了半个天。以后再跟他们交手，我们的胜算就大多了。
0: 司令，我们这次任务之所以会失败，是因为皇协军内部有了内奸，要不然事情可能发展成现在这个样子。
3: 有的猜，石原军已经向我汇报了，你们的队伍中有了内奸的问题，

0: 半天的期限很快就过去了，你查的怎么样了？报告公本司令，我已经展开了全面的调查。负责信号枪的侯队长已经阵亡，至于谁使用过这把信号枪，确实无从查起。不过请司令放心，我会重找线索，竭尽全力把那间找出来。抓紧时间破案，那间一天不出。
1: 我们就一天得不到安宁。是，司令。这中国人有句古话，叫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0: 向儿，
1: 别太担心了。
2: 白大哥，柳禅、柳飞怎么还不来啊？
3: 队长应该不会有事的，否则的话，柳禅、柳飞他们就回来了。要是有事，也是好事。
0: 对，这没消息，也是好消息。嗯，
1: 白大哥，白大哥，
0: 你看，他们回来了。
2: 白大哥，
0: 柳禅。
1: 队长怎么样啊？你们放心吧，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而且很快就会康复的。刘飞，到师部见到师长了吧？
4: 见着了，师长还表扬咱们了，说要给咱们寄个大功。
1: 是不是真的？哎呀，哎，白大哥，师长有一封信让我带给你，还有身后这三位，大鹏、三虎。
4: 大奎，这三位啊，以后都是咱们的队员了，我们以后啊并肩作战。
5: 欢迎你们加入，
6: 我们能加入猎豹突击队，是我们的荣幸。
1: 对，
4: 白大哥，师长还给咱们两样宝贝。
5: 什么样的宝贝？
1: 三虎，
4: 师长为了增援咱们的战斗力，送了一门炮。嗯，
5: 对了，还有一样呢，看电台。
4: 哎，对，
1: 太好了。
4: 咱们突击队啊，正需要这两样东西。
5: 白三儿，师长信上说了什么？
4: 师长说呀，由于聂队长受伤，会给咱们派一个新队长过来，他有任务，过两天就过来。还有，给咱们配备了两个班的兵力。
5: 师长想的真周到啊！啊，
4: 好了，给新队员接风，走。
5: 走走走走走。
4: 来，
5: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柳山说啊，他是师部特务营的副营长，以前呢在少林寺练过武，据说此人的鹰爪功啊厉害得很，就不知道他的鹰爪功厉害还是我的旋风腿厉害。
1: 真是，师部派他来肯定有师部的道理，在战场上不能光凭武力，得靠这个。不过像你这种脑袋长在屁股上的人就不行喽。
0: 嘿，你个臭小子，我告诉你啊，再怎么着我也当过凤凰山的师爷，你别小看我啊。
1: 玩儿，你认真干嘛呀？
0: 你真是的。
2: 救命啊，
3: 站住，救命
4: 啊，有情况。
0: 王八蛋！去哪呀？
1: 姑娘，
5: 你们别过来，别过来！
1: 姑娘，我们不……姑娘，

0: 这样等下去也不是办法，要不然你先去买粮，我在这儿看着他，你看行吗？
1: 哎，那不行，买粮食不着急，你看他那个样子，咱们还是等一会儿再说吧。啊，

0: 行了，
1: 姑娘，
0: 姑娘，你醒过来了。
2: 啊啊！
1: 什么？不是，姑娘，
0: 别跑，姑娘，你别怕，我们俩不是坏人，
1: 是我们救了你，你现在安全了。
0: 姑娘，你没哭啊？那个，你叫什么名字啊？怎么会被小鬼子和伪军追到这儿来了？
2: 我叫江小雨，家里都是猎户，就住在前面的牛背山上。本以为躲在山里会很安全，但是没想到小鬼子征粮，连深山老林都不放过。他们今天闯到我家里，抢走所有的粮食不说，还想侮辱我。
0: 啊！这群王八蛋。
1: 那后来呢？
2: 后来爹娘拼死拦住他们，我乘机从后窗逃走，没想到他们一路追到了这儿。两位大哥，今天幸亏遇到了你们，
1: 不是，
2: 要不是江小雨，真的。
0: 别，
1: 姑娘，
0: 姑娘，快起来，
1: 姑娘，我们也是恰巧路过。
0: 这帮畜生，
1: 姑娘，一切都过去了，你现在安全了啊。
0: 这样，你就别再伤心了。那个，你家住哪儿啊？我们送你回去吧。
2: 谢谢大哥，谢谢。爹，娘，爹，爹，娘，爹，你们都走了，留下女儿怎么办？娘，
0: 那个姑娘，
2: 娘，
0: 姑娘，别太难过了，小鬼子太没人性了。就节哀吧。
1: 是啊，姑娘，赶紧把二老安葬了，也好叫他们入土为安。

0: 姑娘，这些钱你去拿着，投奔亲戚吧。哎，
1: 是啊，现在乱世，你一个女孩子家不太安全，拿着吧。啊。

0: 这二鬼子带着小鬼子，不但去抢粮食，还杀人放火，真是猪狗不如啊！
1: 亏他们还是中国人，良心被狗吃了。
0: 助纣为虐比小鬼子还可恨。
2: 姑娘，你不投奔亲戚，跟着我们干嘛呀？
3: 我老家在东北，唐嫩过来的时候，这里就没有亲戚。现在爹娘一死，我真的成了无依无靠的一个人了。你们让我上哪儿投奔亲戚去？这钱还给你，反正他也养不了我一辈子，还不如把它花在需要的人身上。
2: 说心里话，我们两个也是逃难的，我们想管也管不着你啊。
3: 两位大哥，求求你们，你们就收下我吧，让我当牛做马我都愿意。
2: 姑娘，不是我们不愿意，是我们实在收不下呀。
0: 姑娘，我们真的很同情你，但是你要是跟着我们的话，反而会更危险的。你这我们还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做，不可能一直带着你的，你还是另做打算吧。
2: 真的很抱歉。
3: 两位大哥，你们既然不肯收下小雨也没关系，反正现在我已经是无依无靠的一个人了，不如我现在就去找小鬼子报仇。
0: 姑娘，你别冲动啊。你说你这一个人怎么可能杀得了鬼子呢？
3: 我不管，反正杀一个算一个，我一定要替我的爹娘报仇。
0: 这不，
2: 活着比什么都重要。你啊，还是想想别的办法吧。啊，走吧，走吧，
3: 大哥。求求你了，收下小雨吧，只要能给我口饭吃，让我当牛做马我都愿意。
0: 姑娘，你别哭啊，先起来。
3: 你要是不答应我就不起来。
0: 你先起来，商量商量好不好啊？好不好？来，起来。姑娘，我看咱们还先把他带回去吧。啊，
2: 不是，你是不是疯了？你知道他的底细吗？就敢把他带回去？
0: 他的遭遇你不是都看到了吗？他也是个穷苦老百姓，不带回去他怎么办呢？啊，哎，
2: 师爷，这是违反纪律的。
0: 纪律是死的，人是活的，凡事都可以变通嘛。咱们要是不带他回去，他肯定找小鬼子报仇，那到时候要落到小鬼子手里，那是个什么结果啊？你不会想不到吧？咱不能见死不救啊。
2: 反正我是不同意把他带过去。
0: 你小子什么时候变得这么铁石心肠啊？你
2: 我乐意。
0: 这件事我做主了，带他走。姑娘，我做主了，那你就跟我们走吧。
3: 谢谢大哥。
0: 来，不去，走。

0: 哎，就那边啊，一会儿就到了。
1: 哎，蔡大哥回来了，
0: 回来了，回来了。
2: 蔡大哥好，
0: 走吧。

0: 而且啊，必须得带回来。柳山，你带这姑娘去安顿一下。
1: 嗯，
0: 你们两个给我过来。
2: 大哥，
0: 你没事了，跟他去吧啊。
2: 姑娘，你先跟我来吧。

0: 少佐，铃木春子前来报道。春子你到了，真是不好意思，大老远把你从关东军那里调来，真是辛苦你了。不过有春子你的加入，我们就更加有信心了。
1: 少佐，这次派我过来，到底是有什么任务？目前战事比较紧张，我们听说新四军有一支猎豹突击队。
0: 他们的战斗能力非常之强，而且神出鬼没，对我们红军造成了极大的威胁，所以我一直在想办法要把他们彻底铲除。根据我们观察，猎豹突击队已经有内线插入了我们的皇协军，所以现在我们在想以牙还牙的计划。
2: 少佐的意思是，我们也要打入敌人的内部。
0: 春子，你现在第一步是要接近他。 然后想方设法把情报给我们传递出来。
1: 请少佐放心，我一定完成任务。
0: 春子好样的。不过，你要记住，消灭新四军突击队只是我们第一步计划，而接下来，我希望你能够进入他们的师部，把更重要的信息给我们传达出来。所以，你一定要好好的隐藏你自己，万事步步为营才是。
2: 你们两个王八蛋没一个给老子弄回粮食回来，弄一个娘们回来，怎么回事？
3: 跟你先别生气，我坚持不让待，是他非要待。
1: 是这样，这个女孩子啊，全家都被小鬼子杀了，她自己还差点被侮辱了。我和吴影啊，就把她给救了。
4: 那也用不着带回来吧？
3: 也是啊，这种情况给她点钱，让她投奔亲戚不就行了？
4: 不是给了她不要，她是外乡人，这儿没亲戚。
1: 你们两个王八蛋是不是看的娘们漂亮，所以才这么上心呢？
3: 哎，
1: 我说白了大，你可别胡说啊！我现在是新四军了，不是以前的山大王，我怎么可能弄一个压寨夫人回来呀？
3: 你还知道自己是新四军呢？你有没有点纪律性啊？我当然有了，但也不能见死不救吧？
1: 你救人也得看情况，你不了解这娘们的底细，万一她是奸细怎么办？这是咱们的驻地，咱们现在很危险，你知道不知道？
5: 奸细，不，他怎么可能是个奸细呢？吴影啊，你说当时咱们是不是亲眼看着他全家被小鬼子给杀了？
3: 是是是是是，很惨的。
5: 什么情况？我看见柳禅在安置一个女的，她是谁？
3: 我和吴影半路上把她给救回来的。
5: 蔡彪啊，你长脑子了没有啊？咱们这个地方是不允许陌生人进来的。
3: 哎，难道我救人还有错啊？
5: 何况他是个穷苦老百姓，全家被鬼子杀的就剩他一个人了，多可怜呐！
3: 要按你这样说，凡
5: 是可怜的人都往这待。你现在是什么？是新四军。新四军是讲原则、讲纪律，你这是严重的不讲原则、不讲纪律的表现。
1: 陆有为，干什么啊？别以来就给扣个大帽子。
3: 白
5: 三儿，我知道你要护着蔡彪，我告诉你，这个事儿，蔡彪是要受处分的。
1: 我们新四军是老百姓的队伍，责任就是保护老百姓。我告诉你，彪子救了人还要受处分，还有没有点人性啊？
5: 我不管，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1: 你们两个王八蛋是不是看那娘们漂亮，所以才这么上心呢？
3: 哎，我说白老大，你可别胡说啊！我现在是新四军了，不是以前的山大王。 我怎么可能弄一个压寨夫人回来呀？
1: 你还知道自己是新四军呢？你有没有点纪律性啊？
3: 我当然有了，但也不能进。

0: 这不救吧？
1: 你救人也得看情况，你不了解这娘们的底细，万一她是奸细怎么办？这是咱们的驻地，咱们现在很危险，你知道不知道？
0: 奸细？不，她怎么可能是个奸细呢？这吴影
2: 啊，
0: 你说，当时咱们是不是亲眼看着他全家被小鬼子给杀了？
3: 是，
0: 很惨的。
4: 什么情况？我看见柳禅在安置一个女的，她是谁啊？
0: 我和吴影半路上把她给救回来的。
4: 蔡彪啊，你长脑子了没有啊？咱们这个地方是不允许陌生人进来的。
0: 啊？难道我救人还有错啊？啊？何况她是个穷苦老百姓。全家被鬼子杀的，就剩了一个人了，多可怜呐！
4: 要按你这样说，凡是可怜的人都往这带。你现在是什么？是新四军。新四军是讲原则、讲纪律，你这是严重的不讲原则、不讲纪律的表现。
1: 陆有为，干什么啊？别一来就给扣个大帽子。
4: 白三儿，我知道你要护着蔡彪，我告诉你，这个事儿，蔡彪是要受处分的。
1: 我们新四军是老百姓的队伍，责任就是保护老百姓。我告诉你，彪子救了人还要受处分，还有没有点人性啊？
4: 我不管，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蔡彪，我现在命令你，把那女的给我送走。
1: 哟呵，你还给老子命令上了？你算老几啊你？我告诉你，别在老子面前指手画脚。
5: 行，好了，都别吵了。好，你们都对啊，一个呢讲究的是人性。一个呢讲究的是纪律啊，都没错。这样吧，反正啊新队长马上就要来了，我看这件事情就让新队长来处理吧，啊，好不好？
1: 行，那就等新队长来再做决定。你们两个王八蛋跟我来。
4: 哎
5: 呀，回来吧，行了啊，来坐。

0: 报告，看来春子已经成功的接近了新四军的突击队。
1: 你怎么知道？
0: 负责配合春子的三名士兵的尸体已经找到了，还有那个猎户家，春子也带人过去了，一切都在按照我们的计划进行。但是春子是不是能够顺利打进突击队的内部并取得他们的信任，现在还不知道。
1: 哼，这一点你不用担心，我完全相信春子的能力。
0: 嗨，
1: 喂，哦，宫本将军，是，我们马上就到。
0: 少佐，发生什么事了？
1: 将军要我们赶紧到会议室开会，走。
0: 嗨。

0: 昨天中午，我们大日本帝国的首都东京被美国人轰炸了。
1: 啊，什么？

去年我们大日本帝国联合舰队偷袭了珍珠港，给美国人一重创。为了对珍珠港事件进行报复，美国

0: 此次派去了16架轰炸机，轰炸了我们的首都。大家要记住这个可怕的日子，这是我们每个帝国军人的奇耻大辱。
1: 司令，这怎么可能呢？美国离我们那么远，美军航母又不能搭载轰炸机，那他们是从什么地方起飞的？
0: 你说的不错，为了达到目的，美国人改造了 B-25 轰炸机，拆除了包括机枪在内的所有重物，只装炸弹。他们从大黄蜂航空母舰上起飞，轰炸完之后再也不能回到航母，于是只能向西飞。当他们飞到中国东南沿海的时候，油料已经耗尽，于是他们只能弃机逃亡。
1: 你说什么？你是说这帮该死的美国飞行员现在就在中国？
0: 是的，轰炸我们首都，羞辱了我们帝国军人的美国人就在中国。而且有一架轰炸机昨天晚上就坠毁在我们的防卫区内。
2: 公共司令，把他们抓回来，随时办案。
0: 说得好，我接到的命令也是不惜一切代价抓捕美国飞行员。我刚刚接到电报，已经确定了这架轰炸机坠落的位置，以这里为中心，方圆100里都是我们的搜索范围。
1: 司令，就把这个任务交给我吧。

0: 佐藤君，不，这次的任务非常特殊，我相信共产党和国民党一旦得到消息，他们也会争分夺秒的去寻找美国飞行员的，所以这样的任务还是要赤坂君来完成吧。
1: 嘿，
0: 牛德赛，
2: 有
0: 你的黄线军协助赤坂军务必完成任务。
1: 是司令，我看这帮美国飞行员坠落的地点地形很复杂，所以我需要提前做准备。
0: 赤坂军有什么要求尽管说，我会全力支持你的。记住，这是一次特殊的任务，不管什么人胆敢窝藏和掩护美国飞行员，一律格杀勿论。
1: 嘿，司令放心，我一定完成任务。
0: 拜托了。
3: 请，里边请。哎，这边这边。哎呀，您这看着挺面生的啊，客官，您这是头一回来我们沁香楼吧？
4: 是啊。
3: 您这是想点点什么啊？
4: 你们这儿有什么呀？
3: 哟，那可多了，天上飞的啊，地上走的，水里游的，还有草里蹦的，只有您想不到的，没有咱做不到的。
4: 你们老板娘呢？
3: 老板娘？在那儿呢。
5: 二位客官，一共4.1元，你们二位给4元就行了。
6: 什么4.1元啊？饭钱？老子没钱！
7: 记住了啊，以后不准跟老子提钱的事儿。
5: 哼，你们二位是新来。

0: 吧，啊，想在沁香楼吃白食，长几个脑袋呀？
1: 遇到一个横的了，老子就一个脑袋，有种拿去！
2: 敢打我们怎么着？
0: 就打了怎么着？看见没有，要饭的都可以在我这儿吃白食，可是你们两个，今天要是敢少给我一个子儿，我让你们两个横着出去！
3: 好，兄弟，把沁香楼给我砸了！
2: 好，
0: 你敢？
3: 住手！
4: 你他妈找死啊！
0: 哎呀，牛司令啊，
5: 王二嫂啊，
0: 你好些日子没来了。
5: 我前些日子公务繁忙，这不是今天特意来给你捧场来了吗？
0: 哎呀，牛司令啊，你来的正是时候，我这儿啊差点让他们给拆了。
5: 这谁呀？这么大胆子，不想活了吗？
6: 长官，我们有眼无珠，我们该死，
4: 找死！连王二嫂都敢得罪，给我拖出去砸！
6: 饶命啊！长官，饶命啊！
2: 饶命
6: 啊！饶命
2: 啊！
6: 废话，走。
0: 谢谢司令了，小李子，赶紧把天字一号的收拾出来。今天我做东，我要请牛司令喝个痛快。
7: 好嘞，
5: 二嫂啊，又让你破费了。
0: 哎呀，司令啊，你还跟我见什么外呀、啊？请请请，
5: 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0: 哎呀，请吧，来请。
5: 好好好好，
0: 牛司令啊，您一定要喝好啊。
5: 好好好，
0: 多点点好菜。来来来，请请请。
8: 老板娘，我点一下菜。
0: 哦，这位客官要点什么？
8: 要一个清炒马蹄，要一个油爆虾、哦、再要一个糯米肠加一个鸡蛋，多加盐。
0: 哦，多加盐。行，跟我来，请进吧。
8: 啊，
0: 你就是马队长吧？
8: 对，我就是马志成。
0: 你就是接替聂天明同志的马营长。
8: 嗯，
0: 我早就已经接到消息了，请坐吧。
8: 好。
0: 马队长，你来的正是时候，我们内线同志传来重要情报，轰炸东京的美国飞行员在我国东南沿海一带迫降，听说有一架飞机就坠毁在南边的大山里，离我们这儿有一段距离，鬼子已经开始寻找飞机残骸了。组织上命令我们火速营救，一定要赶在鬼子之前找到美国飞行员。
8: 这件事情我知道了，师长让我来给我领了这个任务。但是我听说鬼子已经掌握了飞机迫降的具体位置，从这方面讲比我们占有优势。
0: 是啊，关于坠机的具体方位，鬼子本部已经发电报通知了这里的宫本司令。据内线同志说，这份密报就藏在宫本的办公室里，可是那儿戒备森严，我们没办法拿到。
8: 知道在什么地方就行，今天晚上我亲自去找密电。
0: 我会全力配合你的，你自己也要多加小心啊。
8: 放心吧，没问题。哦，对了，潜伏在那边的内线同志他也不容易啊。
0: 是啊，他确实是个人才，等抗战胜利了，我引荐你们认识。
8: 这个我明白，你们做保密工作的都应该是单线联系。
0: 嗯，有了你们这些出生入死的好同志，鬼子的末日也就不远了，你们见面的日子很快就要到来了。

0: 司令，司令，司令，嗯，司令，您没事吧？
1: 没事。刚才有不明身份的人闯进了司令部，我们一死一伤。
0: 是，我一听到消息就赶紧赶过来了。不行，既然能找到我们的司令部，而且能全身而退，一定是新四军猎豹突击队的人。
1: 嗯，很可能是他们干的。
0: 您这里没丢什么东西吧？
1: 他们会不会是为了这个？
0: 一定是为了这件事情来的。
1: 值班军，你抓紧时间立刻行动，一定要赶在新四军的前面抓住美国飞行员。
0: 嘿，
1: 行动。

0: 我姐她能有什么问题啊？看她都可怜啊！
1: 十字铺是我们的秘密基地，不得不防。哦，我知道你们是来看着我的。啊，
0: 小雨姑娘，你误会了，我跟我姐就是出来透透气的。<笑>
1: 我知道的。 游击队的驻地应该是秘密，像我这样一个外人突然到这儿，你们是肯定要看着我的。柳飞哥，柳婵姐，其实我一直都很感激菜刀哥把我带到突击队来。正因为这样，我才知道原来世界上还有你们这样的一支队伍存在。我也要加入新四军，跟你们一起杀鬼子。 小鬼子杀死了我的全家，我要替爹娘报仇。小雨姑娘，你先别激动。柳婵姐，你知道吗？那天的一幕我永远都忘不了。这么多天来，直到昨天晚上我才踏踏实实的睡了一个好觉，因为我知道你们在，我是安全的。否则每天晚上我都会在噩梦中。
0: 梦见小鬼子的刺刀刺进我娘的身体里，小雨姑娘，你别太激动了。其实我们大家的命运都是一样的，我们的父母也是被鬼子杀了。我跟我姐下山就是为了打鬼子。嗯，我也要打鬼子。哎，你别激动啊，只是我们新四军里面，大家都是有一身本事的人，个个都有特长，你有什么本事吗？
1: 我有啊，以前我老家那里是经营中草药的，我跟着我娘学了好多医术呢。
0: 哎，姐。

0: 他会医术，他可以跟着你。
1: 小雨姑娘，这个事我们不能做主，还是等新队长来了再说吧。
2: 新队长？嗯，那以前的队长呢？
3: 聂队长受伤了，到后方养伤去了。

0: 马营长，
1: 你终于来了。
2: 通知所有人开会。
3: 是。同志们，这位是师部派来的新队长马志成同志，大家欢迎。
4: 啊，不用，快点坐吧。我叫马志成，我呢是你们新来的队长。下面我们有新的任务。
3: 有什么任务？
4: 美国人呢派了十几架飞机轰炸了日本的本土，也就是日本的首都东京，给日本人在士气上予以严重的打击。但是他们回国的时候，因为燃油的问题，有几架飞机迫降在我国东南沿海一带。昨天夜里我去了一趟日军的指挥部，拿到了美军迫降的地点的地图。根据电文显示呢，他们应该迫降在离我们80里以外的小林山一带，因为他们是夜里迫降，没有任何人来增援他们。我认为他们不会走得太远，以我的感觉应该在方圆100里之内。现在日军也在找他们，我们要做的是跟日军抢时间，要把他们给营救出来，明白吗？
5: 明白了。
6: 队长，方圆100里的搜索范围会不会太大了一点？
3: 是啊，咱们就这么点人，搜着100里，这得用时间呢。
4: 我来是给你们下达任务的，不是来替你们发牢骚说有什么困难。老大、老二还有老三，你们三个人组成一个队，以小林河为基线，呈90度角，扇面形，往东边搜索。
0: 是，
7: 是。
4: 4、5、6、7、8，还有90，你们也是以小林河为基线，呈扇面形，呈90度往南边搜索。
0: 明白。
4: 白三儿，你带着1、2和3、4，以他为基线，呈90度往南半边搜索。
3: 好。
4: 香儿，咱们俩是一个队，从北面搜索。
6: 是。
4: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0: 我有个问题。是这样，我们这儿又来了个新人，叫江小雨。亲人呢都被鬼子杀害了，无依无靠的，他想
4: 让大家出发吧。出发。
0: 马队长，你这个
4: 这件事交给我来处理吧，你赶紧出发吧。
0: 是。
4: 你叫什么呀？
6: 我叫江小雨。
4: 多大？
6: 24。
4: 家里有什么人？
6: 爹娘，但他们都被鬼子给杀死了。
4: 没问你这个。家里是做什么的呀？从哪儿来的？
6: 父母都是猎户，老家在东北牡丹江。
4: 你为什么来这里啊？
6: 避难来的。
4: 这杀小鬼子要动刀动枪的，你有什么本事？
6: 我有本事，我学过医术，我可以帮得到你们，我还会做饭洗衣服。
4: 没问你这些。你在哪儿学的医？
6: 我跟我娘学的。
4: 你娘是哪儿的人？
6: 我娘她以前是经营中草药的，

0: 哎，你们两个把他送走。
1: 是
2: 是。啊，
3: 队长，我做错了什么？你要让我走？
0: 你什么都没做错。
3: 队长，我会医术，我可以帮你们。我真的很想留在突击队，求求你让我留下来行吗？
0: 你误会了，我已经同意你参加新四军，只是呢不在我的队里，要把你送到后方医院去，让你当一个护士啊。
3: 不，队长，我真的很想亲手杀死小鬼子，为我的爹娘报仇，求求你了，让我留下来行吗？队长，我求求你了。
0: 把他送走吧。
1: 小姑娘请。
2: 小姑娘请。
0: 去吧，那个地方更需要你啊。
4: 队长，干嘛不让他留下来？其实咱们这儿的医护人员也就柳禅一个人，人手明显不够啊。
0: 我觉得他所有的问题都回答得太清楚了，回答得都太合情合理了，看似没问题，我倒反而觉得有问题。你想想，这么一个小姑娘怎么可能表现得这么冷静呢？让她到后方医院试试吧。走，咱们行动。
4: 嗯，

0: 妹夫，司令，妹夫司令，我能不能不去呀？你说我这伤还没好呢，就陪着日本人翻山越岭，我又不是铁人。再说了，我这伤口一到晚上它就疼，疼得我呲牙咧嘴，连觉都睡不好。你说我还得去折腾这？
1: 哎呀，就是我哥的伤都没好呢，你就派他出去执行任务，这万一要是出点啥事儿，那可怎么办呢？
2: 哎呀，找人而已嘛。
1: 你当我不知道啊？这次新四军的突击队都来了，这万一碰到了怎么办呢？
2: 碰到就打呗。啊，
1: 我哥他都受伤了，他怎么打呀？你说的倒轻巧哦，这万一要是打输了，像我哥这样的，他跑都跑不远呢。你这不是巴不得我哥死在外面吗？哎呀，你个没良心的！我们王家就剩下我们兄妹两个人了，你还是要把他往我坑里推呀、啊！
2: 哭就知道哭，他不去，难道要我去啊？
1: 那周义夫、姚邦彦两个人都在这儿、啊，他们两个人怎么不去啊？
0: 啊，对，
2: 少拿他们俩说事儿啊！一个是我参谋长，一个是我副官，他们都有他们的任务。
1: 是是是是是，就你大舅子一个人在这儿闲着呢，
3: 我的命怎么那么苦啊？
0: 妹妹，别哭了，我去。哥要是出了什么事儿，明年的这个时候，你就多烧点纸吧。
2: 怎么就娶了你这么个蛮不讲理的女人呢？
4: 司令，还是我去吧。
0: 啊，对呀，姚副官也人去啊。
2: 放屁！你是侦缉队队长，你不去谁去啊？这样吧，你们两个一起去。
1: 那你这不是还是把我哥往火坑里推吗？
4: 太太，有我陪着王队长。不会有事的。
5: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6: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7: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8: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7: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每年的农历2月19，宝鼎古镇都会迎来一场热闹的乡会。来自川渝地区的近10万民众汇聚到这个小小的古镇上，热闹的人潮、欢腾的鱼灯、缭绕的香烟和一堪堪精美的石刻造像，构成了宝鼎古镇一年一度最为盛大的节日。
1: 宝鼎山不高，神仙起轿轿，这是宝鼎古镇当地的一句俗语，形容呢是这里的石刻造像数量繁多，达万尊以上。宝鼎古镇也正是以石窟艺术而蜚声世界。其实800多年前的宝鼎还只是沧州府米梁里的一座荒山野岭，因为开凿石窟，大量的石刻匠人聚集到了这里，才渐渐地形成了集镇。如今行走在古镇的老街，依然能够感受到这里的民居、禅院、佛塔、牌坊所显露出的精工巧作与匠心独运。
0: 坐落在重庆市大足区东北部赖溪河畔的宝鼎古镇，至今已有800多年历史。纵横交错的石板老街上，密布着穿斗式的宅院和斗拱式的庙宇建筑，历史上的繁华盛景仿佛凝固在这座古老的小镇中，余韵犹存。在宝鼎镇西南面有一道马蹄形山谷，这里隐藏着一座古镇人世代守护的宝鼎石窟，长约500米的岩壁上镌刻着上万尊精美的摩崖石刻造像。这些造像既充满了浓厚的民间信仰，也弥漫着淳朴的生活气息。

0: 延续着祖辈的手艺，每天清晨，宝顶古镇都会在叮叮当当的雕凿声中醒来。石雕作坊里那些冰冷坚硬的石头，在石匠的巧手中渐渐有了温度和灵性。在宝顶，许多人都在从事跟石雕有关的工作。鼎盛时期，聚集在这里的石雕艺人数以万计。
1: 传说宝顶石雕这门手艺是鲁班祖师爷传下来的，在我们这里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了，世世代代都没有断过。
0: 宝顶山上有一座道塔，相传是鲁班建造的。道塔上大下小，雕刻精美，历经上千年风雨而不倒。方圆数百里的匠人们都把这里当成心中的圣地。唐朝末年，朝廷发起过两次废除佛教的行动，佛像被毁，寺庙被焚，中原佛教遭遇毁灭性打击，北方的石窟艺术逐渐走向衰落。落难的僧侣和大批失业的石匠们为逃难来到巴蜀地区，躲进这片大山中，也使得宝顶一带成为延续佛教文化、保留火种的地方。南宋淳熙年间的一天，从宝顶山的山谷中传出叮叮当当的锤击声，开凿宝顶石窟的大幕就此拉开。
2: 主持这项工程的人名叫赵之凤，
0: 他打算在宝顶山上开凿万尊石刻造像，建一个宏大的道场。为此，赵志凤请来了以文家、福家和虚家为代表的工匠，共同完成这项宏大的工程。一时间，数千人的工匠队伍聚集在一起，随之而来的还有他们的家眷。
2: 一座热闹的集镇在宝顶山上初显规模。
0: 集镇为匠人们带来了安定的生活，他们更加专注地投入到石窟的创作中。大家在幽闭的山谷里开山化石，既相互竞技又相互学习。几十年寒来暑往，一窟窟精美绝伦的作品在崖壁上不断出现。赵志凤也从黑发青年变成了白发老者。一天清晨，年近八旬的赵志凤把几个手艺高超的石匠召集到山谷中最大的一块石壁前，讲出了自己最后一个心愿。
3: 赵志凤对工匠大师们说，要在这里刻一龛千手观音，必须是真正的有一千只手，而且互不雷同，完全都不一样。工匠大师们一听都惊讶了，这是不可能的事，因为人的身子只那么大，要长出一千只手来太不容易了。那么以前的工匠大师刻出几十只手，最多刻出一百只手，而且比例都是缩小了的。
0: 几位石匠艺高人胆大，他们稍作考虑就纷纷表示愿意一试。因为打造一尊真正拥有一千只手的千手观音，既是一道前所未有的难题，也是一次能超越前辈的机会。三个月过去了，几位石匠分别带领各自的家人和徒弟设计出了上百张图纸，然而没有一种设计能够既合理又美观地把一千只手全都安放到观音的身上。几次失败之后，大家开始放弃，只有文家的石匠文仪还在继续坚持。他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日夜琢磨，经常两三天水米不进。一天，赵志凤前去探望他，推开屋子才发现文仪已经晕倒在案桌上。
3: 文大师讲你救醒以后高兴得不得了，他说我想到了想到了。你问他想到啥子了，他说我在昏迷的时候做了一个梦，梦到一只金孔雀飞到那个石壁上，展开了它的羽毛，孔雀开屏非常好看，他就从这里得到了灵感，设计出了千手观音的雕刻图纸来。
2: 文艺。

0: 的设计图纸得到赵志凤的认可，文家也拿到了雕刻这堪惊世之作的机会。然而就在开凿前夜，文仪再次检查图纸时又发现了一个问题，图纸上的一千只手竟然有很多处雷同，这样的失误是文仪不能容忍的。他推迟了开工日期，又开始一门钻研。
1: 一千只手确实太复杂也太多了，不管怎样画它都有雷同的地方。文大师匠终于想出了一个道理，这是一个人思维的局限性。他主动放弃了由文家独立完成千手观音这一看雕刻的云摇，邀请所有的匠师都来雕刻。
0: 就这样，保定山上的所有石匠轮流上架，根据自己的观察和感受，每人为千手观音雕刻出一只手。一千只手，一千名工匠，一千颗匠心，共同造就出千手观音这堪完美的传世佳作。
2: 我们从那种时刻可以看出来，他是精益求精的，全神贯注的，是把那种对艺术客体那种热爱啊，那种虔诚灌进去的。他不是在跟石头打交道，工匠实际上是在跟自己的精神打交道，是在传达那种所雕刻事物的那种情感。它体现出一种活灵活现的、有生命的、至今还感人的这种东西，也可以说是一种生命的投射。
0: 既可近乎道，亦可通乎神。从公元九世纪到十三世纪，前后400多年，一代代工匠们用刻刀和智慧，在宝鼎镇乃至大足地区，缔造出50000多尊精美的石刻造像。雕刻的题材几乎涵盖了中国古代儒释道三家经文典籍中所记载的重要人物和故事。不仅是中国石窟艺术史上的一座丰碑，在世界石窟艺术中也占有重要的一席。1999年，以宝鼎摩崖石刻造像为代表的大足石刻入选世界遗产名录，宝鼎古镇也随着数万尊石刻造像一起飞升全世界。一锤一凿间，匠心独运，精益求精，敢于创新的工匠精神也刻在了每一个宝鼎人的心头。历史上发达的石雕业为这座小镇带来商业的繁华和文化的兴盛，随着石窟的完工，这个籍籍无名的小山头渐渐成为了香客云集之地，宝鼎相会自此形成。宝鼎山上也开始有了一条蜿蜒的石板街，有了热气腾腾的龙梯，有了孩童嬉戏，有了鸡犬相闻，形成了一个以工匠为主体的特殊集镇。
3: 漫步在苍松翠柏萦绕的山谷中，一尊尊鬼斧神工匠心独运的石刻艺术精品不时地映入眼帘，震撼着每一位来访者的心灵。800多年的风风雨雨，虽然古镇和石刻造像几经没落，但石雕技艺一直在后人们的手中代代相传。
0: 上世纪80年代，大足石刻作为中国西南地区最大的石刻造像群，正式对公众开放。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里，拜访这座石刻艺术之乡。镇上匠人们精心雕琢的石雕工艺品，开始出现在街头巷尾的店铺柜台，成为游客的最爱。暂指一条线，摸得到，看不见，这是宝鼎石匠代代相传的一句话，意思是用铁簪在石头上打一条线，细微到眼睛都看不见，只能用手去摸才能感觉到。在宝鼎，石刻学徒达到这个水平只能算是

0: 入门而已。要成为一名真正的石雕匠人，还要经过几年甚至十几年的苦心磨练。刘能峰从事石雕行业已经30多年了，他一直保持着每2年磨刻一尊宝鼎石刻造像的习惯，然而他心里最大的愿望一直没有实现。
1: 一直都想做那么个千手观音，起码我有30年的这梦想做的一件事情。当时我做4件品，花了几个月时间，雕了5、6件出来，有时雕得不好，我都把它变了。
0: 2014年立春的那天，老刘下决心动手复刻千手观音，要把近100平米的大型雕塑缩小到一块不足1平米的石料上。这既需要勇气，也需要毅力。微缩的千手观音，每只手不足1厘米，每根手指不足2毫米，衣纹和眼线更是细微至极。2年里，他在方寸之间费尽思量。然而，就在作品即将完成时，石材内部的一道裂痕，导致观音像的一根手指出现了残缺。那一晚，老刘没有回家，在工作室里呆坐了一夜。2年的心血，30年的梦想，全都在这道小小的裂痕前止步。其实他也知道，这道裂痕可以用石粉注胶进行弥补，但作为宝鼎石匠的后人，他过不了自己心中那道坎儿。
1: 他们有些出几万块钱来买，我不买。做那行作品呢，必须要精益求精。他觉得可以，我自己觉得还不行。
2: 你要追求完美，追求极致。
1: 哎，对对对，必须要那个留得下来，就是说这件作品哈。
0: 为了留下一件完美的作品，老刘不再犹豫，又找来一块合适的石材，重新开始雕刻。一个个寒来暑往，老刘沉浸在这尊千手观音中，精心雕刻着时光，雕刻着一个匠人的梦想。
1: 现在已经雕了1年半了，还没完成，可能还要1年嘛。因为雕好那件作品呢，我觉得也是我的几十年做石刻的一种结果嘛。
0: 老刘心中过不了的那道坎儿，是宝鼎匠人们共同坚守的底线。在他们看来，如果对自己的手艺都不诚实，也就不配做一名匠人。如今随着仿石材料的出现，一些翻模工艺品出现在石雕市场，相较于手工雕刻，它们价格低廉，制作简易。对于游客来说，要区分哪些是翻模的，哪些是手工雕刻的，并不容易。但镇里的商家们都会明确告知，这既是对手工艺人的尊重，也是对宝鼎石雕声誉的维护。
3: 机器雕型的，它面向比较死板的；这个手工雕刻的，它一刀一横都在那上面雕刻的痕迹啊、纹路啊都有的，很手工的，不是出自一个师傅的话，雕出来就有一点差别的。
0: 在宝鼎古镇，工匠精神不仅让古老的石雕行业拥抱活力，还影响到各行各业，延伸到了人们生活的每个角落。罗登强在古镇里种荷花已经将近20年了。2005年10月12日，他一大早就守在了电视机前，观看神舟6号载人飞船发射直播。随着发射指令的下达，神舟6号腾空而起。那一刻，老罗激动不已，因为在这艘载人飞船里，有他寄予厚望的宝贝。
4: 这个荷花品种就是上了太空的。
2: 哦，这上过太空的。
4: 上过太空的，哎，它的颗粒比没有上太空要大一些。因为我一生当中特别喜欢的是荷花。通过多年的培育，一直荷花的品种啊品质都不是很好。花期也很短。
0: 多年来，为了改善荷花品质，延长花期，老罗做了许多尝试，但改变

0: 都不明显。一次偶然的机会，老罗了解到太空育种可能改变物种基因，就打起了送荷花种子上太空的主意。2004年，当老罗得知神舟六号载人飞船有太空育种计划时，立即背上了一包自家荷塘的莲子到北京联系门路。
1: 当时他们就直接拒绝了我，他们搞太空育种都是跟科研单位和大的集团公司啊、大的企业的搞合作，根本没有和哪个个人和自己出资金的个人农民搞那个太空育种。
0: 好不容易找到的一扇窗户，两句话就被关上了。回到家里的老罗还是不甘心。
1: 成功不成功呢？我都坚定那个信心一定要搞。我们保定的人呢、啊，他就是一种怪脾气，一个犟乖乖，好像就像一根筋一样。认准的事情呢，他都有点想去做。我就跟重庆的西南大学一起建了一个育种实验室。把科研单位和育种的问题一下都解决了。
0: 2005年初，倔强的老罗第七次来到北京，找到了中国航天集团。当得知这位农民为太空育种所做的充分准备后，接待他的工作人员非常惊讶。他们被老罗锲而不舍的坚持所打动，同意了他的请求。随着神舟六号成功发射，老罗的第一批莲子顺利进入太空，并在太空遨游5天之后返回地球。经过太空育种的荷花，不仅花瓣层数变多，莲子更为饱满，花期也成功延长了2个月。
2: 十里荷塘，水榭相依，来到这里赏花游玩，喝上一杯荷叶茶，吃一餐荷花宴，已经成为古镇旅游最具特色的选择。在宝鼎，越来越多的人像罗登强这样，以一颗锲而不舍的匠心守护着自己的手艺，用手艺一天天地改善着自己的生活和古镇的面貌。
0: 经济的繁荣给古镇带来了现代化的快节奏，不断聚集的人气改变着古镇的方方面面。然而一直不变的是古镇人家骨子里那种对事业的极致追求，那种沉静而厚重的独特气质。2009年的一天，针灸医生杨志接诊了一位严重的三叉神经痛患者，他用传统针法为患者治疗了1个月，病情仍不见起色。这时他想到了风险很大但治疗效果更好的四白穴针法。四白穴位于眼眶下部三叉神经末梢，一个只有针眼大小的地方，针刺这个穴位必须非常精确，稍有偏移就可能伤到眼部神经，甚至导致失明。杨志深知其中厉害，但看到病人如此痛苦，他还是下决心一试。为了提高针灸的准确度，杨志决定先在自己脸上试针。他对着镜子一次又一次地把银针刺进自己的皮肤深处，与此同时他还需要不停地调节手中银针的深度和力度，以确定施针的精确位置和手法。
2: 那有出现不好的状况的时候吗？
3: 有啊，刺中神经了、引起缝点的感觉啊，刺中血管了、引起面部出血啊，形成充血膜炎呐，也有过。啊，那个呢，就是我当时扎针留下来一个疤。
2: 这个疤就是施针的时候留下的。
3: 留下来的。
0: 经过在自己脸上的数百次施针，杨志找到了四白穴的精确位置和最佳刺穴手法。但要直接应用于患者的治疗，他还是有些不放心。科室的同事得知他的想法后，主动提出让老杨先在他们的脸上试针，以降低临床治疗的风险，争取更大的成功率。通过这种办法，

办法，他终于把这套针法烂熟于胸，并顺利地应用到对患者的治疗中，取得了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古老的工匠精神。

0: 国际旅游目的地，每年吸引着数百万的海内外游客，古镇日新月异，越来越兴盛，而宝顶石窟却在风化中一天天衰老。2008年，全国石质文物保护一号工程千手观音保护性修复工程启动，陈慧丽担任石质修复组组长，带领团队承担最重要的石质本体修复任务。石质本体修复的第一个重要环节，就是对风化的石质注射加固剂。
1: 我们这个加固啊，还跟病人打针不太一样，这个要求可要高得多。因为首先就是它的这个针尖不能接触石质的表面，还有这个药剂啊，滴渗的速度也要掌握好。
0: 打针的工作一直持续了一年多才算完成，而这只是石质修复的第一步。接下来，陈慧丽和同事们根据千手观音全身的病理程度，制定出不同的修复方案。也就是说，千手观音的每一只手都需要一个专属的修复方案。而制定这些方案的前提，就是准确计算出千手观音手的数量。宝顶千手观音1007只手的说法已经流传了数百年，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1: 按照从左往右、从下往上对每只手进行编号，通过这种方法计算出了千手观音照相共有830只手。
0: 数百年的风雨洗礼，100多只手已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渐风化消失，成为了人们心中永远的遗憾。2015年6月13日，千手观音修复工程正式完工并通过验收。历时8年，古老的千手观音在今天的匠人们手中重获新生。松柏环绕的宝顶山谷中，一尊尊精美造像慈目低垂，轻轻述说着古镇过往的沧桑与荣耀。宁静古朴的宝顶老街上，依旧回响着叮叮当当的琢磨声。一代代宝顶人就在这沉静如水的岁月里摒弃浮躁，专注工作，精益求精，追求完美的工匠精神，还将在古镇里延续下去，创造历史，影响未来。

0: 初的窑工聚居地，渐渐发展为功能齐备的古镇。一千多年来，这里的人们无论是做工还是经商，务农还是捕鱼，大家都各司其职，各担其责，确保了古镇高效有序的运转。到了清康熙初年，京杭大运河中段开通，在落马湖边拐了一个弯儿，窑湾成了京杭大运河的黄金分割点。历史的机遇使这座苏北小镇迅速成为南北水运枢纽和重要的商品集散地。
1: 无论是当年作为烧制军需用品的聚集地，还是后来发展成为了运河岸边的大码头，责任二字在窑湾人的心目当中一直有着沉甸甸的分量。正是这两个字维系着窑湾古镇一千多年的繁荣发展，也造就了千千万万英雄的窑湾儿女。
0: 清朝末期，窑湾发展到鼎盛，当时小小的古镇人口多达50,000，镇上设有江西、山西、福建等八大会馆，著有美、英、法、和等十国商人。钱庄、当铺、商铺、工厂、作坊、游乐场所多达360多家，是名副其实的运河商都，人称小上海。然而就在这片繁华盛景的背后，却隐藏着深深的危机。清道光年间，西方列强为了谋取暴利，开始向中国大量倾销鸦片。当时商船私带烟土进入古镇，烟贩聚众城邦，猖獗一时。

0: 镇上出现了许多烟馆，不少人因吸食鸦片倾家荡产，家破人亡。张玉清是清朝道光年间的武举人，主管姚湾的治安防务。作为一名地方官员，张玉清觉得自己有责任为家乡的百姓做点事情，为此他组建了一支民团，开始了大规模禁烟行动，不仅明令禁止鸦片交易，查抄私带鸦片的商船，抓捕黑市烟贩，还查封了许多家大烟馆。
1: 他的兵叫总壮营，哎，违规进入，不怕壮烈巡规，壮烈牺牲，他有这个意思搁里，所以起名字叫总壮营。
0: 张玉清的禁烟行动受到古镇人的欢迎，却让大发不义之财的商贩恨之入骨，他们拉他下水不成，又搬出朝中主张议和的权贵，百般阻挠，甚至以家人的性命相要挟，胁迫他放弃禁烟。就在张玉清陷入重重压力时，好友林则徐因虎门销烟而被革职流放的消息也传到了他的耳中。禁烟前途凶险，做事不管却可安然无恙，但张玉清知道，如果他只顾自己前程，不管百姓死活，任由鸦片继续蔓延下去，不光姚湾人会陷入灾难，长此以往，整个民族也将陷入苦难的深渊。在进退之间，张玉清最终还是选择了坚守职责。
1: 凡是遇到犯大烟的，只要你来到姚湾，已经查到，就拽到这西沙滩，就拽到这儿砍头。
0: 张玉清以强硬的手段肃清了烟贩，大大减轻了鸦片对古镇的危害。他的这份为国为民的担当精神也影响了无数姚湾人，许多年轻人纷纷加入到中壮营中。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后，张玉清带着他的中壮营义无反顾地奔赴前线，与侵略者进行了殊死的战斗，成为著名的抗英志士。
2: 张玉清战死沙场后，姚湾人民为这位家乡的英雄举办了隆重的葬礼，他为国尽忠尽责的精神也被后世代代相传。在他的激励下，勇于担责也成为了姚湾人不变的精神追求。
0: 姚湾地处苏北水乡，三面环绕着沂河、大运河和落马湖，水患曾是方圆几十里的巨大威胁，古镇百姓深受其害。
3: 这幅图就是当时陆文春举人他修整水利的一个布局图。
0: 清朝光绪年间，戊戌变法失败，所有参与变法者都遭到了清政府的通缉。当时陆文春在亲友的帮助下偷偷回到老家姚湾，过起了深居简出、隐姓埋名的生活。有一年沂河决堤，姚湾浮木千里，一片汪洋，沿岸庄稼全部被淹，百姓流离失所。有着治水经验的陆文春一边着手绘制治水图，一边带头捐款，发动300多位乡绅救助灾民。然而就在救灾工作有条不紊进行的时候，官府却派人来到镇里征收当年的湖租。
4: 落马湖已经民不聊生，在这种状况下，你许钱县令陈航，你还再来逼着他们交租子，那么你不是要杀人吗？
0: 为了帮助乡亲们安全渡过难关，陆文春不顾自己仍处于被官府通缉的处境，他联合数位有名望的乡绅，向县令陈航提出免除姚湾百姓3年湖租的申请。可是陈航不仅拒绝了免租要求，还借机发财，伙同一帮贪官污吏克扣赈灾粮食。 一时间民怨沸腾，姚湾人把这群恶吏的故事编成一段柳琴戏，在古镇中传唱。

0: 古镇人的困苦与愤怒让陆文春意识到，单纯的请愿并不能真正拯救受灾百姓，只有团结起来进行斗争，才能求得一线生机。他冒着可能被抓捕处死的危险，主动站出来组织姚湾人发起了抗租斗争。
1: 陈浩呢，为了清洗这个动乱，最后呢，把户主给免了。但是租户的这个做法，更进一步的得罪了徐前县令陈浩。
0: 这场抗租斗争最终取得了胜利，但陆文春却不得不背井离乡，逃亡上海。离开家乡的陆文春仍然心系姚湾。他抓住一个偶然机遇，和外国人签订了一批以粮食换石油的出口合同，把古镇的粮食销往海外，让姚湾进入了一个发展的黄金时期。
2: 像陆文春这样的人啊，他就是继承了我们中国传统的一种士大夫的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就表现为啊，就是叫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样一种抱负啊，这就是一种对国家、对民族、对社会的一种责任。
0: 20世纪30年代，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中国大地烽烟四起，姚湾的辉煌也随之落幕。在民族危亡时刻，古镇人勇敢地担负起救国救民的历史责任，涌现出南京保卫战中死守到最后一刻的抗日将领陈宜鼎，威震敌胆、用兵如神的游击队长徐玉珍，也产生了肃北第一个党支部，打响了淮海战役的第一枪。战争的硝烟渐渐散去，大运河畔的这座千年古镇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随着水运的没落，当年船队如织的景象再也没能出现，时光仿佛在这里凝固了一般，唯有老街老巷依稀还留有当年辉煌的印记。但对于姚湾人来说，日子虽然平静如水，却过得安稳踏实，因为那些青砖灰瓦都是曾经的历史，儿时的记忆。改革开放后，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姚湾的经济又恢复了生机，但镇上的老建筑却开始被一座座高楼大厦所取代。看着渐渐消失的古镇风貌，从小在这里长大的陆振球心里很不是滋味。
3: 刚改革开放的时候，我刚在这里开诊所13年，
4: 哎，
3: 我从这里边进去，这边是门面，哎，这边是进屋。
0: 吴家大院是一所拥有300多年历史的老院子，也是姚湾古镇上规模最大、最完整的古建筑。退休前，老陆在这里开了一间诊所。1988年，一位前来投资的开发商想要把这栋古建筑拆除改建，并向陆振球许诺可以付给他一笔丰厚的搬家费，但老陆却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3: 姚湾的历史文化损失太多了，所以我们看到心疼，拆好拆，几天就拆了，建得几年才能建出来，这一砖一瓦不容易啊。
0: 老陆的拒绝并没有让开发商善罢甘休，他们不断派人来游说纠缠，甚至影响了他的正常生活。年近百岁的老母亲也受到了惊吓，但面对这种情况，陆振球始终没有答应。他觉得这些老建筑是古镇的根脉，作为姚湾人有义务承担起保护历史遗存的责任。那段日子里，陆振球索性搬到了店铺中居住，日夜守护着吴家大院。
3: 我把那大门给庙走进去，都逼着我店铺里。

0: 么进来的，我这边都不给你进，你都没法来吃。
1: 一边守着老屋，一边四处求助，陆振球的呼吁很快得到了政府的响应，吴家大院终于得以保存。后来当陆振球得知当地政府准备对古镇进行保护性开发时，这位曾经执拗的老人二话没说就搬离了吴家大院。如今在陆振球的行为感召下，越来越多的古镇人认识到保护传统文化的重要性，他们纷纷加入到这个行列中，共同承担起保护家乡文化的责任，并逐渐形成了一个规矩：每一块古砖，每一片旧瓦，哪怕是一块不起眼的石头或小纸片，只要与历史文化有关，一律不允许买卖和损毁。古镇人不仅自觉保护着这些有形的古建筑，也在尽心尽力地保护着无形的传统文化和老手艺。甜油是瑶湾独有的一种纯手工制作的调味品，用黄豆和面粉混合酿制而成，必须严格发酵，经历200多天才能酿制出原汁原味的老味道。
2: 这个甜油的酿造在时间上有什么样的讲究吗？
3: 春天只好缺上岗要晒一个太阳，达不到这个时间它味道达不到，色香味不足啊。
2: 少晒一天太阳都不行吗？
3: 少晒一天太阳它达不到那个味道。你看我们现在这个年这个时间短一点，你看颜色也有点浅嘛，
2: 还差点火
3: 候，味道呢还是蛮鲜的，就是酱味还差一点。
2: 我能尝尝吗？
3: 可以，
2: 我尝尝。
3: 可以。
2: 真香啊，我站在这个缸旁边就能闻到一阵一阵的香甜的味道，所以真的是加入了时间和耐心才有这么鲜的口味啊。
4: 是的。
1: 随着古镇旅游业的兴起，甜油的销量大增，传统工艺制作费时长，产量低，产品供不应求。虽然知道少晒一些太阳外地游客根本尝不出来，但是甜油厂的经营者们选择了坚守老规矩。对他们来说，那种原汁原味才是瑶湾的味道，而自己肩上那份传承老手艺的责任远比眼前的利益更为重要。
2: 瑶湾人都知道，只有按照传统工艺制造出的甜油才会有那一丝悠长甜蜜的余味，这份甜蜜是历经了岁月风霜酿造出来的，更是制作者小心翼翼尽职尽责保存下来的。它是甜油的滋味，也是生活的滋味，更是千百年来古镇人坚守职责的精神营养。
1: 古镇的发展日新月异，但有些传统却始终不会消失。在瑶湾有一个延续几百年的民间公益组织水龙会，历史上凡是加入水龙会的瑶湾人都要自觉承担起维护古镇治安消防安全的责任。
5: 这种都是以前的水枪，那种救火的工具
2: 啊，这个是用来救火的，
5: 压井的形式啊，把水直接对准后面
2: 啊，这是最早的消防车消防工具啊。
5: 对。
1: 如今随着古镇旅游开发的规范化和制度化，水龙会已经失去了实际的意义，但旅游公司每位新入职的保安都会来到这里感受历史，接受传承，因为只要穿上了保安的制服，他们也成为了一名义务消防员。2015年5月的一天，已经连续工作了许久的李正终于有了一个休息日，他早早起来准备与家人出门逛逛，不料门外的一声呼叫引起了他的注意。
6: 那天我从家里出来，我都看那屋顶有黑烟，我都喊我失火了，李正都从屋里窜出来都去救火了。
1: 失火地点在一片密集的居民区，周围连着几十

0: 户人家。大风天里，如果火势不能立即扑灭，引起室内煤气罐爆炸，就有可能危及这一片区几百户人家的安全。而此时房主并不在家。
1: 这样听到这个时候，我知道这种操作方法，我第一时间问屋里有人吗？啊，要有人，我先去把人，救出来。第二，我就先去把总长拉下来。第三，还是打119电话。
0: 由于李正是离火场最近的人，虽然还在休假，但他没有丝毫犹豫，一头冲进刺鼻的浓烟和大火里。被烈火炸碎的玻璃击打着李正的脸和头，但他丝毫也没有觉得疼，抱起快要爆炸的煤气罐，迅速送到了安全地带。
1: 作为一名呢保安，对这消防知识懂了很多，随时大脑提醒你，这是我们作为一名保安应有的这种责任。
0: 经过三四个小时的战斗，火终于被扑灭了，李正却转身悄悄地离开了。如今再说起这段往事，李正也很平静，因为他相信每一个摇湾人都会在那一刻做出同样的选择。
2: 油炸小鱼、啊、这个就是我们摇湾一道很有名的小吃啊。
3: 这是以前也有的吗？
2: 以前也有啊，一直是传统的一个小吃。
3: 哦，
2: 这龙马湖的鱼
3: 炸小鱼，
2: 哎呀，非常新鲜，炸小鱼，尝一尝吧。
3: 好呀，
4: 可以尝一尝了。
2: 来来，你来。
3: 啊，我尝一个。
2: 尝一个。
3: 好，你也试试。
2: 来，小朋友尝一个。来来来来来，
3: 尝一个，尝一个，
2: 尝一个。哎，好。怎么样？
3: 嗯，真酥啊。
2: 好吧，是，真的好。
3: 跟你小时候的味道一样吗？
2: 一样一样，哎。这是传统小吃。
3: 嗯。
0: 今年78岁的苏子龙是一位电视工作者，在他的记忆中，童年最幸福的事情就是跟着母亲到摇湾赶集，那些美味的船菜和满街飘香的甜油味，是他儿时最大的向往，也成了他离家后最浓的乡愁。退休后的苏子龙本可以颐养天年，过上含饴弄孙的清闲日子，但他却自讨苦吃，干起了一件比工作时还要累的事情。他要用自己一生所学拍一部取材于摇湾、拍摄于摇湾的电视剧。
2: 这是个茶馆，说书的，讲摇湾的以前的故事。这呢是个兵营驻军。然后这是操练场。
3: 操练场就在这个大院里。
2: 都在大院里。哨子一吹全跑出来了。
0: 苏子龙希望能够通过电视剧把摇湾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也把摇湾人勇于担责的精神传播到更远的地方。为了拍摄这部电视剧，他甚至抵押了妻子和儿子名下的两套房产。在苏子龙心中，这是他对家乡的一份责任，只有用最美的画面才能表达他对家乡的热爱，也才能一解多年来浓浓的思乡之情。
2: 责任这两个字啊，虽然只有两个字，但是分量非常重啊。这是一个人啊做人的一个道德的一个标准，大的到国家，小到一个地区，比如说我们摇湾镇，一直家庭是吧，和朋友之间。
0: 2014年，苏子龙的电视剧终于完成了，他把这部剧刻成了光碟，赠送给家乡的孩子们，也把责任二字语重心长地传递给下一代，告诉他们，只有明白自己的根在哪里，才能明白人生从哪里出发，也才不会在未来的路上迷失方向。
3: 许许多多的摇湾人担负着对国家民族的责任。

怀揣着对家乡亲人的热爱走向外面的世界，一如浩浩汤汤的运河水奔流不息，却永远不忘源头。遥湾儿女无论走到哪里都会记得，懂得责任，勇于担当，才是他们的初心所在。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侗族大歌不仅是一种音乐，还是一本蕴含民族精髓的百科全书。他们不仅把万物生灵的鸣叫和心灵的感悟汇织在一起，还以此抒发男女恋爱之情，教化子孙的伦理蕴含其中。侗寨的杨士斌就是凭借一首好听的侗族大歌，获得了爱人的芳心，迎娶了自己的新娘。
1: 侗族大歌是很多人多声部的合唱，但是我们这边就是单个的、两个的、三个都可以。但是我们用的乐器两种，一个是牛腿琴，一个就是琵琶啊、五弦琴两种。那么我想当时我就是用这首歌来打动我的爱人，这首歌唱一下。哇，头高白起的哎，奴宝云老十七十年岁呀，白个高落

这首歌的歌词大意就是，年就年，两我结交80年，哪个77岁死，瑞里桥头等3年。那个瑞里就是我们其实有个就是生死恋桥，叫瑞里风雨桥，那个地方都是很多男女都在那个地方谈恋爱，就是叫生死恋桥，就这个意思。

在侗族村寨对歌的机会是很多的，除了传统的歌节外，春节、端午节、中秋节的夜晚都是男女青年聚会的好时辰。成群结队的男青年登上姑娘家的木楼找姑娘对歌，聪慧的姑娘往往通过对歌了解男方的品格和思想。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姑娘会选定一位意中人，就用歌声告诉男方可单独登楼。爬窗探妹这种原汁原味的动情民俗，这便是一对青年人

因为我们这边侗族姑娘她都比较封建，也说比较害羞嘛，然后不会说是家如果不是爬虫大他们认识男孩子的话，基本上就是父母之言媒妁之命这种，但是有爬虫他们这种的话，有男孩子他到我们女孩子家，然后他唱歌，你觉得熟悉了认识了过后，然后觉得双方合心了，你可以去跟家长说，然后家长同意的话，然后他就会请男方家就会请媒人来说，如果说不同意的话，基本上就是晚上偷偷的在那里觉得合心了过后，就会偷偷的跟男孩子走了。

方水土养一方人，每个地方都有它美丽的景致，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民俗风情。载荡侗族的大歌为侗。

0: 对不对？
1: 对呀对呀对呀！

按侗寨的习俗，新人的婚礼一般都选择在每年农历腊月或者二月举行。侗寨姑娘出嫁时要有6至12个姑娘伴嫁，并打扮得一模一样。

0: 姑娘离开娘家时，不是哭别，而是高高兴兴和伴娘步行而去。伴娘是寨上的年轻姑娘，在长长的送亲队伍中，新娘走在最前面。迎亲途中，为了显示新郎家的家业，迎亲队伍往往故意绕道而行，专找人群密集的地方通过。沿途每经过一个寨，都要燃放爆竹。
1: 从快车站几块辣椒，你咋几块辣盘不啦？啊，干杯！
2: 干杯！
0: 新郎没有与新娘见面，没有拜堂仪式，伴郎们弹着琵琶，拉着果吉进来，与伴娘们对歌到第二天中饭前。约晌午时分，新郎插在伴郎中间，送新娘一行回娘家。新娘何时再来新郎家，不一而定，可能是明年，或许是后

在中国黔东南流传着一句苗山洞水，也是当地人的生活习俗。苗族人住山上，侗族人居水边。榕江是珠江的源头，也是全国最大的侗族聚居地。其中三宝千户侗寨

侗族源于先秦时期，至今沿袭着千年的历史习俗。兰门酒是侗家人最隆重的饮品。

进寨前，漂亮的侗族姑娘和小伙子们都要在大门口拦路欢迎，唱起敬酒歌，让客人喝一口

0: 酒，以这种独特的方式表达着对客人的尊敬。
1: 侗族有这个祭寨的这个风俗，祭寨这个祭就是忌讳的忌，啊，就是说有外人还有僧人到我们寨子里面来，会给寨子里面带来一些不平安的或者是不好的东西。那么老人们就会说，在寨子门口拦上一道拦门酒，把不好的东西挡在外面，让寨子里面还有客人到这里来做客，大家都能开开心心的、平平安安的。

0: 百倍苗寨地处偏僻，山高坡大，交通不便，保留着古朴的民俗风情。苗族百鸟衣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苗族把鸟作为始祖来崇拜，用长幅蜡染布和织锦做成，上面满是鸟纹，诉说着苗寨祖辈的故事。
1: 到一年一度的这个过苗年了，跳芦笙舞了，但是他们的衣服，他们好意思，没有意思，他妈的讲，没得没好衣服，当时太急了，他母亲呢就把他呢，就是因为他是猎人嘛，大的那鸟的那羽毛不是打了个羽毛噶，像战利品一样的都要挂在家里面嘛，他就把那些东西一下集中起来，他妈给他租了一件衣服。这实际上当时呢，开始是想呢做漂亮一点，后来都发觉得非常好。他到国堂去跳舞啊，引起大家的这个重视了，大家觉得哎呦这个衣服太漂亮了。后来姑娘们都纷纷效仿，都照他这个做，当时都从天而降做出来。
0: 苗族百鸟衣是由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绣刺绣而成。其色彩艳丽，图案奇特，工艺精湛，款式繁多，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是苗族文化的重要载体，被誉为穿在身上的苗族史诗。百鸟衣的精美源自其复杂的制作工艺，过去可能取全寨之力才能制作一件，而百鸟衣纹样源自民族本身的动物崇拜、自然崇拜及祖先崇拜，是苗族人民独特的审美表达。无论是植物纹样、动物纹样还是几何纹样，都蕴含着苗族的历史，代表着苗族人民的信仰，阐述着苗族人民的生活，都是苗族独有的历史积累和沉淀。

0: 不是这样画，你想画什么？
1: 单是蜡染布这一项工作就工序繁琐，过程漫长，每个细节都要细心把握，一个环节出错便前功尽弃。复杂的制作过程使得百鸟衣立体感很强，动物形象栩栩如生，呼之欲出。也被列为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族百鸟衣如此美轮美奂，说起它的传承，在当地不得不提的一个人就是杨超锦。出于对本民族

0: 事的偏爱和自豪，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喜爱自己的民族服饰，杨超锦在当地开了一家自己的服装店。看起来不起眼的一家服装店，却承载着无数像他一样的侗族人共同的记忆和梦想。
1: 这几年我这个酒的这个利益啊，非常的发展兴猛啊。我看这个我家在那里啊，非常的这个天地人和啊，这个一人家一来呢就有留张照片啊，是吧？还有穿的民族服装啊，就是很这个返古非归真啊，这个味道看他们这个需求的话，所以我开这个店啊，我开这个店呢就是让全国人民了解我们侗族让世界外国朋友五湖四海的宾朋更加了解我们三宝浙江侗族的文化底蕴要有机遇我想在北京、上海、广州各大城市发展我们这个旅游文化产品让他这个我住的这个牛腿琴和琵琶住出国门。

每年的阳春三月是这里的苗族青年最激动的节日，所有成年的男女不论年龄婚否，都可以公开邀约相好的伙伴爬毛人坡，到山顶插毛人，唱情歌，寻情怀旧，释放一生的愿望与激情。这一古老习俗一直沿袭至今，被誉为东方最古老最神秘的情人节，还被列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空身苗寨传世久远的风情节日毛人节已成为这支苗族传统的核心文化。除保留过去原汁原味的古老习俗外，如今还增加了当地一些其他民族风情，例如吹芦笙、跳芦笙舞，也让原始古老的侗寨充满浪漫的气息。被森林包围的木屋、鼓楼、山坡，处处传出动听的音乐，这是侗族男女青年在互相倾诉，表达心中抑制不住的爱恋，到处弥漫着古色古香的浪漫情调。如果说毛人节是当地苗族文化的传承，那当地神秘而诱惑的服饰则是苗寨人穿在身上的一部史书。原汁原味的苗族超短裙层层叠叠缠在苗家女人的腰间，为此这里又被外界称为世界超短裙之乡。
1: 这种苗裙呢，它是我们永江十三支苗族支系其中一支，他们从为了躲避战乱进入这个山以后啊，就很少有往外面联系，所以他保持他比较独特的这个民族文化。他们那地方呢，有几样的是比较有

0: 靡全球。其实中国的苗族先民早在500年前就穿上了蓬松动感的迷你裙，那就是罕见的空身超短裙。在空身苗寨，女性都头戴人形尖尖帽，衣着无领斜襟宽口袖衫，下身围着仅五寸长的黑色百褶裙和一面齐踝的彩绣围腰。只有五寸长的裙子，原本为了方便劳作，一卸绑腿，妇女就可以下田干活，水深没过膝盖也不成问题。经过特殊处理的布料，荆棘划不破，雨水淋不湿，如此方便劳作、舒适透气的短裙，慢慢成为了最受欢迎的时装。
1: 很久很久以前嘛，这是原始的时候，我们没有衣服，没有布做衣服穿，然后呢，我们就从去坡上摘了那个芭蕉叶，做裙子，可以做衣服。短裙呢，就是以那个芭蕉叶分为两半，就缠了两条，然后就从此就以那个标准来做短裙。
0: 苗岭属于亚热带湿热山区，在常年湿热、阴晴不定的苗岭，冬季温度也在零度以上。姑娘们在短裙外加盖一个挡风的布帘就可以过冬，所以这里的苗族女性终年身穿五寸长的超短裙劳作生活。不足五寸长的短裙加上一幅绣有精巧鲜活的鱼、虫、花、草等图案的围腰布抄上腰间，配上银盒、银花鬓夹、银手镯等银饰，走起路来叮当作响。摇曳生姿的苗族女性展示出一种古代部落的原始遗韵。

苗家服饰让人惊叹，侗族的琵琶歌也毫不逊色。侗族琵琶歌以独特的表演技艺和唱腔闻名于世。之所以叫琵琶歌，是因为唱歌时歌师要自己弹奏琵琶伴奏，所以叫琵琶歌。这种琵琶不是常见的琵琶，而是当地人自己制作的，声音婉转清脆。

0: 据说它的曲调在百种以上，有大调和小调之分。除了传统的曲调外，多为歌唱爱情的抒情歌。这样的歌声向世人讲述了朱郎娘美的凄美爱情故事。
1: 我们侗族有分有三宝琵琶歌、车江琵琶歌，还有六洞琵琶歌、新疆琵琶歌、河边琵琶歌、四十八寨琵琶歌、上洞琵琶歌、平价琵琶歌、七十二寨琵琶歌。
0: 弹起琵琶，唱起歌，和着琵琶声翩翩起舞，这就是侗乡苗寨。这里有说不完的古老故事，写不尽的苗家侗家风情。这里

还有醉人的风光。原始文化与原始生态结合，是返璞归真、回归自然的理想境地。看着律动的舞步，听着优美的歌声，讲述着这片土地上的神奇而古老的传说与习俗。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

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溢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宝良村，海南省北部一个不起眼的地方。这里自然环境优美，村落静谧舒适，民风淳朴安然。

0: 近年来的许多个清晨，大巴车的轰鸣夹杂着欢乐的人声，唤醒了沉寂多年的古村落。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村庄，因为天时地利人和的机缘，越来越多地开始吸引以家庭为主体的都市人群纷至沓来。
1: 这个宝梁村我去年也来过，入口村的地方啊，就有一个归乡之路，每一个人的梦里面都有一条归乡的路，我觉得这有复古的乡土气息。
0: 不要以为宝梁村不过是一个貌似农家乐的休闲之地，当你深入其中，便会发现它有着不同于其他的原生魅力。

老梁村位于海南省北部，坐落在海口市西南方向的澄迈县福山镇，距离海口不到百公里，属于丘陵盆地。宝梁古村始建于清朝康熙年间，至今有300多

0: 历史。
1: 这里面最老的族谱是有300多年的一个历史，但是从姓氏上追溯的话能够有1000多年吧，因为这个村主要是姓劳姓和周姓，就是劳动的劳，然后还有周武郑王的周。劳姓的话最早是1000多年前他就是迁移过来海南的，然后所以来海南最早的那个就是在澄迈，澄迈最早就在文保两村这一块，所以从姓氏上追溯的话有1000多年的这样一个历史。
0: 这个深谙保良古村历史的年轻人叫王谋超，福山人，是返乡大学生。2018年，他在青年创业协会年会上认识了做农资生意的同乡福策华，大家志同道合，便踏上了在保良古村的创业之路。
2: Hello， 大家好，我叫福策华，是澄迈福山人，也是保良古村项目的发起人。
0: 福策华不善言辞，所以对外宣传的工作就由王谋超负责。
1: 怎么说呢，中国人对于家乡和土地的情怀吧，一直都会有存在的。能够在家门口啊，对吧，就能够有着这样的一个工作机会，做一个自己喜欢的事情，在自己一个喜欢待的环境里面去工作的话，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0: 年轻的创业者们共同研究制定出了在不破坏古村原有风貌的原则下，为游人提供近乎原生态的体验环境。2018年底，他们开始谋划将保良古村向世人开放，从此保良古村以古老的面貌开始迎接当代都市游人。
1: 村周边的话，但是还是以这种纯自然的这种生态风貌的，保存着以前传统的这种农耕啊、田地啊。
0: 保良古村是海南数百个美丽乡村之一，但不同于其他地区农村的现代化进程，保良村的古风与怀旧深刻地贯彻在村里的每一个角落。
1: 还有村里面的这些大树啊、古树啊，还有很多的这种以前的居住环境和以前人们工作的一些痕迹吧，都很好的保留了下来。
0: 经过1年多的探索和努力，古老的保良村焕发出新的魅力。昨天的空心村今天变成寻觅乡愁、回归本真的打卡地，不仅吸引着各地游客，更让村里的留守老人过上了开心的日子。
3: 我在这里呢比较开心，白天呢那人的旅游来这里小海了，带总的带一大吨的一起白人几百人的来这里比较热闹，全部的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我的心里呢比较高兴的了。
0: 这位老者叫周天兴，70多岁了，原来是保良古村的村委会主任，但也没有逃脱留守老人的命运。说到保良村的过往，老人家感慨颇多。
3: 最困难的是全部的搞水稻，我们这个地方呢以前呢是没有水，搞那个水稻呢产量又低，全村呢基本没水稻，有水的是很少很少的了，全部是做一单稻两稻的不停搞的，下半年才搞，这以前的生活呢就比较困难一点。
0: 保良村原有89户，500多人。进入21世纪后，随着市场经济介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加上当时保良缺水，许多农户出于发展和生活需要，携家带口陆续外迁。2010年以后，保良古村只剩下9户人家了。

0: 名副其实的空心村，许多很好的资源荒废了。
1: 古村几百年了，小那时候那个村里面有那个房子，那是比较丑的，矮矮的房子了，烂烂的房子，道路都不通的了，卫生了，比较不好。
2: 因为已经没有很多人在这里长时间的生活了嘛，所以它的整个环境都是非常杂乱的。等到我们回来之后，包括村里的道路啊、停车场啊，包括一些路灯啊，都逐渐的修建，还有我们的一个旅游公厕啊等等，这些慢慢的去提升上来，包括全村周边的一些环境的话都有去整理了，去修缮了之后，就会能够让游客啊，包括村民也一样，都能够感觉到很舒服的一个状态。
1: 现在村里环境村貌改变比较好，绿化也比较好。现在呢是县里面定一个旅游点，宝莲古村。
0: 村庄与都市，古老与现代，这些过去看似毫不搭界的模式在这里和谐碰撞，而这一切无疑形成了古老村落与崭新时代的深度接触。年轻的创业者们企图让古老焕发青春，让都市人回归自然。
2: 有很多现在的家庭啊，都会带着孩子会过来去体验一下以前的这种乡村生活吧。因为现在的人，年轻人啊，他们都是生活在城市里面，很少能够有和乡村啊能够去有直接的一个接触。包括现在的孩子，他可能从出生啊到他小学之后，他连田埂都没有踩过，田地他也没有下去体验过和泥土接触的这种感觉，所以他们是对于这一个是很缺失的。
0: 亲子游是他们有针对性而特别开发的内容。
2: 因为来到村里面的话，他可以体验到很纯粹的这种以前的乡村的生活，包括插秧啊，自己的去能够和大自然嘛，能够最亲密的一个接触的一个状态，所以能够让孩子能够来到这里，他也很喜欢。
0: 那些在都市街道上匆匆的脚步，踏上宝梁的那一刻，放缓了，从容了。年轻的父母也在找回童年的过程中释放压力。孩子则可以毫无顾忌地回归自然泥土，游玩在以前家长绝不会允许触碰的泥水中，在童趣中感受粒粒皆辛苦的深意。石材和劈柴是宝梁村提供的，但灶台要有游人自己搭起来，点火做饭烧菜，弄不好就要饿火肚子。好在这些年轻的父母都经历过生活的磨砺。现在很流行一个词组，沉浸式体验，接近、走近、深入，这三个层次会给人带来不同的感受。从种植到采摘，从播种到收获的过程，游人既可以享受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愉悦心情，也可以切实体会到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成就感。在宝梁村西面有一座木工坊，位于乡学园中，取名梁木工坊。都说孩子是未来，如何培养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是素质培养的要义，而动手能力无疑是一个重要环节。劳动开发智力，动手锻炼思维，兴趣事半功倍。你稍微往后

0: 再往后一点，稍微往后一点。
1: 我们叫儿童录屏 DIY， 就是儿童自己手工制造。
2: 创造是一个事物从无到有的过程，宝良村的木工坊正是这样的良好基地。它并不是简单的让孩子们走马观花般接触一下木工工序，而是让他们通过动手去实践、去体会、去完成。
0: 它的这个爆刀的高度就决定了它这个爆花的薄厚，所以呢，要调这个爆刀，把这个
2: 诱发孩子们对新事物的好奇心，激活他们的创造兴趣，发掘他们的潜在能力，借以培养和训练他们在日后的学习生活中能主动去探索和摸索出更有效的途径。孩子们在宝良古村的良木工坊便不再只是一个被动的参与者。
1: 这里面可以锻炼小孩子的很多很多很多，统筹啊，时间管理，然后用力几何设计，这些都可以，然后让他半天之内做成一个小凳子，自己非常非常开心的。
0: 我到这边的话，你可以往这边贴，
1: 然后呢，把这个位置，记住这个位置和这个位置，要对齐，对齐之后靠上，然后有靠上这种感觉，
0: 然后呢，这边放这，对。这指头放这，这指头放这可以。然后呢，我先帮你推一下啊，看到没？感觉这个地方放到这儿，看到了这个条线，然后往下，你有一个，这种感觉哈，这种感觉平了，相当于平了。然后你往前，看到没？这里有个抱刃，你感觉到没？这个抱刃打到了，对吧？所以往后退一点，然后懂了吗？然后呢，再来一遍，一二，懂了？来，现在自己推一遍，来试一下，哎，稍微轻一些一点，然后好。好，走。哎，不错不错，可以了可以了。哎，再来一遍，再来一遍。
1: 木工在传统来说的话，是大家想象的都是那种尘土飞扬的感觉，然后就是费大力气拿手去锯，其实现在不是这样，借助现代工具和现代的环境啊，可以让小孩子很好的体验木工带来的乐趣。

0: 这里给孩子们提供的是一次从头至尾完整工序的锻炼机会，体验度很深，也很细致。从原材料的选择到加工工具的使用，再到完成成品，有着一整套的工艺流程和教学程序。而最核心的理念是要让孩子们在这里通过动手开辟脑洞，并透过真切有形的成果收获劳动的快乐。
1: 从这边要给它错的，错成这样，错细。
2: 然后这个错呢有两面，你看一下，这边是平的，这边是圆的。好，我们只用这个，
3: 我就做下一个流程。
1: 好，这边可以了，
3: 来，
1: 放到这儿，站起来，然后这样就可以啊，站起来抽这个可以，完美。
4: 我们的先进的课程设计啊，可以让小孩子体验，就是从木材原材料一直到成品，到最后拿回家自己食用，这一个完美的一个过程。
0: 尽管一次短短的体验并不会立刻收到显而易见的成效，但这无疑唤醒了孩子们沉睡的本能。与此同时，这样的过程也培养和建立起了孩子们的自信心，调动了好胜心，让他们可以在未知的情况下尝试应对困难，并主动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也是一个让孩子们逐步学会掌控全局的过程。

0: 非是海南省的一大特产，而宝良古村所属的澄迈县釜山镇有着得天独厚的咖啡资源，这里是海南最早种植咖啡的地方。
1: 啊，谢谢。不是，
2: 我们说那个咖啡呢，解放前就有那个咖啡，比较有名的咖啡。那个咖啡那味道也好，中立讲，现在那个咖啡呢味道比较好的嘞。釜山咖啡的宝良古村，其中也有名的咖啡嘞，比较好。
0: 是1933年，印尼华侨陈显章先生在实业救国思想的感召下，怀着振兴实业救国的抱负，带回200公斤罗伯斯塔咖啡种子，毅然集资回国。他看好釜山地区天时地利，在此兴办农场种植咖啡，从而打开海南咖啡历史的第一页，成为釜山咖啡的创始人和中国规模引种并实现产业化生产咖啡的第一人。那时起，釜山当地农民大都有了种植咖啡的习惯，他们的传统手工炒制咖啡因香味浓郁、色泽纯正而享誉海内外。然而，进入21世纪后，随着宝良村许多农户的外迁，那些长势良好的咖啡老树被闲置了。人们甚至担心，这些咖啡将要随着古村一起被岁月掩埋。之前，宝良村曾在农场时期经历了多次不科学的引进种植。
3: 大家都知道釜山咖啡嘛，是吧？然后之前我们村是釜山这边种植最早的四个种植，然后以前然后村里面就被农场给全部砍了。
0: 当年轻的创业者们踏进宝良古村的那一刻，他们一面在保护好乡村原始风貌与质朴文化脉络的前提下，修起残败的老屋，还原古村本来的生机与悠然，一面在村里100余亩闲置土地上种植咖啡、莲雾等树苗。
4: 我们的咖啡从种植到采摘，他们都可以参与进来，然后到这边可以去自己动手去研磨。有专门的咖啡师去教他们怎样去冲泡一杯咖啡，怎样去品尝一杯咖啡的好坏。
2: 我现在也搞很多东西啊，冲咖啡了，干每天都去劳动1-2个钟头就回来的，早上7点钟就去干活，干回来，等阿小就打电话，好像我看空，好了，我发图给你了。
4: 未来的盈利模式的话，我们第一是以现在是以咖啡做一个主产业嘛，就是我们的一个产业来做一个依托，从1产、2产、3产的在村里面都能够去一个很好的实现，同时通过旅游来去带动村里面的发展嘛，以咖啡做一个基底吧，然后去把它能够做成一个有序的一个良性的循环。
0: 短短5年时间，宝良古村迎来了第二个春天，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然而，要做到有序的良性循环，谈何容易？如何保护好宝良村的古老气质？如何吸引住当代的都市人群？既能留住古村的人文风貌，又能产生很好的经济效益。
4: 我们在打造的过程中啊，多多少少会破坏一些原有的状态，是更加让它具有文化的气息呢，还是更加具有活力呢？

0: 让客人的这样的一个体验感呢，肯定会有一些取舍的。
1: 何叔叔，我们 say hello。
2: 这次古老村落与崭新时代的深度接触，给年轻人提出了他们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0: 关键的就是怎样去把握好这样的一个度吧。我们现在回来的最大一个理念就是，最大限度的是保持这个村庄原有的这样的一个风貌，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去浇让我们的一些创意，浇让我们的一些想法，让它更具有活力，让年轻人，让更多人能够去喜欢这个乡村。
2: 家有梧桐树，不愁金凤凰。就在我们即将结束探秘宝梁古村行程的时候，一个女孩的身影进入了我们的镜头。她叫陈小雨，是来宝梁村打造民宿的。
3: 虽然说是住在城市里，但是我很喜欢一些慢节奏的乡村生活，渴望有一个自己的大院子。
2: 陈小雨，杭州姑娘，大学毕业后实现了当美术老师的愿望。在与孩子们相处的时光里，她学会了用孩子的视角感受世界。在即将迈进而立之年的那一刻，她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踏上了寻找安放心灵之处的旅程。
3: 走过很多地方之后，发现宝梁这个地方的整体的感觉很年轻，人文风貌是蛮不错的，就是蛮合我心意的。
2: 陈小雨踏出的这一步，竟然来到了离家2000多公里的海南省，而宝梁古村，至于他这个不常出远门的人来说，无异于全新人生。这是他人生新的开始，更

新房装修和旧房改造完全是两回事儿。陈小雨做了精心设计，既要不破坏老宅原有的结构和样态，又要搭建他心中的诗和远方。

0: 宝梁村是一个古村，我们希望连接它的一些基本的元素，它的整一个的房屋结构跟这边的房子是一样的，用的大部分的都是木结构，没有去采取那种钢架呀，或者说是加入太多的混凝土啊这种的。里面的灯光呢，也是像这边居民的灯光，比较有家的氛围的。希望这个民宿就是在自然的环抱下，可以吸引更多的游客在这里停下来，
1: 也可以让他们通过这个非常美丽的地方，接受这样的一种很悠闲、很惬意、慢节奏的乡村生活。
0: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大自然赋予所有产生的万物以生命的特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每样为我们提供生命果的树，就像给予万物生命的阳光、空气和水，它也将生命放在了树木和藤蔓中。我们应当把结果累累的树木看作是自然的礼物，就好像它把果子放在我们手里一样。当我们享受自然的恩赐，我们就是在

0: 推动乡村旅游、民宿经济等措施，为美丽乡村建设注入了新动能。这些看上去像是一个个商机，却是新一代保良人的一份担当。
1: 未来的话，肯定是要把乡村的项目能够做得越丰富，其次的话把它的深度吧，还有它的一个体验感还需要再增加一些，吸引更多的和乡村相关的项目慢慢的去入驻进来，包括以后的书屋啊、画室啊、然后还有一些做陶艺的，让更多的喜欢乡村的人一起来交接，一起去打造。

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肉跟那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我是大家的思政老师李佳楠，来自清华大学附属小学。今天我们课堂的主题是精神孕育的那片绿海。同学们，在这里有一组黑白照片，这组照片呀拍摄的年代已经比较久远了，那它其实呢拍摄于同样一个地方。同学们，如果请你来形容一下这个地方，你们会怎么说呢？请你。
1: 这个地方很荒凉，人也很少。
0: 还有哪位同学想说一说？来，请你。
2: 我觉得这里大地上光秃秃的，死气沉沉，没有生命力，而且那棵小树看上去也是弱不禁风。
0: 还有谁想说一说吗？
3: 老师，我觉得这些图片里的人们都特别辛苦。您看，第一幅图的人们都在使劲的推车，最后一幅图的人们都弯着腰卖力的劳作，特别辛苦。他们为什么要干这些活呢？要是我可不愿意。
0: 是呀，这个地方看上去好像确实不怎么样，

0: 灰蒙蒙的天，暗沉沉的地，还有辛苦劳作的人们，生活十分艰苦。这个地方名叫塞罕坝，位于河北省最北部，内蒙古高原南缘，海拔1000多米，年平均气温在-1.3摄氏度，全年大约有7个月的时间，地上都是有积雪的。同学们，我们看到的这组照片呀，它拍摄于60年前，如今这个地方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它现在变成了什么样子？又为什么会发生这些变化呢？今天我们请到了塞罕坝机械林场第3代护林员邹建明，请他来为我们讲一讲。让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思政辅导员邹建明老师。接下来呀，就让我们把课堂交给邹老师。
1: 好的，谢谢李老师。同学们，大家好，很高兴呢，今天能够到现场和同学们见面。我是邹建明。刚才啊，李老师给大家看了60年前塞罕坝的样子。那现在呢，可以说啊，塞罕坝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甚至啊，可以用翻天覆地来形容。为了能够今天来到这堂课，我昨天下午啊，坐有火车离开了塞罕坝。这时的塞罕坝正是隆冬时节，山上啊，到处都是白茫茫的一片，雪啊都能没过脚面，深的地方甚至啊能超过膝盖。人啊走在雪上会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特别的有趣。这时的塞罕坝呀，洁白的雪再衬上这种蔚蓝的天空，显得特别的干净安宁。再过一两个月，也就是4、5月份的时候，就是塞罕坝的春天了。到了塞罕坝的春天啊，山上的雪会在半个月之内迅速的融化掉，小草会率先的冒头，然后山上的柳树、杨树、松树啊，叶子也会一点点萌发出来。放眼望去，到处都是一片绿色，到处充满了生机勃勃的景象。到7、8月份的时候，就是塞罕坝的夏天。塞罕坝的夏天啊，到处都是郁郁葱葱，所有的植物啊都在疯狂的生长。我认为塞罕坝最美丽的季节是在秋季。到了10月份，山上的树叶啊都变成了金灿灿的黄色，有些枫树呢叶子会变成红色，再衬上呀四季常青的树种，各种颜色交织在一起，美的确实令人目不暇接。大家觉得现在的塞罕坝美不美啊？
0: 美。
1: 想不想去呢？
2: 想。
1: 那我就要问问大家了，大家去塞罕坝都想干什么呢？好，请你回答。
3: 我想去塞罕坝收集一些不常见的叶子，做成标本，让它好看的一幕留在我的身边。
1: 好的，非常好，谢谢你，请坐。别人还有什么想法？好，请你回答。
4: 我想在塞罕坝种一棵小树，然后呢，在树下再写一首小诗。
1: 好的，谁还有别的想法？好的，您请说。
5: 塞罕坝从60年前变到现在，变化很多，那里的人们应该也很辛苦，但是这么大面积的树林，他们是怎么建成的呢？
1: 好的，同学请坐。刚才啊，这位同学问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老师啊，接下来就给大家讲一讲塞罕坝的变化是怎么发生的。塞罕坝是一个蒙汉合璧语，塞罕是蒙语，意思是美丽，坝是汉语，意思是高岭。这里啊，在很久以前也是千里松林的美丽高岭，但一直到清末，由于啊执行了开围放垦的策略，大量的人口涌入来开荒，这里连年的火灾和乱砍乱伐，最后这里的生态被破坏殆

0: 近，植物和动物都消失了，成了人迹罕至的沙漠。用一句话就可以高度的概括，那就是黄沙遮天日，飞鸟无栖树。那个荒凉劲儿啊，大家自己可以在脑袋里设想一下。在塞罕坝的北端有一个沙地，叫做浑善达克沙地。那个沙地啊，海拔在1000米以上，而我们目前所在的位置呢，海拔大约也就是40-50米。如果任由环境这么继续恶劣下去的话，那么每当北风刮起的时候，浑善达克沙地里的沙土就会刮下来，就像是你在家里有一个调皮的人站在房顶上向你的家里扬沙子一样。所以啊，在塞罕坝种树啊，也是势在必行。塞罕坝人攻克了多少难关，解决了多少难题。我们看第一个难题，如何在乱石堆里造林。在1962年的深秋，塞罕坝凿开了第一个树坑，开启了塞罕坝三代人半个多世纪的造林征程。在开始造林的那两年，塞罕坝迎来了连续的失败。当时啊，有记者就到现场去采访，记者这么写道：行车在林间，偶尔啊会看到因修路而剖开的山体，在切断的断面上啊，可以清晰地看见除了10厘米左右的土、岩石或者通沙土。在这么恶劣的土壤条件之下，只能依靠科学的手段才能把树种活种好。刚才啊，李老师也说过，塞罕坝地处内蒙古高原南缘，以丘陵和漫甸为主，这是在坝上。同时啊，在坝下又是阴山山脉和大兴安岭余脉的交汇处，属于啊典型的山地地形。在这样脆弱的环境下，植物需要生存下去，还要起到防风固沙、涵养水源这样的作用。所以啊，选种是非常专业也非常重要的事情。林场的工人们就在实验林里不断地种植、尝试，然后不断地探索，最终啊，选择了三个主要树种。大家请看，就是华北落叶松，就是最左边这张图片，中间的呢是云杉，右边的呢是樟子松。下面啊，给大家看一个短片，让大家深切地感受一下那段历史。
1: 1962年，国家林业部正式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林业部塞罕坝机械林场。一声令下，来自全国18个省市的127名农林专业的大中专毕业生与周边地区的工人组成了369名的创业队伍。这支队伍平均年龄不足24岁，他们听从党的召唤，响应国家号召，满怀青春激情奔赴塞罕坝，拉开了再造坝上高原秀美山川的序幕。这是第一代塞罕坝人在荒无人烟的塞罕坝发现的一棵天然落叶松。时任林业部国营林场管理局副局长的刘坤在发现它时激动地说，这棵树少说也有150多年，这是历史的见证，活的标本，证明塞罕坝可以长出参天大树。今天有一棵松，明天就会有10000棵松，而这一棵松现在成为了塞罕坝人心中的功勋树。可饮沟壑。

河水积石黑油面，白天忙作业，夜宿草窝间，知难而进，迎难而上，真抓实干。几代塞罕坝人凭着坚定的信念，创造出了荒原变林海的人间奇迹。

0: 2017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赛罕坝林场建设者感人事迹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党全社会要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弘扬赛罕坝精神。赛罕坝林场建设史是一部可歌可泣的艰苦奋斗史，三代人用实际行动铸就了牢记使命、艰苦创业、绿色发展的赛罕坝精神，这对全国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示范意义。
1: 同学们，到这里我想大家应该跟我的感受一样，要想在这样一座石头山上把树种活，可真是一件太不容易的事儿了，对吗？
2: 对。
1: 而在这个攻坚克难的过程中呀，离不开我们护林人一代又一代不断的努力，他们迎难而上，知难而进，才有了这样的突破。那邹老师，这里还想请教您一下，您刚刚提到了我们已经完成了树种的选择，那么接下来我们赛罕坝林场的树就这样一棵一棵的种出来了吗？
3: 这样还远远不够。刚才讲到赛罕坝解决了树种选择的问题，还有高寒地区树种栽植的技术，赛罕坝的人工林现在就健康的成长起来了。但是很多地区都会出现植株过密的情况，那么问题就出来了。植株过密非常容易引起冰坨压身，这是一种自然的灾害现象，有一个学名叫做雨松灾害。解释起来呢，就是来自西伯利亚的冷空气和自南向北过来的暖湿空气在赛罕坝遭遇了。由于赛罕坝的特殊地形呢，这种遭遇还会时常发生。遭遇之后暖湿气流就会上升，那么冷气流呢就会下降，它们会形成降水。在暖湿气流里它还是水，但是下降的过程中进入冷空气的时候，它就逐渐形成了冰，一层一层的包裹在树干上，这样越来越厚越来越厚。当瘦弱的树干经不住这么重的重量时就会咔吧一声的折了。树木只要一断，那它的经济价值以及生态价值就会大打折扣。我们呢也只能把它清理掉，再从清理掉的地方种上新的树苗。但是你这样反反复复的，树断了我们再植，树断了我们再植，这也不是根本的解决办法呀。所以林业技术人员呢就想到了一个新的办法，就叫做抚育建伐。把原来初植密度大概在222棵每亩的松林把它减少到一亩地50棵，再通过引扩入针、林下造林的手段，形成一种以人工纯林为上层，中层呢是这种云山和低矮的灌木，底层是花小草这些东西，构成一种异龄复层的混交林，这样生态就更加稳固了。同学们请看，近十年来赛罕坝与建场之初的10年相比，年均无霜期增加了

0: 14.6天，年均降水量呢增加了66.3毫米，年大风天数平均减少30天，每年啊提供的生态服务价值超过120亿元。塞罕坝的人工林啊变得丰富有趣起来了。随着呀温度和湿度的提高，微生物啊也更加活跃了。在树林下呀积攒了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十几厘米高的枯枝落叶，就会被加速分解，分解之后呢就会形成更多的养分，促进上面的树啊小草啊灌木啊更好的生长，这样啊就能为小动物们提供更加舒适的生活环境。
1: 哇，太美好了，同学们厉不厉害呀？
2: 厉害。
1: 是呀，塞罕坝人用60年的拼搏和奋斗，在黄沙遮天日、飞鸟无栖树的荒漠沙地上艰苦奋斗、甘于奉献，创造了荒原变林海的人间奇迹。那邹老师，现在您的工作环境可以说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我们想请问一下您，您现在的工作内容和之前相比又发生了哪些变化呢？请您跟我们讲一讲吧。
0: 好的，下面我就跟大家说一说现在的塞罕坝人是如何工作的。塞罕坝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人工林场，有140万亩。由于啊最高的海拔有1900多米，最低的海拔呢有1000零几十米，所以啊高差比较大。各项工作，你比如说护林防火、病虫害的防治，还有极端天气的应对，都会啊产生许多不同的状况，任务啊极其繁重。所以啊塞罕坝人只能依靠科技的手段来经营好、管理好这片林子。下面啊我给大家带来了几样工具，请那位同学帮我拿一下。这样工具啊叫做皮尺，大家看一下啊，我们把皮尺拉开会发现啊上边是有刻度的。那么这件工具在我们日常工作中是做什么用的呢？哎，同学你拿着一头。好的，把皮尺拉直，我们呢会在林间啊拉一个14.57米的长度。那么以我为圆心，同学我们拽直，对，就这样拽直之后啊画一个圆儿。好的，停，这样啊一个圆儿就做出来了。为什么要用14.57米呢？就是啊以14.57米画一个圆，那这个圆就是一亩地。好的，同学谢谢。这个圆啊就是一亩地，这一亩地里啊我们要记录好多数据的。你比如说我在这一亩地里边有多少棵落叶松啊，是吧？除了落叶松还有什么别的树呢，对吧？我们要详细记录下这棵树今年它有多粗，它有多高，有什么树种，那么林下有什么灌木，有多少小草，明年的这个时候啊我们还能再过来再找到这个园儿，再量一下这棵树多粗多高，这样就能算出来这棵树一年生长量有多少。我们每次上山必不可少的东西就是这小小的皮尺。下面啊我给大家再来讲解一下另外一件工具的用法。这件工具啊叫做测绳，你别看它只有这么小小的一捆，它可有足足100米。现在啊我需要四位同学上台来帮助我一下好吗？这个测绳啊主要是应用在造林上。来，同学你请拿好这段，这个测绳啊有100米，我在这里啊只做一个演示，就不给大家都展开了。来，这位男同学，哎对，您站在这儿。我们啊在造林之初会先把测绳啊

沿着山坡，这样给它拽直、拽紧、拽够100米。大家看啊，这个地方，这个小铁环啊，是一个刻度。

0: 平行的状态，中间呢间隔够3米，在这条新侧绳上再每2米定一个点出来，这样啊我们所造出来的人工林啊就是十分规整的了。好的，谢谢你们。刚才讲的呀是2件最基本的工具，那么同学们看我现在手里拿的这个呀叫做 GPS，是一个信号的终端接收器。它有什么作用呢？你比如说我们在造完林之后想要看一看我到底造了多少亩地的林呢，在过去呀、只能说拿着测绳拿着罗盘看好角度，这么100米100米的往出量，到最后啊放到纸上自己啊测算出来。但是有了 GPS 之后呢，那么事情就简单多了。我只要拿着 GPS 绕着这片造林地啊转这么一个圈，再回到原点的时候啊，这个机器就会给你自动的闭合，自动的计算出来你转这个圈啊到底是多大面积。这个是不是特别简单了？就下面啊再给大家介绍两个大招，无人机在塞罕坝的广泛应用，病虫害啊在塞罕坝是一件大事，严重的呀会影响植物的生长，更严重的会导致植物的死亡，所以啊我们就要进行病虫害防治。有些昆虫防治的时间呢是在凌晨1-2点到日出之前，所有的工人都要辛辛苦苦的在那个时间啊爬起床，穿上厚重的防护服，然后啊背上这种灭虫的喷雾机，一步一步的从梁底到梁上，再从梁上到梁下，一点一点的防治。有了专业的无人机设备之后呢，一个无人机可以带30升的药品，你在无人机的遥控器上能够直接设置它的飞行高度，可以设置它的喷药量，甚至啊可以直接规划无人机的喷药路线，一趟、大概也就几-10分钟的时间，但是啊它这一趟能防治20-30亩地，可以顶过去好多人1天的工作量。另外啊无人机最广泛的应用就是在塞罕坝的护林防火上，护林员在山下在路边在巡护这片林海，突然啊一抬头看见山的后面出现了一团烟雾，那么这团烟雾是单纯的雾呢，还是说发生了火情呢？以往啊最勤劳的办法就是护林员爬到山顶翻过这个山头去看一看究竟是怎么回事，当然啊也有懒的办法，就是往那一呆看看火啊着得过来着不过来。但是啊有了无人机之后，我都不用10分钟的时间就能把无人机啊飞起来飞过去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这样啊大大的提升了工作效率，也节约了工作时间。
1: 邹老师，塞罕坝在过去的60年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想面对未来塞罕坝也一定不会停下它发展的脚步。在这里我们还是想要继续请教您一下，在未来塞罕坝还有哪些规划呢？请您跟我们说一说吧。
0: 好的，同学们，塞罕坝人肯定是不会停下脚步的，只会啊一步一个脚印坚定地走下去。至于以后塞罕坝有什么规划，我呢在这里也诚挚地邀请迪老师，邀请各位同学到了春暖花开的时节到坝上走一走去看一看，到我们塞罕坝的展览馆那里呀、有详细的塞罕坝未来10年、20年的规划，到2035年，塞罕坝林场有林地面积将达到120万亩，森林覆盖率达到86%，森林许积 达到

0: 1400万立方米，森林防火视频监测覆盖率达到100%，湿地面积稳定在10.3万亩左右。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保护体系初步形成。
1: 真是太令人期待了。那同学们，你们有什么问题想问一问邹老师吗？请你来提问。
2: 老师，到那时候您会做什么呢？
0: 未来呢？我要做些什么呢？我想啊，还是要以我所学为赛罕坝的发展啊做更好的贡献，也是我们所有赛罕坝人都在努力推动和实践的一件事，就是啊推动碳汇的交易。什么是碳汇呢？就是啊在社会上有些企业要生产要开动，它呀会排出二氧化碳，但是我们的森林呢会把这些二氧化碳吸收过来固定到树木中，这样我们就能做一个交易，你排放我吸收。碳汇交易会成为今后赛罕坝一个重要的经济增长点。
1: 好的，让我们谢谢邹老师。谢谢邹老师的讲述。通过这样精彩的一堂好课，我们仿佛看到赛罕坝机械林场从尘烟中走来，一抹新绿逐渐浓郁。它坚挺地站在内蒙古高原南缘，守护着一方水土。赛罕坝未来的图景也在我们的眼前逐渐清晰。可以相信，赛罕坝的未来规划也一定会如期实现。那亲爱的同学们，对于未来的赛罕坝，你们有什么想象呢？可以把你们脑海中的图像用画笔或是文字记录下来。同学们，开始吧。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这是一个关于觉醒的故事。
1: 爱我中华，保卫祖国。
0: 100年前，一代先驱奋力求索，点燃黑暗的时代。
2: 都来！
0: 100年后，回望历史，重温波澜壮阔的觉醒年代。
3: 我愿意奋斗终生，
4: 我愿意奋斗终生。
5: 说我写的这时候，那天晚上在夜里面，我真的是活到大了。
0: 鲜活的人物呈现，极致的美学表达，深厚的文化传承，史诗级的精神高度。
5: 人家问你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他就是没有自我的人，他就是想着大家劳苦大众的人。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带您走进编剧龙萍萍，一起感受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6: 我们为了爱国，必须要救国党员；我们为了我们的中华民族，更必须要救国党员。
0: 2021年，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的献礼电视连续剧，《觉醒年代》从众多同题材影视作品中脱颖而出。
1: 爱我中华，保卫祖国。
0: 《觉醒年代》以1915年《青年》杂志问世，到1921年《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为线索，全景式展现了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建立这一风云激荡的历史进程。形象讲述了无数革命先驱和知识分子上下求索的觉醒故事。
3: 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0: 该剧以新青年的三驾马车李大钊、陈独秀、胡适从相识相知到走上不同人生道路的传奇故事为基本叙事线，以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陈乔年、邓中夏、赵世炎等革命青年追求真理的坎坷经历为辅助线，多线并行，相互穿插交织，描绘出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人物群像。
7: 当然，我们今天还没有到流血革命的时候，不过我们总要有研究革命的方法和信仰。到了那个可以革命的时机，我们非要与那恶魔奋斗不可。
5: 你真的要把这段历史理清楚，特别是你用艺术的方式，把它展现出来，真的是很难的事情。所以我在想这个人物的时候，你像这三驾马车，陈独秀是什么人？陈独秀是一个这个天马行空、无拘无束的这样的一个人，谁也管不了他，谁匹野马。李大钊他是一个典型的北方汉子，所谓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说他具有这个鹰一样的洞察力，火一样的热情的北方汉子。那胡适思想上他老在左和右里面徘徊，所以说这样的话就是让人物鲜活起来。特别是像陈独秀这样的人，因为我一直是块心病，他必定是个敏感人物，你得找准这个人，对他的性格特征、人物形象究竟是什么样。我后来通过两场戏我才找到了。那第一场戏就是说1916年冬天，他第一次到北京来给这个新青年拿赞助。那么进了北京，然后呢就是去吃涮羊肉。
8: 伙计，
9: 哎，您说
8: 这附近有什么好的涮羊肉的馆子吗？你向我们引荐一下。
9: 哎，有，这出了门就是。不过这时候都是列车夫的专场，您二位一看就是体面人。这样，您多走几步，北面不远呀，就是东来顺。
10: 行，那咱就东来顺吧。
8: 啊，不用不用，就门口挺好，跟车夫一块儿涮，香。
9: 哎，里边请。
5: 所谓列车专场，就是拉洋车的人挣了点钱，晚上到这来吃一盘涮羊肉，补充点热量。陈独秀就要去这个，那这完全是我自己想出来的。你怎么去表现的一个人？陈独秀这样的一个人，天马行空、特立独行的这样的一个人，一个大知识分子、大思想家，他是无拘无束的，非常豪放的。所以说他不去东华顺，不去豪华的馆子。
11: 陈主顾问，就是一个火锅了，您看。

0: 就是大根，你合着用啊？
1: 合着怎么用啊？
2: 哎呦，你瞧着啊，
0: 你看，哎，
2: 拼盘吧，是吧？合起来算。我觉得这有趣，这个就让他去和一个车夫面对面的，在一个锅里面去涮肉，两种不同的涮法。然后他就跟着汪某肉说：“哎呀，北京涮羊肉有名，应该怎么怎么涮？”
1: 你得把它放开啊！这涮也有讲究，毛肚不能离开筷子啊，就七八下。
2: 哎，他说的津津乐道的时候。拿洋车的，他把他的一盘羊肉哇倒到锅里面，呱呱呱搅搅搅搅，以后一下捞成一大碗，然后把佐料往那边一倒，然后一搅，大碗吃肉，所以一下把陈独秀看呆了啊！来了王某之后就笑了，说你这叫什么吃？你人的才是地道的老北京吃法。陈独秀你看一看这个样，他也傻了，他也顾不上脸面了。他就学着车夫的那种吃法。
3: 我是刚刚跟老虎抓粽子得的方法，特痛快，痛快痛快。
2: 这有一个人的特点特性展现出来了。那么接下来一场去陶然亭去见田玄同、刘半龙，这是知识分子之间的见面。我写的时候真的挺激动的。
3: 今日我觉得在雪中陶然亭相见，不觉得奇怪吧？
1: 雪中有陶然，要的就是一个雅字，
4: 怎么会怪呢？
3: 那不觉得冷吗？
1: 与众府兄相见，如沐春风，寒意全无。
3: 果然是同道中人。
2: 我觉得特美的画面，你看那场皑皑白雪，怒放的红梅，悠悠的古琴，然后这个文人雅客到了陶然亭。哎呀，陈独秀，可惜今天没酒。钱玄同说：“哎，钟府先生来了，岂能无酒？来，上酒。”哇，
3: 这酒可是花雕，
1: 没错，我老家的花雕，烫好了，用棉被包裹着，黄包车送来。哎呀，
3: 德谦、范农，你们可真用心，感动感动。
2: 三个文人来，举杯豪饮。吟诗作赋，伴着悠悠的古琴，哎，这两场戏就把这个人物的形象特点就很展现出来。
5: 钟府兄，这新青年就像今天这冬日里的一把火，点燃了振兴中华的希望之光。我们都是这把火炬的追随者。
6: 觉醒年代全剧涉及上百个历史人物，有达官显贵，也有平民百姓，有革新派，也有复古派，有学术精英，也有青年学生，有资本家，也有产业工人，他们纷纷登场，性格各异，勾勒出一幅思潮激荡的人物群像。
2: 觉醒年代难是难在他100多个历史人物，每一个人都要让他鲜活有特质，这点确实很难的。所以说你看你每一个人你都得把他去琢磨透了。你像顾鸿明很难写的一个人，过去是概念化的啊，反正一说顾鸿明都知道的，留着一个长辫子，戴着老头帽，摇头晃脑的，知乎者也的这样的一个人，都是一个反面形象出现的。那么这次我觉得我做了一个比较大的突破啊，就是给他一个正面的形象。新旧文化之争，你不能光从政治上去看这个事情，高古之士士的精神在这些人身上得到了一个比较完美的体现。他是个保皇派守旧派，但是他在文化上的认识他有他独到的地方，他的中国人的精神，他有他独到的见解。
7: 中国人精神不朽的秘密，就是中国人的心灵与理智的完美和谐。我顾鸿明将终身致力于弘扬与传播这种伟大。

0: 他的精神，虽九死而无悔。虽然他戏不多，但是我设计了几场戏，一场他就讲中国人的精神，一场他和陈独秀、胡适、李大钊他们联合起来跟英国人做对抗，制度把他的这个特点比较鲜活地展现出来了，一直到最后他和陈独秀分手的时候那句话。
1: 君去也，挨豆腐，
0: 一息尚存，战斗不止。<笑>四和四之间的交流是这样，包括其他的一些，你像说是林殊啊、刘师培啊，过去都是作为迂腐的人，那么这次也他都是有非常有特点的人，都是高骨子，只是警察总监吴炳湘，这是做真实的人，尽管。 像这样的一个角色，他的戏不多，但是这个角色，他是个很重要的配角，啊，要让他鲜活起来。
2: 灿若群星的历史人物，波澜壮阔的宏大叙事，
3: 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
2: 观众评价最多的，几乎所有人都在跟我说，只要看到那一段就流泪。回望100年前激情燃烧的岁月。
4: 走进叱咤风云的革命先行者，人家问我你最想写谁，我最想写的是陈延年。
2: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4: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唤起全民族的觉醒，我们要改造全社会，我们要让劳动者成为天下的主人。
2: 觉醒年代。
5: 是一部探寻中国共产党建党初心的史诗性作品，该剧从历史真实出发，而达到艺术真实，既宏观勾勒时代局势和历史脉络，又微观琢磨于历史侧面和生活细节。快，大学要退让！快，军人，军人，军人，军人，军人，军人，军人，军人，军人，军人，军人，军人，军人，军人，军人，军人，军人，军人，军人，军人，军人，军人，军人，军人，军人，军人，军人，军人，军人，军人，军人，军人，军人，军人，军人，军人，军人，军人，军人，军人，军人，军人，军人，军人，军人，军人，军人，军人，军人，军人，军人，军人，军人，军人，军人，军人，军人，军人，军人，军人，军人，军人，军人，军人，军人，军人，军人，军人，军人，军人，军人，军人，军人，军人，军人，军人，军人，军人，军人，军人，军人，军人，军人，军人，军人，军人，军人，军人，军人，军人，军人，军人，军人，军人，军人，军人
0: 本着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以历史真实为基础，多维度勾勒出那个国运飘摇而又孕育新生的艰难时局。
1: 首先是大事不虚，是说你得尊重客观历史事实。那么难在小事不虚。我在里面最头疼的一个场面，叫南城北里相约建党。
2: 让我们对着这些同胞宣誓吧。
3: 来，让我们宣誓。
1: 我是说这两个拳头是怎么举起来的？那么这个时刻、这个时间是有历史依据的。那么就是1920年的春天春节前，当北洋政府又要准备缉捕陈独秀的时候，李大钊雇了辆驴车把他送出了北京。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生了事情，但是你怎么去表现它，这费了很大的劲。你得找到了一个客观的历史环境啊。我是翻了很多的资料，结果出来了1920年北方五省大旱，大量的灾民、饥民涌向北京。那么到了天津，他就把这些饥民拦下来了，他不让他进北京。冬天呀，腊月23，成千上万的灾民坐在窝棚里面，饿死的、冻死的，惨不忍睹。北洋政府他是个最软弱、最无能的政府，他没有能力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当这两个北京大学的教授，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他在从北京到天津的路上，他必然会看到这种场景。
4: 看你们就是有学问的人，可怜可怜我这快要饿死的小孙女啊。
1: 特别我设计了一个，他们遇到了一个义和团的老人，腊月23嘛，祭奠亡灵，他有人他放河灯，他就问他怎么回事。
2: 您这是祭奠朋友？
5: 都是当年 闹疫和谭疫一起出生。

0: 入伍四个弟兄，死了小二十年了。他们是为国家被洋人杀死的，死的时候个个都是活蹦乱跳的小爷，媳妇没娶就走了，只剩我一个人。
1: 像这样的灾民，一年三百六十天，天天如此，这中国人还叫人吗？
0: 饿死的，冻死的。病死的，扔在路边没人埋。您二位是百年书生，我就问一句：这样的国家还有救吗？
2: 说这两个大学教授看到了这个，不由自主的举起了拳头。
3: 刘璋，我想通了，我们得建党，我们得有一个坚强的领导和心。
2: 你为什么要建党？陈独秀就指着那些灾民，我就为了他们，
3: 我为了他们，我为了他们能够像人一样的活着，为了他们能够拥有人的权利、人的快乐、人的尊严。
2: 我连想都没想，这几句话一口气写下了。那天晚上在夜里面，我真的是嚎啕大哭。哎，共产党太伟大了！我就想起我爷爷，他也是很年轻的时候，十几岁的时候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当地是很有名望的人，家境也很好的人。他为了帮助农民，把自己家的粮食给扒了分给农民，然后闹革命，三十多岁的时候就牺牲了，真的是唱着国际歌走上刑场，这就是共产党啊！人家问你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他就是没有自我的人，他就是想着大家劳苦大众的人。
4: 为了让你们不再流离失所，
3: 为了让中国的老百姓过上富裕幸福的生活，
4: 为了让穷人不再受欺负，人人都能当家做主，
3: 为了人人都受教育，少有所教，老有所依，
4: 为了中华民富国强，
3: 为了民族再造复兴，
4: 我愿意奋斗终生，
3: 我愿意奋斗终生。
2: 你看到这里是，你能说中国共产党不伟大吗？中国共产党能够在短短的100年里面把一个这样的一个国家改造成了这样的现在的这个样子，他靠的是什么？就靠这两个拳头，当初发出来的那个誓言。
5: 作为一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觉醒年代不仅呈现出比教科书上更鲜活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还将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以最生动的方式推送到观众面前。特别是对陈延年追求真理，并在父亲的引导下从一名无政府主义的崇拜者转变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的过程中做了细腻的展现，成功塑造了一个在乱世中不断成长、不断觉悟、不断进步的追光青年的形象。
6: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文之兄，为了救国救民，我愿与你同行。
2: 我写这个觉醒年代，说实话呢，人家问我你最想写谁，我一直在说我最想写的是陈延年，这是真话。我写的过程中无数次的被陈延年所感动，为他流泪。陈延年太了不起了，十几岁的时候他富家子弟啊，就给自己
5: 既为宏大的革命叙事注入温情和烟火气，又彰显出劳动妇女最朴素的革命意识。
7: 我听你的，我知道你不会去做祸害老百姓的事，咱不能让人家戳咱脊梁骨呢，是吧？
2: 这一年代里面选了三个家庭，那么一开始主要是讲了陈独秀的家庭生活，因为他的家庭这个经历啊也比较复杂，情节化的东西也很多啊，你比如说他跟他儿子的这种关系，他的婚姻状态，是吧？程度

0: 六和这个高俊曼郎才女貌，举案齐眉的。高俊曼是他的小姨子，北师大的毕业生，那民国的女大学生呢很少有的，长得也漂亮，这个情商也高，所以说他一语戏曲结构。另外有胡适的家庭，因为胡适的家庭呢他也比较这个典型化啊，个性化啊，他容易情节化，因为他夫人江冬秀是个大字不识的小脚女人，是吧，他一个风流倜傥的民国的美男子，哎呀，这个才子跟一个乡下的悍妇，哎呀，给结合，里面有很多故事，所以一一展开。所以说我一开始剧本里写了这两个家庭，一开始没有敢写李大钊和赵日南。我不敢写李大钊的夫人呢，是因为李大钊婚姻情况很特殊。李大钊他十岁就结婚了，他夫人比他大六岁，可以说是把他带大的。你说一个大六岁，对吧？这种姐弟恋啊，今天来说这种啊，而且这个什么都不般配，对吧？我就不知道去怎么去写他们两个，因为没有记载。最后想来想去，下决心，把赵文兰加上，就写了三场戏。一场就是说李大钊日本留学回来以后，到了河北大黑驼村，见到了媳妇孩子，孩子都不认识他，多少年没见到父亲了。
1: 你谁呀？
2: 现在像个男子汉样了啊！
3: 娘，
4: 娘，
3: 娘，
4: 娘，
3: 咋啦？
5: 这黄鼠狼又来了，拿个棍子赶着点，别又咬着你妹妹。
3: 不是花木兰？
5: 哎呀，不是黄鼠狼又是啥呢？
2: 憨驼呗。姐，憨驼回来了。
0: 那么第二场戏呢，就是啊，这个李大钊在北京立下根来了，然后呢租了套房子，就把老婆孩子接来了。接来了以后呢，本来李大钊给他们接风呢，说要带孩子去吃涮羊肉，结果呢这个两个同学来问了借钱，他把所有的钱都给他们。
6: 你上回给我那盘缠还剩下三块大洋。
0: 那么最后一场戏，我自己写也写哭了，啊，那就在五四运动最紧张的时候，对吧？那北洋政府大打出手，拘捕了很多的学生的时候，那么赵兰是身怀六甲，撑着个伞，带着那样在家里闹了大饼，到学校来给他们送吃的，冒着雨那一场感情戏。
6: 你是在为别人做事，为老百姓做事，做的是大好事，所以我不能拖你后腿，我会把家给你守好的，你就放心吧。
0: 李大钊跟他谈谈理想，谈国家，谈家国情怀，两人都讲哭了，我自己也写哭了。那么这四场戏就把一个这个农村妇女典型化展现出来。你要把人写活了，这个戏才好看。所以说你要让它鲜活起来，你就得要有生动的故事情节，要有鲜明的人物个性，要有跌宕起伏的这个人物命运。那么好多人都在问觉醒年代有续集吗，是吧？那么年轻人他做了回答了，说我真的很让我很感动，说我你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是最好的续集。他们不仅知道了我想表达的东西，更重要的他把这个东西接过来了，扛到自己身上了，表示我们要像他们一样继续的去创造美好的生活。

0: 这里想添油怎么活啊？沈生哥，鬼子已经来过咱们村，主子他爹爹被他们全杀了，小桃也被抢走了。这些闺女要是被日本人弄到莱阳，可就回不来了。鬼子有多少人？走多久了？有五六十个，刚走不久。 水生，你可要为全村人报仇啊！主子，主子，主子，谁呀？兄弟们，这鬼子就见面报仇，报仇！好，我们抄近路，绕小道到鬼子前面，到大石头挡着他们。主子。
1: 你跑我杨村跟八路军报信，带八路军到大石头接应我们。
2: 我不，
1: 我跟你们一起去打鬼子。我要报仇，主子。主子，你要想跟爹娘报仇的话，就听哥的话。我们当中你上路跑最快，我们三个挡不住那么多鬼子。如果八路军来晚了，爹娘就救不出来了。滚去！
3: 赶紧上路，我一定给你报仇。
1: 抄近路。

而且你们的方法是值得表扬和推广，所以我决定将四排作为示范排，全面推广。

0: 我是李永春的柱子，鬼子来了！
1: 什么？鬼子？
0: 说清楚什么事儿！
1: 快救！
0: 鬼子五六十，咱们就一个排的新兵，怎么打赢啊？咱们现在最应该做的就是回去找大部队。
2: 大部队来了，鬼子都他妈回南阳了。
0: 是啊，快去吧！除了大石口，就追不上了。
1: 不行，周卫国，你带这些弟兄们去，不仅救不了乡亲，而且会把弟兄们的性命给搭上。
2: 怕死你他妈当什么兵啊？
0: 不下去，这是命令。
1: 周卫国，周卫国，周卫国，我刚夸了你们四排啊，你以为你还是在国民党吗？啊，这是八路军共产党的部队，谁让你这么无所纪律啊？
3: 对不起，许连长，我现在没时间跟你谈什么组织纪律。行，
1: 刘元，上，枪给我下了。
4: 快点，别动！
1: 干什么？造反啊？
4: 愣着干什么？抓起来！都给俺听排长的。
1: 周卫国，真要造反啊？
5: 排长，怎么办？
1: 好了，回来再说。
4: 是，
1: 周卫国，周卫国。
6: 咱们把那音频，
7: 那怎么办？
6: 这样，你就在这儿，走到小路另一边，咱们的小路两边夹起鬼了，然后鬼子一时半会儿摸不着咱们在哪儿。
7: 好，明白了，试试吧。
6: 等我开枪后，鬼子肯定会朝我方向冲，到时候你们就在后边用弓箭射他们。
7: 明白，石正哥。
6: 记住，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能用火铳，火铳烟太大，容易被鬼子发现。
7: 好。
6: 兄弟们，大家换一条，请两鬼子摸清你们在啊，走。

あっちを探せ。畜生、隠れろ。泥亀の八郎、撃て。

あいつが一人ぼっちだ。玉切れだ。生け捕りにするぞ。

0: 我在士兵，要我杀了你。
1: 小鬼子，冲你来啊！啊！

哎。

你们俩是不是想抢我？看我也不住！弄开门！废物，这不开了吗？这周卫国，他翻了天了！你到底干什么？站不站着？

0: 你教室是？是，我来的路上看见二十多具鬼的尸体，都是你打的，
1: 是和我两个同乡打的，他们。
0: 想报仇吗？想，
1: 一定要报仇。
0: 想报仇就拿着它，以后跟着我打鬼子。

0: 就是大名鼎鼎的青龙斋二当家。
1: 一线天那张知道吗？
0: 就是他领着青龙斋的弟兄们打的，全歼了鬼子一个中队。现在咱们二当家的是八路军的排长，
2: 他就是周二当家。
0: 对，周卫国。
3: 是的，
4: 是的。
5: 包给我好好检查。
2: 我跟你们干，
6: 我也去。
0: 好样的，
2: 我起来。

0: 教育官，情况怎么样？
1: 鬼子一个都没跑，
0: 我问咱们的伤亡情况。阵亡五个，负伤九个。阵亡五个，负伤九个，说的这么容易啊？那不是命啊！要我说啊，你们就应该等大部队来了再行动。
2: 等大部队来了，鬼子都撤回莱阳了。
0: 教育官，你知道什么？啊，你知道擅自行动，根本就没把弟兄们的命和老百姓的命放在眼里，说什么呢？
3: 班长，那边闹起来了！
0: 连长都来了，有事找连长。你这时候知道我是连长了啊？我回去给你算账。哪儿呢？
4: 冷静，八路军，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
0: 我们一定给他一个审判，给大家一个交代啊！我理解，大家放心，大家放心，一定会给大家一个交代啊！所以啊，乡亲们一定放心。

0: 我们家里边武士，娃娃几个中国女人，算什么？
1: 哎，哎。

0: 参谋长，今天下午李陇村遭遇战中，周卫国同志违抗命令聚众哗变，还有杀害俘虏的情况基本就这样了。我个人认为，周卫国同志虽然率领的四排打了胜仗，但是他犯了非常严重的错误，所以我希望组织尽快给一个结论。我说完了。
1: 我说两句，周卫国作为一名排长，竟然不听命令，煽动手下闹事，在战场上违抗上级命令，导致四排26名战士阵亡5名，轻重伤。

0: 却犯了很严重的错误，我们要批评他，处分他，组织一定会处理。可是大家仔细地好好想想，周卫国才来虎头山没多久，改变一个人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我们需要给他一点时间。况且他的确打了一个大胜仗，并且救出了很多老百姓。
1: 我不能同意陈毅的意见，即便周卫国再能打仗，打了再多胜仗，但对我军造成的损伤也是不可弥补的。同志们，我们革命军队靠什么才能打赢？靠的是铁一样的纪律，靠的是对党绝对的忠诚。周卫国如此破坏革命纪律，如果不严肃处理，会给我们的战士们造成很坏的影响。现在几个连队战士们的意见都很大，都等着看我们如何处理周卫国，所以我建议这件事情一定要尽快严肃处理。
2: 大家都说完了，坐下。我来问你们几个问题：我们共产党人是干什么的？我们共产党的军队又是干什么的？我们共产党人都曾宣过誓，以解放全人类受苦受难的劳苦大众为己任。李陇村的老百姓是什么？他们就是劳苦大众的一部分。周卫国同志做了什么？他救了我们的老百姓。我们是有伤亡，但我们的伤亡值，因为我们救出了老百姓。你们都知道，我对周卫国有成见，但那不是对他个人，而是对国民党反。啊，对不起，是对国民党有成见。许光荣啊，许光荣，难道你就忘了苏区的老百姓是怎么对待我们的吗？
1: 但是周卫国的确违反了军纪。
3: 对啊，
2: 周卫国出击的时候你在不在场？
3: 在啊，他要去我不让他去，他就绑了我。参谋长，这些情况我都汇报了呀。
2: 我是同意他去，他还会绑你吗？还有他违反军纪这么一说吗？
4: 听话哥，我来给你送饭了。
0: 怎么了？还在生许连长的气啊？
5: 见识，
0: 周大哥，李陇村的事儿我都听战士们说了。你知道吗？战士们都觉得这一仗打得特别解气，真的，没有一个不说你好的。周大哥，
6: 他们呢？要不是周排长，这些晚辈后生可就完了。
7: 是啊，
8: 是啊，是啊，
7: 谢谢周排长，
9: 谢谢，
7: 谢谢周排长，
9: 谢谢。
6: 参谋长，今天我和乡亲们带了一些东西，不成敬意，您一定要收下。
10: 你收下吧，
11: 参谋长，您就收下吧，
12: 您就收下吧，
11: 这是我们的心意，您就收下吧。
13: 收下，
14: 收下，收下，收下，
13: 一定要收下，
15: 一定要收下。
11: 你收下吧，这是我们的心意，你收下吧。
13: 收下。
2: 乡亲们，我代表八路军，谢谢你们了。

0: 赵杰，
1: 到，
0: 把你们缴获的战利品都拿过来，除了武器弹药留下，把鬼子的罐头、口粮和被服都从详情门，让详情门留着准备沟通。
2: 是，
3: 参谋长，这可使不得，
0: 二姐，
2: 几个跟我来。
0: 昨天的事情，我也要向你们道歉。鬼子摸进来，给村里造成这么大的损失，也是我们的抢劫工作没做好，我们也有责任呐。所以这些东西，还请你们一定要收下，否则我的心里过不去。
2: 我说你们一定要收下，一定要收下啊！好吧，我就替村里人应一下。谢谢参谋长，谢谢八路军。周排长，请收我们李龙村一半。
4: 哎，老先生，别，
5: 放心，
2: 乡亲们，我们就不打扰人家了。

1: 收陪一下，请你留步，请你留步。好，老人家慢走，向你们慢走。好，谢谢大家了。
2: 好，再见，
3: 再见，再见，再见。
1: 回吧，回吧，回吧。
0: 好。
1: 多好的老百姓啊！啊，大家都散了吧，该干嘛干嘛去，回国。
4: 给我到河边走走。参谋长，找我什么事儿吗？
5: 别总参谋长，参谋长了。叫老李。
4: 老周啊，来虎头山多久了？3个月了。
5: 咱八路军生活艰苦，怎么样？在这儿吃的住的都还习惯吗？
4: 只要能让我打鬼子，把我搁在那儿我都习惯。
5: 听你这话，好像对许光荣同志还有情绪啊，是不是他让你不习惯了？
4: 不是，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这一点从我进入黄埔军校那天起就明白了。这一次，的确是我违反了连长的命令，是我不对。
5: 你话是这么说，可你刚才不还说只要让你打鬼子你就习惯吗？
4: 言不由衷啊，老周。参谋长，
5: 叫老李。
1: 我的确是因为要打鬼子，所以参加了八路军，但是这次我是违反了军纪。痛快！老周啊，我承认当初对你是有戒心、有成见的，那是因为我们和国民党打了那么多年的仗，有多少亲人和战友死在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枪口下，我的心里憋不过劲儿来呀。
4: 我能理解你，我虽然曾经和你们站在对立面上，但是请相信我，我们都一样爱着这个国家。
1: 好，
5: 今天我要教你这个朋友，你能为老百姓奋不顾身的这种精神，让我佩服。
4: 老李，跟你说实话。
5: 干这事儿的时候，压根儿就没想过什么老百姓。我只不过想多杀几个鬼子，报仇。那我也喜欢你这种爽快劲儿。不过今天的场面，我是第一次见到，我也从来没想过我们的老百姓这么善良。我虽然没有参加过和贵军的作战，但是今天这一仗。
1: 让我明白了许多道理。老周，很高兴我们能成为战友。但是有些话我还是要说，当兵的最讲究什么？服从命令。咱虎头山有好几千个战士。 如果每个战士都像你一样不听命令，接纳鬼子就往上冲，那这个兵还怎么带呢？你以前也当过团长，还是正规军的团长，这个道理你应该明白。
5: 我错了，请组织处罚我吧。真的？
1: 真的。那好，我立即向军民同志请示队内的首领。
6: 李参谋长到底怎么回事啊？整个180度大转弯，明明是周卫国违抗军纪，无组织无纪律，这哪里还像是一个八路军战士？要是每一个人都像周卫国这样，以后的队伍怎么带？
7: 张楚，我们大家都冷静的好好想想。 如果我们是老百姓，你当时希不希望有人来救你？刚才的情形你也看见了，要不是周卫国挺身而出，后果你敢想象吗？
8: 周卫国的确犯了错误，但是他杀鬼子救老百姓，我许光荣佩服他。
9: 軍人は一刻も怠けるな。
8: はい、失礼します。

0: 旅団長殿、情報は十分に正確でした。今すぐ軍を出して要素に突撃したら。
1: 今すぐ要素への攻撃準備よ。
0: はい。
2: 这次我去军区开会，上级给了我一个重要情报。
3: 就在三天前，京浦县莱阳以南200公里处的一座桥梁被当地的抗日武装炸毁了，京浦县被阻断了，鬼子运往南方前线的弹药、装备还有油料，目前全都集中在莱阳军火库。上级命令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攻打莱阳军火库，回到这批物资。
2: 根据情报，现在小鬼子正在抓紧时间抢修被炸毁的桥梁，
3: 估计再有十几天金浦县就会重新恢复，所以我们要在10日之内完成这个任务。
4: 这可是鬼子的重中之重啊。
5: 是啊，先不说咱们的部队如何通过虎头山脉的多处鬼子封锁线，光是莱阳县城就有鬼子一个混成旅团的驻军，还有因这次金浦县受阻而滞留的大批其他日军部队，所以说这一次攻打莱阳军火库无疑是老虎嘴里拔牙。
4: 团长，给我3天时间，我给你一套完整的行动方案。
5: 好啊。好好好好，有什么困难或者疑虑随时派人来找我。
4: 那我先回了。
2: 好，行。

0: 现在虽然全团情绪高涨，纷纷送来请战书，但看得出他们都是抱着必死的心态请战的，而且这些作战方案执行起来都会付出巨大伤亡。
1: 老吴啊，你看一看周卫国的报告，看看
2: 预计莱阳军火库作战计划。
1: 怎么样？说说吧，你是不是感觉周卫国这个人胆子有点太大了？
0: 这不仅仅是胆子大呀，我看，说句不好听的，这简直就是异想天开。12个人去奇袭驻守有几百人的鬼子的莱阳军火库，这简直是……
1: 是啊，周卫国的想法对于虎头山，甚至对于八路军以往的战斗来说，那是一个全新的概念，是我们从来都没有碰触过的。老吴啊，你就直说吧，啊，你怎么想的？
0: 我认为啊。

0: 我们对任何事物都不能采取盲目断然否决的态度。这个作战计划虽然是有点异想天开，但是我仔细琢磨，他又极具智慧。
1: 说得好，你这话说到点上了。哎，我说老吴啊，那个很多奇迹就是从这种异想天开和这个奇思妙想中发生的啊，别老看，你给个意见啊。
0: 我的意思，我们不能断然否决这个作战方案，我们应该听听周卫国的具体想法，甚至我们可以让他试一试。
1: 跟我的想法一样，既然老吴你同意了，我就建议把这个方案拿到作战会议上让大家讨论一下，怎么样？
0: 好啊，那就这么定了。
1: 好。
2: ちょっと失礼します。
3: いえ。
2: 歩兵大隊、砲兵分隊はすでに集結を完了しました。いつでも古東山の八路軍に攻撃ができます。
3: よし。
2: だったら今すぐ攻撃を始めますか。
3: いや。現在我々の最も重要な任務は雷陽駅の軍用物資を守ることだ。強歩戦の修繕が終わるまでもう少し待とう。駅にある物資を移送した後、楊村を攻撃を始めるとする。
4: 報告。
1: 进来。好，老吴，你跟魏国说吧。
0: 魏国啊，这次叫你来是想告诉你一件事情。经团团委的慎重考虑，我们已经批准了你对鬼子莱阳军火库的偷袭的作战方案。
5: 真的？
1: 你先别高兴，这一仗既然我们要打，那咱就一定要打赢他。
4: 是。
1: 有什么要求提出来吧。
5: 团长，在提要求之前，我想先去一趟莱阳。
1: 去莱阳？
5: 我要侦查一下莱阳县城的情况。
1: 也好，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去侦查一下是有必要的。只是莱阳城有鬼子重兵把守，你一个人去也不太安全。
5: 侦查这种事儿呢，人越少越好。我今天晚上就出发，团长放心吧。
1: 好，去吧。
5: 那我先走了。

0: 这儿有个说话的地方，跟我走。
1: 张哥，真没想到在这儿还能看见你。是啊，我也没想到。你说这南京城一别，过去好几年了吧？哎，兄弟，喝一杯。
2: 你不是一直都在江南一带胡同吗？这把怎么跑山东来了？实不相瞒，兄弟，自打小日本打进来以后，你哥哥我就没闲过，在江南连续干了十几票，把小日本的洋行、商事偷了个遍。最后一票，你哥哥我把小日本警备司令部的金库给端了，小日本急了。
1: 到处贴告示抓我，你哥哥我现在在江南暂时是待不下去了，觉得山东这地方不错，打算到山东地界上混混日子。来，
2: 打算到山东做什么生意啊？
1: 嘲笑你哥哥是吧？啊？除了偷，你哥哥还会做什么生意？要偷就偷小日本。我告诉你，兄弟，莱阳这地方真不错。
2: 你看这儿的铁路啊，南来北往四通八达，是小日本运输的中转站，好东西可不少啊。你哥哥我绝不能便宜了小日本。
0: 三哥，我这辈子没佩服过几个人，你算一个。
1: 兄弟，
0: 兄弟。
1: 哎，兄弟，你到莱阳来干什么呀？
0: 哎，
2: 不会是你也盯上这块肥肉了？
0: 喝酒不聊。

0: 团长，敌情我已经汇报的差不多了，下面我要组建自己的小分队了，得跟你提不少要求，你别吓着。<笑>你尽管狮子大开口吧，我和政委早就做好思想准备了。来来来，说一说。好，说吧。
1: 第一件事儿，我要人。
0: 要谁？
1: 这次行动人数不宜过多，我计算过了。 12个人最为合适，但是这12个要各顶个。我的排里目前能符合这个条件的，我只能找出7个，所以我还想从3排调个人。排长着急。好。二营有个神投手赵达勇，投出的手榴弹又快又准，还有个神枪手李三河，这2个人的心理素质都非常好，十分适合在敌后搞特战工作。我要这2个人。可以。
0: 还有，谁？说呀，您，不好意思说啊。嘿，你不会让我和政委跟你去吧？<笑>说吧。
2: 我要您的警卫员赵大龙，这个人我听说过了，长征的时候就跟着您，身手非常好。
0: 大龙，
3: 到。
0: 你现在听好了，从现在开始。
1: 你归周卫国指挥，周排长的命令就是我的命令，明白了没有？
4: 明白。
1: 好了，人齐了，还需要什么？我希望全团能尽量配合我的行动。在我们袭击军火库的同时，如果团主力能分兵多处袭扰鬼子在外围的据点，这样莱阳城内的鬼子势必增援，而莱阳县城的鬼子根据我的观察，有很多的番号，构成很乱。
4: 这样，他们在增援的时候进进出出势必混乱，越乱对我们的行动越有利。
0: 嗯，可以。到时候我把虎头山所有能动的部队全部调出去配合你，准把这个莱阳地区给搅得天翻地覆。
1: 由于我们这次的行动是潜入莱阳县城，所以我需要12套鬼子军服，12支3/8大盖，最好还能给我们每个人配上4枚南瓜手雷，要最新最好的。
0: 好，这事儿让政委去办吧，3天之内给你办齐，行吗？
1: 好了，
0: 还有吗？
1: 为了避免我们出现人员伤亡，我需要大量的定时炸弹。
0: 定时炸弹？这咱们根据地虽然没有定时炸弹，但是有一个人还能把定时炸弹做出来。
1: 谁呀？
0: 张楚。
1: 张楚。
0: 张楚是我们复旦大学的高材生，精通机械，做几个定时炸弹对他来说不是什么难事儿。好，我替你亲自去找张楚，只要他能做，他需要什么，我让参谋长去安排。
1: 我们正式开始攻打莱阳军火库之后，极有可能遭遇近距离的巷战，到时候三八大盖就太笨了。我们需要12支步荷枪，不要尽早的，要攒新的德国火。
5: 原装的，哎呀，这可难办呀！
6: 大龙，
7: 到，
5: 传我的命令，把连以上的干部全部叫到团部来集合。
7: 是。
5: 大龙，透露一下，团长找咱们好事还是？
7: 我不知道，
5: 你嘴还挺严的。 我真不知道。
0: 报告，报告，
8: 进来。
0: 全体听我命令，把枪都卸下，放到桌子上。

0: 美国，摊上的拿走。哎，
1: 团长，这是为什么呀？
2: 团长，这我们的枪子酒啊。这次突袭莱阳军火库，所有小分队成员必须配备德国原厂的。

0: 找我有事儿。
1: 坐。
0: 是。
2: 周卫国他们明早就出发了，
3: 他们这十几个人可都是团里的战术尖子，心里总是放心不下。
0: 参谋长，有句话我一直没说，我一直觉得这周卫国的计划太冒险，您说他能成功吗？
2: 说实话，我也看不透周卫国这一仗到底要怎么打。如果让我选择，我不会选择这种极端冒险的打法。可是现在，这已经是团作战会议制定的作战方案了，所以我们还是要坚定的、不折不扣的执行它。
0: 是。
4: 老徐，
5: 对，
4: 队长，
2: 从莱阳出来，一直到七风口，这中间都是平原开阔地带。周卫国他们在莱阳打响战斗之后，一旦回撤的速度慢了一点，那么日军的机械化部队就会快速前来阻截。到那时候，他们那十几个人就算有天大的本事，也挡不住了。
0: 对啊，这一片平原地带，他们只有挨打的份儿。
2: 老徐，我们得派出一支部队，到七风口外十公里处接应他们，配合他们安全撤回。这个任务就交给你吧。
0: 是。
2: 你执行任务的时候，一定要审时度势，把握好战场形势。既要最大程度地接应周卫国他们，又要避免在平原地区跟日本人正面交手，降低伤亡，能做到吗？
0: 保证完成任务。走了。
6: 等等，啊，过来。
0: 还有什么事儿？
2: 你着急什么？你呀，也要多学学周卫国，打仗的时候多动动脑子。
0: 行了，知道了，
6: 走了。
7: 鬼子守在莱阳军火库的兵力大约是一个中队，180人左右。
8: 他们每天分四更，每更40到60个鬼子。看守大门的有6个鬼子。进了门之后是一道街垒，街垒上有一挺重机枪，院子的东西两侧还各有一挺重机枪，房顶上还有一挺歪把子和一盏探照灯。院子里有2组流动哨，每组流动�哨8人守卫，配的都是38大个。
9: 邱团长会率队配合我们，炸响莱阳县城外的一些据点，吸引鬼子的注意力。
8: 我估计白天驻守军火库的2小队鬼子会被吸引出去，这就是说到时候我们面临的总兵力大约在90人左右。我们下午潜入莱阳县城，凌晨3点开始行动，任务完成之后原路返回。水生、二虎、三河、大勇、赖头子，你们5个负责掩护我们撤退，每人拿一个掷弹筒。都明白了吗？没问题的话，半个小时之后出发。
10: 是。

0: 止まれ。お前らは何者だ。
1: 今夜のアンカーは何だ。いて。

大克鼎，是西周中晚期青铜器的杰出代表。它和大禹鼎、毛公鼎并称海内三宝。铭文未秀，承诺未朽，青铜有声，诉说着一个铸就忠诚的时刻。它身高93厘米，重量201公斤，口沿宽厚，腹骨垂圆，三足蹄形，顶耳高耸，造型雄浑庄重，撑起了一个时代的礼制骨架，成为周人藏礼于器的哲学宣言。

西周中期以后，青铜艺术迎来一场革命。商代以来，森严的具象兽面纹逐渐向抽象的几何风格演变，大克顶的腹部波曲纹舒展流动，起伏的曲线延展升腾，挣脱了青铜的沉重，让礼器在庄严中生出几分人间的灵动。这是周人献给时代的诗篇，新的文明开始淬炼出成熟的样态。铭文是大克鼎的灵魂，鼎的铸造者克是周王朝的内臣，克在鼎腹内壁铸下了28行290字的铭文。铭文的前半段追溯了他的祖先施华府辅佐王室保境安民的功绩。铭文后半段记载了周王重申克的官职，命他继续担任膳夫，负责传达王命，连通上下。克接受册命和赏赐的全过程也被详细的记载下来。这一天，克被召至王都宗庙，他步入庙门，站在中庭，面对北方肃立，由隐士宣读王命。接下来，周天子把大片土地以及政务和礼乐人员一并赐予了克，同时也把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托付给了他。景夙夜用事，勿废朕命。可把这份荣耀和责任铸成青铜大鼎，刻起万年无疆的祈愿，凝固在铭文的第27、28行。他祈求大鼎世代相传，家族绵延不绝。然而，历史的风雨淹没了克的面容和故事，他的家族消失于竹简之外，只有大克鼎巍然矗立。3000年过去了，鼎中的牺牲早已化为尘土，波曲纹依然流动，从宗庙到博物馆，国之重器镌刻下中华文明的精神密码。对家国的忠诚，对责任的守望，对信念的代代相传。

0: 番号。
1: 富士山か。帰れ。
0: 桜咲く。
2: 老弟，哎，这都是军火，他奶奶的，咱哪儿炸得过来啊？
3: 对时间。现在是3:30，我跟赵杰克带一队。记着，尽量把炸弹都放在鬼子的油料和军火上。明明有15分钟的行动时间，但是定时炸弹的时间设成30分钟，明白了吗？
4: 好，
3: 分头行动。
4: 好。

0: 是啊，俺勒个去娘嘞！
1: 咱就肯定发了。
2: 你还是农民吗？这么多东西你搬啊？都给我炸了！
0: 全炸了？
3: 炸了？
0: 哎呀，俺的个亲娘嘞！这。

0: 怎么样？有点子弹，油量库也放了，走。
1: 安哥，
2: 无事参加。
3: 桜桜，
1: 大
3: 成功。
1: 休め。手をつけ。前へ進め。

0: 暗号。
1: 富士山か。帰れ。
0: 桜咲く。待って。悪い。火はあるか。

真有两下子，上来了！

0: 大力好，没上车。
1: 啊，说什么？
2: 赵杰，在站上先走，我去找大力。
3: 不行，你得带队伍，
2: 让我们回去找。
3: 你会日语吗？
2: 现在环境这么混乱，我起码能自保。你呢？
1: 队长，队长，队长，
2: 我们队长，
1: 让我去，
2: 我闭嘴。赵杰，带好队伍。
3: 行，我不跟你争了，
2: 但是你要记住，千万要活着回来。

0: 怎么样？得手了，得手了！我们在那边都听到了，打得好。
1: 哎，周队长呢？
0: 对啊，
2: 我们撤出来的时候，杨大力不见了，老周回去接他了。他让我们在这里先跟你们会合。连长，我们就在这里等他们吧。
3: 在这儿等，
0: 这儿不行。这儿啊，离军火库太近了，一会儿蓝阳增援的鬼子一定会扩大范围搜索，
3: 这太危险了。
2: 那老周跟杨大力呢？
0: 这样，咱们啊往回撤十里，一会儿如果他们过来，在这儿看不到我们，一定会往奇峰口方向走的。咱们在那儿等他，啊。行了，不犹豫了。

0: 子的咬了一口。
1: 我给你看看。
0: 看得住，没事，好点的，扶你出去。
2: 喂。
3: 里边的人听着，皇军优待俘虏，只要你们缴械投降，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
0: 排长，看来这回案是逃不出去了。你别管案了，你一个人赶紧想办法趁乱逃出去。俺来掩护你。
4: 少他妈废话。留点力气大鬼子。
0: 排长，可能这回俺俩得死在一块了。
4: 怕了？
0: 俺才不怕呢。可惜的就是再也杀不了小鬼子了。
4: 杨大力啊，杨大力，老子最他妈烦的就是你。但是你小子大鬼子不是孬种。
0: 排长，咱到了那边俺接着烦你。
4: 就咱俩。

0: 我们要杀了他，把他的尸体连上，把山鬼杀了。我跟水哥，快松开，抓住他，给我冷静点。
1: 赵姐，赵姐，我告诉你，你是党员，党性你知道吗？你有意见可以保留，但是必须执行命令。
0: 连长，党的原则我知道，可是我必须去见老周。就算你处分我，我也一定要去。
2: 还要谁愿意去？
3: 俺去，
4: 俺去，
0: 我去，
1: 我去。
0: 连长，其他的事情我们回头再说。 小姐，这是战场，如果你不执行命令，我枪毙。连长，长征的时候我就是你的兵了，你要是下得去手，你就开枪吧。

0: 张鑫，张鑫，
1: 不着，咱们会不会已经撤了？快起来啊，走，赶紧躲进去。

0: 看清楚。
1: 居場所がわかるか。
2: 一時の方向です。
3: 全員突撃。

助けてー。

0: 二龙家的一定在这里面。上 ，Go！
1: 大力，快走！你们怎么才来啊？
2: 闷死了！报告，陈开始，周班长受伤了。

0: 哎，俺说大家伙，不必太担心，排长不是已经回来了吗？肯定没事儿。啊，什么叫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哎呦，你们可不知道啊，这当时啊有多少鬼子包围着俺，
1: 俺就躲在那个仓库里边，拼命的向外扫，拼命的换弹夹。
0: 俺估计啊，至少有几十个鬼子被俺打死了。哎，
2: 大力，你说你在仓库里面，这门都没打开，你怎么知道外面死了多少鬼子？
0: 啊，不，俺和这枪是一体的，这子弹就是俺的眼睛，俺看得见。当时就想啊，等子弹打完了，俺就引爆手雷，跟他们一起死。嘿嘿，你们知道有多少枪手雷在俺身边吗？ 这要是引爆了，估计整个军火库那剩不下什么。就在拉开手雷保险的那一刻，俺闭上眼睛，心里突然涌现出四个字。你们知道这哪四个字吗？
3: 哪四个字啊？
0: 精忠报国。可就在这个时候，俺突然听见砰砰的两声，手雷真的炸响了。好家伙！
4: 俺还以为啊，俺真的已经殉国了呢。哎，后来啊，
0: 听见排长好像在喊杨大力，杨大力，感情啊，他那两颗手雷弹是他扔的。赶紧啊，又把这个保险给塞回去了。俺跟排长，
4: 不少病人在休息嘛，多安静点儿。
0: 让俺进去看一眼呗，看一眼。
4: 不行，不能这么多人都进去，多安静点儿。
0: 安静点儿，
4: 别扯了，大家都别吵了。
5: 赵排长，咱们俩先进去看看。不行不行，多
6: 俺一个不算数。需要安静，大家都回吧。
5: 让俺们看一看。病人需要休息，别吵啊。腿都伤成那样了，还不如安静点，回去歇着。老赵，
6: 小声。
5: 医生，他的伤怎么样了？
6: 哦，你们放心，他肩膀的伤不算严重。
5: 大夫，那他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醒过来？他是失血过多，剧烈运动加上负伤，所以体力消耗太大，他是累晕过去的。但他有生命危险吗？啊，你放心，他身体很强壮，应该没有生命危险。不过照这个情形看，一时半会儿应该醒不了。我看我们还是让他好好睡一觉吧。既然这样，那我们就放心了。咱们还是先出去吧，让他也好好休息一下。
7: 小点声，小点声，周排长需要好好休息。
4: 少，团长到底怎么样了？就近看一眼，
7: 就医。陈安生，你这把门说说吧。陈安生，把门说说吧。陈安生，你把门说说吧，让我进去看看吧。就是，俺们保证不吵。就看一眼吧，就看一眼。您的心情我们很理解，但是排长需要好好休息，啊，这样吧，咱们都先回去，要看的回头再来看，好不好？
4: 大家都回去吧，回去吧，
7: 回去吧。
4: 那算了吧，
7: 啊，
4: 回去吧。哎呀！

0: 张楚对你好吗？阿文，你们结婚这么多年，张楚欺负过你吗？
1: 你怎么知道我们结婚的？
0: 我刚考上军校那会儿还去找过你呢，田静告诉我的。

0: 其实我跟张楚，我们两个。
1: 卫国，
2: 哎，卫国，哎，躺着躺着躺着。
1: 卫国怎么样了？
2: 怎么样？啊，
3: 我没事儿。你们都一起来看我，是不是有什么新任务啊？
2: 看把你能的啊！哎，这一说，我倒想起一个任务。我跟政委想了好长时间，你呀，带上小分队，给你3天时间，把日本天皇给我抓来。你满脑子就是打鬼子，见到我就要任务，怎么没任务我就不能来看看我的兵啊？何况是我虎头山最好的兵。美国，你现在是极度的疲劳，你的任务就是休息，先休息好。你都累成这样，我要再给你派什么任务，我这个团长

0: 是吧？
1: 啊，你这话都跟哪儿学的呀？越来越虚伪。
2: 喂喂喂，不不不，伟哥，我跟你说，这次袭击莱阳军火库，你们12个人以极其微小的代价，重创莱阳军火库的日寇，只是在鬼子的心脏上狠狠地扎了一刀。这一仗打得漂亮啊！啊，不但给3连挣了光，整个独立团都是扬眉吐气啊！伟国啊，我要代表独立团的全体指战员，向你表示感谢。回去以后，亲自到军分区去，为你们12个人请功。
3: 团长，
4: 请功就算了吧，您要是真看得上我们，请我们喝顿酒就完了，是吧？
2: 好啊，哈哈，一言为定啊，一言为定。
5: 啊，团长，这一顿酒不行吧？怎么也得10顿8顿的吧？
3: 啊，对啊，
2: 想当我土豪啊？啊，
5: 团长，咱们这次可把小鬼子给闹惨了。我们放的那把火，那烧了3天3夜，把小鬼子军火库啊烧得是干干净净的。现在虎头山的老百姓一提到咱们八路军，那佩服的跟神一样。
6: 是啊，这次我们是着实出了口恶气。鬼谷啊，现在你的任务就是好好养伤，什么也别想。四排呢，先让赵杰先管着，等你伤养好了，咱们就一起打鬼子。
2: 嗯，政委说的对。哎，卫国，我给你带个小朋友来。
3: 谁呀？
6: 白小雨，进来吧。
5: 哎呦喂！
7: 周大哥，你没事吧？你都吓死我了。
4: 范大夫，我不是听说你去军分区学习去了吗？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7: 是我求邱团长带我来的，我知道你负伤了，所以啊，我就拜托邱团长，让他带我来照顾你。
2: 我特意把小雨带过来。
3: 团长，哎，
2: 怎么了？一来方便照顾你，这二来呢，有个小丫头片子在你身边叽叽喳喳的，对你养伤有好处。
3: 团长，
2: 怎么了？你听我的，你的任务是好好养伤，早点归队，听见没有？
4: 好。这个我答应你。
2: 好，时间不早了，我得走了。哎，躺着，好好养伤，这是我的命令啊，不许动啊，我走了啊。这样出来一下。
6: 李健
2: 啊，陈云同志，卫国在这养伤，就拜托你和小雨了。
7: 请团长放心。
2: 最近卫国的情绪怎么样？
7: 还好，但是能看得出来他有心事。
2: 嗯，卫国这心里啊有一个很大的疙瘩，你要多关心关心他。你是他同学，你和他多说说知心话，那比别人会强多了啊。那好，那我们先回去了。
7: 团长放心，
2: 再见。

0: 那外头还好多兵呢，你把他们怎么样了？
1: 放心吧，他们又不是小鬼子。伤没什么大碍吧？
2: 三哥，这么多年了，您还是这么传奇。
1: 笑话我？这些天，你们这儿什么官啊、长的，都亲自来看你。这当兵的张嘴闭嘴，都是莱阳军火库的事儿。那三哥，我现在对你得刮目相看了，啊？
2: 我听这话里的意思，我把莱阳城军火库炸了。

0: 抢了哥哥您的生意呗。
1: 好，要这么说，你得敬我一杯。
0: 我敬你干什么呀？鬼子总共就那么点军火，先到先得。
1: 好，先到先得。
0: 三哥后边有什么打算啊？还是就跟现在一样，这么飘着？
1: 打算？我能有什么打算啊？像我这样的，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小鬼子现在在中国闹成这样，我现在就是想，能多杀一个小鬼子就多杀一个小鬼子。等把小鬼子都赶出中国以后，再打算自己的。
0: 三哥要杀鬼子？
1: 当然。
0: 那留在我们八路军吧，咱哥俩一块杀鬼子。
1: 八路军？你们八路军能看上我这样的？
0: 我最佩服的人就是你。
1: 好，你三哥我钦佩你，愿意跟你结婚。这样，兄弟，你先好好养伤，我回去收拾收拾。半个月之内，我来找你。
0: 好嘞，
1: 保重。

0: 死我了。珍姐，
1: 哎，
0: 你知道吗？周大哥恢复的可快了。
1: 是吗？那太好了。
0: 陈怡姐，我想跟你说个秘密。
1: 什么秘密啊？
0: 我真的特别的喜欢周大哥。我要替姐姐好好的照顾他，照顾周大哥一辈子。陈怡姐，
1: 哎，
0: 你怎么了？
1: 没什么。小雨，
0: 嗯，
1: 太好了，以后有你照顾周卫国，他一定会很幸福的。
0: 嗯，我要让周大哥快快乐乐的。
1: 好，时间不早了，你早点休息吧。
0: 好，那我先睡了。

0: バカ！倉庫がなくなった。すでに正確な情報を手に入れた。守衛国が要素にいる。橋路の兵器工場もあそこに。それに対して作戦計画を作った。なのに一歩先に倉庫を襲撃した。襲は実に厄介なやつだ。ライオ倉庫は守備失踪でひどい損をした。武田と加藤は一番の責任者だ。
1: お話の途中ですが、武田さんも加藤中佐も切腹で
0: な
1: 謝罪しました。
0: 二人の後のことは戦死者の待遇で準備しよう。山本隊長、古東山要村の作戦計画を作り直しなさい。
2: はい。
0: 各部隊集結して戦闘準備をしろ。3日後に古東山に進撃するんだ。要村に隠れてる工場を潰し守衛国を捕らえよう。
3: はい。许光荣，这魏国是你的兵，他还没回来，你怎么能擅自撤退呢？你知道这是什么行为吗？临阵脱逃，看什么看？我说你临阵脱逃，你还不服气吗？
4: 参谋长，我就是不服气。我许光荣跟你这么多年，我打仗从来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我什么人您不清楚吗？对，这件事我是做的不妥，我会向组织交代错误。可如果您说我临阵脱逃，我一百个不服气。
3: 怎么不服气？说。
4: 周卫国没回来，我心里也着急。我之所以退回来，是因为约定时间已经到了，周卫国没有按照计划到指定地点集合，而且十里铺是一个开阔的地带，如果天一亮，鬼子的装甲部队跟上来怎么办？我不能为了等他们两个人而不顾全连战士的安危。
3: 说完了？
4: 说完了。
3: 你说一千个一万个理由也没用，因为你是个指挥员，就不能这么随随便便丢下你的兵。没有了兵你还当什么指挥员？我建议撤掉许光荣，让周卫国担任三连连长。
5: 许光荣，我问你，咱们八路军的武器装备跟日本人相比怎么样啊？
6: 跟鬼子比不了。
5: 差多少？
4: 差多了。如果咱们有小鬼子的装备，早就把他们赶出中国了。
5: 那咱们战士的素质、作战技能和小鬼子比呢？
4: 也比不了。
5: 我再问你，咱们的后勤补给、粮草供应能和鬼子相比吗？
4: 不能。
5: 你想想啊，这些年我们和小鬼子打了这么多仗，是小鬼子赢得多呢，还是我们赢得多啊？
4: 如果硬碰硬的话，根本就打不过他们。如果打游击战，我觉得差不多，势均力敌。
5: 你有没有想过，我们在各种条件和日本人相比都差这么多，那么这仗打下来能跟他们势均力敌？
4: 首先我们有老百姓的支持，再就是我们坚持毛泽东同志论持久战的思想，不跟他们硬碰硬，跟他们打持久战、游击战。
5: 好，你还知道打仗要用脑子，怎么到了你的头上就不行了啊？你扪心自问一下，这次突袭莱阳鬼子军火库的行动，你事先相信这次行动就能成功吗？你是不是跟其他同志一样，抱着侥幸的想法，勉强执行军令？你是个指挥员，你该换换脑子了。

0: 这为我用脑子打了这么多胜仗，难道就不能引起你思想的改变？远的我不说，一线天大捷李陇村，这为国与少羽鬼子一半的兵力，全歼鬼子的一个小队，这次莱阳突袭军火库，12个人炸掉鬼子全部的军火，你不该好好想一想吗？ 为什么他就可以胜利？难道这些胜利全都是侥幸吗？李参谋长的意见，我多数同意。许光荣，我关你一个星期禁闭，三连暂时由朱卫国同志代理担任连长。在这一个星期的时间里，你要端正态度，认真检讨。 我刚才说的话，还有李参谋长刚才说的话，我都希望你好好记在心里，深刻的反省一下。至于这个连长，以后还能不能当，就取决于你的态度。等你禁闭完了以后再说吧。你还有什么异议吗？没有。好，走呗。
1: 同志们，我来宣布一下命令：从今天起，由周卫国同志代理担任三连连长。下面就由你们的代理连长周卫国同志讲话。
2: 我也没什么可跟你们讲的，好好干，开始训练。
0: 刘远，哈哈，你怎么来了？
3: 团长，
0: 我坐不住，执行任务，不过回头山，准上来看望两位老领导。不对吧？哈哈，大概是来看你弟弟的吧。
3: 是，他毕竟是我弟弟。哎，
0: 怎么样？这次在虎头山能多住些天？
3: 住不下，今天晚上住一宿，明天就走。
0: 哟，这么急啊？
3: 是，那别耽搁时间了，去阳村，魏国在阳村呢。那行。
4: 团长，政委，我先走了。走吧。
3: 我送送你。
4: 走。老文啊，这一次见到你，我真是打心眼里高兴。来，喝一杯。有件事啊，我一直也没跟你提。 从南京沦陷到现在，已经一年多了。该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在你面前啊，我也没有提过萧雅。我知道你心里难受，其实我心里也难受。你和萧雅从小就把亲事定了，萧雅又是那么好的姑娘。 一切都过去了，是我这个当哥的对不起你。从南京撤退的时候，我去找过萧雅，我想把她带走，可是她说她一定要在南京等你，是我糊涂，我应该把她带走，就是绑也应该把她绑走。

0: 我知道这件事在你心里就是一道疤，今天我就把它揭开，为的是他早一天能好起来。这日子咱还得过，该打鬼子咱打鬼子，该过日子咱好好过。
1: 刘大哥，刘大哥，我又给你们弄了两盘热菜，你们趁热吃啊。
0: 谢谢你，小雨。
1: 不客气，我再去下点面条，你们慢慢吃。
0: 我能看出来小雨对你挺好的，我也听说了，她就是小雅的亲表妹，你心里啊该唱。

0: 行了，就送到这儿吧。哎，我跟你说的话，你要好好想想。
1: 你跟我说什么了？
0: 少给我装傻。打鬼子你行，但打完鬼子的事儿，你得好好想想。
1: 行了，走了。保重啊，哥。
2: ここからここに来てここまで。よし。<笑>

鸾鸟回首，仙草翩翩，与人持节，云气缭绕。它来自1700多年前的东吴都城建业，也就是现在的南京。当灯光穿透千年尘埃，釉面下浮现出充满神秘色彩的华丽图景，它的出土将中国釉下彩工艺的出现时间向前推进了近500年。它在方寸之间凝固起先民们炽热的生命愿景，也定格了远古飞天梦想萌芽的时刻。这是壶吗？是，它是一个壶，也是它改写了中国陶瓷史的篇章。在博物馆幽深的展厅里，青瓷盘口壶静立如谜。这件青瓷釉下彩与人文盘口壶，是迄今为止所见用釉下彩绘美化瓷器的最早典型之一。釉下画面也是目前已知三国东吴时期最完整的绘画艺术珍品之一。青瓷釉下彩与人文盘口壶，高32.1厘米，形如天柱，上承苍穹，下接厚土。壶身青瓷质，圆弧形盖，盖钮做回首鸟形，盘口竖井，圆鼓腹，平底，瓷胎白中略带灰色，外施青黄色釉，上覆一周贴塑4个铺首，两尊佛像，两个双手连体鸟，排列整齐，间隔有序，均以褐彩勾勒。壶腹上会有21个持节羽人，其形象萌发于古人对天地的玄思奇想。据《山海经·海外南经》记载，羽鸣国在其东南，其为人长头，身生羽。这一形象的诞生，体现了古人渴望长生不老、羽化登仙的思想。但最精妙的技法藏在釉层之下，在以成型晾干的素坯上，画工用褐彩绘制各种纹饰，接着照以透明或其他浅色釉，一次入窑烧成。1200多度的高温，让烧成后的图案被一层透明的釉膜完美覆盖在釉层之下，器体表面光亮柔和，釉下色彩保存完好，经久不退。它的精湛工艺为以后长沙窑、磁州窑的釉下彩绘，乃至更晚的青花瓷、釉里红等著名品种的出现，奠定了工艺基础。从人类初仰苍穹时，飞翔便是向往。这件青瓷釉下彩与人文盘口壶上的羽毛、翅膀、云气，不仅是瓷器纹饰，更是先民勾勒的早期飞天图景。它以釉色笔触融入道教羽化、佛教轮回等元素，将古人对飞升的遐想凝为具象。每寸纹饰皆映现着远古飞天梦想的早期萌芽。今日羽化升仙的执念在世人心中减淡，

用下彩绘也发展成可控的工艺美学。从梦想萌芽到梦想生花，壶身上每一笔向上的弧线都成了文明的力量，拉着这个民族永远好奇，永远昂扬。

0: 每年的农历2月19，宝鼎古镇都会迎来一场热闹的乡会。来自川渝地区的近10万民众汇聚到这个小小的古镇上，热闹的人潮、欢腾的鱼灯、缭绕的香烟和一看看精美的石刻造像，构成了宝鼎古镇一年一度最为盛大的节日。
1: 宝鼎山不高，神仙起轿脚，这是宝鼎古镇当地的一句俗语，形容的是这里的石刻造像数量繁多，达万尊以上。宝鼎古镇也正是以石窟艺术而蜚声世界。其实800多年前的宝鼎还只是沧州府米梁里的一座荒山野岭，因为开凿石窟，大量的石刻匠人聚集到了这里，才渐渐地形成了集镇。如今行走在古镇的老街，依然能够感受到这里的民居、禅院、佛塔、牌坊所显露出的精工巧作与匠心独运。
0: 坐落在重庆市大足区东北部赖溪河畔的宝鼎古镇，至今已有800多年历史。纵横交错的石板老街上，密布着穿斗式的宅院和斗拱式的庙宇建筑，历史上的繁华盛景仿佛凝固在这座古老的小镇中，余韵犹存。在宝鼎镇西南面有一道马蹄形山谷，这里隐藏着一座古镇人世代守护的宝鼎石窟。

0: 长约500米的岩壁上镌刻着上万尊精美的摩崖石刻造像，这些造像既充满了浓厚的民间信仰，也弥漫着淳朴的生活气息。延续着祖辈的手艺，每天清晨，宝顶古镇都会在叮叮当当的雕凿声中醒来。石雕作坊里那些冰冷坚硬的石头，在石匠的巧手中渐渐有了温度和灵性。在宝顶，许多人都在从事跟石雕有关的工作。鼎盛时期，聚集在这里的石雕艺人数以万计。
1: 传说宝顶石雕这门手艺是鲁班祖师爷传下来的，在我们这里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了，世世代代都没有断过。
0: 宝顶山上有一座道塔，相传是鲁班建造的。道塔上大下小，雕刻精美，历经上千年风雨而不倒。方圆数百里的匠人们都把这里当成心中的圣地。唐朝末年，朝廷发起过两次废除佛教的行动，佛像被毁，寺庙被焚，中原佛教遭遇毁灭性打击，北方的石窟艺术逐渐走向衰落。落难的僧侣和大批失业的石匠们为逃难来到巴蜀地区，躲进这片大山中，也使得宝顶一带成为延续佛教文化、保留佛种的地方。南宋淳熙年间的一天，从宝顶山的山谷中传出叮叮当当的锤击声，开凿宝顶石窟的大幕就此拉开。
2: 主持这项工程的人名叫赵之凤，
0: 他打算在宝顶山上开凿万尊石刻造像，建一个宏大的道场。为此，赵之凤请来了以文家、福家和虚家为代表的工匠，共同完成这项宏大的工程。一时间，数千人的工匠队伍聚集在一起，随之而来的还有他们的家眷。
2: 一座热闹的集镇在宝顶山上初显规模。
0: 集镇为匠人们带来了安定的生活，他们更加专注地投入到石窟的创作中。大家在幽闭的山谷里开山化石，既相互竞技又相互学习。几十年寒来暑往，一窟窟精美绝伦的作品在崖壁上不断出现。赵之凤也从黑发青年变成了白发老者。一天清晨，年近八旬的赵之凤把几个手艺高超的石匠召集到山谷中最大的一块石壁前，讲出了自己最后一个心愿。
3: 赵之凤对工匠大师们说，要在这里刻一龛千手观音，必须是真正的有一千只手，而且互不雷同，完全都不一样。工匠大师们一听都惊讶了，这是不可能的事，因为人的身子这么大，要长出一千只手来太不容易了。那么以前的工匠大师刻出几十只手，最多刻出一百只手，而且比例都是缩小了的。
0: 几位石匠艺高人胆大，他们稍作考虑就纷纷表示愿意一试，因为打造一尊真正拥有一千只手的千手观音，既是一道前所未有的难题，也是一次能超越前辈的机会。三个月过去了，几位石匠分别带领各自的家人和徒弟设计出了上百张图纸，然而没有一种设计能够既合理又美观地把一千只手全都安放到观音的身上。几次失败之后，大家开始放弃，只有文家的石匠文仪还在继续坚持。他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日夜琢磨，经常两三天水米不进。一天，赵之凤前去探望他，推开屋子才发现文仪已经晕倒在案桌上。
3: 文大师匠一救醒以后高兴得不得了，他说我想到了想到了，你问他想到啥子了，他说我在昏迷里。

0: 的时候做了一个梦，梦到一只金孔雀飞到那个石壁上，展开了它的羽毛，孔雀开屏非常好看，他就从这里得到了灵感，设计出了千手观音的雕刻图纸来。
1: 文怡的设计图纸得到赵志凤的认可，文家也拿到了雕刻这堪惊世之作的机会。然而就在开凿前夜，文怡再次检查图纸时又发现了一个问题，图纸上的一千只手竟然有很多处雷同，这样的失误是文怡不能容忍的，他推迟了开工日期，又开始闭门钻研。
0: 一千只手确实太复杂也太多了，不管怎样画它都有雷同的地方。文大师匠终于想出了一个道理，这是一个人思维的局限性，他主动放弃了由文家独立完成千手观音这一龛雕刻的荣耀，邀请所有的匠师都来雕刻。
1: 就这样，保定山上的所有石匠轮流上架，根据自己的观察和感受，每人为千手观音雕刻出一只手。一千只手，一千名工匠，一千颗匠心，共同造就出千手观音这堪完美的传世佳作。
2: 我们从这种时刻可以看出来，他是精益求精的，全神贯注的，是把那种对艺术客体那种热爱啊，那种虔诚灌进去的。他不是在跟石头打交道，工匠实际上是在跟自己的精神打交道，是在传达那种所雕刻事物的那种情感，它体现出一种活灵活现的有生命的至今还感人的这种东西，也可以说是一种生命的投射。
1: 既可近乎道，亦可通乎神。从公元九世纪到十三世纪，前后四百多年，一代代工匠们用刻刀和智慧，在保定镇乃至大足地区，缔造出五万多尊精美的石刻造像。雕刻的题材几乎涵盖了中国古代儒释道三家经文典籍中所记载的重要人物和故事。不仅是中国石窟艺术史上的一座丰碑，在世界石窟艺术中也占有重要的一席。1999年，以宝鼎摩崖石刻造像为代表的大足石刻入选世界遗产名录，宝鼎古镇也随着数万尊石刻造像一起飞升全世界。一锤一凿间，匠心独运，精益求精，敢于创新的工匠精神也刻在了每一个宝鼎人的心头。历史上发达的石雕业为这座小镇带来商业的繁华和文化的兴盛，随着石窟的完工，这个籍籍无名的小山头渐渐成为了香客云集之地，宝鼎相会自此形成。宝鼎山上也开始有了一条蜿蜒的石板街，有了热气腾腾的龙梯，有了孩童嬉戏，有了鸡犬相闻，形成了一个以工匠为主体的特殊集镇。
3: 漫步在苍松翠柏萦绕的山谷中，一尊尊鬼斧神工匠心独运的石刻艺术精品不时地映入眼帘，震撼着每一位来访者的心灵。八百多年的风风雨雨，虽然古镇和石刻造像几经没落，但石雕技艺一直在后人们的手中代代相传。
1: 上世纪80年代，大足石刻作为中国西南地区最大的石刻造像群正式对公众开放，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里拜访这座石刻艺术之乡。镇上匠人们精心雕琢的石雕工艺品

0: 这是宝鼎石匠代代相传的一句话，意思是用铁簪在石头上打一条线，细微到眼睛都看不见，只能用手去摸才能感觉到。在宝鼎，石刻学徒达到这个水平只能算是入门而已，要成为一名真正的石雕匠人，还要经过几年甚至十几年的苦心磨练。刘能峰从事石雕行业已经30多年了，他一直保持着每2年磨刻一尊宝鼎石刻造像的习惯，然而他心里最大的愿望一直没有实现。
1: 一直都想做那么个千手观音，起码我有30年的这梦想做那件事情。当时我做试点品花了几个月时间，雕了5、6件出来，有时雕得不好我都把它变了。
0: 2014年立春的那天，老刘下决心动手复刻千手观音，要把近100平米的大型雕塑缩小到一块不足1平米的石料上，这既需要勇气也需要毅力。微缩的千手观音，每只手不足1厘米，每根手指不足2毫米，衣纹和眼线更是细微至极。2年里他在方寸之间费尽思量，然而就在作品即将完成时，石材内部的一道裂痕不了自己心中那道坎儿。
1: 他们有些出几万块钱来买，我不买。做那项作品呢，必须要精益求精。他觉得可以，我自己觉得还不行。
2: 要追求完美，追求极致。
1: 哎，对对对，必须要那个留得下来，就说这件作品哈。
0: 为了留下一件完美的作品，老刘不再犹豫，又找来一块合适的石材，重新开始雕刻。一个个寒来暑往，老刘沉浸在这尊千手观音中，精心雕刻着时光，雕刻着一个匠人的梦想。
1: 现在已经雕了1年半了，还没完成，可能还要1年嘛。因为雕好那件作品呢，我觉得也是我的几十年做石刻的一种结果嘛。
0: 老刘心中过不了的那道坎儿，是宝鼎匠人们共同坚守的底线。在他们看来，如果对自己的手艺都不诚实，也就不配做一名匠人。如今随着仿石材料的出现，一些翻模工艺品出现在石雕市场，相较于手工雕刻，它们价格低廉，制作简易。对于游客来说，要区分哪些是翻模的，哪些是手工雕刻的并不容易，但镇里的商家们都会明确告知，这既是对手工艺人的尊重，也是对宝鼎石雕声誉的维护。
3: 机器雏形的，它面向比较死板；这个手工雕刻的，它一刀一横都在那上面雕刻的痕迹啊、纹路啊都有的，很手工的，不是出自一个师傅的话，雕出来就有一点差别的。
0: 在宝鼎古镇，工匠精神不仅让古老的石雕行业拥抱活力，还影响到各行各业，延伸到了人们生活的每个角落。罗登强在古镇里种荷花已经将近20年了。2005年10月12日，他一大早就守在了电视机前，观看神舟6号载人飞船发射直播。随着发射指令的下达，神舟6号腾空而起。那一刻，老罗激动不已，因为在这艘载人飞船里，有他寄予厚望的宝贝。
4: 那个荷花品种就是上了太空的。
2: 哦，这上过太空
4: 的。上过太空的，哎，它的颗粒比没有上太空要大一些。因为我一生当中特别喜欢的是荷花。通过多年的培育，一直荷花的品种啊品质都不是很好。花期也很短。
0: 多年来为了改善荷花品质，延长花期，老罗做了许多尝试，但改变都不明显。 一次偶然的机会，老罗了解到太空育种可能改变物种基因，就打起了送荷花种子上太空的主意。2004年，当老罗得知神舟六号载人飞船有太空育种计划时，立即背上了一包自家荷塘的莲子到北京联系门路。
4: 当时他们就直接拒绝了我，他们搞太空育种都是跟科研单位和大的集团公司啊、大的企业的搞合作，根本没有和哪个个人和自己出资金的个人农民搞那个太空育种。
0: 好不容易找到的一扇窗户，两句话就被关上了。回到家里的老罗还是不甘心。
4: 成功不成功呢？我都坚定那个信心一定要搞。你们保定的人呢、啊，他就是一种怪脾气，一个犟乖乖，好像就像一根筋一样。认准的事情呢，他都有点想去做。我就跟重庆的西南大学一起建了一个育种实验室。把科研单位和育种的问题一下都解决了。
0: 2005年初，倔强的老罗第七次来到北京，找到了中国航天集团。当得知这位农民为太空育种所做的充分准备后，接待他的工作人员非常惊讶。他们被老罗锲而不舍的坚持所打动，同意了他的请求。随着神舟六号成功发射，老罗的第一批莲子顺利进入太空，并在太空遨游5天之后返回地球。经过太空育种的荷花，不仅花瓣层数变多，莲子更为饱满，花期也成功延长了2个月。
2: 十里荷塘，水榭相依。来到这里赏花游玩，喝上一杯荷叶茶，吃一餐荷花宴，已经成为古镇旅游最具特色的选择。在宝鼎，越来越多的人像罗登强这样，以一颗锲而不舍的匠心，守护着自己的手艺，用手艺一天天地改善着自己的生活和古镇的面貌。
0: 经济的繁荣给古镇带来了现代化的快节奏，不断聚集的人气改变着古镇的方方面面。然而一直不变的是古镇人家骨子里那种对事业的极致追求，那种沉静而厚重的独特气质。2009年的一天，甄九医生杨志接他用传统针法为患者治疗了1个月，病情仍不见起色。这时他想到了风险很大但治疗效果更好的四白穴针法。四白穴位于眼眶下部三叉神经末梢，一个只有针眼大小的地方。针刺这个穴位必须非常精确，稍有偏移就可能伤到眼部神经，甚至导致失明。杨志深知其中厉害，但看到病人如此痛苦，他还是下决心一试。为了提高针灸的准确度，杨志决定先在自己脸上试针。他对着镜子一次又一次地把银针刺进自己的皮肤深处，与此同时他还需要不停地调节手中银针的深度和力度，以确定施针的精确位置和手法。
2: 那有出现不好的状况的时候吗？
5: 有啊，刺中神经了、引起放电的感觉啊，刺中血管了、引起面部出血啊，形成从熊猫脸呐，也有过啊。那个呢，就是我当时扎针留下了一个疤。
2: 这个疤就是施针的时候留下的。
5: 留下来的。
0: 经过在自己脸上的数百次施针，杨志找到了四白穴的精确位置和最佳刺穴手法。但要直接应用于患者的治疗，他还是有些不放心。科室的同事得知他的想法后，主动提出让老杨先在他们的脸上试针，以降低临床治疗的风险，争取更大的成功率。通过这种办法， 他终于把这套针法烂熟于胸，并顺利地应用到对患者的治疗中，

0: 取得了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古老的工匠精神就这样在古镇的各行各业中延续并传承着，成为这座千年古镇长盛不衰的内在动力。如今，宝鼎这个因石刻造像而兴起的古镇，已经成为了国际旅游目的地，每年吸引着数百万的海内外游客。古镇日新月异，越来越兴盛，而宝鼎石窟却在风化中一天天衰老。2008年，全国石质文物保护一号工程“千手观音”保护性修复工程启动。陈慧丽担任石质修复组组长，带领团队承担最重要的石质本体修复任务。石质本体修复的第一个重要环节，就是对风化的石质注射加固剂。
1: 我们这个加固啊，还跟病人打针不太一样，这个要求可要高得多。因为首先就是它的这个针尖不能接触石质的表面，还有这个药剂啊，滴渗的速度也要掌握好。
0: 打针的工作一直持续了一年多才算完成，而这只是石质修复的第一步。接下来，陈慧丽和同事们根据千手观音全身的病理程度，制定出不同的修复方案。也就是说，千手观音的每一只手都需要一个专属的修复方案。而制定这些方案的前提，就是准确计算出千手观音手的数量。宝鼎千手观音1007只手的说法已经流传了数百年，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1: 我们按照从左往右、从下往上对每只手进行编号，通过这种方法计算出了千手观音照相共有830只手。
0: 数百年的风雨洗礼，100多只手已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渐风化消失，成为了人们心中永远的遗憾。2015年6月13日，千手观音修复工程正式完工并通过验收。历时8年，古老的千手观音在今天的匠人们手中重获新生。松柏环绕的宝鼎山谷中，一尊尊精美造像慈目低垂，轻轻述说着古镇过往的沧桑与荣耀。宁静古朴的宝鼎老街上，依旧回响着叮叮当当的琢磨声。一代代宝鼎人，就在这沉静如水的岁月里，摒弃浮躁，专注工作，精益求精，追求完美的工匠精神，还将在古镇里延续下去，创造历史，影响未来。

0: 初冬的凌晨三点，苏北农村显得极其静谧。但是在广阔无垠的静默中，有一处地方却灯火通明，叫卖之声不绝于耳。这就是瑶湾古镇极负盛名的夜猫子集。因地处京杭大运河与落马湖的交汇处，历史上南来北往的货船往往会在瑶湾停泊一夜。船工们需要在清晨开船前准备好下一段航程的货物和补给，久而久之，这里便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市场。附近的农民连夜把蔬菜瓜果、湖鲜河鱼运往集市，镇上的大小店铺半夜开门，灯下营业。两三个小时后，天光渐渐放亮，人群便会散去，这里复归平静，仿佛刚刚从睡梦中苏醒一般。
1: 帮打三更，满街灯，恭候宾客脚步声，四更五更买卖盛，十里能闻市潮声。这首诗是瑶湾夜猫子集的真实写照。从清康熙初年一直到现在，夜出晨归的夜猫子集已经成为瑶湾人的一种生活习惯，而它的

0: 行程也与当地的码头文化有关。
1: 位于江苏省新沂市西南边的古镇姚湾，始建于春秋时期，自唐朝建制以来，已经走过了1300多年的时光。相传，西汉大将军韩信曾在此扎营驻军，建起了规模庞大的土窑，大量烧制军需用品。韩信治军极严，尤其是对军需用品的要求更是十分严苛，每件军需用品都必须编上号，写上承制人姓名，一旦发现质量有问题，承制人就会被处以极刑，甚至招来灭门之祸。当时姚湾家家户户从事军需品烧制，每个人都谨小慎微，不敢有一丝一毫的马虎。
2: 这些军需品有可能会直接影响战争胜败的，所以当时不光是因为管理员要为自家人的性命负责，同时大家心里也都有着关心国家安危的责任感。
1: 熊熊的窑火燃烧了数百年，一代代窑工也恪尽职守地辛劳了数百年。历史没有详细记录下这些烧窑人的故事，但却为这里留下了一个世代相传的名字——窑湾。岁月一如落马湖水，静静地流过千年。湖畔的窑湾也从一个制作军需用品的窑工聚居地，渐渐发展为功能齐备的古镇。1000多年来，这里的人们无论是做工还是经商，务农还是捕鱼，大家都各司其职，各担其责，确保了古镇高效有序的运转。到了清康熙初年，京杭大运河中段开通，在落马湖边拐了一个弯，窑湾成了京杭大运河的黄金分割点。历史的机遇使这座苏北小镇迅速成为南北水运枢纽和重要的商品集散地。
0: 无论是当年作为烧制军需用品的聚集地，还是后来发展成为了运河岸边的大码头，责任二字在姚湾人的心目当中一直有着沉甸甸的分量。正是这两个字维系着姚湾古镇1000多年的繁荣发展，也造就了千千万万英雄的姚湾儿女。
1: 清朝末期，姚湾发展到鼎盛，当时小小的古镇人口多达50000，镇上设有江西、山西、福建等八大会馆，著有美、英、法、和等十国商人，钱庄、当铺、商铺、工厂、作坊、游乐场所多达360多家，是名副其实的运河商都，人称小上海。然而就在这片繁华盛景的背后，却隐藏着深深的危机。清道光年间，西方列强为了谋取暴利，开始向中国大量倾销鸦片。当时商船私带烟土进入古镇，烟贩聚众成帮，猖獗一时，镇上出现了许多烟馆，不少人因吸食鸦片倾家荡产，家破人亡。臧玉清是清朝道光年间的武举人，主管姚湾的治安防务。作为一名地方官员，臧玉清觉得自己有责任为家乡的百姓做点事情，为此他组建了一支民团，开始了大规模禁烟行动，不仅明令禁止鸦片交易，查抄私带鸦片的商船，抓捕黑市烟贩，还查封了许多家大烟馆。
2: 他的兵叫总壮营，哎，违规进入，不怕壮烈巡规，壮烈牺牲，他有这个意思搁里，所以起名字叫总壮营。
1: 臧玉清的禁烟行动受到古镇人的欢迎，却让大发不义之财的商贩恨之入骨， 他们拉他下水不成，又搬出朝中主张议和

0: 权贵百般阻挠，甚至以家人的性命相要挟，胁迫他放弃禁烟。就在臧玉卿陷入重重压力时，好友林则徐因虎门销烟而被革职流放的消息也传到了他的耳中。禁烟前途凶险，做事不管却可安然无恙，但臧玉卿知道，如果他只顾自己前程，不管百姓死活，任由鸦片继续蔓延下去，不光姚湾人会陷入灾难，长此以往，整个民族也将陷入苦难的深渊。在进退之间，臧玉卿最终还是选择了坚守职责。
1: 凡是遇到犯大烟的，只要你来到姚湾，一定查到，就拽到这西沙滩，就拽到这儿砍头。
0: 臧玉卿以强硬的手段肃清了烟贩，大大减轻了鸦片对古镇的危害。他的这份为国为民的担当精神也影响了无数姚湾人，许多年轻人纷纷加入到中壮营中。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后，臧玉卿带着他的中壮营义无反顾地奔赴前线，与侵略者进行了殊死的战斗，成为著名的抗英志士。
2: 臧玉卿战死沙场后，姚湾人民为这位家乡的英雄举办了隆重的葬礼，他为国尽忠尽责的精神也被后世代代相传。在他的激励下，勇于担责也成为了姚湾人不变的精神追求。
0: 姚湾地处苏北水乡，三面环绕着沂河、大运河和落马湖，水患曾是方圆几十里的巨大威胁，古镇百姓深受其害。
3: 这幅图就是当时陆文春举人他修整水利的一个布局图。
0: 清朝光绪年间，戊戌变法失败，所有参与变法者都遭到了清政府的通缉。当时陆文春在亲友的帮助下偷偷回到老家姚湾，过起了深居简出、隐姓埋名的生活。有一年沂河决堤，姚湾浮木千里，一片汪洋，沿岸庄稼全部被淹，百姓流离失所。有着治水经验的陆文春一边着手绘制治水图，一边带头捐款，发动300多位乡绅救助灾民。然而就在救灾工作有条不紊进行的时候，官府却派人来到镇里征收当年的湖租。
4: 落马湖已经民不聊生，在这种状况下，你许天县令陈航，你还再来逼着他们交租子，那么你不是要杀人吗？
0: 为了帮助乡亲们安全渡过难关，陆文春不顾自己仍处于被官府通缉的处境，他联合数位有名望的乡绅，向县令陈航提出免除姚湾百姓3年湖租的申请。可是陈航不仅拒绝了免租要求，还借机发财，伙同一帮贪官污吏克扣赈灾粮食。一时间民怨沸腾，姚湾人把这群恶吏的故事编成一段柳琴戏，在古镇中传唱。古镇人的困苦与愤怒让陆文春意识到，单纯的请愿并不能真正拯救受灾百姓，只有团结起来进行斗争，才能求得一线生机。他冒着可能被抓捕处死的危险，主动站出来组织姚湾人发起了抗租斗争。
4: 陈航呢，为了平息这个动乱，最后呢，把户租给免了。但是祖父的这个做法，更进一步的得罪了许前县令陈航。
0: 这场抗租斗争最终取得了胜利。但陆文春却不得不背井离乡逃亡上海。离开家乡的陆文春仍然心系姚湾，他抓住一个偶然机遇，和外国人签订了一批以粮食换石油的出口合同，把古镇的粮食销往海外，

0: 让姚湾进入了一个发展的黄金时期。
1: 像陆文春这样的人啊，他就是继承了我们中国传统的一种士大夫的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就表现为啊，就是叫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样一种抱负啊，这就是一种对国家、对民族、对社会的一种责任。
0: 20世纪30年代，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中国大地烽烟四起，姚湾的辉煌也随之落幕。在民族危亡时刻，古镇人勇敢地担负起救国救民的历史责任，涌现出南京保卫战中死守到最后一刻的抗日将领陈仪鼎，威震敌胆、用兵如神的游击队长徐玉珍，也产生了肃北第一个党支部，打响了淮海战役的第一枪。战争的硝烟渐渐散去，大运河畔的这座千年古镇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随着水运的没落，当年船队如织的景象再也没能出现，时光仿佛在这里凝固了一般，唯有老街老巷依稀还留有当年辉煌的印记。但对于姚湾人来说，日子虽然平静如水，却过得安稳踏实，因为那些青砖灰瓦都是曾经的历史，儿时的记忆。改革开放后，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姚湾的经济又恢复了生机，但镇上的老建筑却开始被一座座高楼大厦所取代。看着渐渐消失的古镇风貌，从小在这里长大的陆振球心里很不是滋味。
2: 刚改革开放的时候，我跟在这里开诊所13年、
3: 哦、哎，
2: 我从这里边进去，这边是门面，哎，在这边进屋。
0: 吴家大院是一所拥有300多年历史的老院子，也是姚湾古镇上规模最大最完整的古建筑。退休前，老陆在这里开了一间诊所。1988年，一位前来投资的开发商想要把这栋古建筑拆除改建，并向陆振球许诺可以付给他一笔丰厚的搬家费，但老陆却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2: 姚湾的历史的文物啊，损失太多了，所以我们看着心疼，拆好拆，几天就拆了，建得几年才能建出来，这一砖一瓦不容易啊。
0: 老陆的拒绝并没有让开发商善罢甘休，他们不断派人来游说纠缠，甚至影响了他的正常生活。年近百岁的老母亲也受到了惊吓，但面对这种情况，陆振球始终没有答应。他觉得这些老建筑是古镇的根脉，作为姚湾人，有义务承担起保护历史遗存的责任。那段日子里，陆振球索性搬到了店铺中居住，日夜守护着吴家大院。
2: 我把那大门给拆，你要走进去都直接往店铺里边进去了。哎，我店铺都不给你进，哎，你都没法来拆。
0: 一边守着老屋，一边四处求助，陆振球的呼吁很快得到了政府的响应。吴家大院终于得以保存。后来，当陆振球得知当地政府准备对古镇进行保护性开发时，这位曾经执拗的老人二话没说就搬离了吴家大院。如今，在陆振球的行为感召下，越来越多的古镇人认识到保护传统文化的重要性，他们纷纷加入到这个行列中，共同承担起保护家乡文化的责任，并逐渐形成了一个规矩：每一块古砖，每一片旧瓦，哪怕是一块不起眼的石头或小纸片，只要与历史文化有关，一律不允许买卖和损毁。

0: 古镇人不仅自觉保护着这些有形的古建筑，也在尽心尽力地保护着无形的传统文化和老手艺。甜油是瑶湾独有的一种纯手工制作的调味品，用黄豆和面粉混合酿制而成，必须严格发酵，经历200多天才能酿制出原汁原味的老味道。
1: 这个甜油的酿造在时间上有什么样的讲究吗？
2: 春天之后去上岗要晒一个太阳，达不到这个时间它味道达不到，色香味不足啊。
1: 少晒一天太阳都不行吗？
2: 少晒一天它达不到那个味道。你看我们现在这个年这个时间短一点，你看颜色也有点浅吧，
1: 还差点火
2: 味道呢，还是蛮鲜的，就是酱味还差一点。
1: 我能尝尝吗？
2: 可以，
1: 我尝尝。
2: 嗯，可以。
1: 真香啊，我站在这个缸旁边就能闻到一阵一阵的香甜的味道，所以真的是加入了时间和耐心才有这么鲜的口味啊。
3: 嗯，是的。
0: 随着古镇旅游业的兴起，甜油的销量大增，传统工艺制作费时长，产量低，产品供不应求。虽然知道少晒一些太阳外地游客根本尝不出来，但是甜油厂的经营者们选择了坚守老规矩。对他们来说，那种原汁原味才是瑶湾的味道，而自己肩上那份传承老手艺的责任远比眼前的利益更为重要。
1: 瑶湾人都知道，只有按照传统工艺制造出的甜油才会有那一丝悠长甜蜜的余味，这份甜蜜是历经了岁月风霜酿造出来的，更是制作者小心翼翼尽职尽责保存下来的。它是甜油的滋味，也是生活的滋味，更是千百年来古镇人坚守职责的精神营养。
0: 古镇的发展日新月异，但有些传统却始终不会消失。在瑶湾有一个延续几百年的民间公益组织水龙会，历史上凡是加入水龙会的瑶湾人都要自觉承担起维护古镇治安消防安全的责任。
4: 这种都是以前的水枪，那种救火的工具
1: 啊，这个是用来救火的。
4: 我压井的形式啊，把水直接对准后面
1: 啊，这是最早的消防车消防工具啊。
4: 对。
0: 如今随着古镇旅游开发的规范化和制度化，水龙会已经失去了实际的意义，但旅游公司每位新入职的保安都会来到这里感受历史，接受传承。因为只要穿上了保安的制服，他们也成为了一名义务消防员。2015年5月的一天，已经连续工作了许久的李正终于有了一个休息日，他早早起来准备与家人出门逛逛，不料门外的一声呼叫引起了他的注意。
5: 那天我从家里出来，我都看那屋顶有黑烟，我都喊我失火了，李正都从屋里窜出来都去救火了。
0: 失火地点在一片密集的居民区，周围连着几十户人家，大风天里如果火势不能立即扑灭，引起室内煤气罐爆炸，就有可能危及这一片区几百户人家的安全，而此时房主并不在家。
4: 只要听到这个时候，我知道这种操作方法，我第一时间问屋里有人吗？啊，要有人我先去把人救出来，第二我就先去把组长拉下来，第三才是打119电话。
0: 由于李正是离火场最近的人，虽然还在休假，但他没有丝毫犹豫，一头冲进刺鼻的浓烟和大火里。被烈火炸碎的玻璃击打着李正的脸和头，但他丝毫也没有觉得疼，抱起快要爆炸的煤气罐迅速送到了安全地带。
4: 作为一名呢保安，对这消防知识懂了很多，随时大脑听你，这是我们作为一名保安的应用的

0: 我们要负责任。经过三四个小时的战斗，火终于被扑灭了，李正却转身悄悄地离开了。如今再说起这段往事，李正也很平静，因为他相信每一个姚湾人都会在那一刻做出同样的选择。
1: 油炸小鱼，这个就是我们幺八一道很有名的小吃啊。这是以前也有的吗？以前也有啊，一直是传统的一个小吃。哦。这龙马湖的鱼。
2: 炸小鱼。
1: 哎呀，非常新鲜，炸小鱼，尝一尝吧。
2: 好呀，可以尝一尝。
1: 来来，你来。
2: 啊，我尝一个。
1: 哎，尝一个。
2: 好。
1: 你也试试。
2: 小朋友尝一个。来来来来来。
1: 尝一个，尝一个。
2: 可以。
1: 哎呀。
0: 怎么样？嗯，真酥啊！是，真的好。跟你小时候的味道一样吗？一样一样，哎，这是传统小吃。嗯。今年78岁的苏子龙是一位电视工作者，在他的记忆中，童年最幸福的事情就是跟着母亲到遥湾赶集。 那些美味的川菜和满街飘香的甜油味，是他儿时最大的向往，也成了他离家后最浓的乡愁。退休后的苏子龙本可以颐养天年，过上含饴弄孙的清闲日子，但他却自讨苦吃，干起了一件比工作时还要累的事情。
1: 他要用自己一生所学拍一部取材于遥湾、拍摄于遥湾的电视剧。这是个茶馆，
2: 说书的，讲遥湾的以前的故事。这儿呢是个兵营驻军。哦。
1: 嗯。
2: 然后这是操练场。
1: 操练场就在这个大院里。 都是大院里，
2: 哎，
1: 哨子一吹，全跑出来了。啊。<笑>
0: 苏子龙希望能够通过电视剧，把遥湾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也把遥湾人勇于担责的精神传播到更远的地方。为了拍摄这部电视剧，他甚至抵押了妻子和儿子名下的2套房产。在苏子龙心中，这是他对家乡的一份责任。只有用最美的画面，才能表达他对家乡的热爱。
1: 也才能一解多年来浓浓的思乡之情。责任这两个字啊，虽然只有两个字，但是分量非常重。啊，这是一个人啊做人的一个道德的一个标准，大的到国家，小到一个地区，比如说我们姚湾镇，一个家庭是吧，和朋友之间。
0: 2014年，苏子龙的电视剧终于完成了。他把这部剧刻成了光碟，赠送给家乡的孩子们，也把“责任”二字语重心长地传递给下一代，告诉他们：只有明白自己的根在哪里，才能明白人生从哪里出发，也才不会在未来的路上迷失方向。
2: 许许多多的姚湾人担负着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怀揣着对家乡亲人的热爱，走向外面的世界。一如浩浩汤汤的运河水，奔流不息，却永远不忘源头。姚湾儿女无论走到哪里，都会记得懂得责任、勇于担当，才是他们的初心所在。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清华大学啊，清华大学附中。挺漂亮啊。
2: 同学们大家好，
3: 每一个的重音都有自己的个性，应该融入我们的感情，自然的表达，一定是内部结构

0: 同学们大家好，我们今天跟姚喜双教授一起来到这儿，最高兴的事情就是见到大家。我还是要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姚喜双教授啊，官方的身份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会的委员，是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司原司长，当然大家更熟悉的身份应该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系的教授，我们很多大家喜欢的播音员主持人都是姚老师的学生。我们今天这节课要跟大家辅导的已经写在黑板上了，《江城子·密州出猎》，这也是苏轼的名篇。我们先请同学来朗诵一下。
1: 《江城子·密州出猎》，苏轼。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2: 刘辉同学啊，朗诵的还是不错的。如何才能更好的？第一个的话呢，还是要把这首词的主次啊进一步给它分清楚。首先呢，我们遇到的就是词牌和标题，在词牌和标题的选择上，

0: 词牌是次要的，标题是主要的，江城子是次要的，水调歌头是次要的，那么主要的是这个题目。那么这个题目呢，就引出了全篇的内容，所以我们不能朗诵成江城子密州出猎，这就主次不分了，应该是什么呢？江城子密州出猎，作者苏轼。这样的话呢，层次就分明了。下阙呢，还可以把西北望射天狼啊，把全篇的他的这个必心报国的这个心愿呢，给他展示出来。你再试一下。
1: 西北望，射天狼。
0: 好，祝贺你取得。
2: 老师好，我想问的问题是，在我们常人的脑海中，苏轼一直都是一种彬彬有礼的或者这样的文人的形象，但是呢，在这首词中，他说我左牵黄右擎苍，和文人呢就是反而不那么相符了。那我们在不理朗诵的时候，是应该更着重于去他那种文雅的风尚去突出出来，还是说突出这种武将的这种风尚呢？
0: 苏轼啊，他这首词啊，大家看到了，他的风格和之前的有点不太一样了。这首词呢，应该说是比较豪放了。那么我觉得还是应该把他这个大气的、豪放的这样的一种风格呀，给他体现出来。苏轼是一个很真性情的人，是吧？他诙谐，对不对呀？他豪放，他洒脱，是吧？他敢爱敢恨，他的这一种武将和豪放的，不是简单化的，不是张飞画的那么鲁莽啊，他还是很有思想的，有报国的情怀的，是吧？这里也有很多的典故啊，有他的远大的志向和抱负的，把这个给体现出来。你试一下。
2: 江城子密州出猎，苏轼。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欠风堂，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0: 啊，不错啊。那如果你再细抠的话呢，这个层次还可以再分明一些。为报倾城随太守呢，和前面应该有一个大的停顿，它有一个转换了。另外的话呢，后边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这里有一些典故在里边，啊，稍微内在一点，把他的这样的一种志向和这一种想法都给它融进去，后边啊把它张开，啊，拉大，把后面给它体现出来。
3: 老师您好，朗诵的时候，诗句当中的这样的重点的词语或者这种词句，是一定要用重音来展示吗？
0: 重音呢，它可以重读，也可以轻读，可以加强拉长，也可以放慢，用虚声把它表达出来。因为每一处的重音，每一个的重音都有自己的个性啊，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我觉得重音呢应该融入我们的感情，应该在我们的语气语调中自然地表达出来。如果我们表达轻的重音呢，那其他句子就稍微重一点，如果我们表达重的重音呢，其他的地方稍微轻一点，这样的话把它凸显出来。
4: 老师您好，我想问的问题是，这首词的上阙都是以狂这个字作为这个情感基调展开的，那我们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情感和语气去表达这首词中的狂呢？
0: 这首词中的狂呢，它不是有贬义的张狂的狂，它是很自信的，同时的话呢，它是有远大的抱负的。尽管是一个接近于老年嘛，当时现在我们看还是壮年了啊，但是呢，他还是具有着像少年一样的远大的胸怀，无拘无束，不拘一格。老夫聊发少年狂，这个不是聊发啊，是发，哎，暂且的啊，我发一下少年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他的这种狂是很有阵势的，你看。

0: 左牵黄，右擎苍，你看这个多阵势多大呀，对不对呀？接下来呢，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这阵势，而且全城的人，全城的人为报倾城，随太守为报答他，亲射虎，看孙郎，你看这个狂，我亲自射一个虎，看看，但像当年孙权一样，像孙郎一样，你试一下。
1: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
0: 左牵，你是不是很得意呀？很得意。
1: 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0: 不错啊，好。
2: 老师您好，我想请问您一个问题，就是在1075年的时候，苏轼写了两首词，都是以《江城子》作为词牌名的，从十年生死两茫茫到老夫聊发少年狂，它的节奏和音律应该都是一样的，为何能表现出两种完全不一样的情感呢？
0: 江城子的这个词牌呀，既可以写十年生死两茫茫的那样就真情啊，那样的一种柔情啊，是吧？也可以写像密州出猎这样的一种豪情，是吧？所以呢它风格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在突出的时候呢，江城子不用太突出，那什么都可以写，关键是这个后边的这个名字很重要。那么这两首词的话呢，都反映了它的共性，都反映了苏轼的真性格，真感情。十年生死两茫茫也是他的真感情，那么这个老夫是吧，聊发少年狂也是他的真性情，他就是一个真字，率真，所以他的风格是很丰满的，他是一个很真实的人，很率真的人啊，具有真情实感的人。同时的话呢，既有内心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柔情啊，也有这样的一种豪放啊，我觉得应该把它有机的统一起来。那你试一下我听听。
2: 十年生死两茫茫，
0: 对，这就对了，是吧？大家听出来了，所以一定我们在表达的时候要进入到我们要表达的意境和场景当中。
3: 姚老师您好，听到您刚才的指导，我和同学们都受益匪浅。我们朗读诗词的时候要灌注情感，但是大家灌注情感的方式还是比较单一，一般呢就使用重音或者是扩大音量啊，或者是拉长声音啊，有时候显得用力过猛，成了咆哮式、呐喊式啊。所以怎么样有效地进行调节，让孩子们能够用更丰富的手段来表现诗词中的情感？
0: 其实我们在朗读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在表达情感的时候啊，如何做到表达手段不单一，我们叫内三外四，内部技巧有三个，外部技巧有四个。内部技巧三个，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情景再现，就是我们要把朗诵的这些稿件的场景再现在我们眼前。那么情景再现呢，第一步要划分场景，比如说我们拿到这个江城子这首词，我们看一看一共有几个场景。第二个，在情景再现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叫设身处地，我们真的就像苏轼一样，你就是苏轼，你就是左手牵着黄泉，右手驮着苍鹰啊，你就出猎了。第三一个呢叫触景生情，你光在那儿不行，你还得跟苏轼的感情相通。第二个技巧呢，我们要有什么呀？要有内在语。我们说江城子，江城子，你好像是有点突兀。假如说你设问一下，今天你要给大家朗诵什么诗啊？你说江城子，是不是就不一样了？这叫内在语，有发问的作用。同时的话，当然内在语有揭示语言本质的作用。第三一个呢，就是对象感。我们今天对谁朗诵？是不是啊？我们的对象是谁？我们的对象既有对象的质，又有对象的量。所谓对象的量，我们今天对着20个同学来朗诵，我的音量有多少？或者对象的你们什么年龄？你们什么职业？是不是啊？这就是对象的量。对象的质是很重要。

0: 这个了解苏轼的这个诗词的这个风格。有了这样的一个内在的东西以后，我们很自然的，我们有停连，有重音，一定是内部技巧决定外部技巧。
1: 那我们今天讲了这么多，不知道同学们接受的成果怎么样，我们请大家来集体的诵读一遍好不好？
2: 向城子密州出猎，宋·苏轼。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0: 堂，桂冠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1: 我给大家朗读一下，然后呢，希望你们超过我啊。江城子，密州出猎，作者宋苏轼。老夫聊发少年狂，坐千黄又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0: 凉山州的中学，这不容易，
1: 太漂亮了。
0: 咱们穿山越岭啊，走了多少个隧道啊？
2: 哎，你看这个山，别像今天这个山一样。
0: 今天呢，我们在这个凉山州，啊，在我们雷波中学，在我们大山脚下，给大山的孩子们来送上一堂课，体现了我们的教育公平。
1: 同学们，大家早上好啊！
0: 同学们好，
1: 哎呀，太高兴了，在这么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在雷波中学，在我们大山里的操场上跟大家见面。老师先来做一个自我介绍，我呢是中国教育电视台的主持人，我叫赵卓尔，我也是少数民族，我是蒙古族。大家当中有多少是少数民族？举手我看一下，差不多一半的同学，你们是什么族啊？
3: 彝族。
1: 是彝族啊，那我们都一样，都是少数民族。好，做完了自我介绍，接下来老师要隆重的给大家介绍姚喜双教授。姚教授呢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当然现在大家更熟悉的身份应该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学院的教授。我们很多喜欢的熟悉的主持人，比如说康辉老师、海霞老师，之前都是姚老师的学生。在今天呢，姚老师我们特地来到了雷波中学，要跟大家上的这堂课叫做课本中的苏轼。今天我们要诵读的是哪一个篇目啊？大家告诉我。
4: 寄城天寺夜游。
1: 哎，那这样我们就先请一位同学来试着诵读一下。哪位同学先来？好，那你请开始诵读。
5: 寄城天寺夜游，宋，苏轼。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

0: 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竹无两人者耳。
1: 好，大家给他鼓掌。他这个就朗诵的不错了啊。
2: 嗯，有点去找好朋友玩的意思了。
1: 对对对，有体会了。
2: 嗯，
1: 那么这里边才能怎么样才能更好呢？就让它更鲜明一些，每个层次呢可以停的时间再长一些。那么后最后一句呢是全篇的重点，把它再用心的给它突出出来。
2: 老师想要问问你啊，你有没有那种在夜里的时候突然想到一个什么事情，特别的兴奋，可能想要跟好朋友分享一下，你可能是发了个微信，可能是打了个电话，甚至就直接冲到他家里去了，有没有这样的时候？有。那其实当年苏轼跟张怀民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场景啊？大家想想看。
0: 就是当我突然想到一个特别有趣的事，就是想和我的好朋友分享的时候，就会有点迫不及待的就想去找他跟他分享。
2: 我的这个好朋友真的是我的知音，他也没睡，他也想听我讲，他也跟我一样高兴。大家能想象这种感觉吗？好，你先请坐。
1: 大家学过很多苏轼的诗词啊，这一篇就像日记一样。这一篇的话呢，他写的这篇写得很美。第一个呢，他写的这个内容啊很真实，也可以联想到我们自己的很多的生活的片段。第二一个呢，他这个语言呢很纯净，很纯真，这个能够把我们的心声表达出来。第三一个的话呢，他这个结尾很重要，结尾点题了，写得很精炼，很精到。我们拿到这一篇这个文章以后啊，首先交代的是一个什么时间呢？夜晚，寄承天寺夜游。你看，寄承天寺用半斤的力量，夜游用八两的力量，明白了吧？所以第一句也是这样，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就说我自己啊准备脱衣服睡觉了。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月色这会儿他很高兴，月亮来了，他比较欢迎。这个时候他是比较欢迎这个月亮的。接下来怎么样呢？欣然起行，是吧？他就怎么样啊？他就起来准备去散步去了。他起行了以后，他想。他感到什么呀？他思考和感到知音很少，对不对呀？念无与为乐者，知音很少，但是还是有一个知音的。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哎呀，正好他也没睡，他要睡着了得叫他。怀民亦未寝，这不好上加好，很高兴。相与步于中庭，那么这个自然段这个层次也结束了。你得走一会儿，你得让中庭那儿站一会儿，你得站在那再看一会儿，你再张口说话。别着急，你看到什么了？看到庭下如积水空明啊，积水啊，实际上是月光照的，不是水。更有意思的，写的非常好的是，水中还真有水了。实际上没有水，大家都知道，水中藻荇交横啊。你再判断一下，真的是有水吗？没有。真的是有藻荇交横吗？没有。是月光照耀下的是什么呀？是竹子和柏树的影子。所以他揭示了，盖竹柏影也，是吧？揭示这个了。然后后边是这篇诗词的重点，感叹，不是写景了，而是抒情了，是感叹了，所以要有个停顿。何夜无月？哪天晚上没有月亮呢？哪个地方没有月亮呢？哪个地方的夜晚没有月亮呢？何处无竹柏？哪个地方没有竹子和柏树呢？尽管这

0: 很美，很好，到处都有。它这个东西，这个东西这么好的东西，它都到处都有。比这个还好的就我们俩没有，其他没有。所以呢，但一个转折了，但只是什么呀？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
1: 他们尽管有这个，但是没有像我们两个人在这赏析他们。
0: 姚老师跟大家整体讲完了之后，我们看看同学们有什么问题吧，大家来提提问。
2: 姚老师您好，就是我想问一下，本次的风格是纪实性的，那我们怎样可以读出它的美感呢？
0: 就是怎么样才能读出美感呢？第一个，我们在读的时候啊，我们要。 身临其境，是吧？用你自己和你自己知心朋友一起交流，啊，一起这个游览的这样的一种场景来替代它，这样的话呢，你的这样的一种情绪和心情表达出来就会美了。
3: 来，有请。
4: 姚教授您好，
3: 哎，你好，哎，
4: 就是我想问的问题是，因为受我们本地方言的影响，然后，我们很多同学都分不清，平舌音和翘舌音的区别，然后就导致普通话非常的不标准，想请问您能不能推荐一些比较有针对性的训练方法来帮助我们改善一下普通话？
0: 啊，我刚才听了你的普通话是不错的。 你的平翘舌音也还是不错的，啊，我觉得一个呢，就是我们在，说普通话的时候呢，要首先要有一个环境，所以我建议你们平时最好的语言的环境就是多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啊，他们是最标准的这个主持人，你们觉得难点在什么地方？可能呢了不太分，是不是？
3: 正常说话的时候，普通话说得很少，只有上课的时候才会，接触到普通话。所以说，平常训练的时间是非常少的。
4: 那你来说一下，你会是什么样的？比如说，你可能跟语文老师在说话的时候说的是普通话，转头跟同学聊天了，你就马上会变成什么呢？就会变成我们平常说的四川话。
3: 那你来跟我模拟一下，比如说现在我是语文老师，你跟我说完了以后，你转头跟你旁边的同学聊天了，会是怎么一个转换呢？你先跟我说一句。
4: 谢谢老师，今天下午。
0: 咋的？<笑><笑>我就这样子啊。因为那个你讲的那个四川话，那个平舌音呢、啊、比较多一些，这个平舌音比较翘舌音少。你说老师？
3: 老师。
0: 这没问题。你要四川话说老师呢？
4: 老师。
0: 你看就平舌了，对吧？所以你们注意这个，他你们练多练一练翘舌音。
3: 好，请坐。
4: 好的，谢谢老师。
0: 嗯，哎，这个说的就很好。嗯，好。嗯，姚老师您好，就是我想请问您一个问题。哎，在这篇古文中，作者最后就是写到了两个判断句。何叶无月，何处无竹柏？然后当我们读到这两个句子的时候，我们应该就是怎样正确的去读它？
4: 好，很好。哎，
0: 这是这两句啊，实际上是最后一个层次。 它这两句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啊？起到一个铺垫的作用，起到一个衬托的作用，衬托谁呀？衬托最后一句，是不是啊？所以我们在读这两句的时候，在表达的过程当中呢，既有我们的感叹，那么这种感叹的感情呢，不是就此终止，而是要向前行进。
5: 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那你还觉得后边还有？但你看“但”的给它接过来转过去，清楚了吧？那这样啊，我们今天就把《寄承天寺夜游》请所有的同学，我们来集体诵读一遍了。三、二、一，开始。《寄承天寺夜游》。 宋苏轼，元丰六年10月12日一夜，解衣欲睡，月色入库，欣然起行，念无欲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醒，相遇不于中庭，停下。

0: 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来隐也。荷叶无月，荷树无竹柏，但少闲人如无两人者耳。
1: 好，
2: 好，
1: 好，祝贺你们。
2: 好的多啊，大家是需要慢慢练习的，因为老师也是从学生时代过来的，特别能够理解你们现在可能还有那么一点刚刚学会了之后略有点不好意思，略有点放不开。那今天大家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最后我们请姚教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一下好不好？
3: 好，
2: 好，来，我们鼓掌欢迎。
1: 寄承天寺夜游，宋·苏轼。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隐也。荷叶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无两人者耳。
4: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起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5: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4: 直通高考十周年大直播，十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6: 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4: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三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推荐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7: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4: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三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

0: 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侗族大歌不仅是一种音乐，还是一本蕴含民族精髓的百科全书。他们不仅把万物生灵的鸣叫和心灵的感悟汇织在一起，还以此抒发男女恋爱之情，教化子孙的伦理蕴含其中。侗寨的杨士斌就是凭借一首好听的侗族大歌，获得了爱人的芳心，迎娶了自己的新娘。
1: 侗族大歌是很多人多声部的合唱，但是我们这边就是单个的、两个的、三个都可以，但是我们用的乐器两种，一个是牛腿琴，一个就是琵琶啊、五弦琴两种。那么我想当时我就是用这首歌来打动我的爱人，这首歌唱一下。哇，头高白起比哎努抱云老十七三年岁呀，白个高落孙岁呀。

这首歌的歌词大意就是，连就连，两我结交80年，哪个77岁死，瑞里桥头等3年。那个瑞里就是我们其实有个就是生死链桥，叫瑞里风雨桥，那个地方都是很多男女都在那个地方谈恋爱，就是叫生死链桥，就是这个意思。

春节、端午节、中秋节的夜晚都是男女青年聚会的好时辰。成群结队的男青年登上姑娘家的木楼找姑娘对歌，聪慧的姑娘往往通过对歌了解男方的品格和思想。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姑娘会选定一位意中人，就用歌声告诉男方可单独登楼。爬窗探妹这种原汁原味的动情民俗，这便是一对青年人

因为我们这边侗族姑娘她都比较封建，也说的比较害羞嘛，然后不会说是家如果不是爬虫大他们认识男孩子的话，基本上就是父母之言媒妁之命这种。但是有爬虫他们这种的话，有男孩子他到我们女孩子家，然后他唱歌，你觉得熟悉了认识了过后，然后觉得双方和心了，你可以去跟家长说，然后家长同意的话，然后他就会请男方家就会请媒人来说，如果说不同意的话，基本上就是晚上偷偷的在那里，觉得和心了过后就会偷偷的跟男孩子走了。

方水土养一方人，每个地方都有它美丽的景致，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民俗风情。宰荡侗族的大歌为侗家生活增添了无数风采。

0: 对不对？
1: 好厉害的，
2: 你看。

按侗寨的习俗，新人的婚礼一般都选择在每年农历腊月或者二月举行。侗寨姑娘出嫁时要有6至12个姑娘伴嫁，并打扮得一模一样。

0: 姑娘离开娘家时，不是哭别，而是高高兴兴和伴娘步行而去。伴娘是寨上的年轻姑娘，在长长的送亲队伍中，新娘走在最前面。迎亲途中，为了显示新郎家的家业，迎亲队伍往往故意绕道而行，专找人群密集的地方通过。沿途每经过一个寨，都要燃放爆竹。
1: 从太小安一块辣椒，你啥几块辣盘不啦？啊，干杯，干杯！
0: 新郎没有与新娘见面，没有拜堂仪式，伴郎们弹着琵琶，拉着果吉进来，与伴娘们对歌到第二天中饭。

前，约晌午时分，新郎插在伴郎中间，送新娘一行回娘家。新娘何时再来新郎家，不一而定，可能是明年，或许是后年。

在中国黔东南流传着一句苗山洞水，也是当地人的生活习俗。苗族人住山上，洞

0: 进寨前，漂亮的侗族姑娘和小伙子们都要在大门口拦路欢迎，唱起敬酒歌，让客人喝一口侗家自己酿造的侗香米酒，以这种独特的方式表达着对客人的尊敬。
1: 侗族有这个祭寨的这个风俗，祭寨这个祭就是忌讳的忌，啊，就是说有外人还有僧人到我们寨子里面来，会给寨子里面带来一些不平安的或者是不好的东西。那么老人们就会说，在寨子门口拦上一道拦门酒，把不好的东西挡在外面，让寨子里面还有客人到这里来做客，大家都能开开心心的、平平安安的。
2: 哎，把门来敲，把路打路，马耶，隆隆嘞。

0: 百倍苗寨地处偏僻，山高坡大，交通不便，保留着古朴的民俗风情。苗族百鸟衣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苗族把鸟作为始祖来崇拜，用长幅蜡染布和织锦做成，上面满是鸟纹，诉说着苗寨祖辈的故事。
1: 到一年一度的这个过苗年了，跳芦笙舞了，但是他们的衣服，他们好意思，没有意思，他妈的讲，没得没好衣服，当时太急了，他母亲呢就把他呢，就是因为他是猎人嘛，大的那鸟的那羽毛不是打了个羽毛噶，像战利品一样的都要挂在家里面嘛，他就把那些东西一下集中起来，他妈给他租了一件衣服。这实际上当时呢，开始是想呢做漂亮一点，后来呢发觉得非常好。他到国堂去跳舞啊，引起大家的这个重视了，觉得哎呦这个衣服太漂亮了。后来姑娘们都纷纷效仿，都照他这个做，当时都从天而降做出来。
0: 苗族百鸟衣是由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绣刺绣而成。其色彩艳丽，图案奇特，工艺精湛，款式繁多，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是苗族文化的重要载体，被誉为穿在身上的苗族史诗。百鸟衣的精美源自其复杂的制作工艺，过去可能举全寨之力

才能制作一件，而百鸟衣纹样源自民族本身的动物崇拜、自然崇拜及祖先崇拜，是苗族人民独特的审美表达。无论是植物纹样、动物纹样还是几何纹样，都蕴含着苗族的历史，代表着苗族人民的信仰，阐述着苗族人民的生活，都是苗族独有的历史积累和沉淀。

0: 头是这样画，你想画什么？
1: 单是蜡染布这一项工作就工序繁琐，过程漫长，每个细节都要细心把握，一个环节出错便前功尽弃。复杂的制作过程使得百鸟衣立体感很强，动物形象栩栩如生，呼之欲出。也被列为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族百鸟衣如此美轮美奂，说起它的传承，在当地不得不提的一个人就是杨超锦。出于对本民族服饰的偏爱和自豪，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喜爱自己的民族服饰，杨超锦在当地开了一家自己的服装店。看起来不起眼的一家服装店，却承载着无数像他一样的侗族人共同的记忆和梦想。
2: 这几年我这个觉得这个旅游非常的发展兴旺啊，我看这个我家在那里非常的这个天地人和这个人家一来呢就要留张照片啊，是不是啊，还有穿的民族服装啊，就是很这个返古归真啊，这个味道看他们这个需求的话，所以我开这个店我开这个店呢就是让全国人民了解我们侗族让世界外国朋友五湖四海的宾朋更加了解我们三宝浙江侗族的文化底蕴要有机遇我想在北京、上海、广州各大城市发展我们这个旅游文化产品让他这个我做的这个牛腿琴和琵琶走出国门。

0: 每年的阳春三月是这里的苗族青年最激动的节日，所有成年的男女，不论年龄婚否，都可以公开邀约相好的伙伴爬毛人坡，到山顶插毛人，唱情歌，寻情怀旧，释放一生的愿望与激情。这一古老习俗一直沿袭至今，被誉为东方最古老最神秘的情人节，还被列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空身苗寨传世久远的风情节日毛人节，已成为这支苗族传统的核心文化。除保留过去原汁原味的古老习俗外，如今还增加了当地一些其他民族风情，例如吹芦笙、跳芦笙舞，也让原始古老的侗寨充满浪漫的气息。被森林包围的木屋、鼓楼、山坡，处处传出动听的音乐，这是侗族男女青年在互相倾诉，表达心中抑制不住的爱恋，到处弥漫着古色古香的浪漫情调。如果说毛人节是当地苗族文化的传承，那当地神秘而诱惑的服饰，则是苗寨人穿在身上的一部史书。原汁原味的苗族超短裙，层层叠叠缠在苗家女人的腰间，为此这里又被外界称为世界超短裙之乡。
1: 这种苗裙呢，它是我们永江十三支苗族支系其中一支，他们从为了躲避战乱进入这个山以后啊，就很少有往外面联系，所以它保持它比较独特的这个民族文化。他们那地方呢，有几样的是比较有特点的，一个就是刚才你说的，就是苗族服饰。它苗族服饰呢，属于是短裙，它裙子非常短，现在被誉为是吧超短裙，还有誉为是让这东方的芭蕾舞，就芭蕾舞裙，这些都是外界给它的称呼。
0: 20世纪60年代，法国的超短裙一经面世就风靡全球。其实中国的苗族先民早在500年前就穿上了蓬松动感的迷你裙，那就是罕见的空身超短裙。在空身苗寨，女性都头戴人形尖尖帽，衣着无领斜襟宽口袖衫，下身围着仅5寸长的黑色百褶裙和一面齐踝的彩绣围腰。只有5寸长的裙子，原本为了方便劳作，一卸绑腿，妇女就可以下田干活，水深没过膝盖也不成问题。经过特殊处理的布料，荆棘划不破，雨水淋不湿，如此方便劳作、舒适透气的短裙，慢慢成为了最受欢迎的时装。

0: 很久很久以前嘛，这是原始的时候，我们没有衣服，没有布做衣服穿，然后呢，我们就从去坡上摘了那个芭蕉叶，做裙子可以做衣服，短裙呢就是以那个芭蕉叶分为两半，就缠了两条，然后就从此就以那个标准来做短裙。
1: 辽宁属于亚热带湿热山区，在常年湿热阴晴不定的辽宁，冬季温度也在零度以上。姑娘们在短裙外加盖一个挡风的布帘就可以过冬，所以这里的苗族女性终年身穿五寸长的超短裙劳作生活。不足五寸长的短裙加上一幅绣有精巧鲜活的鱼、虫、花、草等图案的围腰布抄上腰间，配上银盒、银花鬓夹、银手镯等银饰，走起路来叮当作响，摇曳生姿的苗族女性展示出一种古代部落的原始遗韵。

苗家服饰让人惊叹，侗族的琵琶歌也毫不逊色。侗族琵琶歌以独特的表演技艺和唱腔闻名于世。之所以叫琵琶歌，是因为唱歌时歌师要自己弹奏琵琶伴奏，所以叫琵琶歌。这种琵琶不是常见的琵琶，而是当地人自己制作的，声音婉转清脆，

0: 据说它的曲调在百种以上，有大调和小调之分。除了传统的曲调外，多为歌唱爱情的抒情歌，这样的歌声向世人讲述了朱郎娘美的凄美爱情故事。
1: 我们侗族有分有三宝琵琶歌、车江琵琶歌，还有六洞琵琶歌、行江琵琶歌、河边琵琶歌、四十八寨琵琶歌、上洞琵琶歌、平价琵琶歌、七十二寨琵琶歌。
0: 弹起琵琶，唱起歌，和着琵琶声翩翩起舞，这就是侗乡苗寨。这里有说不完的古老故事，写不尽的苗家侗家风情，这里还有醉人的风光。原始文化与原始生态结合，是返璞归真、回归自然的理想境地。看着律动的舞步，听着优美的歌声，讲述着这片土地上的神奇而古老的传说。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宝梁村，海南省北部一个不起眼的地方。这里自然环境优美，村落静谧舒适，民风淳朴安然。

0: 近年来的许多个清晨，大巴车的轰鸣夹杂着欢乐的人声，唤醒了沉寂多年的古村落。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村庄，因为天时地利人和的机缘，越来越多地开始吸引以家庭为主体的都市人群纷至沓来。
1: 这个宝良村我去年也来过，入口村的地方啊，就有一个归乡之路，每一个人的梦里面都有一条归乡的路，我觉得这有复古的乡土气息。
0: 不要以为宝良村不过是一个貌似农家乐的休闲之地，当你深入其中，便会发现它有着不同于其他的原生魅力。

0: 老梁村位于海南省北部，坐落在海口市西南方向的澄迈县福山镇，距离海口不到百公里，属于丘陵盆地。宝梁古村始建于清朝康熙年间，至今有300多年的历史。
1: 这里面最老的族谱是有300多年的一个历史，但是从信息上追溯的话能够有1000多年吧。因为这个村主要是姓饶姓和周姓，就是劳动的劳，然后还有周吴郑王的周。饶姓的话最早是1000多年前他就是迁移过来海南的，然后所以来海南最早的那个就是在澄迈，澄迈最早就在我们宝梁村这一块，所以从信息上追溯的话要有1000多年的这样一个历史。
0: 这个深谙宝梁古村历史的年轻人叫王谋超，福山人，是返乡大学生。2018年，他在青年创业协会年会上认识了做农资生意的同乡福策华，大家志同道合，便踏上了在宝梁古村的创业之路。
2: Hello， 大家好，我叫福策华，是澄迈福山人，也是宝梁古村项目的发起人。
0: 福策华不善言辞，所以对外宣传的工作就由王谋超负责。
1: 怎么说呢？中国人对于家乡和土地的情。

0: 怀吧，一直都会有存在的。能够在家门口啊，对吧？就能够有着这样的一个工作机会，做一个自己喜欢的事情，在自己一个喜欢待的环境里面去工作的话，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1: 年轻的创业者们共同研究制定出了在不破坏古村原有风貌的原则下，为游人提供近乎原生态的体验环境。2018年底，他们开始谋划将宝梁古村向世人开放，从此宝梁古村以古老的面貌开始迎接当代都市游人。
0: 村周边的话，但是还是以这种纯自然的这种生态风貌了，保存了以前传统的这种农耕啊、田地啊。
1: 宝梁古村是海南数百个美丽乡村之一，但不同于其他地区农村的现代化进程，宝梁村的古风与怀旧深刻地贯彻在村里的每一个角落。
0: 还有村里面的这些大树啊、古树啊，还有很多的这种以前的居住环境和以前人们工作的一些痕迹吧，都很好的保留了下来。
1: 经过一年多的探索和努力，古老的宝梁村焕发出新的魅力。昨天的空心村，今天变成寻觅乡愁、回归本真的打卡地，不仅吸引着各地游客，更让村里的留守老人过上了开心的日子。
2: 我在这里呢比较开心，白天呢那人的旅游来这里，小孩了带总的带一大吨的一起买人去买人的来这里比较热闹，全部的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我的心里呢比较高兴的了。
1: 这位老者叫周天兴，70多岁了，原来是宝梁古村的村委会主任，但也没有逃脱留守老人的命运。说到宝梁村的过往，老人家感慨颇多。
2: 最困难的是全部的搞水道，我们这个地方呢，以前呢是没有水，搞那个水道呢产量又低，全村呢基本没水道，有水的是很少很少的了，全部是做一单道两道的不停搞的，下半年才搞，这以前的生活呢就比较困难一点。
1: 宝梁村原有89户，500多人。进入21世纪后，随着市场经济介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加上当时宝梁缺水，许多农户出于发展和生活需要，携家带口陆续外迁。2010年以后，宝梁古村只剩下9户人家了。

0: 无言的百年古树、古井和那几十间没有了烟火气的老宅，一派萧条荒凉，成了名副其实的空心村，许多很好的资源荒废了。
1: 古村几百年了，小的时候那个村里面有那个房子，那是比较吵的，矮矮的房子了，烂烂的房子，道路都不通的了，卫生了，比较不好。
2: 因为已经没有很多人在这里长时间的生活了嘛，所以它的整个环境都是非常杂乱的。当我们回来之后，包括村里的道路啊、停车场啊，包括一些路灯啊，都逐渐的修建，还有我们的一个旅游公厕啊等等，这些慢慢的去提升上来，包括全村周边的一些环境的话都有去整理了，去修缮了之后，就会能够让游客啊，包括村民也一样，都能够感觉到很舒服的一个状态。
1: 现在村里环境、村貌改变比较好，绿化也比较好。现在呢是县里面定一个旅游点，哎，宝莲。

0: 古村，
1: 村庄与都市，古老与现代，这些过去看似毫不搭界的模式在这里和谐碰撞，

0: 来去体验一下以前的这种乡村生活吧。因为现在的人，年轻人啊，他们都是生活在城市里面，很少能够有和乡村啊能够去有直接的一个接触。包括现在的孩子，他可能从出生啊到他小学之后，他连田埂都没有踩过，田地他也没有下去体验过和泥土接触的这种感觉，所以他们是对于这一个是很缺失的。
1: 亲子游是他们有针对性而特别开发的内容。
0: 因为来到村里面的话，他可以体验到很纯粹的这种以前的乡村的生活，包括插秧啊，以及自己的去能够和大自然嘛，能够最亲密的一个接触的一个状态，所以能够让孩子能够来到这里，他也很喜欢。
1: 那些在都市街道上匆匆的脚步，踏上宝梁的那一刻，放缓了，从容了。年轻的父母也在找回童年的过程中释放压力。孩子则可以毫无顾忌地回归自然泥土，游玩在以前家长绝不会允许触碰的泥水中，在童趣中感受粒粒皆辛苦的深意。石材和劈柴是宝梁村提供的，但灶台要由游人自己搭起来，点火做饭烧菜，弄不好就要饿坏肚子。好在这些年轻的父母都经历过生活的磨砺。现在很流行一个词组，沉浸式体验，接近、走近、深入，这三个层次会给人带来不同的感受。从种植到采摘，从播种到收获的过程，游人既可以享受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愉悦心情，也可以切实体会到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成就感。在宝梁村西面有一座木工坊，位于乡学园中，取名梁木工坊。都说孩子是未来，如何培养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是素质培养的要义，而动手能力无疑是一个重要环节。劳动开发智力，动手锻炼思维，兴趣事半功倍。
2: 你稍微往后一点，再往后一点，稍微往后一点。
3: 我们叫儿童木工 DIY， 就是儿童自己手工制造。
1: 创造是一个事物从无到有的过程，宝梁村的木工坊正是这样的良好基地。它并不是简单的让孩子们走马观花般接触一下木工工序，而是让他们通过动手去实践、去体会、去完成。
2: 它的这个刨刀的高度就决定了它这个刨花的薄厚，所以呢，要调这个刨刀，把这个
1: 诱发孩子们对新事物的好奇心，激活他们的创造兴趣，发掘他们的潜在能力，借以培养和训练他们在日后的学习生活中能主动去探索和摸索出更有效的途径。孩子们在宝梁古村的梁木工坊便不再只是一个被动的参与者。
2: 这里面可以锻炼小孩子的很多很多很多统筹啊，时间管理，然后用力几何设计，这些都可以，然后让他半天之内做成一个小凳子，自己非常非常开心的。我到这边的话，你可以往这边贴，然后呢，把这个位置，记住这个位置和这个位置说对齐，对齐之后靠上，要有靠上这种感觉。然后呢，这边放这，对，这指头放这，这指头放这可以。 然后呢，我先帮你推。

0: 下啊，看见没？感觉这个地方放到这儿，看到了这个小信，然后往下，也有一，哦，这种感觉哈，这种感觉就平了，相当于平了。然后你往前，看见没？进去有个抱月，你感觉到没？这个抱月打到了，对吧？所以往后退一点，然后懂了吗？然后呢，再来一遍，一二，懂了？来，现在自己推一遍，来，试一下。哎，稍微倾斜一点，然后好，好，走。哎，不错不错，可以了可以了。哎，再来一遍，再来一遍。
1: 木工在传统来说的话，是大家想象的都是那种尘土飞扬的感觉，然后就是费大力气拿手去锯。其实现在不是这样，借助现代工具和现代的环境啊，可以让小孩子很好的体验木工带来的乐趣。

0: 这里给孩子们提供的是一次从头至尾完整工序的锻炼机会，体验度很深，也很细致。从原材料的选择到加工工具的使用，再到完成成品，有着一整套的工艺流程和教学程序。而最核心的理念是要让孩子们在这里通过动手开辟脑洞，并透过真切有形的成果收获劳动的快乐。
1: 从这边要给它错的错成这样，错细。
2: 然后这个错呢有两面，你看一下，这边是平的，这边是圆的啊。我们使用这个，
3: 我们做下一个流程。
2: 好，好，
1: 好，这边可以了，
3: 来，
1: 放到这儿，站起来，然后这样
2: 就可以
1: 啊，站起来抽这个，
2: 完美。我们的先进的课程设计啊，可以让小孩子体验，就是从木材原材料一直到成品，到最后拿回家自己食用，这一个完美的一个过程。
0: 尽管一次短短的体验并不会立刻收到显而易见的成效，但这无疑唤醒了孩子们沉睡的本能。与此同时，这样的过程也培养和建立起了孩子们的自信心，调动了好胜心，让他们可以在未知的情况下尝试应对困难，并主动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也是一个让孩子们逐步学会掌控全局的过程。咖啡是海南省的一大特产，而宝良古村所属的澄迈县福山镇有着得天独厚的咖啡资源。这里是海南最早种植咖啡的地方。
4: 啊，谢谢。
5: 我们说那咖啡呢，解放前就有那个咖啡，也叫有名的咖啡。那个啡那味道也好，中立讲。现在那个咖啡呢，味道比较好的嘞。富山咖啡的宝良古村，其中也有名的咖啡嘞，比较好。
0: 那是1933年，印尼华侨陈显章先生。在实业救国思想的感召下，怀着振兴实业、实业救国的抱负，带回200公斤罗伯斯塔咖啡种子，毅然集资回国。他看好福山地区天时地利，在此兴办农场种植咖啡，从而打开海南咖啡历史的第一页，成为福山咖啡的创始人和中国规模引种并实现产业化生产咖啡的第一人。那时起，福山当地农民大都有了种植咖啡的习惯，他们的传统手工炒制咖啡因香味浓郁、色泽纯正而享誉海内外。

0: 然而，进入21世纪后，随着宝良村许多农户的外迁，那些长势良好的咖啡老树被闲置了。人们甚至担心，这些咖啡将要随着古村一起被岁月掩埋。之前，宝良村曾在农场时期经历了多次不科学的引进种植。
1: 大家都知道釜山咖啡嘛，是吧？然后之前我们村是釜山这边种植最早的4个种区，然后以前，然后村里面就被农场给全部砍了。
0: 当年轻的创业者们踏进宝良古村的那一刻，他们一面在保护好乡村原始风貌与质朴文化脉络的前提下，修起残败的老屋，还原古村本来的生机与悠然，一面在村里100余亩闲置土地上种植咖啡、莲雾等树苗。
2: 我们的咖啡从种植然后采摘，他们都可以参与进来，然后到这边可以去自己动手去研磨。有专门的咖啡师去教他们怎样去冲泡一杯咖啡，怎样去品尝一杯咖啡的好坏。
3: 我现在也搞很多东西啊，冲咖啡了。干每天都去劳动1-2个钟头就回来的，早上7点钟就去干活，刚干回来，等阿姐就打电话，好像我看空，好了，我发工资了。
2: 未来的盈利模式的话，我们第一是以现在是以咖啡做一个主产业嘛，就是我们的一个产业来做一个依托，从1产、2产、3产的在村里面都能够去一个很好的实现，同时通过旅游来去带动村里面的发展嘛，以咖啡做一个基底吧，然后去把它能够做成一个有序的一个良性的循环。
0: 短短5年时间，宝良古村迎来了第2个春天，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然而，要做到有序的良性循环，谈何容易？如何保护好宝良村的古老气质？如何吸引住当代的都市人群？既能留住古村的人文风貌，又能产生很好的经济效益。
2: 我们在打造的过程中啊，多多少少会破坏一些原有的状态，是更加让它具有文化的气息呢，还是更加具有活力呢？让客人的这样的一个体验感呢，肯定会有一些取舍的。
4: 叔叔，我说 hello。
0: 这次古老村落与崭新时代的深度接触，给年轻人提出了他们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2: 关键的就是怎样去把握好这样的一个度吧。我们现在回来的最大一个理念就是最大限度的是保持这个村庄原有的这样的一个风貌，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去加上我们的一些创意，加上我们的一些想法，让它更具有活力，让年轻人，让更多人能够去喜欢这个乡村。对，
0: 家有梧桐树，不愁金凤凰。就在我们即将结束探秘宝良古村行程的时候，一个女孩的身影进入了我们的镜头。她叫陈小雨，是来宝良村打造民宿的。
5: 虽然说是住在城市里，但是我很喜欢一些慢节奏的乡村生活，渴望有一个自己的大院子。
0: 陈小雨，杭州姑娘，大学毕业后实现了当美术老师的愿望。在与孩子们相处的时光里，她学会了用孩子的视角感受世界。在即将迈进而立之年的那一刻，她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踏上了寻找安放心灵之处的旅程。
5: 走过很多地

0: 方之后，发现保良这个地方的整体的感觉很年轻，人文风貌是蛮不错的，就是蛮合我心意的。
1: 陈小雨踏出的这一步，竟然来到了离家2000多公里的海南省，而保良古村，至于他这个不常出远门的人来说，无异于全新人生，这是他人生新的开始，更是。

新房装修和旧房改造完全是两回事儿。陈小雨做了精心设计，既要不破坏老宅原有的结构和样态，又要搭建他心中

宝良村是一个古村，我们希望连接它的一些基本的元素，它的整一个的房屋结构跟这边的房子是一样的，用的大部分的都是木结构，没有去采取那种钢架呀，或者说是加入太多的混凝土啊这种的。里面的灯光呢，也是像这边居民的灯光，比较有家的氛围的。希望这个民宿就是在自然的环抱下，可以吸引更多的游客在这里停下来，也可以让他们通过这个非常美丽的地方，接受这样的一种很悠闲、很惬意、慢节奏的乡村生活。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大自然赋予所有产生的万物以生命的特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每样为我们提供生命果的树，就像给予万物生命的阳光、空气和水，它也将生命放在了树木和藤蔓中。我们应当把结果累累的树木看作是自然的礼物，就好像它把果子放在我们手里一样。当我们享受自然的恩赐，我们就是在接

0: 通过发展产业，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推动乡村旅游、民宿经济等措施，为美丽乡村建设注入了新动能。这些看上去像是一个个商机，却是新一代保良人的一份担当。
1: 未来的话，肯定是要把乡村的项目能够做得越丰富，其次的话把它的深度吧，还有它的一个体验感还需要再增加一些，吸引更多的和乡村相关的项目慢慢的去入驻进来，包括以后的书屋啊、画室啊、然后还有一些做陶艺的，让更多的喜欢乡村的人一起来加入进来，一起去打造。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

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希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分秒人心》。七十四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七十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6864，我的淮海记忆。

0: 就是开口度有点小，身高体重都比较大啊。顶部分散给我来两分，捏鼻球轻，来判断一下位置。
1: 25
0: 啊，香香先给我蹦个3就可以了。正门还有小打开呢。
2: 对。
0: OK， 好了。我们可能守在一个特别重要的隘口上，在这个隘口把好了关，很多人可能就从此改写了命运。
2: 他是既往两年间断腹泻，然后腹痛。
3: 胃管尿管
2: 没有。
3: 所以这边的话呢，强室的一多半的病人都需要跟其他科室打交道。
4: 就各就各位了。
0: 奔跑的脚步，紧张的神情，生死一刹那，急诊它其实是一个永不停歇的一个地方。每一天不仅仅是马不停蹄的走，而且嘴也从来没有闲着的时候。后期做一下动态，如果一直在手里，目前病人是一个急性肺水肿，肌酐要是好的情况下，你就得把肾前关注的部分做好。
5: 60
0: 常规透第一次，所以在这次打击之下的话，这病人有一个急性加重。
6: 不知道这个血管条件是个什么情况，睡得进去睡不进去，睡不进去就废了。
0: 沟通它在这个诊疗的环节中的重要性是非常高的。你拿到的从来都是难度系数最高的，这是肯定的。喂，那是最好的。外面有赵的家属吗？底下要排不动了的话呢，再产生的消化液也好，包括他摄入的这些食物也好，会从底往上一直往上逆。
7: 他不是也是得做有创的切口的？
0: 他不是切，他其实也是个穿刺治管子。你要在短时间之内跟不了解这个专业的，
1: 他面临到的一个
0: 把专业的东西讲清楚，他是很难的一项工作。这个病情要进展的话，就会很凶险。医学它很多的时候是要有情感交流的，知道您这心思，一看的话呢，不愿意给闺女添麻烦，是不愿意给儿子添麻烦，这个

会都不敢给打个电话，大夫肯定会给您安排最好的方式啊。这个地儿事儿要明白啊，我得想办法帮你度过这个难关，好不好？这些肢体接触的这样的一些方式，能够给病人的话莫大的鼓励。在急诊科，你永远缺少一张床。我们真正的正床的这个留观的数量的话是12，但是我们加床的数量的话呢，都已经加出来了1.5倍。抢救生命争分夺秒，我们在能够抬头看到时间的地方都会有一块表的，时间会植入到每一名急诊医护人员的心里去。

急诊科的工作，即使你做了几十年，你可能不能够知道下一分钟给你送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病人。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它带给人的压力，它是一种无形的压力。尽管我过了20多年没有窗户的生活，但是它反而变成了我对阳光极其渴求的那样的一个状态。上班关注的是生死，下班的时候我就要生活。

每一天在岗上的每一分钟的付出，它所形成的这样的一个积累，你就觉得你这一路走来，你真的是背着抱着拽着，那一路的生命都跟着你走过来了呀，还有什么职业能比这个还要伟大？

从事这个行业的人，他真的是具有那种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能够从死神手里把生命抢回来。我是张新妍，从事临床工作已经26年，我是一名急诊科医生。

0: 我是一名星空摄影爱好者，也是一位农民。天文圈里面的朋友都叫我老神仙。
1: 我以前在山下住龙湖，
0: 2014年承包这块山，跟我老婆两个人都在这个山上来开始种这个果树。玩单板穷三代，天文这一块不止几代都要穷了。2016年3月份开始接触天文，跟我老婆两个人在这么一个大山上，月亮满月的时候，这个月亮的欢喜山我也想看一下，但是我文化太低了，怎么把它拍摄下来啊？对我来讲的话是非常困难。后来一直就是在 QQ 上跟那个微信上在搜索各大的天文群，去找一些懂的求教他们，教我怎么去这个拍摄。这一段路程其实也是很难的呀。

0: 后来嘛，经过很长的时间，开始拍摄木星、土星。后来我发到那个群里面，把他们也吓了一下，他也想不到我老朱还能够拍出这么一张照片。
1: 姐，这漂亮个了，该快坐下，这多个。
2: 主要是清晰，今天晚上。
1: 每天晚上都是到三四点钟睡觉的呗。前天还是大前天，那不是通宵的。真的干什么活都是不做好不吃饭的。
0: 这是白买幸运了这一块。
1: 花芒果，花这个玫瑰幸运差不多是这样的。
0: 深空它就是一个大坑了。我进入拍星空这一块，我要好的朋友都劝过我不要去玩这个星空，因为他们已经知道我肚子里面这点水平啊、哦。他说玩星空的话，比之前玩行星跟星野这一块要难的，不知要好几倍。
3: 大黑，
0: 这是我朋友大黑。我几位朋友呢都是叫绰号，我是常年住在这个山上，他们叫我那个老神仙。
4: 把这几个螺丝，把那个红点放到那个中间那个圆圈里面。
2: 那天我弄死了，我都哭起来了。
0: 他们见到我也是最头疼的。
4: 最佩服哥什么？他处理一些东西，他就把那个步数啊，死劲背这个位置在这，他其实他不懂什么意思。其实本子写上第一步第几排第几行点进去，然后第二步第几排第几行点进去，这是最厉害的。
2: 说实话真的是什么那个意思是什么意思，我仿不进去，
4: 他根本就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但是就是全靠死记硬背的弄的。
0: 去年开始筹建观星台，资金这方面全部是我几个朋友他们资助的，这么多设备啊都是我一些朋友放在这里的。拍摄星空这一块啊，它对这个环境很重要的，如果你光害大拍不出好的片子。在我这个地方东南西北，就是说根本看不到有这种临外的光害。
5: 对好一次就不用再对了，
2: 只要把这个镜前面那个镜子盖打开就可以了。
0: 他们很多人不理解，觉得我是无事可住院啊，深更半夜在这个外面拍这些东西，又不能当饭吃，你好好晚上休息好吧，第二天把老虎干干好好了。感觉天文这一块给我带来，觉得好像是也就是释放一下自己的心情，心里的有一些压力，那么也减轻一点。天文这一块不是说一下子就能够全部把它学会，我自己对拍摄这一块呢，我还是这样子坚持下去的。我还想让没有这个条件的喜欢天文爱好的来我这里拍摄观星，然后跟他们一起交流。

0: in Tampa, did y'all watch your convention?
1: 克林顿的吐字特别清楚，而且逻辑性非常的强，对翻译来说是天籁之音。
2: Question of our age, and you,
1: 洛克文，因为他会说中文，也会说英文，给他做翻译压力就会比较大。
3: Greatest democracies.
1: 小布什总统他有时说话特别快，而且还带着自己的德州的口音，跟他翻译的时候头很大。我叫秦鲁山，我是一位你猜不出年龄的翻译官。在我50岁的时候，非常开心的学会了游泳。之前其实一直想学，但是非常怕水，这件事让我特别特别有成就感。

0: 我这个人呢，特别喜欢挑战新的东西，这个习惯跟我的工作是有很大的关系。Okay, how do we translate 暖男 literally means warm guy. But if you are good to every girl, you are no longer 暖男 You are a central heater, you are 中央空调 So how do we translate this? 新名词要不断的关注，因为你会用到啊，某个人用到了，你在翻译的时候你不知道，这个是很麻烦的事情。多翻译到今年应该30年了，可以说各种各样的翻译都做过。翻译并不是字对字的简单的对译，需要对文化的了解、历史的了解、专业的了解。翻译里边常常会说译意不译字，中文说班门弄斧，大家谁都明白中国人，但是翻成英文的时候 playing X in front of 鲁班什么意思啊？你拿这个斧子干什么？所以这个是完全不明白。但是英文有相似的意思，你不可以教老奶奶如何去煮鸡蛋这个意思，因为老奶奶煮了一辈子鸡蛋了，意思就是说是不能班门弄斧。做翻译我觉得有一点特别的幸运，也就是每天都在学习新的东西。我经常把自己比喻为一位医生，医生即使是做了几十年，和我们做了几十年老翻译都是一样的，因为你碰到的情况每一次个体都不一样，这样呢就逼着你不断的要学习啊，不断的才能取得进步。
1: Yeah.
2: How many bills have we?
1: His capacity to learn and acquire. I've seen him work many, many times, and I think he gets across the detail. So he knows the subject because he's already spent, you know, a few hours or a few days. He can make the transfer very smooth, and he doesn't miss out small details. And that's what he trains everybody in here to do as well.
3: That's the case with you, that he's a real gentleman.
0: 压力很大，但是呢，我觉得他最大的乐趣呢是让你有成就感。
4: 到目前为止呢，我给很多国家领导人都做过翻译。能够参与到这些非常重要的国际事务当中，见证很多重要的时刻，我自己也觉得特别的荣幸。
5: Professor Lucian Charles Chin, for service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articularly through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0: 这是为翻译家特制的围裙，这个是澳大利亚俗语 built like the side of a house， 有房子一半大，大胖子的意思。工作之中也在学习，不断的学习新的名词。这个花园是我特别骄傲的地方，特别喜欢园艺嘛，它是特别专业的领域，就会专门去了解啊，去看啊，去旅游的时候呢，侧重点就跟别人不一样。
1: 摆弄这些花花草草，不仅是一个兴趣的爱好，其实也是一个学习探索的过程。
0: 我今年50多岁了，不少朋友和初次见面的人觉得我30多岁。我觉得人就应该不断学习，不断更新，这样呢才能保持年轻。
1: 青春是一种状态，与年龄无关。

0: 吃苦民，吃苦民，你知道吧？
1: 来我台白酒的，来我吃水果的，还有来麻将的。
2: 没办法，夜间兴趣，后边这个大学的就把前边的撞一个列车辆，
3: 哪有谁的没有谁的事业，困难就是咱那小点那个小，我怎么着挖的小洞口是吧？就咱一困难就挖回就是了。
4: 有的战士牺牲的时候肚子里边没有一粒粮食，是不是？
0: 最后就是第三阶段了，为追遣这个杜聿明的时候，当时也是我值班，半夜大概12点多钟，我发现72军已经向徐州靠拢，国民党的那些党政人员纷纷地出售房产家具，我判断敌人要跑，所以说是这个情况，我就很快告诉这个首长。
5: 国民党逐渐往南撤退，他撤退的时候呢，这个要下着一些学校的学生，这里面来了解放军怎么不好啊，那么吓唬的，有些学生呢或者家长害怕解放军，就让他们跟着国民党的军队往南走。

0: 11月30号，杜聿明撤出徐州，逃跑了。
1: 是孙元良、这个邱清泉还有李弥三个兵团，就是向那个西南突围。我们部队嘛，就马上立后这个水利局呢，转了呢，就是追击。
2: 不惜一切牺牲，必须阻止敌人逃跑。
3: 跟所有他们在一起，所以就讲要好好打，打不到打败了，就要你的脑壳。

0: 一个逃跑，一个追击，这样一个竞赛。他跑得快，我们也追得快。那个时候啊，那正是叫做可以用马不停蹄疾日夜兼程，一点儿不夸张。我们几天几夜没有好好的吃饭喝水，更不说更没有睡觉。
1: 当时就拉开两个风暴铁，对，就是不让敌人这个喘息，不让敌人个跑掉。
0: 我们也在军队里，文艺工作者专门创造了一个够，叫快追上去。我记得那个够，那很激动人心的，叫快追上去，快追上去，快追上去。

几十万年就往西跑，我们呢就夹着就追管它，一天就追七八十里追，追到什么程度呢？西中队里面呢有很多这光俘虏的是那个俘虏的那个兵，他讲共产党就跑，整天就跑的没不要命，一天跑一百多，没有命，就讲就发牢骚讲怪话。

0: 剧组穿衣服，刚弄上去踏客，刚咱也不会开啊，还是沿着这个开着，咱摇着呢，咱在这儿弄的，那个脚上那个鞋，都露着脚趾头，沿着都穿着大皮鞋。
1: 已经分不清哪里是路，哪里是地。路上和田野上全是国民党丢下的东西啊，又越跑越快啊，什么都丢了。
2: 杜聿明在北面，他是沿那条公路到永城，我们跑啊，累的呀，快马加鞭往西跑，就跑到那边把他围住了。
3: 也是深夜了，散营的同志追到了孝县，追到这儿也赶上敌人了。那个时候都是这样，都不犹豫的，赶上了你就打。这个小小的贺家楼住了多少部队啊，竟然住了一个师部加整整的两个团，而且是蒋介石的五大精锐、五大主力的部队，李密集团的。敌人数量又多，又是敌人的主力部队，管战斗部队估计有20多个连。当时黄浩同志带的就两个连，相差了至少10倍以上兵力，怎么办？打还是不打？打，兵力悬殊，这很清楚。打得不好，不但是我们吃不了敌人，很有大的可能被敌人吃掉，因为兵力相当10多倍呀、啊。如果不打，大家又不甘心，最后考虑决定还是打。打的最主要的目的倒不是靠两个连歼灭敌人，而是呢透住敌人，把敌人透住，发挥透住的作用，等着后续部队上来再一起歼灭。
4: 到了孝县和孟城交界中间有个孟集，那条路呢也熊人部队把他卡死了，他两条路没人路走了，向北去黄河，他没有办法，他只好在城上周围农村的住下来。到了大概12月6-7号吧。整个的双十一战争全部结束，整个的部队又拉到这个陈光庄附近，把朱金明兵团30万人马全部围住了。
1: 我们打的是正激烈进展的时候，中央命令我们不要再打了，暂缓对杜聿明兵团的总攻。但实际上并不是不打了，挖坑道，就是通向包围区，因为每一个钟的

0: 正面已经只有不到1000公尺的这个范围。
1: 看来这地的这公司啊，很坚固啊。杜聿明他认为他很保险呐、啊，实际上他不安全。所以我们查了公司怎么建筑、怎么隐蔽，我们是怎么进攻，出入口选在什么地方。
0: 这是中央决定要进行平津战役，防止傅作义南下，所以不让我们打。
2: 为了稳定的傅作义集团，不让他呢下进行南逃啊，所以让我们呢就是上岗休整半个月，
3: 包围他以后的伙伴了，就逐渐慢去慢水去清华了，慢慢的搞了。
4: 1948年11月6号到22号，消灭黄伯韬。这个时候天还不算太冷，到第三阶段消灭杜聿明，就是真是天寒地冻。据老百姓讲，那年衢州地区特别冷，南方人嘛，就吃够了苦头了，特别冷，雪下的特别大。
5: 冬天这几十年了，我一冷了，我都想起了这个时候，冬虫的这萝卜，还有做饼吃水洗服了，在那个西北风下洗着洗着，两只手失去了知觉。
4: 烧的开水放到那里，过一回就凉了，再过一回就冻成冰了。口水吐出来的口子呀，掉到地下吃头上会发响，就这么冷。
1: 是那个是个20度天呐、啊，20度天里面。是共产党的啊，你饥寒交迫，天气候很冷啊，那天上有飞机轰炸，没吃没喝，我们呢是吃饱睡好，能睡好。
6: 我胃不大，就专门困难了，共产党没有啥吃啊。说的没有办法，就用空投，投这个大米呀、啊，大饼，也免空投，都去抢。
3: 国民党的飞机又投放，那投放呢不投到他那，投到中间，大家都抢，他都抢不了。
6: 空投，他飞机往炸的，他飞的高，投就投不准，有时候投的那个石边就落到我们这里，有时候就落到中间，落到中间他不敢来射，但是我炸他，两边就走，啊，那很有意思，哎。
0: 解放战争中间整整3年在山东，我们是江南人，都吃大米的，我没吃过大米，但是这次吃到了，都下去是受不了的啊。他空投的这些大米啊，大部分都落到我们阵地上啊，他的包围区太小了啊，扔下来这个空气啊，风吹一吹，怎么就吹的周围都是。
3: 撂那个大饼，这样大饼，就这样厚。

0: 一个麻袋装肉，上面是麻饼，有芝麻，外边是芝麻，里边还有青红丝，那吃着好吃。厉害，我们就打，打着真是，有时候叫上卤，我们说，还有那个卤肉，卤肉啊，
1: 淮海战役吃饭，我们基本上都解决得很好的，都是部队都做好了，大馒头、大包子，有时候国民党都几天都没得吃，就赶快送一点给他们吃。
2: 那是两队的肉不缺，那这第三阶段的嘛，这战役，第一阶段吃不上饭，第二阶段呢又是大白菜，这杀的猪也都劈开了一半一半的皮子，有好几块。有白面馒头，第三阶段那是供应是保证了的。
3: 战士们就抢了，国民党的弟兄们，我们今天吃饱了，过来过来，有时就上这跑。有时他上这跑，后边的国民党的官就上枪打他，不叫他跑。哎呀，国民党的兵被我们包围着，也很惨呀，也很惨的国民党的兵。
4: 半个多月的样子，就接着下锁了。接着下锁，天一冷呢，所以天一冷，人住的又多，咱那就吃，他就吃不上饭了。到处把老百姓的粮食啊，到处抢，啥子抢光，烧煤的烧，扒的棺材，也当火烧。

0: 最后黄占鱼看到这个那士兵饿的真没办法，困难的，上海从南京那些地方开始把一些卖馍的什么都最后的烧什么都撂下了，没有看起来这山穷水尽了，士兵就是弹尽粮绝，怎么活呀？嗯，
1: 基本上这就护杀马，杀的这个坐骑，带这个老百姓的人啊，抢的牲口都打死当饭吃。
2: 很多有钱的学生跑到徐州，打徐州的时候叫苏片叫他国民党拐到那个包围圈里头了，
3: 都是中学生，那有男的有女的，有的有个别的还成了国民党的太太。

因为我收容这些人嘛，把他往后面送嘛，什么钱财首饰经过国民党包围圈出到外面，过一层收一层，过一层拖一层，等到到了我们阵地，大冬天穿一个背心一条短裤，冻得呀嘴唇发抖啊，这个牙齿发抖啊，实在看到都掉泪。这个我们怎么办呢？因为国民党组织南京的人做烧饼，关到这个麻袋里头，空投很大一部分落到我们地方，我们把饼掏出来吃了，麻袋集中在一起堆成山呀。

学生每个人发一块麻袋，有的学生跪下来给我磕头，我说不要了啊，这个

0: 动野战军司令部干部总队，这个干部总队的任务呢，就是说打下一个城市，我们就接管一个城市。啊，从济南以后就衢州，淮海战役第二阶段的时候，我们就衢州先进了衢州，粟裕给我们做了一个报告，啊，进行动员，一个是接管城市，怎么接管，讲这些知识常识要求，这是一个部分。另外一个部分呢，我们学习啊毛主席这个阶级分析，阶级分析那个文章，就准备进行土改。
1: 我是不知道害怕，因为我才小，才12岁呀。你像我父亲、我母亲这些人，哎，你知道是当兵的都害怕，农民这上不害怕当兵。
0: 我们这个又搞军管，抽调一部分干部啊，就是实行军管，恢复社会秩序，啊，恢复生产。就学校开学，恢复这个社会治安。
2: 非常感觉做军长呢，然后加班，一夜加班呢，做军一天都做20套军长。
3: 那的底子，一天反正要给他拿一房，最少也得拿一房。那时候家里住鞋子，那10公里多呀，也不是我一个。
4: 住的军械，都一嘟噜一嘟噜的收回来，咱大车上前线运。那下的大雪，我们的车是我舅爷赶着车去的。
5: 你愿意去愿意，我说咱不愿意去啊，就我军队走，这地走兵怎么搁脚嘛？没走3里地，后来叫啥来？咱愁愁啊，愁也没办法呀，那年纪真的跟你，哎呀。

0: 前方居住以后置了一个好像一个大仓库，松肉群呢都上那送。咱过去咱那个土车子，小土车子也红车子，滋哇滋哇的上那送，一直送到徐州，从徐州再半年再回来。
1: 你们这上口，我们东源要开口，老百姓呢也有的家长是这样的，不愿让小孩来上口，这个别的也有啊，我就碰到这个问题啊，有些家长说，哎呀，现在你们这个部队来了，那国民党会不会还要来啊，那兵荒马乱的很危险啊，啊，那我们那我就跟着做工作了，我那就不会的，现在都解放了啊，不会再有那一天了，会越来越好啊，生活就走向正常，逐步走向正常了。

0: 七十四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七十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六八六四，我的淮海记忆。
1: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同学们，再过两年你们就要成年了，有没有想过今后要如何安身立命，究竟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有一位老人曾经说过，人啊就像一颗种子，要做一粒好种子。那怎么样才能做一粒好种子呢？而一粒好种子又如何才能成才呢？今天我们学习喜看道书千重浪，去看一看这位老人用一生留给我们的答案。

0: 20世纪50-60年代，我国普遍发生的饥馑，给袁隆平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象。那时在湖南一所偏僻山村农校，湘西雪峰山路的安江农校任教的青年袁隆平便下定决心，拼尽毕生精力，用农业科技战胜饥饿。他在1961年发现天然杂交稻株的往事，注定要成为世界农业史上的经典案例。
1: 欢迎同学们来到隆平水稻博物馆参观学习，接下来由我带领大家走进袁隆平与杂交水稻的故事。民以食为天，国以粮为本，中国是个人口大国，吃饭问题是老百姓面前的头等大事。幼时的袁隆平便立志学农，

0: 随后他成功考入了重庆的湘威学院学龙。大学毕业后，他去了安江龙校当了一名老师，一干就是18年。任教期间，他亲眼目睹到有人饿倒在街头路边，这种路有饿殍的凄惨景象深深地刺激到袁隆平，因此他下定决心一定要提高粮食产量，不让老百姓挨饿。
1: 从爱国忧民的情怀到匠心一片的探索，我也在备课中与学生们共同感受到袁隆平爷爷这种热爱祖国、造福人类的大爱精神。袁隆平爷爷曾说，我的根在中国，杂交水稻研究的根也在中国。在大爱中孕育的种子慢慢生根发芽，袁隆平爷爷用一粒种子救世，以切身行动守护万家粮仓。
0: 同学们请跟我来一下下一部分。一粒救国为民的种子萌芽后，袁隆平便投身到杂交水稻的研究中。1964年，袁隆平开始研究杂交水稻。1996年，农业部正式启动了中国超级稻育种计划。2020年，由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团队研发的杂交水稻双季测产突破了1500公斤大关。一次次重大技术创新的背后，是他永不停留的脚步，是精益求精的追求，亦是科学精神的生动注脚。
1: 同学们，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就是袁隆平爷爷发现的那一株鹤立鸡群的稻禾模型。我们生活中的每个契机啊，其实都有可能发展成一个奇迹。袁爷爷发现了那株长势喜人的稻禾，正因为不放过这一发现，这株稻禾成为袁爷爷研究杂交水稻的契机。我觉得袁爷爷执着追求的态度和重视实践的精神是非常值得学生们学习的。我们都知道袁隆平爷爷一心扑在杂交水稻的研究上，但从一粒种子到参天大树，要历经风雨沐浴阳光，一粒种子的蜕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同学们，你们还能联想到课本里头是如何展现袁隆平爷爷在研究杂交水稻时所面临的压力吗？哪位同学来回答一下？梁燕。
2: 有人嘲笑提出杂交水稻课题是对遗传学的无知。
1: 嗯，说得很好，请坐。还有谁？王毅同学。
3: 国内外都没有这一先例，国际上有著名学者甚至断言称这根本不可能。
1: 嗯，不错，请坐。
4: 我不管你们怎么想，但是作为一个学农业的人，我觉得我有权利也有义务让这个地球上

0: 宫廷，宫廷，护卫兵往那家去了，可能需要砸门。
1: 我们可以不给经费，可以撤销这个项目，但我可以告诉你，我袁隆平绝不放弃。
2: 袁隆平帮咱们培育出了高产的杂交稻种，咱们丰收了，亩产超过了天际。

0: 他看上去更像一个地道的湖南农民。这使我想起了农民送给他的泥腿子专家、泥腿子院士的称谓。挽起裤腿走下稻田，是人们从播种到收获季节见到的袁隆平最标准的形象。
1: 这是一条艰辛求索的道路，袁隆平爷爷用实际行动告诉了我们什么是科学家的创新精神。在理论与事实发生矛盾时，袁隆平的态度是尊重权威，但不崇拜权威，不能够跟在权威后亦步亦趋，不敢越雷池一步。他不迷信权威的每一个观点。袁隆平爷爷坚信搞杂交水稻研究有前途，他勇敢地向无优势论这一传统观念发起了挑战，从而

0: 拉开了我国水稻杂种优势利用的序幕。
1: 他是执着地追求杂交水稻事业，他的心愿就是发展杂交水稻，造福世界人民，而且他一直都在践行他的两个梦想，也就是禾下乘凉梦和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梦。
2: 袁隆平院士1966年在中国的科学通报上发表了他首批论文《水稻的纯性不优性》，开创了世界杂交水稻研究的新纪元。
0: 袁隆平爷爷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的论文的发表，证明了袁隆平爷爷培育杂交水稻的理论设想是科学的。课本中啊，还写到了一句话，现在请同学们翻开你的课本找一找。科学家是真理的侍者，是事实的追随者。同学们找到了吗？哎，非常好。袁隆平爷爷坚信实践能够发现事实，能够发现真理，并且能够验证真理。这告诉我们，袁隆平爷爷是一位捍卫事实、捍卫真理的科学家。哪位同学能够结合课本来分析一下袁隆平的这种求是精神呢？刘小倩同学。
3: 例如课文中提到袁隆平爷爷对于不符合事实、严重违背科学规律的事情做到了力挽狂澜、力排众议。袁隆平爷爷还特意对大面积推广玉米稻撰文，他发表的这篇文章及时避免了湖南农业生产的大滑坡，稳住了湖南的粮食总产量。
0: 说得很好，请坐。是的，饥饿的威胁在退却，但科学家的脚步从未停止。作为世界公认的杂交水稻之父的袁隆平爷爷有一个梦想，
4: 禾下乘凉梦。
0: 同学们说的没错，就是禾下乘凉梦。袁隆平尽管是一位世界级的伟大科学家，同时也是一个凡人，当然要做梦。他高兴地回答，他曾经梦见水稻长得像高粱那么高，稻穗儿像扫帚那么大，真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不过这极具夸张的梦想正在走向现实。
5: 第二个梦就是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梦。如果全世界有一半稻田种上了我们的杂交稻，每年可以增产稻谷1.6亿吨，可以多养活5亿人口。
6: 全国海水稻大规模插秧陆续的展开。
7: 在这份贺信里，袁隆平说道，绿色迪拜水稻种植项目取得阶段性成功，并在近日完成收割，并加工成为迪拜历史上的第一批稻米，向迪拜人民表示热烈祝贺。
8: 在我心目中，袁隆平他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
9: 袁爷爷是一个伟大又善良朴实的科学家。
10: 在我心中，袁隆平爷爷是一位时代的伟人，他让我们所有人都吃饱了饭。
0: 一部中华民族史就是一部同饥饿做斗争的历史。挨饿曾经是我们最深最痛的民族记忆。袁老的一生扎根于广袤的田野中，那一粒粒饱满的稻谷承载着袁爷爷对人民、对家园、对民族的责任和爱。同学们，通过本节课的学习，大家有没有什么话想对袁爷爷说呢？现在请拿出你们的笔，把你们想说的话写下来。
11: 老师，我写好了。
0: 聂小舟同学，你来说说。
11: 尊敬的袁爷爷您好，我知道您热爱生活，喜欢运动，爱猫，您积极的生活态度值得每一个人学习，而您的杂交水稻就像一批希望，给了我们吃上饱饭的机会。您的禾下乘凉梦造福了中国乃至世界。
12: 水稻像高粱那么高，稻穗像扫帚那么大，是您一生的追求和梦想。

0: 喜爱养猫，练习排球，让我们知道每个人都应有热爱生活的心，要像禾苗一样向阳生长。
1: 您是中国梦的践行者，我们愿怀着无限建议，将您的意志传承，将您的宏愿与热忱发扬。老骥4000里，飞鸿跃九州，理想不分年龄，中国梦在每个人的心中。

0: 你要是能够救一个国家，也可以绊倒一个国家。你年锦卿不知道，上个世纪的60年代啊，饥荒的时候，饿死人了、啊，都大家都吃不饱饭了、啊。我都亲眼见过。
1: 您是不是特别害怕这样的场景再次出现？
0: 不可能呢、啊，不可能呢、啊，是吧？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我是大家的思政老师李佳楠，来自清华大学附属小学。今天我们课堂的主题是精神孕育的那片绿海。同学们，在这里有一组黑白照片，这组照片呀，拍摄的年代已经比较久远了。那它其实呢，拍摄于同样一个地方。同学们，如果请你来形容一下这个地方，你们会怎么说呢？请你。
1: 这个地方很荒凉，人也很少。
0: 还有哪位同学想说一说？来，请你。
2: 我觉得

0: 觉得这里大地上光秃秃的，死气沉沉，没有生命力，而且那棵小树看上去也是弱不禁风。
1: 嗯，还有谁想说一说吗？
2: 老师，我觉得这些图片里的人们都特别辛苦。您看，第一幅图的人们都在使劲的推车，最后一幅图的人们都弯着腰卖力的劳作，特别辛苦。他们为什么要干这些活呢？
1: 嗯，
2: 要是我可不愿意。
1: 是呀，这个地方看上去好像确实不怎么样。灰蒙蒙的天，暗沉沉的地，还有辛苦劳作的人们，生活十分艰苦。这个地方名叫塞罕坝，位于河北省最北部，内蒙古高原南缘，海拔1000多米，年平均气温在-1.3摄氏度，全年大约有7个月的时间，地上都是有积雪的。同学们，我们看到的这组照片呀，它拍摄于60年前，如今这个地方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它现在变成了什么样子？又为什么会发生这些变化呢？今天我们请到了塞罕坝机械林场第3代护林员邹建明，请他来为我们讲一讲。让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思政辅导员邹建明老师。接下来呀，就让我们把课堂交给邹老师。
3: 好的，谢谢李老师。同学们大家好，很高兴呢今天能够到现场和同学们见面。我是邹建明。刚才啊，李老师给大家看了60年前塞罕坝的样子。那现在呢，可以说啊，塞罕坝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甚至啊可以用翻天覆地来形容。为了能够今天来到这堂课，我昨天下午啊坐火车离开了塞罕坝。这时的塞罕坝正是隆冬时节，山上啊到处都是白茫茫的一片，雪啊都能没过脚面，深的地方甚至啊能超过膝盖。人啊走在雪上会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特别的有趣。这时的塞罕坝呀，洁白的雪再衬上这种蔚蓝的天，再过一两个月，也就是4、5月份的时候，就是塞罕坝的春天了。到了塞罕坝的春天啊，山上的雪会在半个月之内迅速的融化掉，小草会率先的冒头，然后山上的柳树、杨树、松树啊，叶子也会一点点萌发出来。放眼望去，到处都是一片绿色，到处充满了生机勃勃的景象。到7、8月份的时候，就是塞罕坝的夏天。塞罕坝的夏天啊，到处都是郁郁葱葱，所有的植物啊都在疯狂的生长。我认为塞罕坝最美丽的季节是在秋季。到了10月份，山上的树叶啊都变成了金灿灿的黄色，有些枫树呢叶子会变成红色，再衬上呀四季常青的树种，各种颜色交织在一起，美的确实令人目不暇接。大家觉得现在的塞罕坝美不美啊？
4: 美。
3: 想不想去呢？
4: 想。
3: 那我就要问问大家了，大家去塞罕坝都想干什么呢？好，请你回答。
2: 我想去塞罕坝收集一些不常见的叶子，做成标本，让它好看的一幕留在我的身边。
3: 好的，非常好，谢谢你，请坐。别人还有什么想法？好，请你回答。
5: 我想在塞罕坝种一棵小树，然后呢，在树下再写一首小诗。
3: 好的。谁还有别的想法？好的，您请说。
6: 塞罕坝从60年前变到现在，变化很多，那里的人们应该也很辛苦，但是这么大面积的树林，他们是怎么建成的呢？
3: 好的，同学请坐。刚才啊，这位同学问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老师啊，接下来就给大家讲一讲塞罕坝的变化是怎么发生的？

0: 塞罕坝，是一个蒙汉合璧语。塞罕是蒙语，意思是美丽，坝是汉语，意思是高岭。这里啊，在很久以前也是千里松林的美丽高岭，但一直到清末，由于啊执行了开围放垦的策略，大量的人口涌入来开荒，这里连年的火灾和乱砍乱伐，最后这里的生态被破坏殆尽，植物和动物都消失了，成了人迹罕至的沙漠。用一句话就可以高度的概括，那就是黄沙遮天日，飞鸟无栖树。那个荒凉劲儿啊，大家自己可以在脑袋里设想一下，在塞罕坝的北端有一个沙地，叫做浑善达克沙地。那个沙地啊，海拔在1000米以上，而我们目前所在的位置呢，海拔啊大约也就是40-50米。如果任由环境这么继续恶劣下去的话，那么每当北风刮起的时候，浑善达克沙地里的沙土就会刮下来，就像是你在家里有一个调皮的人站在房顶上向你的家里扬沙子一样。所以啊，在塞罕坝种树啊也是势在必行。塞罕坝人攻克了多少难关，解决了多少难题。我们看第一个难题，如何在乱石堆里造林。在1962年的深秋，塞罕坝凿开了第一个树坑，开启了塞罕坝三代人半个多世纪的造林征程。在开始造林的那两年，塞罕坝迎来了连续的失败。当时啊，有记者就到现场去采访，记者这么写道：行车在林间，偶尔啊会看到因修路而剖开的山体，在切断的断面上啊，可以清晰地看见除了10厘米左右的土，剩下呀整座山都是顽石或者通沙土。在这么恶劣的土壤条件之下，只能依靠科学的手段才能把树种活种好。刚才啊李老师也说过，塞罕坝地处内蒙古高原南缘，以丘陵和漫甸为主，这是在坝上。同时啊，在坝下又是阴山山脉和大兴安岭余脉的交汇处，属于啊典型的山地地形。在这样脆弱的环境下，植物需要生存下去，还要起到防风固沙、涵养水源这样的作用，所以啊，选种是非常专业也非常重要的事情。林场的工人们就在实验林里不断地种植、尝试，然后不断地探索，最终啊，选择了三个主要树种。大家请看，就是华北落叶松，就是最左边这张图片，中间的呢是云杉，右边的呢是樟子松。下面啊，给大家看一个短片，让大家深切地感受一下那段历史。
1: 1962年，国家林业部正式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林业部塞罕坝机械林场。一声令下，来自全国与周边地区的工人组成了369名的创业队伍。这支队伍平均年龄不足24岁，他们听从党的召唤，响应国家号召，满怀青春激情奔赴塞罕坝，拉开了再造坝上高原秀美山川的序幕。这是第一代塞罕坝人在荒无人烟的塞罕坝发现的一棵天然落叶松。时任林业部国营林场管理局副局长的

春，在发现它时激动地说，这棵树少说也有150多年，这是历史的见证，活的标本，证明塞罕坝可以长出参天大树。今天有一棵松，明天就会有亿万棵松，而这一棵松现在成为了塞罕坝人心中的功勋树。可饮沟河水，积食黑油面，白天忙作业，夜宿草窝间，知难而进，迎难而上，真抓实干。几代塞罕坝人凭着坚定的信念，创造出了荒原变林海的人间奇迹。

0: 2017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塞罕坝林场建设者感人事迹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党全社会要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弘扬塞罕坝精神。塞罕坝林场建设史是一部可歌可泣的艰苦奋斗史，三代人用实际行动铸就了牢记使命、艰苦创业、绿色发展的塞罕坝精神，这对全国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示范意义。
1: 同学们，到这里我想大家应该跟我的感受一样，要想在这样一座石头山上把树种活，可真是一件太不容易的事儿了，对吗？
2: 对。
1: 而在这个攻坚克难的过程中呀，离不开我们护林人一代又一代不断的努力，他们迎难而上，知难而进，才有了这样的突破。那邹老师，这里还想请教您一下，您刚刚提到了我们已经完成了树种的选择，那么接下来我们塞罕坝林场的树就这样一棵一棵的种出来了吗？
3: 这样还远远不够。刚才讲到塞罕坝解决了树种选择的问题，还有高寒地区树种栽植的技术，塞罕坝的人工林现在呀就健康的成长起来了。但是啊，很多地区都会出现植株过密的情况，那么问题就出来了。植株过密啊，非常容易引起冰坨压身，这是一种自然的灾害现象，有一个学名叫做雨松灾害。解释起来呢，就是来自西伯利亚的冷空气和自南向北过来的暖湿空气在塞罕坝呀遭遇了。由于塞罕坝的特殊地形呢，这种遭遇啊还会时常发生。遭遇之后啊，暖湿气流就会上升，那么冷气流呢就会下降，它们呀会形成降水。在暖湿气流里啊，它还是水，但是下降的过程中进入冷空气的时候，它就逐渐啊形成了冰，一层一层的包裹在树干上，这样越来越厚越来越厚。当瘦弱的树干经不住这么重的重量时啊，就会咔吧一声的折了。树木啊只要一断，那它的经济价值以及生态价值就会大打折扣。我们呢也只能把它清理掉，再从清理掉的地方啊种上新的树苗。但是你这样反反复复的，树断了我们再植，树断了我们再植，这也不是根本的解决办法呀。所以啊，林业技术人员呢就想到了一个新的办法，就叫做抚育建伐。把原来啊初植密度大概在222棵每亩的松林啊，把它减少到1亩地50棵，再通过啊引扩入针、林下造林的手段，形成啊

0: 一种以人工纯林为上层，中层呢是这种云杉和低矮的灌木，底层啊是花呀、小草啊这些东西，构成一种异灵复层的混交林，这样生态就更加稳固了。同学们，请看，近十年来啊，塞罕坝与建场之初的十年相比，年均无霜期增加了14.6天，年均降水量呢增加了66.3毫米，年大风天数平均减少30天，每年啊提供的生态服务价值超过120亿元。塞罕坝的人工林啊变得丰富有趣起来了。随着呀温度和湿度的提高，微生物啊也更加活跃了，在树林下呀积攒了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十几厘米高的枯枝落叶，就会被加速分解，分解之后呢就会形成更多的养分，促进上面的树啊、小草啊、灌木啊更好的生长，这样啊就能为小动物们提供更加舒适的生活环境。
1: 哇，太美好了，同学们厉不厉害呀？
2: 厉害。
1: 是呀，塞罕坝人用60年的拼搏和奋斗，在黄沙遮天日、飞鸟无栖树的荒漠沙地上艰苦奋斗、甘于奉献，创造了荒原变林海的人间奇迹。那邹老师，现在您的工作环境可以说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我们想请问一下您，您现在的工作内容和之前相比又发生了哪些变化呢？请您跟我们讲一讲吧。
0: 好的，下面我就跟大家说一说现在的塞罕坝人是如何工作的。塞罕坝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人工林场，有140万亩，由于啊最高的海拔有1900多米，最低的海拔呢有1000几十米，所以啊高差比较大，各项工作你比如说护林防火、病虫害的防治，还有极端天气的应对，都会啊产生许多不同的状况，任务啊极其繁重，所以啊塞罕坝人只能依靠科技的手段来经营好、管理好这片林子。下面啊我给大家带来了几样工具，请那位同学帮我拿一下。这样工具啊叫做皮尺，大家看一下啊，我们把皮尺拉开会发现啊上边是有刻度的。那么这件工具在我们日常工作中是做什么用的呢？来，同学你拿着一头。好的，把皮尺拉直，我们呢会在林间啊拉一个我为圆心，同学我们拽直，对，就这样拽直之后啊画一个圆儿。好的，停，这样啊一个圆儿就做出来了。为什么要用14米57呢？就是啊以14米57画一个圆，那这个圆就是一亩地。好的，同学谢谢。嗯，这个圆啊就是一亩地，这一亩地里啊我们要记录好多数据的。你比如说我在这一亩地里边有多少棵落叶松啊，是吧？除了落叶松还有什么别的树呢？对吧，我们要详细记录下这棵树今年它有多粗，它有多高，有什么树种，那么林下有什么灌木，有多少小草，明年的这个时候啊我们还能再过来再找到这个园儿，再量一下这棵树多粗多高，这样就能算出来这棵树一年生长量有多少。我们每次上山必不可少的东西就是这小小的皮尺。下面啊我给大家再来讲解一下另外一件工具的用法。这件工具啊叫做测绳， 你别看它只有这么小小的一捆，它可有足足100米。现在啊，我需要四位同学上台来帮助我一下，好吗？这个侧绳啊，主要是应用在造林上。来，同学，你请拿好这端。这个侧绳啊，有100米，我在这里啊，只做一个演示，就不给大家都展开了。来，这位男同学，哎，对，您站在这儿。我们呀，在造林之初，会先把侧绳啊，沿着山坡，这样给它拽直、拽紧、拽够100米。大家看啊，这个地方，这个小铁环啊，是一个刻度，1米啊，就有一个这样的小铁环。我们这样每2米刨一个树坑，我们平行这条线啊，再展开一条侧绳，让两条侧绳处于完全平行的状态，中间呢间隔够3米，在这条新侧绳上再每2米定一个点出来，这样啊，我们所造出来的人工林啊就是十分规整的了。好的，谢谢你们。刚才讲的呀是两件最基本的工具，那么同学们看，我现在手里拿的这个呀叫做 GPS， 是一个信作用呢。你比如说我们在造完林之后，想要看一看我到底造了多少亩地的林呢，在过去呀，只能说拿着侧绳，拿着罗盘，看好角度，这么100米100米的往出量，到最后啊放到纸上自己啊测算出来。但是有了 GPS 之后呢，那么事情就简单多了。我只要拿着 GPS 绕着这片造林地啊转这么一个圈，再回到原点的时候啊，这个机器就会给你自动的闭合，自动的计算出来你转这个圈啊到底是多大面积。这个是不是特别简单了？就下面啊再给大家介绍两个大招，无人机在塞罕坝的广泛应用，病虫害啊在塞罕坝是一件大事，严重的呀会影响植物的生长，更严重的会导致植物的死亡，所以啊我们就要进行病虫害防治。有些昆虫防治的时间呢是在凌晨的1-2点钟到日出之前，所有的工人都要辛辛苦苦的在那个时间啊爬起床，穿上厚重的防护服，然后啊背上这种灭虫的喷雾机，一步一步的从梁底到梁上，再从梁上到梁下，一点一点的防治。有了专业的无人机设备之后呢，一个无人机可以带30升的药品，你在无人机的遥控器上能够直接设置它的飞行高度，可以设置它的喷药量，甚至啊可以直接规划无人机的喷药路线，一趟啊大概也就几10分钟的时间，但是啊它这一趟能防治20-30亩地，可以顶过去好多人1天的工作量。另外啊无人机最广泛的应用就是在塞罕坝的护林防火上，护林员在山下，在路边，在巡护这片林海，突然啊一抬头看见山的后面出现了一团烟雾，那么这团烟雾是单纯的雾呢，还是说发生了火情呢？以往啊最勤劳的办法就是护林员爬到山顶，翻过这个山头去看一看究竟是怎么回事。当然啊也有懒的办法，就是我往那一呆，看看火啊着得过来着不过来。但是啊有了无人机之后，我都不用10分钟的时间就能把无人机啊飞起来，飞过去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这样啊大大的提升了工作效率，也节约了工作时间。
1: 邹老师， 塞罕坝在过去的六十年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想面对未来，塞罕坝也一定不会停下它发展的脚步。在这里我们还是想要继续请教您一下，在未来塞罕坝还有哪些规划呢？请您跟我们说一说吧。
0: 好的，同学们，塞罕坝人肯定是不会停下脚步的，只会啊一步一个脚印儿，坚定地走下去。至于以后塞罕坝有什么规划，我呢在这里也诚挚地邀请迪老师，邀请各位同学，到了春暖花开的时节，到坝上走一走，去看一看，到我们塞罕坝的展览馆，那里呀有详细的塞罕坝未来10年、20年的规划。到2035年，塞罕坝林场有林地面积将达到120万亩，森林覆盖率达到86%，森林蓄积达到1400万立方米，森林防火视频监测覆盖率达到100%，湿地面积稳定在10.3万亩左右，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保护体系初步形成。
1: 真是太令人期待了。那同学们，你们有什么问题想问一问邹老师吗？请你来提问。
3: 老师，到那时候您会做什么呢？
0: 未来呢？我要做些什么呢？我想啊，还是要以我所学为塞罕坝的发展啊做更好的贡献，也是我们所有塞罕坝人都在努力推动和实践的一件事，就是啊推动碳汇的交易。什么是碳汇呢？就是啊在社会上有些企业要生产要开动，它呀会排出二氧化碳，但是我们的森林呢会把这些二氧化碳吸收过来固定到树木中，这样我们就能做一个交易，你排放我吸收。碳汇交易会成为今后塞罕坝一个重要的经济增长点。
1: 好的，让我们谢谢邹老师。谢谢邹老师的讲述，通过这样精彩的一堂好课，我们仿佛看到塞罕坝机械林场从尘烟中走来，一抹新绿逐渐浓郁。它坚挺地站在内蒙古高原南缘，守护着一方水土。塞罕坝未来的图景也在我们的眼前逐渐清晰。可以相信，塞罕坝的未来规划也一定会如期实现。那亲爱的同学们，对于未来的塞罕坝，你们有什么想象呢？可以把你们脑海中的图像用画笔或是文字记录下来。同学们，开始吧。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

0: 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1: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从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吴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这是诗仙李白对孟浩然直率的告白。诗圣杜甫夸孟浩然，青诗句句尽堪传。孟浩然去世后，一向看淡生死的诗佛王维也痛哭哀叹，借问襄阳老，江山空蔡州。在当年，孟浩然拥有着堪称盛唐最强朋友圈。那么，终生为世、一介布衣的孟浩然，究竟有着怎样的人格魅力，令诗仙、诗圣、诗佛都对他倾心推重呢？本期长安书院主讲人，陕西师范大学王伟教授，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我们解读拥有盛唐最强朋友圈的诗人孟浩然。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长安书院。今天呢，我们来走进盛唐时期的一位著名的诗人孟浩然。谈到孟浩然，我们都会想到孟浩然耳熟能详的一首诗《春晓》。现在在我的手头呢有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呢是宋代的熟刻本，这个版本呢最接近于孟浩然在唐代的原貌。在这个版本里面的这首诗呢，它叫《春晚》。那么这个是不是搞错了呢？其实不是，这是因为诗歌的流传和版本的流传当中呢发生了一些变异。春晚，它指的是春天的晚期，或者我们把它叫暮春时节，它是一个比较大的时间概念。而春晓则指的是春天的早上，它是一个小的时间。其实这首诗的题目无论叫春晓，无论叫春晚，都不妨碍我们去理解这首诗的本意，可以理解成是在一个暮春的早上，孟浩然眼见春天的景色而生发出的对于自然和生命的一番感叹。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在春天的一个早上，孟浩然醒来之后没有立即起床，而是躺在床上静静地听着窗外的鸟叫声。最后一句尤为关键，花落知多少，在这里面它不是一个问句，不是具体的让

大家去数院子里面风雨过后凋落了多少瓣花朵，而是在感叹经过一夜的风雨洗礼之后花朵的凋零，实际上有一种淡淡的感伤。那么这种感伤源于花

0: 孟浩然的晚年。那么我们来看孟浩然的一生到底经历了什么，他能够写出《春晓》这样的诗作了。首先我们来看孟浩然的朋友圈。孟浩然是盛唐时期辈分最高、资历最深、名望最大的一个诗人。所以的话，盛唐时期的许多诗人，像李白、王维、杜甫，包括后来中唐时期的白居易的，都对他推崇有加。比如说呢，孟浩然呢在武昌遇到了李白，那时候李白呢给孟浩然写作了《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次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就孟浩然已经走得很远了，李白呢还痴痴傻傻地站在长江边，在遥望着、眺望着孟浩然远去的背影。咱们都知道李白是一个非常狂的一个人，那么他对于孟浩然的这种理解，或者他对于孟浩然这种倾慕，表现在他的诗歌里边，应该是非常难得的。那后来呢，孟浩然去世之后的话，李白还写了《物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他认为的话，孟浩然他可爱更多的是这种风流不羁、飘逸潇洒的这种风神情韵。那么在之后的话，杜甫也有送给孟浩然的诗歌，里面有青诗句句尽堪传。而他认为孟浩然的诗句呢，在文学上的成就，或者说他在文学上的表现，这种青诗丽句才让他非常的崇拜。所以呢，杜甫对孟浩然的崇拜更多的是在文学上。另外的话，还有王维、白居易、张九龄等人，这些人呢都是当时盛唐时期文坛或者政界的名流。所以孟浩然他有高质量的朋友圈，在他的朋友圈里面，大家也都觉得他非常可爱。
1: 在盛唐诗人们的眼中，孟浩然是很可爱的，大家爱他风流洒脱，爱他诗句清丽，这让孟浩然拥有了超高的人气。然而每个人都不可能是单一面孔，孟浩然也有他的多面性。有人看他可爱，有人觉得他可气，比如当时的皇帝唐玄宗。
0: 孟浩然呢，在公元呢728年进入长安科举考试失败了，但是他并没有立马离开长安，而是在太学赋诗。太学呢是当时最高的学术机构。孟浩然到了太学之后呢，做了一首诗，其中有两句流传下来：“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很快的，张九龄啊、王维啊这些人都对孟浩然的诗名呢非常的赞叹。因此呢，孟浩然的话在长安城虽然说科举落地，但是在太学赋诗却名动天下。于是呢，王维就邀请孟浩然到自己的衙署啊，去共同的谈论诗歌。而在这个时候，玄宗啊驾到，那孟浩然的话就被王维藏在了床底下。玄宗进来发现之后，就把孟浩然请了出来，说：“把你进来的得意之作啊，说来听听。”然后孟浩然就把自己刚刚做好的《岁暮归南山》朗诵给了玄宗。这首诗里面有两句，叫“不才明主气，多病故人疏”。多病故人疏的意思呢很清楚，多病，一个人身体虚弱或者身体多病，然后呢他的朋友就慢慢的疏远他了，他的朋友就越来越少了。不才明主气，当然不才在这首诗里面说的是孟浩然自己了，明主了就指的是玄宗，说我这样不才的人被你所抛弃。这个气指的是孟浩然在公元728年落榜这件事情。那么结合到这个事情上来看，孟浩然说自己不才，但是他的太学赋诗却耸动京城，天下皆知。因此呢，他的不才只是自谦，实际上他是有才的，而有才却落榜，那显然这个皇帝的录取，或者说皇帝呢就不是明主了，就有可能是昏庸的皇帝。所以孟浩然在这首诗里面，尽管呢说到了自己，但是更多的是在指责皇帝，把自己落榜的责任推给了皇帝，说我的落榜是因为你的抛弃。当然玄宗听了之后的话就非常不高兴了，说卿不求是，而朕未尝弃卿，奈何污我。啥意思呢？你看我们俩今天才第一次见面，你一直在家乡湖北襄阳鹿门山隐居40年，到了长安城的三年科举考试，然后我也没有说放弃你，你为什么要诬陷我，说我要弃你呢？说完之后，玄宗呢就拂袖而去。这应该说是孟浩然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次人生经历了。如果说我们说如果孟浩

当然抓住这次机会，那么日后他的政治前途或者他的政治生命将不可限量。但是可气的是，孟浩然白白地错失了这样一次机会，在关键的时候掉了链子。当然我们说了，偶尔一次掉链子不要紧，还有机会。孟浩然呢，后来又认识了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叫韩朝宗。韩朝宗呢，后来呢做了襄州刺史兼山南东道采访使。采访使这个官职具体的工作职责是什么呢？就是从地方发现人才，然后向朝廷来举荐人才。那么可见这个人的作用，尤其是在襄州，孟浩然的家乡就在襄阳，所以的话韩朝宗所担任的这个襄州采访使对于孟浩然来说的话非常重要。如果得到韩朝宗的举荐，那么朝廷呢重用孟浩然也不是不可以。李白曾经说过，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时韩荆州。啥意思呢？就说一生当中呢封我为万户侯，何足道哉。可见能够得到韩朝宗的举荐，那政治前途也是非常光明的。孟浩然去找了韩朝宗，韩朝宗啊觉得孟浩然是一个人才，所以也非常爽快地答应了。但是当他们约定好的日期共同进京，由韩朝宗向朝廷举荐孟浩然的时候，孟浩然在干什么呢？非常令人可气的是，这个时候孟浩然在和他的一群朋友在酒楼之上饮酒，旁边人提醒他说，君与韩公有期，大概是说了你和人家韩朝宗约定好的时间，这个日期快到了，你得准备准备一起进京。一般来说的话，韩朝宗是地方的长官，孟浩然有求于韩朝宗，所以的话他应该比较主动比较积极的去等候韩朝宗，而不是让韩朝宗在那个日期去等候孟浩然。孟浩然就给旁边人说了，说夜已饮，遑许他，你没有看见我在喝酒吗？我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和大家一起畅快的饮酒，至于其他一概不管，就是遑许他，就是其他的事儿跟我没有关系啊。韩朝宗呢苦苦的久等孟浩然，但是孟浩然的身影的话却迟迟都没有能够出现，所以韩朝宗非常生气，于是孟浩然又错失了人生当中的第二次机会。到了开元24年，这一年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叫张九龄。张九龄是开元名相，也是开元盛世的一个代名词。但是在开元后期呢，玄宗呢逐渐的宠幸了另外一位宰相叫李林甫，因此呢在朝廷的政治斗争当中，玄宗呢就借机的把张九龄呢从朝廷贬到了当时的荆州任长史这个官职。孟浩然觉得张九龄呢曾经做过宰相，曾经做过丞相，在朝廷里面的话肯定是有自己的力量，有自己的影响，所以呢他就去找张九龄，曾经还写过一首诗叫《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在这首诗里面，孟浩然说，欲寄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啥意思呢？欲寄无舟楫，大概是说了我要过河寄同舟共济，但是却苦于没有船，或者却苦于没有人帮助我，把我从河的这岸拉到那岸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给张九龄说这话啥意思呢？大概是说希望张九龄能拉他一把。然后他后面还说，端居耻圣明，就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在这样一个光辉的时代，我孟浩然却没有一官半职，端居端端正正地坐在家里面，用咱们现在的话说，躺平了，躺平在家里面什么事儿都没有，不是他不想做，而是他没有机会做，所以他感觉到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端居耻圣明，什么事儿不干，躺平，这是一件羞耻的事情。当然他希望能够摆脱这种羞耻，所以他希望张九龄能拉他一把。但是我们反过去想，张九龄这个时候啊已经在朝廷的政治斗争当中已经落败了，朝廷这个时候的宰相是李林甫和他的党羽，那么张九龄作为李林甫曾经的政敌，他还有没有能力去向朝廷举荐？那么他举荐的人李林甫会不会重用？这都是一系列的问题。但是孟浩然并没有考虑这么多，而是一味的要求请求张九龄向朝廷举荐他。因为孟浩然在写《望洞庭湖赠张丞相》的时候，也是到了人生晚年，大概

0: 但是在50岁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孟浩然一共活了52岁，就是他去世前两年，这应该是他人生当中最后一次机会了。这次机会如果不抓住的话，可能人生就真的没有机会了。但是这次机会真的是机会吗？张九龄最终没有向朝廷来举荐他，而是把孟浩然安排在自己的幕府里面做了一个幕僚。那当然，幕僚对孟浩然来说的话，位置也太低了，这不是他想要的。所以没有过多久，孟浩然也就辞掉了张九龄荆州长史府幕府里面的幕僚，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家乡襄阳。纵观孟浩然的一生，我们会发现，无论是在玄宗的御前送诗，还有和韩朝宗的交往举荐，我们都会看到孟浩然一直在孜孜不倦的希望或者追求在自己的人生或者政治上有所进步。但是非常可气，他在每一次机会到来的时候，或在每一次命运女神向他伸出橄榄枝的时候，都是因为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与幸运之神每一次都失之交臂。我们会发现孟浩然思想里面的率真，他的自然，或者说他的狂放不羁，都是导致他在政治面对政治之后做出了一系列令人不解的一些行为，所以最终呢才导致了他在政治上的失败。他的诗歌非常出色，没有问题，他的政治一塌糊涂也是现实。然后在诗歌创作的理想国里边和在政治面前的这个现实世界里边相互碰撞，最终造成了孟浩然人生的拧巴和他在现实里面的尴尬，所以才导致了他在《春晓》这首诗里面回顾自己一生的种种经历、种种过程的时候，才会有一种对自己人生的一种感伤。
1: 本身才华横溢，想入朝为官，却又因为自己的任性频频错失良机，这样的孟浩然着实有些令人可气。他的这种率性与天真，只有朋友圈的好朋友最理解他。王维作诗劝慰孟浩然说：“杜门不复出，久与世情疏。以此为良策，劝君归旧庐。”看来，在王维的眼中，孟浩然还是适合去过那种醉歌填舍酒、笑读古人书的生活。可惜孟浩然倒是回家了，但他内心总还是有些心不甘情不愿，常常觉得人生可叹啊。
0: 孟浩然面对人生的数次机会一再错失，着实令人可气，但是他的命运的话也让我们可叹。孟浩然在人生的晚年，也就是在公元的740年这一年，他的好朋友王昌龄，也是盛唐时期特别有名的一位诗人，从岭南预设北归中原，途经襄阳。孟浩然非常开心，像一个孩子一样，请王昌龄饮酒，请王昌龄聚餐。然后在这个时候，孟浩然呢本身有背疮在身，不应该去吃河鲜，但是孟浩然因为高兴见了许久未见的老朋友，非常高兴，所以的话在高兴之下就吃了很多河鲜，导致了自己背疮发作，生命最终停止在公元740年这一年。虽然他的生命停止在52岁这一年，但是在他的晚年所创作的《春晓》，虽然说语言平淡，但是却内在蕴含着丰富的情感。当他回顾自己的一生的时候，无论是在襄阳，无论是在长安，亦或者是在洛阳，亦或者是在烟花三月的扬州，孟浩然的话，无论是遇到了皇帝，无论是遇到了他的师友，还是政治上崇拜的对象，无论是当他人生遇到了挫折，遇到了风雨和困难，他都依然保持和坚定自己的内心，用平淡和自然来面对人生的风雨。花落知多少，有人认为孟浩然的人生是可叹的，这种可叹我认为是可赞叹的。为什么呢？ 因为孟浩然

0: 虽然说活了52岁，但他的文学生命却以另外一种形式，从公元740年开始，一直流传千古。因此呢，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孟浩然的生命是不朽的。他的不朽啊，值得我们去赞叹，值得我们为他去点赞。
1: 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这是诗人孟浩然留给我们的田园赞歌，不仅让盛唐的朋友圈觉得他可爱，也感动到了今天的我们。回顾自己的一生，孟浩然也曾感叹：煌煌30载，书剑两无成。然而阅尽千帆终看淡，晚年的孟浩然卧听夜来风雨声，不理花落知多少，任凭人世有代谢，往来成古今，给我们留下了那么多的精神财富。欢迎收看长安书院，我们下一季再见。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分秒人心。74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70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6864，我的淮海记忆。

0: 就是开口度有点小，身高体重都比较大啊。顶部分散给我来两次，捏皮球轻，来判断一下位置。
1: 25
0: 啊，轩轩先给我蹦个3就可以了。生门还有小打开。OK 好了。我们可能守在一个特别重要的隘口上，在这个隘口把好了关，很多人可能就从此改写了命运。
2: 他是既往两年间断腹泻，然后腹痛。
3: 胃管尿管
2: 没有。
3: 所以这边的话呢，强室的多半的病人都需要跟其他科室打交道。就各就各位了。
0: 奔跑的脚步，紧张的神情，生死一刹那，急诊它其实是一个永不停歇的一个地方。每一天不仅仅是马不停蹄的走，而且嘴也从来没有闲着的时候。
1: 后期做一下动态，如果一直在手里，
0: 目前病人是一个急性肺水肿，肌酐要是好的情况下，你就得把肾前灌注的部分做好。
1: 礼拜6是常规透
0: 第一次，所以在这次打击之下的话，这病人有一个急性加重。
4: 不知道这个血管条件是个什么情况，顺得进去顺不进去，顺不进去就废了。
0: 沟通它在这个诊疗的环节中的重要性是非常高的。你拿到的从来都是难度系数最高的，这是肯定的。喂。那是最好的。外面有赵的家属吗？底下要排不动了的话呢，再产生的消化液也好，包括他摄入的这些食物也好，会从底往上一直往上逆。
5: 他不是也是得做有创的切口的吗？
0: 他不是切，他其实也是个穿刺治管子。你要在短时间之内跟不了解这个专业的，把专业的东西讲清楚，它是很难的一项工作。这个病情要进展的话，就会很凶险。医学它很多的时候是要有情感交流的，知道您这心思，一看的话呢，不愿意给闺女添麻烦，是不愿意给儿子添麻烦，这个开会都不敢给打个电话，大夫肯定会给您安排最好的方式啊。这个地儿事儿要明白啊，我得想办法帮你度过这个难关，好不好？这些肢体接触的这样的一些方式，能够给病人的话莫大的鼓励。在急诊科，你永远缺少一张床。我们真正的正床的这个留观的数量的话是12，但是我们加床的数量的话呢，就已经加出来了1.5倍。抢救生命，争分夺秒。我们在能够抬头看到时间的地方，都会有一块表的。时间会植入到每一名急诊医护人员的心里去。

急诊科的工作，即使你做了几十年，你可能不能够知道下一分钟给你送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病人。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它带给人的压力，它是一种无形的压力。尽管我过了20多年没有窗户的生活，但是它反而变成了我对阳光极其渴求的那样的一个状态。上班关注的是生死，下班的时候我就要生活。

每一天，在岗上的每一分钟的付出，它所形成的这样的一个积累，你就觉得你这一路走来，你真的是背着抱着拽着，那一路的生命都跟着你走过来了呀，还有什么职业能比这个还要伟大？

从事这个行业的人，他真的是具有那种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能够从死神手里把生命抢回来。我是张新岩，从事临床工作已经26年，我是一名急诊科医生。

0: 我是一名星空摄影爱好者，也是一位农民。天文圈里面的朋友都叫我老神仙。
1: 我以前在山下做农活。
0: 2014年承包这块山，跟我老婆两个人都在这个山上来开始种这个果树。完蛋完，穷三代，天文这一块不知几代都要穷了。2016年3月份开始接触天文，跟我老婆两个人在这么一个大山上，月亮满月的时候，这个月亮的欢喜山我也想看一下，但是我文化太低了，怎么把它拍摄下来啊？对我来讲的话是非常困难。后来一直就是在 QQ 上跟那个微信上在搜索各大的天文群，去找一些懂的求教，他们教我怎么去这个拍摄。这一段路程其实也是很难的呀。

0: 后来嘛，经过很长的时间，开始拍摄木星、土星。后来我发到那个群里面，把他们也吓了一吓，他也想不到我老朱还能够拍出这么一张照片。
1: 耶，这漂亮个，那个快坐下，这多个。
2: 主要是清晰，今天晚上。
1: 每天晚上都是到三四点钟睡觉的呗。前天还是大前天，那不是通宵的，在那干什么活都是不做好不吃饭的。
0: 这是白买幸运了这一块。
1: 花马会花费这个买贵幸运差不多就是这样的。
0: 深空它就是一个大坑了。我进入拍星空这一块，我要好的朋友都劝过我不要去玩这个星空，因为他们已经知道我肚子里面这点水平啊、哦。他说玩星空的话，比之前玩行星跟星野这一块要难的，不知要好几倍。
3: 大黑，
1: 师哥，哎。
0: 这是我朋友大黑，我几位朋友呢都是叫绰号，我是常年住在这个山上，他们叫我那个老神仙。
4: 把这几个螺丝把那个红点放到那个中间那个圆圈里面。
2: 那天我弄死了，我都哭起来了。
0: 他们见到我也是最头疼的。
4: 最佩服哥什么？他处理一些东西，他就把那个步数死劲背，这个位置在这，他其实他不懂什么意思。写本子写上第一步第几排第几行点进去，然后第二步第几排第几行点进去，这是最厉害。
2: 说实话真的是什么那个意思是什么意思，我懂不进去，
4: 他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意思，但是就是靠死记硬背的那种。
0: 去年开始筹建观星台，资金这方面啊，全部是我几个朋友他们资助。这么多设备啊，都是我一些朋友放在这里的。拍摄星空这一块啊，它对这个环境很重要的。如果你光害大，拍不出好的片子。在我这个地

0: 地方东南西北，就是说根本看不到有这种临海的黄海。
1: 对好一次就不用再对了，
2: 只要把这个镜前面那个镜子的盖打开就可以了。
0: 他们很多人不理解，觉得我是无事可住一样啊，深更半夜在这个外面拍这些东西，又不能当饭吃，你好好晚上休息好，把第二天把龙虎干干好好了。感觉天文这一块给我带来，觉得好像是也就是释放一下自己的心情，心里的有一些压力，那么也减轻一点。天文这一块不是说一下子就能够全部把它学会，我自己对拍摄这一块呢，我还是这样子坚持下去的。我还想让没有这个条件的喜欢天文爱好的来我这里拍摄观星，然后跟他们一起交流。

0: Tampa, y'all watch your convention.
1: 克林顿的吐字特别清楚，而且逻辑性非常的强，对翻译来说是天籁之音。
2: Question of our age, and you.
1: 洛克文，因为他会说中文，也会说英文，给他做翻译压力就会比较大。Greatest democracies. 小布什总统他有时说话特别快，而且还带着自己的德州的口音，跟他翻译的时候头很大。我叫秦鲁山，我是一位你猜不出年龄的翻译官。在我50岁的时候，非常开心的学会了游泳。之前其实一直想学，但是非常怕水。这件事让我特别特别有成就感。我这个人呢，特别喜欢挑战新的东西，这个习惯跟我的工作是有很大的关系。
2: Okay, how do we translate 暖男 literally means warm guy? But if you are good to every girl, you are no longer 暖男 you are a central heat, yeah, 中央空调。So how do we translate this?
1: 帅哥，新名词要不断的关注。因为你会用到啊，某个人用到了，你在翻译的时候你不知道，这个是很麻烦的事情。做翻译到今年应该30年了，可以说各种各样的翻译都做过。翻译并不是字对字的简单的对译。需要对文化的了解、历史的了解、专业的了解。翻译里边常常会说译意不译字，中文说班门弄斧，大家谁都明白中国人，但是翻成英文的时候 playing X in front of 鲁班什么意思啊？你拿着斧子干什么？所以这个是完全不明白，但是英文有相似的意思。你不可以教老奶奶如何去煮鸡蛋，这个意思，因为老奶奶煮了一辈子鸡蛋了，意思就是说是不能班门弄斧。做翻译我觉得有一点特别的幸运，也就是每天都在学习新的东西。我经常把自己比喻为一位医生，医生即使是做了几十年，和我们做了几十年老翻译都是一样的，因为你碰到的情况每一次个体都不一样，这样呢就逼着你不断的要学习，不断的才能取得进步。
3: Yeah,
1: how many bills have we?
3: His capacity to learn and acquire. I've seen him work many, many times, and I think he gets across the details. So he knows the subject because he's already spent, you know, a few

0: 这是为翻译家特制的围裙，这个是澳大利亚俗语 built like the side of a house， 有房子一半大，大胖子的意思。工作之中也在学习，不断地学习新的名词。这个花园是我特别骄傲的地方，特别喜欢园艺嘛，它是特别专业的领域，就会专门去了解啊，去看呐、啊，去旅游的时候呢，侧重点就跟别人不一样。
1: 摆弄这些花花草草，不仅是一个兴趣的爱好，其实也是一个学习探索的过程。
0: 我今年50多岁了，不少朋友和初次见面的人觉得我30多岁。我觉得人就应该不断学习，不断更新，这样呢才能保持年轻。
1: 青春是一种状态，与年龄无关。

0: 们党的军队哪一个当官的不吃功名？吃功名你知道吧？
1: 来有推白酒的，来有治水的，还有来麻将的。
2: 没办法，夜间行军，后边这个大军呢，就把前边的撞一个列车长，哪有睡觉？没有睡觉的时间。看来就是咱俩觉得那个脚，我怎么着挖的脚洞口是吧？就咱一困了就崴回去是了。
3: 有的战士牺牲的时候，肚子里边没有一粒粮食，是不是？
0: 最后就是第三阶段了。我追前这个杜聿明的时候，当时也是我值班，半夜大概12点多钟，我发现72军已经向徐州靠拢，国民党的那些党政人员纷纷地出售房产、家具，我判断敌人要跑，所以说是这个情况，我就很快告诉这个首长。
4: 国民党逐渐往南撤退，他撤退的时候呢，这个要下着一些学校的学生。这里面来了，解放军怎么不好啊？怎么不好啊？那么吓唬的，有些学生呢，他的家长害怕解放军，就让他们跟着国民党的军队往南走。

0: 11月30号，杜一鸣撤出徐州，逃跑了。
1: 是孙元良、这个邱清泉，还有李

0: 米三个兵团就是向那个西南突围，我们部队嘛就马上立刻就去立即呢转了呢就是追击，
1: 不惜一切牺牲，必须阻止敌人逃跑，
2: 跟粟裕他们在一起，嗯，粟裕就讲要好好打，要打不到打败了，就要你在那儿跑。

0: 一个逃跑，一个追击，这样一个竞赛。他跑得快，我们也追得快。那个时候啊，他真是叫做可以用马不停蹄、日夜兼程，一点儿不夸张。我们几天几夜没有好好的吃饭、喝水，更不说更没有睡觉。
1: 当时就拉开两条红包铁，对对对，就是不让敌人那个喘息，不让敌人那个跑掉。
0: 我们也在于那个文艺工作者专门创造了一个歌叫快追上去。我记得那个歌那很激动人心的，叫快追上去，快追上去，快追上去。
2: 人心，人心，不让敌人跑掉，看敌人从哪儿来。

0: 几十万人就往西跑，我们呢就是压根就追管他，一天就追七八十里追，追到什么程度呢？西中队里面呢有很多这光俘虏的是那个俘虏的那个兵，他讲共产党就跑，整天就跑的没不要命，一天跑一百多，没有命，就讲就发牢骚讲怪话。
1: 剧组出来以后，搞弄那个坦克，到咱也不会开啊，还是沿着这个开着，咱绕着呢，咱在这儿弄的，那个脚上那个鞋，都露着脚趾头，沿着都穿着大皮鞋。
2: 已经分不清哪里是路，哪里是地。路上和田野上全是国民党丢下的东西。啊，又越跑越快，啊，什么都丢了。
3: 杜聿明在北面，他是沿那条公路到永城，我们跑啊，累的呀。快马加鞭往西跑，就跑到那边把他围住了。
4: 也是深夜了，三营的同志追到了孝谢，追到这儿也赶上敌人了。那个时候都是这样，都不犹豫的，赶上了你就打。这个小小的贺家楼住了多少部队啊，竟然住了一个师部加整整的两个团，而且是蒋介石的五大精锐、五大主力的部队，李密集团的。敌人数量又多，又是敌人的主力部队，管战斗部队估计有20多个连。当时黄浩同志带的就两个连，

0: 相差了至少10倍以上兵力，怎么办？打还是不打？打，兵力悬殊，这很清楚。打得不好，不但是我们吃不了敌人，很有大的可能被敌人吃掉，因为兵力相当10多倍呀、啊。如果不打，大家又不甘心，最后考虑决定还是打。打的最主要的目的倒不是靠两国联歼灭敌人，而是呢扣住敌人，扣住的队伍，等着后续部队上来再一起歼灭。
1: 到小县和孟正交界中间有个孟集，那条路呢，叶雄人部队把他卡死了。他两条路没路走了，向北去黄河，他没有办法，他只好在城上周围农村的住下来。6、7号啊，整个的双十一战争全部结束，整个的部队又拉到这个陈光庄附近，把朱金明兵团30万人马全部围住了。
2: 我打的是正激烈紧张的时候，中央命令我们不要再打了，暂缓对朱金明兵团的总攻。但实际上并不是不打了，我看到就是通向包围区，因为每一个中队正面已经只有不到1000公尺的这个范围，
3: 看来这敌人的攻势啊，很坚固啊。杜立明他认为他很保险呐、啊，实际上他不安全。所以我们查了攻势怎么建筑，怎么隐蔽，我们是怎么进攻。出户口选择什么地方？
2: 这是中央决定要进行平津战役，防止傅作义南下，所以不让我们打。
4: 为了稳定的傅作义集团，不让他呢下决心南逃啊，所以让我们呢就是擅长修正半个月，
5: 包围他以后的伙伴了，就。所以慢局慢事去清华了，慢慢的搞了。
6: 1948年11月6号到22号，消灭黄伯韬。这个时候天还不算太冷。到第三阶段消灭杜聿明，就是真是天寒地冻。据老百姓讲，那年衢州地区特别冷，南方人嘛就吃够了苦头了，特别冷，雪下的特别大。
7: 冬天这几十年了，我一冷了我都想起了这个时候，冬虫的这萝卜，还有做饼吃水洗服了，在那个西北风下洗了洗着两只手失去了自觉。
6: 烧的开水放到那里，过一回

0: 就凉了，再过一会就冻成冰了，口水吐出来的口子呀，掉到地下石头上会发响，就这么冷。
1: 是那个是个二十度天呐、啊，二十度天里面是国民党的嘛，你饥寒交迫，天气候很冷啊，那天上有飞机轰炸，没吃没喝，我们呢是吃饱睡好，能睡好。
2: 胃不大，就专门困难了。国民党没啥吃啊，说那没有办法，就用空投，投这个大米啊，大饼，洋面空投，都去抢。
3: 国民党的飞机又投放，这投放的不投到他那，投到中间，大家的抢，他就抢不了。
2: 空投，咱飞机往炸的，它飞的高投就投不准，有时候投的那个石边就落到我们这里，有时候就落到中间，落到中间它不敢来射，它是我炸的，两边就走，啊，那很有意思，哎。
4: 解放战争中间整整三年，在山东，我们是江南人，都吃大米的，我没吃过大米，但是这次吃到了，都下去是送来的啊，他空投的这些大米啊，大部分都落到我们阵地上啊，他的包围区太小了啊，扔下来这个空气啊，风吹一吹，怎么就吹的周围都是？
3: 撂那个大饼，这样的大饼，就这样厚，一个麻袋装六个，上面是麻饼，有芝麻，外边是芝麻，里边还有青红丝，那吃是好吃。撂下我们就炸。打着那个，有时候叫上炉，我们说，还有那个炉子啊，
5: 回来咱又吃饭，我们基本上就解决得很好的，都是部队都煮好了，大馒头、大包子，有时候国民党就几天都没给吃，就赶快送一点给他们吃。
6: 那是两队的肉不缺，那这第三阶段了嘛，这战役，第一阶段吃不上饭，第二阶段呢又是大白菜，这杀的猪也都劈开了一半一半的皮子，有好几块。有白面馒头，第三阶段那是供应是保证了的。
2: 战士们就抢了，国民党的弟兄们，我们今天吃饱了啦，过来，有时就上这跑。有时他上这跑，后边的国民党的官就掌权，打他不叫他跑。哎呀，国民党的兵被我们包围着，也很惨呀，也很惨的国民党的兵。
7: 半个多月的样子就接着下锁了，接着下锁，天一冷呢，所以天一冷，人住的又多，咱那个他就吃不上饭了。到时候把老百姓的粮食啊，到时候抢，啥子抢光， 烧煤的烧，打的棺材，也当火烧。

0: 以后淮山一看到这个那士兵饿的真没办法，困难的，上海从南京那些地方开始搬一些卖馍的什么都最后呢烧什么都乐意了，没有看起来这山穷水尽了，士兵就是弹尽粮绝，怎么活呀？嗯，
1: 吃不上他就护杀马，杀在这个坐骑，带这个老百姓的人啊，抢着牲口都打死当饭吃。
2: 很多有钱的学生跑到徐州，打徐州的时候叫苏片叫他国民党拐到那个包围圈里头了。
3: 都是中学生，那有男的有女的，有的有个别的还成了国民党的太太。

收容这些人嘛，把他往后面送嘛。什么钱财首饰经过国民党包围圈出到外面，过一层收一层，过一层拖一层，等到到了我们阵地，大冬天穿一个背心一条短裤，冻得呀嘴唇发抖啊，这个牙齿发抖啊，实在看到都掉泪。这个我们怎么办呢？因为国民党组织南京的人做烧饼，关到这个麻袋里头，空投很大一部分落到我们地方，我们把饼掏出来吃了，麻袋集中在一起堆成山呀。这学生每个人发一块麻袋，有的学生跪下来给我磕头啊，我说不要啦，这个生利品你们不眼前拿到，赶快往后方走。那个学生真。

0: 当时我们叫华东野战军司令部干部总队，这个干部总部的任务呢，就是说打下一个城市，我们就接管一个城市。啊，从济南以后就衢州，淮海战役第二阶段的时候，我们就衢州先进了衢州，粟裕给我们做了一个报告，啊，进行动员，一个是接管城市，怎么接管，讲这些知识常识要求。这是一个部分，另外一个部分呢，我们学习啊毛主席这个阶级分析，阶级分析那个文章，就准备进行土改。
1: 我是不知道害怕，因为我才小，才10多岁呀、啊。你像我父亲、我母亲这些人，哎，你知道是当兵的都害怕，农民这上面不害怕当兵。
0: 我们这个又搞军管，抽调一部分干部啊，就实行军管，恢复社会秩序，啊，恢复生产。就学校开学，恢复这个社会治安。
2: 非常感觉做军长呢，然后加班，一夜加班呢，做军一天都做20套军长。
3: 那的底子，一天反正要给他。拿一房，最少也得拿一房。那时候钱储鞋子，那

0: 是用的多呀，也不是我一个。
1: 做的军械，都一嘟噜一嘟噜的收过来，咱大车是上前线运。那下的大雪，我们的车是我舅爷赶上车去的。
2: 你愿意去远？我说咱不愿意去啊，就我军队走，就地走兵。

美洲山的地方来掉下来，咱们愁愁啊，愁也没办法呀，那年纪冷得很，哎呀。

0: 解放居住以后置了一个好像一个大仓库，松露区人呢都上那松，哎，咱过去咱那个土车子，小土车子也红车子，滋哇滋哇的上那送，一直送到徐州，从徐州再半年再回来。
1: 你们这上课，我们东阳要开课，老百姓呢也有的家长是这样子，不愿让小孩来上课，这个别的也有，啊，我就碰到这个问题。啊，有些家长说，哎呀，现在你们这个部队来了，那国民党会不会还要来啊？那兵荒马乱的，很危险啊！啊，那我们，那我就跟着做工作了。我那就不会的，现在都解放了，啊，不会再有那一天了，会越来越好啊，生活就走向正常，逐步走向正常了。

0: 74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70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记录中国，敬请关注6864，我的淮海记忆。
1: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有一幅画，穿梭于时间与空间的交错重叠，落笔于词章赋句与设色构图的艺术审美更替间，凝练出民族精神史册上璀璨的一页。

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旋。洛神是中国神话中掌管洛水的女神，传说为伏羲氏之女伏妃，因溺死于洛水而成为洛水之神。1700多年前，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诗人曹植用飘逸绰约的诗句，将心中洛水女神的形象描绘得超凡脱俗，呼之欲出，而把洛神赋这一绚烂词章以图画形式生动展现出来的，当属绘画长卷洛神赋图。原洛神赋图是由出生于东晋时期被尊为画家四祖之一的顾恺之所绘，但令人惋惜的是，顾恺之的原作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亡佚。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由辽宁省博物馆所藏。

之洛神赋图卷。在这幅长达6米的画卷中，浓缩了一个时代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推陈出新与卓尔不群。他依据曹植《洛神赋》的文意，分22段设色，绘人物、山水、车马、及龙鱼神兽，刻画细致生动，人物衣褶秀美，数十旗鼓，笔法秀劲，意志潇洒。历史长河缓缓流淌，时光在这幅画卷上留下岁月的印记。在参差的破损当中，我们仍能窥见这幅传世之作的细腻笔触与非凡神韵。画卷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5段。第一段，邂逅。曹植在洛水之畔徘徊休息时，偶遇仙女洛神，惊讶而又欣喜。第二段，定情。曹植解下信物赠与洛神，两人情意缠绵。第三段，殊途。曹植因有感于周朝人郑交甫曾与神女背弃诺言之事，心中不觉惆怅，犹豫迟疑，令洛神喜以彷徨，神光离合。第四段，分离。人神终究殊途，风歇水止。洛神在平移神谷与女娲歌声中跨上六龙云车，顾盼之间流露出不舍与依恋。而曹植目送洛神乘云车离去，心中充满悲伤与眷恋。第五段，唱归。曹植乘轻舟寻觅洛神的踪影，却终不得见。直到随从们驱车上路，曹植顾盼洛川，回首怅然。短短5部分，画尽人神相恋的浪漫与唯美，又道尽人神殊途的凄婉与遗憾。洛神赋图就像一页书签，夹在中华文明厚重且闪耀的史册中，穿透古今，传递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婉约之美。赋文与图画交错组合，形成独特的动态韵律，对人物神态和动作的细腻刻画，传递出曹植与洛神之间的情感张力。中国画气韵生动，以形写神的精神内核跃然纸上。《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是一段浪漫的旧梦，是一条文化的长链。练的这一端是少年的怅惘，练的那一端是我们对美为何稍纵即逝的永恒追问。洛神赋图成了一页飘在人类文明长河里的舟，它载着诗、画、书法与哲思，也载着每个中国人心里那点求而不得的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中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窥见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3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书的版本就很多了，就是这个比如一次一次再版，这个有很多。
1: 在朝鲜的每一天，我都被一些东西感动着，我的思想感情的潮水在放纵奔流着，我想把一切东西都告诉给我祖国的朋友们，但我最急于告诉你们的是我思想感情的一段重要经历，这就是我越来越深刻地感觉到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呢？
0: 对，家里的资料呢有一些啊，说这是第二次复朝的日记。我这第二次复朝呢是1952年6月到1953年1月份，在这次呢他去了这个朝鲜，一共待了8个月的时间，记了很多的这个日记在那儿，所以他这个叫阵地日记。

0: 师们好。
1: 老师好。
0: 今天我们有幸一起来学习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慷慨激昂的年代，重温一种伟大精神，致敬最可爱的人。好，同学们，你们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好嘞，接下来舞台交给你们。
2: 取山椒号阻击，不要放走任何一个。We're almost back, all the pair, quick.
3: 一人为了保命，用了32辆飞机、16辆坦克、8挤集团冲锋，向这个连的阵地汹涌卷来。
2: 整个山顶的土都被打翻了，汽油弹的火焰把这个阵地烧红了。
4: 我们孩子的一个难点，就得给他梳理出来。
5: 对，但是演的过程之后，可以让这个导演呀，还有那个演员呀，分享一下他们，还有编剧啊，分享一下他们创作这个剧本，以及在表演的过程当中一些感受、感悟。
4: 我们是戏剧教学法，我们是为了第一是带着学生进入情境，对吧？第二个是理解人物精神品质。我们真正的在塑造过程，在通过演。动作、语言，在一定的环境中展开的戏剧矛盾，来体现的是人物精神品质。

0: 这个材料呢其实是魏巍自己写的啊。他说，在朝鲜我脑子里经常想的一个问题，有着共同的一点，即对于伟大祖国的爱，对朝鲜人民的深刻同情，和在这个基础上做一个革命英雄的荣誉心。于是我了解了在党的教育下这种伟大深沉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思想感情。
1: 最后勇士们的子弹打光了，蜂拥上来的敌人占领了山头，把他们压到山脚，飞机掷下的汽油弹把他们的身上烧着了。这时候勇士们是仍然不会后退的呀，他们把枪一摔，身上帽子上冒着呼呼的火苗向敌人扑去。这个战士们身上都烧着了，这种情况下，我父亲说是，可是勇士们是不会后退的呀。哎呦，有时候我觉得这句话特别能够打动我。我觉得这是一个是写的我们战士的一种状态，精神状态，就是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他要压倒一切敌人，而绝不被敌人所屈服。
0: 我们的正气，我们的勇气，我们的骨气，我们的气节汇聚成了中华民族源源不断的爱国情怀，这就是我们的家国情怀啊！我们爱家，我们爱国，就要敢于向敌人亮剑。
2: 那战友们的行动来自于哪儿呀？
3: 英雄主义。
4: 来自于国际主义对朝鲜人民的深刻的同情，更来自于哪儿？
5: 家国情怀，
4: 要保家卫国。大家突然发现，这三个势力同套餐是什么？由表及里，由浅入深，体现了他们的精神动力。看见了吧？哎，你看这个地方啊，
6: 这就是朝鲜战场上一次最壮烈的战斗——松骨峰战斗。或者叫书堂战战斗。假若需要立纪念碑的话，让我把带火扑敌和用刺刀跟敌人拼死在一起的烈士们的名字记下吧。他们的名字是王金传、邢玉堂、王文英、熊关权、王金侯、赵希杰、隋金山、李玉安。
7: 我相信我们的祖国也会永远铭记他们的名字。他们分别是王金传、邢玉堂、王文英、熊关权、王金侯、赵希杰、隋金山、李玉安、丁振岱、张桂生、崔玉亮、李树国。
1: 当时写的是13个人。我父亲这篇文章呢，他是写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实际上写的呢，谁是这个写的是这个志愿军的最基层的，在第一线直接战斗的这些战士。最后呢，他把这些战士的名字啊，他写出来了。当然，这个牺牲的人是很多，他是当时能够搜集到的，营长给他讲述的就是这些战士，他把这些战士的名字都写在上面。所以有很多人说，哎呦，这篇文章之所以能够打动人，就是说注重的是在战争中的人，直接的参战的第一线的战士。
8: 对于这篇文章的题目，魏巍曾这样说，这个题目的确不是硬想出来的，而是在朝鲜战场上激动的从心里蹦出来的。在文章中，除了描写了一个个英勇杀敌、可歌可泣的英雄形象和气壮山河的战斗场景外，还描写了战士们可爱的一面。我们的战士对敌人是这样的恨，而对中朝人民却是那样的爱。这一恨一爱，淋漓尽致地告诉读者，最可爱的人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和无产阶级国际战士。
6: 还有一个战士，已经不可能知道他的名字了。让我们的烈士们千载万世，永垂不朽吧。
9: 记者和战士坐在防空洞里，战士吃一口炒面，就着一口血。
10: 你不觉得苦吗？
11: 怎能不觉得？我们革命军队又不是怪物，不过光荣也在这里。我们在这里吃血，正是为了祖国的人民不吃血。 他们就可以坐在挺豁亮的屋子里，想吃点什么就吃什么，多暖和呀。
10: 防空洞里这么阴暗，你不觉得憋闷得慌吗？
11: 当然是憋闷得慌啊，眼看着外面好好的太阳不能晒，外面新鲜的空气不能感受，可是我在这里蹲防空洞，祖国的人民就可以不蹲防空洞啊。
8: 我在这里蹲防空洞，祖国的人民就可以不蹲防空洞啊。他们就可以在马路上不慌不忙地走啊，他们想骑车子也行，想走路也行，边溜达边说话也行，只要能使人民得到幸福，就是我们最大的幸福。战士的话道出了我们党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
6: 他把郑宋往嘴里的一勺血收回来，笑了笑说，怎么能不觉得，我们革命军队又不是个怪物，不顾我们的光荣也就在这里。他把小勺干脆放下，兴奋地说，就拿吃血来说吧，我在这里吃血正是为了我们祖国的人民不吃血。他们可以坐在挺豁亮的屋子里，泡上一壶茶，守住个小火炉子，想吃点什么就做点什么。
1: 是抗美援朝胜利50周年，过去聚集在丹东。这个呢是我父亲，这个是他这个《谁是最可爱的人》里面写的那个战士，就说马玉祥，就救小女孩那个马玉祥，当时描写他呢，就像一株红高粱那样淳朴可爱，就是这是马玉祥。他和马玉祥一直保着很多年、几十年的革命友谊。这个呢是活烈士李玉安，李玉安，这个呢也是当时认为牺牲了，后来实际上没有牺牲。这个呢叫隋金山，隋金山，啊，这个也是当年参加过战斗的一个老同志，啊，92年，然后呢就是。38军他们就是得跟我打来电话说，哎呦，说这个李玉安还活着，哎，然后这李玉安身上还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被美国子弹打的一个伤疤也露出来，让我父亲看，哎呀，父亲后来非常感动，送了他一本书，就把在这个送了他一本这个谁是最可爱的人，然后在这个下面写你永远是最可爱的人，给他签了字。
8: 伟大抗美援朝精神包括5个方面的精神，其中第一方面就是祖国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为了祖国和民族的尊严而奋不顾身的爱国主义精神。可以说爱国主义精神是抗美援朝精神的根本，爱国是人世间最深层、最持久的情感，是一个人立德之源、立功之本。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民族心、民族魂，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精神财富。大家都看过电影《上甘岭》吧？这部电影中的插曲《我的祖国》中有这样一句深情的歌词：“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这句歌词直白地回答了我们为什么要抗美援朝，正是爱国

你也许很惊讶地说，这是很平常的呀。可是从朝鲜归来的人会知道你正生活在幸福中，请你意识到这是一种幸福吧。因为只有你意识到这一点，你才能更深刻地了解我们的战士在朝鲜奋不顾身的原因。

0: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 那之前有人吗？
2: 你看，我们今天来到了这个101中学，你看这儿有一个学校的这个转移路线的示意图。应该说，这个学校呀，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也是一个具有爱国精神的这样的一个学校。嗯，
3: 天然的红色基因。
2: 红色基因啊！
4: 我的问题是，文天祥当时写这首诗的时候，他的心境到底是如何呢？
5: 文天祥既然已经成功出逃了，那他为什么不选择隐姓埋名，而是继续奋起反抗呢？
3: 我想知道如何才能诵读好《过零丁洋》这篇爱国诗篇呢？梁老师，您看同学们都已经到了。
2: 是啊，每次到学校和同学们交流啊，我觉得都是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启发。嗯，大家呢教学相长，哎，同学们给我们提很多问题啊，我们也可以在一块互相研究，互相启发。
3: 嗯，的确是这样。嗯，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2: 同学们好。
3: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古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欢迎大家。
2: 好，
3: 先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啊，我呢是中国教育电视台的主持人，我叫赵卓尔，大家可以叫我卓尔老师。非常非常高兴，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姚老师。
2: 同学们好，老师好。
3: 好，姚老师，您先来跟大家说说今天我们要诵读的篇目吧。
2: 今天呢，我们一起啊要诵读的篇目啊，是文天祥的《过零丁洋》。嗯，大家事先都准备了吧？嗯，
3: 好。正式的诵读之前呢，老师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在你们的心里，文天祥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可以来简单的描述一下，用一个词或者一句话。
6: 我感觉文天祥是一个民族英雄。
3: 嗯，好，民族英雄。还有呢？
4: 我感觉文天祥是一个宁死不屈、敢于为国捐躯的人。
3: 嗯，好。还有呢？
7: 我觉得文天祥是一个爱国诗人。
3: 是一个爱国诗人。好，请坐，谢谢同学们。老师呢想给大家补充几点，在史书里啊，对他的外貌记载说他相貌堂堂，身材魁伟，皮肤白皙，眉清目秀，事物炯炯有神。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他是一个颜值担当，是一个大帅哥。 而在精神上呢，后人对他的评价，他是一个忠诚报国的爱国诗人。所以今天刚才姚老师说了，我们要朗诵文天祥的这首《过零丁洋》，我们先请所有的同学我们齐诵一遍好不好？好，大家准备好，老师来起头。过零丁洋，开始。
8: 过零丁洋，送文天祥。辛苦遭逢起义经，干戈摇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去，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看零丁。人生自古谁无私，留取丹心照汗青。
2: 啊，同学们呢，刚才呢集体诵读了一遍啊，我觉得普通话和声音都不错，而且的话呢读音呐、各个方面都没有问题。那么怎么样才能进一步提高呢？我觉得首先还是把这首诗啊分一分它的层次，分一分它的部分。你们认为这首诗分为几个层次啊，几个部分？
3: 大家可以直接说几个，有说两个的，有说三个的，有说四个的，
2: 这个都很正常。那么我们从大的部分来讲呢，应该根据它的意思啊，应该说是前三句是一个部分，然后后两句是一个部分，后两句就把也是我们这首诗朗诵的重点。所以呢，这样的话呢，重点和非重点呢，就把它给这个区分开了。当然前三句里边我们也可以把它分为三个啊小的层次啊，层次内部呢连接的紧密一些。所以呢这个重点句子里边就是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个要突出啊，要突出，要和其他的句子不一样。其他的句子我们用的力量是吧，都不要超过这一句用的力量。那么在朗诵的过程当中呢，大家也要投入一些感情，不是简单的念啊，仿佛你就身处其中把它给表达出来。
3: 好，注意姚老师说的几个层次和其中的感情。另外大家带入一下当时的场景，这首诗是文天祥在什么场景下写的呀？是他被俘之后，所以心情应该是悲壮的，虽然英勇不怕死，但是有悲壮的情绪的，把这样的感情带入进去。哪位同学先抛砖引玉？好。
4: 过零丁洋，宋·文天祥。辛苦遭逢起义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2: 好，刚才呢这位同学朗诵的也注意到了主次的区分，这个非常好。那么再进一步的注意的话呢，就是当我们朗诵题目的时候，题目是全篇感情的凝结，是全篇感情的线索和灵气，不是过零丁洋，是过零丁洋，宋文天祥，就是把它给带出来。
3: 你要一开始就把观众能够给抓住，
2: 哎，带出来。那么后边的话呢，人生自古谁无死，我们一般在文读里边读谁，我们平常说你是谁呀、口语里边，但是我们不能人生自古谁无死，因为它是文读，谁无死。留取丹心，丹心加重，照汗青，照很重要，

0: 汉卿并不重要。
1: 汉卿是什么呀？史书。
0: 哎，史书，我们不能说这个，我们把自己的名字刻在史书上，不这么说，对不对啊？我们把自己的名字刻在史书上，留取丹心照汉卿，这样结尾也很自然了。所以关键是丹心和照是这首词的重中之重，清楚了吧？
1: 这一次大家注意到了留取丹心和照，但是别忘了那个层次。下一位同学能不能把这两个问题都注意到的？哪位同学？好。
2: 过零丁洋，宋·文天祥。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汉卿。
0: 嗯，同学们给他鼓掌啊！他这个朗诵的还是非常好的，不错。就是他把这个前边和后边两个部分鲜明的对比出来了。
1: 嗯，
0: 哎，而且前边朗诵呢，也还是有感情的，带入了自己的感情。那么后边呢，再进一步的提高，我们重点的要求要选得准。人生自古谁无死，不用那么重要，这是客观存在。关键在哪儿呢？关键是留取丹心照汉卿，这是最主要的。不要弄成人生自古谁无死，这不用这么，人生自古谁无死，客观存在。关键是它体现在哪呢？留取丹心照汉卿，后边是主要的。
1: 刚才姚老师说了，前一句是一个自然规律，人生自古谁无死，这是客观存在的，你可以在心里想一下。但是这句但是不用说出来，是在自己心里可以想一下的，这个转折就能够出来了。
0: 对，但是后面加一个两个，但是我要留取丹心照汉卿。
1: 好，大家记住这个内在语了吗？到时候可以在自己的心里想一下，气势就会出来了。下一位同学能不能够有信心表达出这个感觉？好，有请。
3: 过零丁洋，宋·文天祥。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汉卿。
0: 好，整个是不错的，声音也很好，是吧？声音也很好，再放开一些就更好了。啊，祝贺你！哎，
1: 这个同学的声音里已经有共鸣了。
0: 对对，
1: 已经过了变声期了，是不是？
3: 是的，
1: 还是特意练过的，因为你的声音真的是有共鸣的呀。
3: 谢谢老师。
1: 好，谢谢同学。
4: 在这首诗中，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这句里是重读破碎和浮沉，它的表达效果更好，还是重读风飘絮和雨打萍它的更好呢？
0: 很好的问题。那么破碎和这个风飘絮呀，我们找的这里面最新的点，山河破碎已经破碎了，不是现在才破碎的，关键山河破碎给它带来的结果。那么身世浮沉，身世浮沉是一个什么样子呢？后边告诉你雨打萍，所以呢，重点呢应该放在后边，前边呢可以用一些手段呢为后边托起，前边也不是简单的不突出。你比如说山河。打平这不行了，就是山河破碎，破碎是个仄声给它收住，山河破碎风飘絮，风飘絮，这是重点，但重点不一定。

0: 使劲喊，把这感觉表达出来。身世浮沉于大平，这样就清楚了，清楚了吧？哎，你试一下啊。
1: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于大平。
0: 嗯，好多了，
2: 好多了啊。好，请坐，谢谢你。下一位同学，好，有请。
3: 老师就是在朗读“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叹伶仃”这句话中有两个伶仃，我们该如何去处理这两个词呢？
0: 很好，请坐。
2: 两个惶恐，两个伶
0: 仃。
2: 好，请坐。
0: 第一个“惶恐滩头”，它是一个名称和地名，所以呢，重点应该是说惶恐是他内心的感受。所以第二个惶恐应该比第一个惶恐感情更重一些。伶仃洋里，伶仃洋里啊，伶仃洋也是一个地点，也是这样的一个名词。所以这个地方呢不用太突出，关键是叹伶仃，这是重点，不应该念的一样重，不应该是惶恐滩头说惶恐，这没突出出来。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叹伶仃，你看区分开了，你试一下。
3: 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叹伶仃。
0: 嗯，好。
2: 好，下一位同学还有什么问题？你请。
4: 老师，我的问题是最后一句“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个读的时候，要用低沉坚定的声音去朗读，还是用高昂激动的声音去朗读呢？
0: 那也不是完全平等的，统一的。留取丹心照汗青是全篇诗歌的凝结点，也是体现他的家国情怀、他的爱国感情的凝聚点。所以这个地方呢，不能用完全低沉的语调，应该用比较坚定的，但也不是高亢的。因为他是所处的环境不一样了，是内在的坚定的有力量的坚贞的这样的一个语气。你试一下。
4: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0: 哎，很好了。嗯，好，祝贺你啊。
2: 好，大家记得这两句最后诵读的时候的内在语是什么？但是我也要再起，好吗？等一下集体诵读的时候，大家可以在心里，老师打一个手势，你们在心里想一下这个内在语，然后我们再起誓啊。好，还有哪位同学有问题吗？没有的话，我们请老师。
5: 好，各位大家好，我是北京市101中学初中语文的老师石宇。
2: 好，石老师您好。
5: 我的问题是这样的，就是这首诗呢，一般的朗诵都是慷慨激昂的。那这首诗如果读成自思自想、自言自语、自我激励、自我坚定的这样的，是不是会让它更感动人？我的问题的基础其实就是说，爱国的诗篇一律慷慨激昂，是不是其实缺少了人性的介入之后，不一定那么的感动人？所以表现一点犹豫的过程、自我坚定的过程，也许会更打动人。我不知道这个想法，是不是正确？请老师给指点一下。
0: 哎，很好的问题。那么这里边的话呢，无论是慷慨激昂，还是自言自语，打动人的东西呢，应该说是什么呀？打动人的就是真情实感。只要我们有了真情实感，我觉得就可以打动人。如果我们没有真情实感，即便是自言自语也打动不了人。如果我们没有真情实感，就是慷慨激昂，人家也会觉得你千篇一律，是一个空空的声音的外壳。所以我觉得要根据朗诵的目的。那么我们作为一个老师，在课堂上跟大家来教朗诵的话呢，我们不可能是自言自语的在那儿朗诵，我们要是表演可以啊，表演我们这个文天祥在写诗的时候，一边写着一边自言自语地说，这个我觉得可以。那么我们作为老师呢，刚才我说了，我们的朗诵呢可能相对比较规范的啊，我们要传播的还要传播普通话，传播语言的规范。在这个规范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有我们的表达，就像我们练书法似的，我们先练正楷， 镇楷写好了以后，我们再练行书啊、草书啊，在这个基础上，然后呢，再可以有不同的表达。这作为学生的学习来讲，所以我觉得关键是看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同时呢，最根本的要有一个真情实感，决定着我们能不能打动人的这样一个最核心的东西。
5: 好，谢谢老师。
2: 谢谢石老师的提问啊。那经过了姚老师的讲解跟同学们的提问互动之后，我相信大家现在再重新诵读这首诗的时候，感觉一定会不一样了。好，那我们就请所有同学和石老师一起，我们准备啊，过零丁洋，开始。
6: 过零丁洋，送门前响。辛苦遭逢起一襟，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拼。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看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0: 这一遍不错了啊，祝贺大家。
2: 好，请大家为自己鼓个掌啊，确实非常好。这首诗呢，之所以能够流传至今，特别是最后两句被大家反复传颂，是因为这里边表现出来的文天祥抗元不屈的精神，他对国家、对民族的忠诚，放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适用的，都是值得我们一直来传承下去的。那今天最后，我们也请姚老师为大家示范诵读一次，我们掌声欢迎。
0: 过零丁洋，宋·文天祥。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盼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0.4毫米的厚度，纤薄如4张 A4 纸叠加，却承载了不同地域的文明。中原的大象，西亚的卷草，与中亚的星坦，在这枚金饰之上相遇，仿佛整条丝绸之路的文明印记，都汇于这方寸之间，多元文明的智慧在此交融共鸣。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热水墓群的地下藏着诸多鲜为人知的文明故事。其中2018穴位一号墓是热水墓群考古中的重要发现。专家推断，墓葬属于公元8世纪唐代吐蕃时期，墓主人是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王莫赫吐浑可汗。墓中出土了金银器、纺织品、漆木器等大量珍贵的文物，揭开了盛唐丝绸之路的一角，让我们得以窥见千年前的历史风貌。一同出土的这件方形象纹金饰片，展现了多元文明的美学基因。唐代工匠在吸纳外来文化的同时，以中国化的审美精心设计

让大象托起中亚星毯，让波斯卷草开出中原花朵，呈现出一种和而不同的艺术境界。这些精美的纹饰与设计得益于唐代匠人精湛的手工技艺，他们以锤叠法将黄金锤打为薄片，再将纹饰的轮廓锤碎。

方晶片。文化碰撞后的灵感，在墓中众多的亲戚中都得到了生动印证。他们璀璨夺目，熠熠生辉，尽显匠心巧思。有的工艺极稳实，其带有盛唐的气度与雍容，又兼具西亚萨珊波斯和中亚粟特风格。有的金器则以动物形象呈现，姿态灵动，体现祥瑞寓意。这些数量众多、风格多元的物质遗存，汇集于青海都兰，印证了丝绸之路青海道的重要地位。这条古道在青海地区连接了中原与西域，与河西走廊一南一北的形成互补格局，最终演变成覆盖东亚、中亚、西亚、南亚以及欧洲的交流网络，国家与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经济的互通、艺术的融合，在这里交织成了绚丽的画卷。千年前，那段波澜壮阔的文明交融之路，带给今天的人们无尽的想象。

0: 清华大学啊，清华大学附中。
1: 挺漂亮啊！
2: 同学们，大家好。
1: 每一个的重音都有自己的个性，应该融入我们的感情，自然的表达出，一定是内部技巧。

0: 同学们大家好，我们今天跟姚喜双教授一起来到这儿，最高兴的事情就是见到大家。我还是要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姚喜双教授啊，官方的身份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会的委员，是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司原司长，当然大家更熟悉的身份应该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系的教授，我们很多大家喜欢的播音员主持人都是姚老师的学生。我们今天这节课要跟大家辅导的已经写在黑板上了，《江城子·密州出猎》，这也是苏轼的名篇。我们先请同学来朗诵一下。
1: 《江城子·密州出猎》，苏轼。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2: 刘辉同学啊，朗诵的还是不错的。如何才能更好的？第一个的话呢，还是要把这首词的主次啊进一步给它分清楚。首先呢，我们遇到的就是词牌和标题。在词牌和标题的选择上，词牌是次要的，标题是主要的，江城子是次要的，水调歌头是次要的。那么主要的是这个题目，那么这个题目呢就引出了全篇的

0: 内容，所以我们不能朗诵成江城子密州出猎，这就主次不分了。应该是什么呢？江城子密州出猎，作者苏轼。这样的话呢，层次就分明了。下阙呢，还可以把西北望射天狼啊，把全篇的他的这个必心报国的这个心愿呢，给他展示出来。你再试一下。
1: 西北望，射天狼。
0: 好，祝贺你取得了。
2: 老师好，我想问的问题是，在我们常人的脑海中，苏轼一直都是一种彬彬有礼的或者这样的文人的形象，但是呢，在这首词中，他说我左牵黄，右擎苍，和文人呢就是显然反而不那么相符了。那我们在古礼朗诵的时候，是应该更着重于去他那种文雅的风尚去突出出来，还是说突出这种武将的这种风尚呢？
0: 苏轼啊，他这首词啊，大家看到了，他的风格和之前的有点不太一样了。这首词呢，应该说是比较豪放了。那么我觉得还是应该把他这个大气的、豪放的这样的一种风格呀，给他体现出来。苏轼是一个很真性情的人，是吧？他诙谐，对不对呀？他豪放，他洒脱，是吧？他敢爱敢恨，他的这一种武将和豪放的，不是简单化的，不是张飞化的那么鲁莽啊，他还是很有思想的，有报国的情怀的，是吧？这里也有很多的典故啊，有他的远大的志向和抱负的，把这个给体现出来。你试一下。
2: 江城子密州出猎，苏轼。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欠风堂，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0: 啊，不错啊。那如果你再细抠的话呢，这个层次还可以再分明一些。为报倾城随太守呢，和前面应该有一个大的停顿，它有一个转换了。另外的话呢，后边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这里有一些典故在里边啊，稍微内在一点，把他的这样的一种志向和这一种想法都给它融进去，后边啊把它张开啊，拉大，把后面给它体现出来。
3: 老师您好，朗诵的时候，诗句当中的这样的重点的词语或者这种词句，是一定要用重音来展示吗？
0: 重音呢，它可以重读，也可以轻读，可以加强拉长，也可以放慢，用虚声把它表达出来。因为每一处的重音，每一个的重音都有自己的个性啊，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我觉得重音呢应该融入我们的感情，应该在我们的语气语调中自然地表达出来。如果我们表达轻的重音呢，那其他句子就稍微重一点，如果我们表达重的重音呢，其他的地方稍微轻一点，这样的话把它凸显出来。
4: 老师您好，我想问的问题是，这首词的上阙都是以狂这个字作为这个情感基调展开的，那我们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情感和语气去表达这首词中的狂呢？
0: 这首词中的狂呢，它不是贬义的张狂的狂，它是很自信的，同时的话呢，它是有远大的抱负的。尽管是一个接近于老年嘛，当时现在我们看还是壮年了啊，但是呢，他还是具有着像少年一样的远大的胸怀，无拘无束，不拘一格。老夫聊发少年狂，这个不是聊发啊，是发，暂且的啊，我发一下少年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他 的这种狂是很有阵势的，你看左牵黄右擎苍，你看这个多阵势多大呀，对不对呀？接下来呢，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这阵势，而且全城的人，全城的人为报倾城，随太守为报答他，亲射虎。看孙郎，你看这个狂，我亲自射一个虎，你看看，但像当年孙权一样，像孙郎一样，你试一下。
4: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
0: 左牵，你是不是很得意呀、啊？很得意。
4: 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0: 不错啊，好。
5: 老师您好，我想请问您一个问题，就是在1075年的时候，苏轼写了两首词，都是以《江城子》作为词牌名的，从《十年生死两茫茫》到《老夫聊发少年狂》，它的节奏和音律应该都是一样的，为何能表现出两种完全不一样的情感呢？
0: 江城子的这个词牌呀，既可以写十年生死两茫茫的那样就真情啊，那样的一种柔情啊，是吧？也可以写像密州出猎这样的一种豪情，是吧？所以呢它风格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在突出的时候呢，江城子不用太突出，那什么都可以写，关键是这个后边的这个名字很重要。那么这两首词的话呢，都反映了它的共性，都反映了苏轼的真性格、真感情。十年生死两茫茫也是他的真感情。那么这个老夫是吧，聊发少年狂也是他的真性情。他就是一个真字，率真，所以他的风格是很丰满的。他是一个很真实的人，很率真的人啊，具有真情实感的人。柔情啊，也有这样的一种豪放啊，我觉得应该把它有机的统一起来。那你试一下我听听。
5: 十年生死两茫茫，
0: 对，这就对了，是吧？大家听出来了。所以一定我们在表达的时候要进入到我们要表达的意境和场景当中。
6: 姚老师您好。听到您刚才的指导，我和同学们都受益匪浅。我们朗读诗词的时候要灌注情感，但是大家灌注情感的方式还是比较单一，一般呢就使用重音或者是扩大音量啊，或者是拉长声音啊，有时候显得用力过猛，成了咆哮式呐喊式啊。所以怎么样有效地进行调节，让孩子们能够用更丰富的手段来表现诗词中的情感？
0: 其实我们在朗读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在表达情感的时候啊，如何做到表达手段不单一，我们叫内三外四。内部技巧有三个，外部技巧有四个。内部技巧三个，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情景再现，就是我们要把朗诵的这些稿件的场景再现在我们眼前。那么情景再现呢，第一步要划分场景，比如说我们拿到这个江城子这首词，我们看一看一共有几个场景。第二个，在情景再现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叫设身处地，我们真的就像苏轼一样，你就是苏轼，你就是左手牵着黄泉，右手驮着苍鹰啊，你就出猎了。第三一个呢，触景生情，你光在那儿不行，你还得跟苏轼的感情相通。第二个技巧呢，我们要有什么呀？要有内在语。我们说江城子，江城子，你好像是有点突兀。假如说你设问一下，今天您要给大家朗诵什么诗啊？你说江城子，是不是就不一样了？这叫内在语，有发问的作用。同时的话，当然内在语有揭示语言本质的作用。第三一个呢，就是对象感。我们今天对谁朗诵，是不是啊？我们这个我们的对象是谁？我们的对象既有对象的质，又有对象的量。所谓对象的量，我们今天对着20个同学来朗诵，我的音量有多少？或者对象的你们什么年龄，你们什么职业，是不是啊？ 这就是对象的量，对象的质很重要。甭管你什么年龄是多少人，你统一的都要这个了解苏轼的这个诗词的这个风格。有了这样的一个内在的东西以后，我们很自然的，我们有停连，有重音，一定是内部技巧

0: 决定外部技巧。
1: 那我们今天讲了这么多，不知道同学们接受的成果怎么样，我们请大家来集体的诵读一遍好不好？
2: 向成子密州出猎，宋·苏轼。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

0: 遣冯唐，回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1: 我给大家朗读一下，然后呢，希望你们超过我啊。江城子，密州出猎，作者宋苏轼。老夫聊发少年狂，坐千黄又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0: 凉山州的中学，这不容易，
1: 太漂亮了。
0: 咱们穿山越岭啊，走了多少个隧道啊！
2: 哎，你看这个山，学校今天
0: 这个山一样。今天呢，我们在这个凉山州，啊，在我们雷波中学，在我们大山脚下，给大山的孩子们来送上一堂课，体现了我们的教育公平。
1: 同学们，大家早上好啊！
0: 同学们好，
1: 哎呀，太高兴了，在这么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在雷波中学，在我们大山里的操场上跟大家见面。老师先来做一个自我介绍，我呢是中国教育电视台的主持人，我叫赵卓尔，我也是少数民族，我是蒙古族。大家当中有多少是少数民族？举手我看一下。差不多一半的同学，你们是什么族啊？是彝族啊，那我们都一样，都是少数民族。好，做完了自我介绍，接下来老师要隆重的给大家介绍姚喜双教授。姚教授呢，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当然现在大家更熟悉的身份应该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学院的教授。我们很多喜欢的熟悉的主持人，比如说康辉老师、海霞老师，之前都是姚老师的学生。在今天呢，姚老师我们特地来到了雷波中学，要跟大家上的这堂课叫做《课本中的苏轼》。今天我们要诵读的是哪一个篇目啊？大家告诉我。
3: 寄城千寺夜游。
1: 哎，那这样我们就先请一位同学来试着诵读一下，哪位同学先来？好，那你请开始诵读。
4: 寄城千寺夜游，宋，苏轼。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隐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无两人者耳。
0: 好，大家给他鼓掌。他这个就朗诵的不错了啊，
1: 有点去找好朋友玩的意思了，
0: 有体会了。

0: 那么这里边才能怎么样才能更好呢？就让它更鲜明一些，每个层次呢可以停的时间再长一些。那么后最后一句呢是全篇的重点，把它再用心的给它突出出来。
1: 老师想要问问你啊，你有没有那种在夜里的时候突然想到一个什么事情，特别的兴奋，可能想要跟好朋友分享一下，你可能是发了个微信，可能是打了个电话，甚至就直接冲到他家里去了，有没有这样的时候？有。那其实当年苏轼跟张怀民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场景啊？大家想想看。
2: 就是当我突然想到一个特别有趣的事，就是想和我的好朋友分享的时候，就会有点迫不及待的就想去找他跟他分享。
1: 我的这个好朋友真的是我的知音，他也没睡，他也想听我讲，他也跟我一样高兴。大家能想象这种感觉吗？好，你先请坐。
0: 大家学过很多苏轼的诗词啊，这一篇就像日记一样。这一篇的话呢，他写的这篇写的很美。第一个呢，他写的这个内容啊很真实，也可以联想到我们自己的很多的生活的片段。第二一个呢，他这个语言呢很纯净，很纯真，这个能够把我们的心声表达出来。第三一个的话呢，他这个结尾很重要，结尾点题了，写得很精炼，很精到。我们拿到这一篇这个文章以后啊，首先交代的是一个什么时间呢？夜晚，即承天寺夜游。你看，即承天寺用半斤的力量，夜游用八两的力量，明白了吧？所以第一句也是这样，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就说我自己啊准备脱衣服睡觉了，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月色这会儿他很高兴，月亮来了他比较欢迎，这个时候他是比较欢迎这个月亮的。接下来怎么样呢？欣然起行，是吧？他就怎么样啊，他就起来准备去散步去了。他起行了以后，他想，他感到什么呀？他思考和感到知音很少，对不对呀？念无与为乐者，知音很少，但是还是有一个知音的，岁至不错的啊。我觉得一个呢，就是我们在说普通话的时候呢，要首先要有一个环境，所以我建议你们平时最好的语言的环境就是多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他们是最标准的这个主持人。你们觉得难点在什么地方？
1: 可能呢了不太分，是不是？
3: 正常说话的时候普通话说的很少，只有上课的时候才会接触到普通话，所以说平常训练的时间是非常少的。
1: 那你来说一下你会是什么样的，比如说你可能跟语文老师在说话的时候说的是普通话，转头跟同学聊天了，你就马上会变成什么呢？
3: 变成我们平常说的四川话。
1: 那你来跟我模拟一下，比如说现在我是语文老师，你跟我说完了以后，你转头跟你旁边的同学聊天了，会是怎么一个转换呢？你先跟我说一句。
3: 谢谢老师。今天下午咋的？
1: 我就这样子啊。
0: 因为那个你讲的那个四川话那个平舌音呢、比较多一些，这个平舌音比较，翘舌音少。你说老师？
3: 老师。
0: 这没问题。你叫四川话说老师呢？
3: 老师。
0: 你看就平舌了，对吧？所以你们注意这个，你们练多练一练翘舌音。
1: 好，请坐。
3: 好的，谢谢老师。
1: 这个说的就很好。
0: 好。
4: 姚老师您好。
0: 你好。
4: 就是我想请问您一个问题。在这篇古文中，作者最后就是写到了两个判断句，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然后当我们读到这两个句子的时候，我们应该就是怎样正确的去读它？
0: 好，很好。就是这两句啊，实际上是最后一个层次。他这两句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啊？起到一个铺垫的作用，起到一个衬托的作用。衬托谁呀？衬托最后一句，是不是啊？所以我们在读这两句的时候，在表达的过程当中呢，既有我们的感叹，

0: 那么这种感叹的感情呢，不是就此终止，而是要向前行进。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那你还觉得后边还有淡，你看淡的给它接过来转过去，清楚了吧？
1: 那这样啊，我们今天就把《寄承天寺夜游》请所有的同学我们来集体诵读一遍了。三二一，开始。
2: 《寄承天寺夜游》宋·苏轼。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一夜，解衣欲睡，月色入库，欣然起行，念无欲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醒，相遇不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隐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
0: 好，
1: 好，
0: 好，此刻你们。
1: 好的多啊，大家是需要慢慢练习的，因为老师也是从学生时代过来的，特别能够理解你们现在可能还有那么一点刚刚学会了之后略有点不好意思，略有点放不开。那今天大家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最后我们请姚教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一下，好不好？
3: 好，
1: 好，来，我们鼓掌欢迎。
0: 寄承天寺夜游，宋·苏轼。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不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隐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

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冬日的暖阳把水乡人家唤起，枫泾古镇的石桥最先热闹起来。在家长里短中，人们带着一天的食材满载而归。沿河的茶馆里，一碟钉蹄，一壶黄酒，是多年不变的组合，也开启了枫泾人寻常的一天。
1: 三步两座桥，一望十条巷，身处上海近郊，泛舟于桥和水之间，少了一份十里洋场的喧嚣，却多了一份江南水乡的宁静。千百年来，这里是文人墨客笔下镶嵌在吴越两地上的明珠，更是无数游子心头那份解不开的乡愁。
0: 枫泾古镇坐落在上海的西南郊区，经年不息的是河水穿镇而过，守望着千年的岁月。50多座石桥连接出一个柔美的水乡，也述说着古镇的过往时光。昔日的古镇因地处吴越交汇之处而有吴根越角之称。明代开始，枫泾南北分治，南属浙江省嘉兴府，北属江苏省松江府。直至20世纪50年代，南镇并入北镇，枫泾划归上海，从此成为繁华都市之侧一笔优雅的留白。自古以来，吴越之地多文人，他们崇尚士族精神，又有书生意气，既追求精致典雅的生活，又不失人格品行的高尚。
2: 历经千年时光，跨吴越文化的枫泾人
0: 依然承袭着这方水土所赋予的风骨与气节，坦荡

0: 自在地生活着。
1: 我风庆人，一种说绝的性格，他比较，认真的一道道走到底的，刚正不阿，然后呢不被强权，有自己的底线。
0: 风庆人崇尚耕读，历史上曾出过三位六部大臣和两位宰相。唐贞元八年，陆贽出任大唐宰相，因替唐德宗起草罪己诏，安抚了藩镇叛乱后的民怨，被人们誉为旧式内相。有一年，陆贽母亲去世，他按照传统丁忧守制三年，各地官员借吊唁探望之名送来厚礼，想要巴结这位朝廷重臣。然而几个月过去了，这些官员们精心挑选的贵重礼品却一份也没能够送出去。
2: 陆氏是对他们这样讲，我们官场上做的事是我分内的事，我母亲去世我是自己的事，你们送来的这些礼物我是不会收的。
0: 中唐时期，朝野内外奢靡腐败之风盛行，陆贽秉公办事的作风倒成了一些官员眼中的不近人情，对他的埋怨和议论也越来越多。这种声音传到了唐德宗那里，皇帝也觉得他太过于清廉谨慎，对于礼物一概拒绝，恐怕会伤了同僚的情谊。
2: 皇帝呢，就私下里对他说：“你太过分了，古道的州府官员给你送点礼，你都不收，都是小东西，收了也没什么事。”
0: 让皇帝也意想不到的是，面对自己的好言相劝，这位固执的内相却义正辞严地提出了反对意见。
2: 如果我们收了今天收了他们的这梳子啊、马鞭、土特产，那么以后他们送这个黄金、珠宝，这个小东西呢就变成这个大五倍，小洞不补大洞吃苦嘛，就是这个道理。
0: 因其刚正耿直，亲友们常常替陆贽担忧，害怕他得罪当朝权贵，遭到排挤与陷害。对此，陆贽给出了回答：“吾上不负天子，下不负吾所学，不恤其他。”掷地有声的16个字，道尽了陆贽为官做人的风骨气节，也从此被后世的风庆人视为楷模，争相效仿。自唐朝以来，古镇上共走出过3位状元、56位进士、122位举人。无论官职大小，风庆人都始终把先祖教诲铭记于心，为官清廉正直，敢于直击时弊。后人为了纪念他们，便把这座原本名为白牛的小镇更名为清风京，后传为风京。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风京人的气节与操守不仅彰显在庙堂中，更在生活处。明万历年间的一天，人来人往的风京街头，一堆熊熊燃烧的烈火吸引了人们的注意。众目睽睽之下，一套儒生穿戴的衣帽被付之一炬。
3: 这是一件天大的事啊！因为儒生的帽子、儒生的衣服，它就是儒生的象征啊，它是身份的象征啊。
0: 点火的年轻人名叫陈继儒，因其才华过人，时常受到达官贵人邀请参加各种雅集茶会。在当时的古镇人看来，进阶入仕对陈继儒来说不过是早晚的事情。然而时局却让这位满腹才学的年轻人决定退守田园。
3: 他发现这个朝廷官场腐败，宦官专权，许多忠烈之士被投入监狱，甚至害死了性命。他想，这样的官我做来干什么呢？所以不做了，他就把帽子就烧掉了，衣服就烧掉了。 闭门著书，隐居在昆山之阳。
0: 隐居山林之中，却非置身尘世之外，世俗精神与书生意气在陈继儒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有一年，江南遭遇灾荒，百姓生活十分艰难，陈继儒为此痛心疾首，他多次上书提出自己的赈灾方案，请求朝廷能够救济灾民。书生报国无他物，唯有手中笔如刀。陈继儒一生著作无数，除了著名的《小窗幽记》，他还把长期立身行道的感悟写成了家训《安得长者言》，留给后世子孙。书中提到，士大夫不贪官不受钱，一无所立既以及人，毕竟非天生圣贤之意，盖节俭好修德也，济人利物功也，有德而无功可乎？
3: 就说士大夫阶层啊，应该不贪恋官位，不贪慕金钱，但是呢，仍然要继续为老百姓做事，这个修身养性，这是品德；利物济民，这是功业。如果只有品德，没有功业，怎么行呢？
0: 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哪怕隐于山林，也不忘民间疾苦。陈继儒的故事在古镇中世代相传，启迪着后人。无论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已远，风经人都保有这样一份情怀。
4: 孟子就说呢，士上智，这个志向不能太猥琐太卑下，他应该是对自己啊，他有很高的人格的要求。那么在这一点做到之后，他是要为天下来担当的。所以往往这些人忘记了个人的私利啊，他一心想到的是家国天下。
0: 日升月落之间，士大夫的精神就这样伴着缓缓流淌的士河水，滋养着这方水土，浸润在风经人日常生活之中。明清时期，古镇上的文人墨客时常聚会，他们举行江南雅集，赋诗作画，也会组织同善会救世济民。诗情画意的柔美水乡，从此有了更加高洁的气质。
5: 寒来暑往间，古镇的青石板路上走出了无数的仁人志士，他们的故事也始终激励着后世的人。在古镇千年文化的熏陶下，每当国家和民族处于危难之时，风景人都会把血脉当中的风骨气节化作一份担当，用他们的热血推动着历史的车轮。
0: 是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受上海五卅运动影响，风经的年轻人纷纷投身革命，希望以自身努力改变中国命运。1928年1月，在时任中共江苏省委沪宁巡视员陈云的指挥下，风经打响了工农武装斗争的第一枪。几天后的凌晨，敌人趁着大雾发起了围剿，一位名叫陆龙飞的年轻人最先发现了敌情。
6: 他出来了以后呢，看见敌人包围了以后呢，马上这个鸣枪啊，就是告诉大家赶快撤离。
0: 混战中，陆龙飞不幸被捕，敌人通宵达旦对他严刑拷打，企图从他那里得知其他革命者的下落。忍受着巨大的痛苦，陆龙飞始终缄口不语。几天后，为了震慑风清的革命力量，敌人又把陆龙飞押到镇上游街示众。
6: 陆龙飞当时还穿着被捕时候的长衫，身上的长衫上面是血迹斑斑，但是他仍然昂首挺胸，毫不惧怕。 并且利用这个时候呢，揭露敌人的罪恶。

0: 敌人恼羞成怒，他们把陆龙飞捆绑到风经北栅的电线杆上。随着一声枪响，陆龙飞年轻的生命被永远定格在了22岁。有气节的风经人从未在敌人的枪口下有过丝毫退缩，用不屈的风骨追寻着世间正义。2年后，参与起义的另一位共产党人袁世昭不幸被捕就义。他在遗书中写道：为革命牺牲是最光荣的，时代的车轮在前进，革命一定成功。如今的枫泾公墓宁静肃穆，英魂忠烈长眠于此。一双双稚嫩的眼睛可能还无法读懂历史的沉重，但先辈的气节却如同明灯，照亮了每一位古镇人前行的道路。
1: 古镇虽然历经了战火和硝烟，但人们对于风骨气节的追求，对于人间正道的向往，如同这适合的水缓缓流淌，从未停歇。如今这里的人们仍然在用各自的方式延续着先辈的传统，抚养天地，无愧于心。
0: 敢于舍生取义的另一面是对生活的无限热爱。枫泾不只有直陈烈士，还有文人墨客，丁聪的漫画，程石发的国画，金山的农民画，加上顾水如的围棋，这几样被并称为古镇的三画一棋。其中色彩绚丽的金山农民画最受大全都倾注在画笔中。在枫泾中学美术老师顾世雄的记忆里，彩色的金山农民画

0: 都需要凭票购买。两位新人，当时顾世雄的父亲顾鼎康是一家供销社的部门经理，有人建议顾世雄向父亲求求情，以父亲的工作权限弄到一套家具应当不是难事。
1: 这是我，你比如说你当时有烟票、粮票、肉票，甚至什么票都有，但是对我父亲来说这些票都是公的。你如果说家人问他要，你别想从他手里拿出一张票，
2: 一张都没有。
1: 没有。
2: 那个时候会不会觉得父亲有点不近人情？
1: 你说的不近人情是有的，但是从另一方面看，我觉得我父亲做的还是对的，实际上也是一种精神财富。
0: 后来，顾世雄靠着东拼西凑自己解决了家具问题。由于一半是从上海买的，一半是从嘉兴买的，风格很不统一，但夫妻俩从来没有半句怨言。结婚之后不久，镇上缺美术教师，原本毕业于上海师范大学音乐系的顾世雄开始转行教起了美术。刚开始的时候，学校缺少美术用品，顾世雄就自己想办法，没有灯光设备就用油漆桶改制，没有画静物的用具就从家里搬来，没有写生用的画板就自己用木头钉。短短的时间里，他就在一间不足十平方米的楼梯过道里构建起了枫泾中学最初的艺术世界，也打开了小镇美术教育的一方新天地。20世纪80年代，大学还没有扩招，顾世雄却靠着特色教学，让2000多名农村娃相继走进高等院校，成为美术人才。很多来自农村的孩子通过学习美术改变了命运。2005年是顾世雄从教的第25个年头，当年的学生们准备为他举行一场师生联谊会，然而就在联谊会前夕，细心的顾世雄却发现这些原本和自己无话不谈的学生竟然有些

0: 也闪烁其词，这让他十分困惑。追问之下，顾时雄才知道，原来学生们正在商量一件大事，他们要集资给顾老师买一套房子。
1: 因为我呢，跟顾老师在学的过程当中啊，去过他家里一次，就一个房间，然后呢，大概就十几个平方，住的吃的全在里边。为什么到了毕业后能想到这些问题？就是感觉好像要改善老师的这个居住环境。
0: 学生彭涛是联谊会的主要发起人之一，听到这个消息，顾世雄赶紧给他打了一个电话。
2: 如果你要这样做，我们两个联谊会我们都不会来的，这个我肯定不会接受的。老师亲朋也好怎么样好，我说我住在我自己房子，我是心里很踏实的。
0: 学生们看到顾世雄态度坚决，便只好作罢。退休以后，顾世雄租了一间老宅，成立了艺术工作室，学生们常常结伴来到这里，言语间绕不过的还是那份浓浓的师生情谊。
2: 虽然我其他方面我当然可能是这一点，但是我认为作为我的精神层面上嘛，我觉得我是很富有的，就是说有那么多学生惦记着呢，你也想着你。
0: 一块黑板，两支粉笔，三尺讲台，陪伴顾世雄走过了数十年光阴。对他来说，身为老师，既要承接风经的文人风骨，又要延续师者的职业操守。正所谓德高为师，身正为范，老师的言行就如同一面明镜，影响着学生们的一生。即使守着一份清贫，那道刻在心中的道德底线绝不可逾越，那份传道授业解惑的信念也不得改变。华灯初上，游人散去，夜色中的古镇宁静祥和，巷陌深处的灯光透露着时间的痕迹，照亮了回家的路。老裁缝的手艺缝补出了岁月的光鲜，泛黄的旧书讲述着遥远的故事，人们把日子过得诗情画意，也在各自的平凡中恪守着清白做人的准则。每个周末，医生徐小云的身影都会出现在古镇的街头巷尾，虽已年过耄耋，脚步也不如从前轻快，但去给镇上那些行动不便的老人量一量血压，问一问病情，是他坚持多年的事情。就在十几年前的一天，正在坐诊的徐小云遇到了一位奇怪的病人。病人坐下后并不说明自己的病征，而是从包里拿出一盒药，随后他告诉徐小云，自己是一家公司的医药代表，现在有一个办法能让医生赚到更多的钱。
3: 他说多用一点，你看你用他一样，我给你五块钱。
0: 那个时候徐小云每个月要接诊上千名病人，医药代表给他算了一笔账，一盒药5块钱的回扣，只要给每位病人多开几盒，一个月赚到的钱就能是原来工资的数倍。
3: 我就对他说，作为医生，该用的要应该要用，不该用的绝对不能用。我讲作为医生，我从来不去收没良心的钞票。
0: 古之医生从来都以悬壶济世为己任，不收昧良心的钱，不做昧良心的事，这是前辈教给徐小云的道理，也是徐小云时常对后辈们说起的话。病房里的生离死别，让古镇的医生们深深明白这份职业的特殊。每一个病人来到医院，就是把自己的生命安危毫无保留地托付给了医生，医生又怎能愧对病人的这份信任？ 收回扣，看似医生、医院、药商都得利，

0: 却唯独损害了病人的利益，那就坚决不能做。
1: 逼利千仞，无欲则刚，这个欲是私欲。这样的人在一些世俗的眼光里看起来很为他们可惜啊，没有享受啊，没有过上所谓的幸福生活。但是这些人他是民族的脊梁。
0: 伴随着旅游业兴起，古镇上的历史遗迹被重新修缮了起来，传统的戏曲表演也回到了人们生活当中。每逢节日盛会，沿河而建的戏台都会十分热闹。这一天，73岁的复旦大学教授蒲兴祖回到枫泾。
2: 况且没有大的变化，但是呢，这个本来这里还是有这条街里还是有一些不少商店的，布店咯，茶馆咯，甚至在这个附近还有打铁的咯。
3: 你看这个呢，是我
0: 蒲家老宅的一砖一瓦，见证着蒲兴祖兄妹四人的成长，也安放着他们童年

0: 家里条件是很困难的生活，但是我父亲当时没有动心。
1: 你那天这一坛子银子挖出来的时候，晚上带回家了吗？
0: 没有带回来，就上交了。这个东西地下的是政府国家的，不是我个人的。
2: 当年父亲的坚持让普星祖至今还感慨万千，也让他从小便懂得了什么叫做人的尊严。
0: 我们有个土话就叫硬气，你不要这个低三下四的。我觉得这种文化对我的影响呢，那是真的潜移默化，这个任务无声啊。
1: 可以说家乡的这种文化，尤其是在走出去之后，反而更加凸显了。
0: 是的，回过头来看就是很可贵的。
2: 年过古稀的普星祖凭着一股硬气闯荡世界，回到家乡时他最大的期盼就是和更多的亲朋欢聚，无需过多寒暄，一句乡音，一次碰杯，乡愁不在别处，时光重回过去。无论停留或者暂别，对于风景古镇的每一个人来说，人有气节品自高，这样的吴越风骨早已深深融入了生活，进入了血脉。
1: 风景的美，美在江南烟雨，美在人心。一个个动人的故事在似水流年当中流传了千年，融进了粉墙黛瓦，也化作了吴侬软语，在漫长的岁月里用它特有的语言启迪着后人，更昭示着未来。

0: 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明。

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溢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透过清晨的云雾，俯瞰山野间散落着许多的古建筑群。这些穿越百年的古老村寨，承载着永泰人的宗族文化和家族信念，记录着永泰的历史变迁。百余年来，永泰庄寨是延续着宗族文化与传统的根脉，也是宗族血脉繁衍生息的家园。
1: 我叫张建设，退休之后，经常下到我们县的21个乡镇，周边的山山水水。觉得这些古民居里头啊，有很多的奥秘啊，值得我们去探寻。
0: 8年来，拯救老屋、复兴古村是张建设和村保会的主要工作，并把收集的村寨历史资料编撰整理成了一部诉说庄寨变迁的书籍《永阳古厝》。大批北方移民涌进永泰，发生在唐朝，随之带来的是文化和财富。为了生存，初到此地的异乡人举全族之力，建筑一座既可防御又可居住的封闭环境，抱团取暖，这是永泰庄寨的初心。

0: 在这个老宅子里面，我是生活到19岁。
1: 随着时间的侵袭，延续了几代人的故园已人去楼空。面对自家的老宅，留下的只有对于祖先的敬畏和往事的回味。
0: 我记得就跟我的兄弟姐妹，就在这个两边的出来，当作滑滑梯，嗖滑下去，啊，又爬上来，嗖又滑下去，啊，就这么一个小小的这个垂带呀，会不亦乐乎的往上。那么大半天

那以前离开这个家的时候，并不感觉到这个家有多美啊。高中毕业以后，我应征入伍了。

当兵去，那时候我奶奶还在，85岁。我奶奶跟我感情非常深，送我去当兵的时候是非常的舍不得。她觉得说你在当兵要走了，不知道走到天涯海角去，要走多远。然后我印象很深，那年的12月，那天早上我离开这个家门，从这大门出去，从那路边看过来，我奶奶就站在那个大门口，在那里一直张望。我这个就是很难受，看着那个老人家，他一个人啊，看着你很难受。我看着那个情节，我现在记起来，我就是那看了一眼以后，那我当兵走了，就再也没有机会见到他老人家。

0: 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奶奶就是这样教我，没有教我很大的道理，要这个不要做坏事，要老老实实的，要本分了。但是我想，所谓的忠孝、礼仪、诗书，都在他们那些非常平缓的语言里面。一个家，除了皇子一代一代的教下去之外，还要把家风一代一代的往下传承下去，这个才是家的意义。但我们几个人只要兄弟意见老是不能够同意，所以说我这个想法一直不能实现，就是怎么把它修旧如初吧，把它这个把原来的这个老房子的面貌啊，全部给它恢复过来，给它加固啊，让它重新焕发青春。我这个是我的一种心中的一个遗憾。家，哎呀，我什么时候要把这个家重新打造一下，让我孩子们也能够，有机会再回来。
1: 永泰庄宅依山而建，错落有致，是永泰人为之炫耀的文化地标。与许多古村落曾经的遭遇一样，数以万计的传统村落面临凋敝、消亡，进而被遗忘的命运。历史上，永泰庄宅总量超过2000座，现存较好的只有152座，其中占地面积1000平方米以上的仅有98座，这个数据每年还在减少。

0: 张老师好。
1: 张老师好。
2: 哎，哎呀，王大哥好。哎呀，你客气啊，还迎接出来。
1: 老远张老师来。
2: 哦，好好好。感谢这么多人都过来了。好好好。
3: 积善堂建于1905年，是由当地黄氏幼子从父亲手中分得千担地租，在祖宅不远处择地而建。空中俯瞰，庄宅是八角形建筑，整体建筑布局依照中国八卦布局的形态进行建造，以此寓意子孙世世代代开基立业，万事亨通。
2: 哦，你这个寨很不错的，哎呀，很漂亮，很漂亮。
4: 嗯，啊，漂亮的地方在哪里呢？
2: 你比如说，你看看这个雀梯上有那个喜鹊登枝啊，啊，花枝招展的。哎呦，你特别你这个，哎呀，虽然很漂亮。

0: 漂亮啊，这雪兰啊，这雪兰呢，蛮，这都是最高等级的这个雕刻，啊，雕满了花。我在这个我们县里面啊看，你这个可能是独一份最好的，啊，双林轩。
1: 双林轩那个就到他们原来丢出来后起，做什么作用呢？
2: 它就是生分比较高吧，就说这个是说你一种追求，它这是最好的。积善堂算是永泰庄宅中的豪宅了，庄内所有的木雕工艺精湛，浮雕的松梅吉祥图，镂雕的雀替和梁架，状如莲花的斗拱，每一处都有美好的寓意。
0: 据说，光这些装饰是一般的木雕师傅吃住在积善堂精雕细作，整整用了3年。这个大堂上面啊，你这里面还有一个楷书修金的东西，这个就是朱文公家训，这个是你们祖先留下来的吧？
1: 祖先留下来的。
0: 啊，就是原来借着装在。
2: 一代人留下的，你叫什么呢？我是第六代。第六代哈，
0: 反正那个曾曾祖父了，
2: 好像那个曾曾祖父了，好像那个曾曾祖父了，好像那个曾曾祖父了，好像那个曾曾祖父了，好像那个曾曾祖父了，好像那个曾曾祖父了，好像那个曾曾祖父了，好像那个曾曾祖父了，好像那个曾曾祖父了，好像那个曾曾祖父了，好像那个曾曾祖父了，好像那个曾曾祖父了，好像那个曾曾祖父了，好像那个曾曾祖父了，好像那个曾曾祖父了，好像那个曾曾祖父了，好像那个曾曾祖父了，好像那个曾曾祖父了，好像那个曾曾祖父了，好像那个曾曾祖父了，好像那个曾曾祖父了，好像那个曾曾祖父了，好像那个曾曾祖父了，好像那个曾曾祖父了，好像那个曾曾祖父了，好像那个
0: 重复化了那点。
1: 其他装载也没有这个账目里面保持这么完整了、啊。
2: 嗯，油没有这么完整。啊，这是你。
3: 那是新时代啊，啊。
4: 新时代，它那个
2: 新时代主机，新时代主机不一样。
3: 啊，它是。
2: 新时代它
3: 是大队的啊。
2: 它是保存的集体化文书。集体化文书又也是一个特色。
3: 嗯。
5: 这个是收入田耕数，是你们家族里面有哪些田，田亩的数量，花界主亩啊，这个是说你们这个过去啊可能比较富啊，东西呢也跟周边的这种的乡里们啊有一些来往，前两来往，前两来有记忆的这个东西，会感觉到你整个家族啊从祖先开始就非常的严谨，做事情就特别的认真，他不希望欠别人的，哎，这个做得好了，我也不希望去欺负别人，去占人家便宜，都没有，祖宗啊，就是实际上这些东西交给你们一份非常好的财富，这是一个精神财富，你看看人家的，一粥一饭，但是来处不易，半事半履啊，恒念物力维艰。就是上天赐予我们的东西啊，那个是啊，都是非常珍贵的啊，我们应该珍惜它，不能浪费。

0: 哎，黄会长，你好。啊，哎呀，你好，你好。哎呦，你们在吃饭呢？啊，你在吃什么饭呢？哎呀，我看你这都吃的，哎，你们坐坐坐坐，哎，你坐，你坐。
1: 地瓜米呀。
0: 啊，吃地瓜米呀。哎，现在怎么还吃地瓜米了？地瓜米早就不吃了。

0: 与雕梁画栋的积善堂相比，少安庄几乎可以算素颜了。据说建筑少安庄的年头很长，仅高5米的墙基前后就用了10年，因为前因不足一度要停工。庄寨主人指天发愿，他与子孙一定要铭记这段艰苦日子，因此吃地瓜米成了少安庄一个特殊传统。
1: 哎，你们这个家族的风气，我非常佩服佩服。哎，这很了不起，很了不起。那现在是不是还很经常的吃一吃这个地瓜米的？
2: 那在店里也出在这个那地瓜米，地瓜米因为尊敬三千的艺术。
1: 哦，要纪念先祖的困难，啊，还要说，今天有好日子，还得遵从一下我们天地赐给你们的福气，一定要过，要知道我们是苦日子是怎么过来的，还要记住这个日子。哦，太好太好，你这个加分确实非常好。
0: 2022年。古仪堂、少安庄和积善堂三座庄寨成为全国唯一入选世界建筑文物观察名录的建筑文物。加鲁庄的故事源于清代咸丰2年，由当地乡绅张氏两兄弟合力建此大宅，耗资数万两白银，占地面积4500多平方米，寨堡长70米，宽60米，182个房间，是永泰规模最大的庄寨之一。永泰的庄寨与别处不同，内为庄，外为寨，既包含居住与防御的双重功能，又兼有村庄家园的含义，带有安居乐业的美好夙愿。
1: 这个加鲁庄非常的雄伟，你这个可以看一下，它的用的石头又大又结实，是红色花岗岩。门户的上面呢，中间天平式上面有一块门钉，圆圆的门钉。这个门钉呢，它是废工废料的，要把周边的石头全部给挖光，留下这么一个门钉，上面刻着阴阳双鱼。这个阴阳双鱼起什么作用呢？这双鱼啊，一，它是一个正邪避恶啊，祈求吉祥的作用，也就寓意着我们这个庄寨主人出入平安，这是第一个作用。第二个呢，你看看它突出这么一块，突出一块干嘛用呢？它事实上还有一个生活的使用的地方，因为我们安装这个门，这个门是几百斤重，非常厚重，安装的时候要把它这个用撬棍给它撬起来，撬上去才能够落槽。那么你要是能撬啊，啊，那么土匪呢，他可能也能撬。那我们怎么办？那个门关上了，你土匪要是撬起来，那不是我们白安装了吗？所以就关起来，这里面呢有个突出部，突出起来呢就起一个限位器的作用。门钉限位器，就是古人啊非常出名。
0: 孝悌文化是加鲁庄的精髓。孝敬父母，友爱兄弟，160多年来如影随形，滋养着子孙后代。
1: 所以我一直认为加鲁庄是我们庄寨主最美的一个庄寨。那加鲁庄的主人就是两个兄弟啊，他两个兄弟，上一代兄弟，下一代，再下一代，连续4代人。它出现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族谱里面有这么8个字来记载他们这样的，它叫做四贫作苦，白手同居。很有钱以后吃的东西跟穷苦人一样，叫做四贫，做呢他就非常勤困，非勤勤恳恳的干活，勤勤恳恳的做他的事业，叫做四贫作苦。然后两个人同心协力，白手同居，一直到白头了还在一起，那这个都不奇怪，这个一般人能够做得到。最难得的是，他们两位生生世世为兄弟，怎么讲？去世之后，两个兄弟不是跟自己的妻子埋在一起，是两个兄弟埋在一起。

0: 然后呢，他们的妯娌，不知他不是这个修齐制，修齐制，他有个齐家，家也做得很齐。他们两个人的妻子是妯娌吧？妯娌也是生同姐妹，死者同穴，他们的妯娌也是埋在一起。
1: 一座庄寨就是一部家族史，不仅反映主人的财力，也体现主人的追求和修为。

0: 哦，这最有意思的是这一幅了。入象山先生月，人家要三生，读书生，孩子生，缓之生也。闻读书生，觉圣贤道理在他口中，在我耳中，自神龙心悦。孩子生，或啼或笑，俱是天真天籁。缓之生，这勤俭生涯，家人有七月缤纷景象。哎，这个讲的非常有道理。
1: 何为三生？一是读书生，耕读传家；二是孩提生，延续生命；三是纺车生，勤劳持家。这意味着庄稼的烟火气，也蕴含着家族世代传承的心愿。

0: 经过了春风和夏雨的交叠，走到了和煦的秋天，所有的成熟都在默默地静守，生瓶装等待着一场收获的盛宴。
1: 老丈人好，
2: 哎呀，李高，哦，今天你们家里办喜事啊？
3: 对呀、啊，哦，
2: 太好了，哥，
4: 欢迎欢迎
3: 欢迎！哎呀，
2: 我局长这个。今天是结婚哈、啊，
1: 啊，明天后天，哦，
2: 是后天，
1: 今天筹备工作，
2: 筹备工作啊，
1: 是，
2: 好，可以，行，刚刚开始筹备工作是吧？
1: 是啊，今天刚刚开始。
3: 你有没有说要准备跟啊我们这个传统，我来了解一下，嗯，要挑一些什么过去的礼呀、啊、蛋啊？
1: 有、啊，我们这边就
3: 叫做什么？
1: 挑题面，
3: 啊，叫题面，
1: 送题面。
3: 这个、哦、
1: 这个体面就送到女方的
3: 送给女方送礼的
1: 父母那边，对，送彩礼、
3: 哦、你们这个叫送体面、
1: 嗯、送体面，
3: 体面体就是说猪蹄、嗯
1: 嗯、猪蹄面
3: 啊，就是面长寿面、
1: 嗯、长寿面、
3: 猪蹄长寿面、嗯、那它这个是有什么寓意啊，还有什么象征意义的、
1: 啊、那这个猪蹄啊送过去就是表示 女方出嫁了、哦、父母亲有功劳，
3: 哦、
1: 有功劳，
3: 有功劳、啊，
1: 孝顺父母的
3: 啊，要孝顺父母了。
1: 长寿面就是图个平安，
3: 这个
1: 还有一些我们这边的婚俗的一些礼仪啊，这、用那个陈郎，送过去，在结婚的、啊、在结婚的前一天送到。
0: 汉语中，提面与体面谐音，体面不失礼仪，是古老的传承。堂堂正正做人，体体面面做事，是中国人骨子里的光彩与

0: 许多年轻一代选择回归庄寨，传统婚礼已经成为一种时尚。每到此时，家族宗亲无论男女老少，不论路途远近，相约而归，把酒言欢，畅述家族情谊，缅怀先祖的恩泽。
1: 因为你有一个共同的祖先，大家有一个共同的血脉，那么你这个共同祖先、共同血脉，你怎么体现呢？一般来说，纪念先人，敬祖思源，啊，我们就是一起思念我们共同的祖先，通过这个方式啊来体现出来，啊，这个我觉得这个跟我们那个中华民族啊，整个民族的这种向心力，应该说是都是一样的。家是最小国吧，国是最大家吧。
2: 证明状美不美？

0: 庄寨就像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在诉说着昨天的故事。一堵堵墙围起来的，不仅仅是一个个独立的天地，更是印在中国人骨子里最温暖的场所，是一种潜藏在血脉深处的情结。时光的烙印成了生命中抹之不去的胎记。无心安处即无家，
1: 远太专在老家的爱，那我们爱这个专在，爱这老家，爱它什么地方，良好的家风一直传承下来。那这个靠的什么呢？是这个老家
2: 带给我们一种温情，带给我们一种温馨。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分秒人心。74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70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6864，我的淮海记忆。

0: 就是卡口度有点小，身高体重都比较大啊。顶部分散给我来两分，捏皮球轻，来判断一下位置。
1: 25
0: 啊，先枪先给我蹦个3就可以了。正门还有小打开。
2: 对。
0: OK OK， 好了。我们可能守在一个特别重要的隘口上，在这个隘口把好了关，很多人可能就从此改写了命运。
2: 他是既往两年间断腹泻，然后腹痛。
3: 胃管尿管
2: 没有。
3: 所以这边的话呢，想使得一多半的病人都需要跟其他科室打交道。就各就各位了。
0: 奔跑的脚步，紧张的神情，生死一刹那，急诊它其实是一个永不停歇的一个地方。每一天不仅仅是马不停蹄的走，而且嘴也从来没有闲着的时候。后期做一下动态，如果一直在手里，目前病人是一个急性肺水肿，肌酐要是好的情况下，你就得把肾前关注的部分做好。
1: 60
0: 常规透第一次，所以在这次打击之下的话，这病人有一个急性加重。
4: 不知道这个血管条件是个什么情况，顺得进去，顺不进去，顺不进去就废了。
0: 沟通，它在这个诊疗的环节中的重要性是非常高的。你拿到的从来都是难度系数最高的，这是肯定的。喂。啊，那是最好的。你试一下。外面有赵的家属吗？底下要排不动了的话呢，再产生的消化液也好，包括他摄入的这些食物也好，会从底往上一直往上逆。
5: 他不是也是得做有创的切口的？
0: 它不是切，它其实也是个穿刺治管子。你要在短时间之内跟不了解这个专业的，把专业的东西讲清楚，它是很难的一项工作。这个病情要进展的话，就会很凶险。医学它很多的时候是要有情感交流的。知道您这心思，一看的话呢，不愿意给闺女添麻烦，是不愿意给儿子添麻烦。这个开会都不敢给打个电话，大夫肯定会给您安排最好的方式啊。这个地儿事儿要明白啊，我得想办法帮你度过这个难关，好不好？这些肢体接触的这样的一些方式，能够给病人的话莫大的鼓励。在急诊科，你永远缺少一张床。我们真正的正床的这个留观的数量的话是12，但是我们加床的数量的话呢，就已经加出来了1.5倍。抢救生命争分夺秒，我们在能够抬头看到时间的地方都会有一块表，时间会植入到每一名急诊医护人员的心里去。

0: 急诊科的工作，即使你做了几十年，你可能不能够知道下一分钟给你送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病人。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它带给人的压力，它是一种无形的压力。
1: 尽管我过了20多年没有窗户的生活，但是它反而变成了我对阳光极其渴求的那样的一个状态。上班关注的是生死，下班的时候我就要生活。

每一天，在岗上的每一分钟的付出，它所形成的这样的一个积累，你就觉得你这一路走来，你真的是背着抱着拽着，那一路的生命都跟着你走过来了呀，还有什么职业能比这个还要伟大呢？

从事这个行业的人，他真的是具有那种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能够从死神手里把生命抢回来。我是张新岩，从事临床工作已经26年，我是一名急诊科医生。

0: 我是一名星空摄影爱好者，也是一位农民。天文圈里面的朋友都叫我老神仙。
1: 我以前在山下做农活，
0: 2014年承包这块山，跟我老婆两个人都在这个山上来开始种这个果树。完蛋完，穷三代，天文这一块不知几代都要穷了。2016年3月份开始接触天文，跟我老婆两个人在这么一个大山上，月亮满月的时候，这个月亮的欢喜山我也想看一下，但是我文化太低了，怎么把它拍摄下来啊？对我来讲的话是非常困难。后来一直就是在 QQ 上跟那个微信上在搜索各大的天文群，去找一些懂的求教他们，教我怎么去这个拍摄。这一段路程其实也是很难的呀。

0: 后来嘛，经过很长的时间，开始拍摄木星、土星。后来我发到那个群里面，把他们也吓了一吓，他也想不到我老朱还能够拍出这么一张照片。
1: 耶，这漂亮个，那个快坐下，这多个。
2: 主要是清晰，今天晚上。
1: 每天晚上都是到三四点钟睡觉的呗。前天还是大前天，那不是通宵的，在那干什么活都是不做好不吃饭的。
0: 这是北美幸运的这一块。
1: 花花花的玫瑰，花跟这个玫瑰幸运差不多，是这样的。
0: 深空它就是一个大坑了。我进入拍星空这一块，我要好的朋友都劝过我不要去玩这个星空，因为他们已经知道我肚子里面这点水平啊、哦。他说玩星空的话，比之前玩行星跟星野这一块要难的，不知要好几倍。
3: 大黑，
1: 哎哎哎，
0: 这是我朋友大黑。我几位朋友呢都是叫绰号，我是常年住在这个山上，他们叫我那个老神仙。
4: 调这几个螺丝，把那个红点放到那个中间那个圆圈里面。
2: 那天我怎么弄死了，我都哭起来了。
0: 他们见到我也是最头疼的。
4: 这片不知道什么，他处理一些东西，他就把那个步数啊死劲背，这个位置在这，他其实他不懂什么意思。写本子写上第一步第几排第几行点进去，然后第二步第几排第几行点进去，这是最厉害。
2: 说实话真的是什么那个意思是什么意思，我懂不进去，
4: 他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意思，但是就是靠全靠死记硬背的弄。
0: 去年开始筹建观星台，资金这方面全部是我几个朋友他们资助，这么多设备啊都是我一些朋友放在这里的。拍摄星空这一块啊，它对这个环境很重要的，如果你光害大拍不出好的片子。在我这个地方东南西北，就是说根本看不到有这种临外的光害。
5: 对好一次就不用再对了，
2: 只要把这个镜前面那个镜子的盖打开就可以了。
0: 他们很多人不理解，觉得我是无事可住院啊，深更半夜在这个外面拍这些东西，又不能当饭吃，你好好晚上休息好吧，第二天把老虎干干好好了吧。感觉天文这一块给我带来，觉得好像是也就是释放一下自己的心情，心里的有一些压力，那么也减轻一点。天文这一块不是说一下子就能够全部把它学会，我自己对拍摄这一块呢，我还是这样子坚持下去的。我还想让没有这个条件的喜欢天文爱好的来我这里拍摄观星，然后跟他们一起交流。

0: Tampa, Jawa, Chicken Bacon.
1: 克林顿的吐字特别清楚，而且逻辑性非常的强，对翻译来说是天籁之音。
2: Question of our age, and you.
1: 洛克文，因为他会说中文，也会说英文，给他做翻译压力就会比较大。Greatest democracies. 小布什总统他有时候说话特别快，而且还带着自己的德州的口音，跟他翻译的时候头很大。我叫秦鲁山，我是一位你猜不出年龄的翻译官。在我50岁的时候，非常开心的学会了游泳。之前其实一直想学，但是非常怕水。这件事让我特别特别有成就感。

0: 我这个人呢，特别喜欢挑战新的东西，这个习惯跟我的工作是有很大的关系。Okay, how do we translate 暖男 literally means warm guy. But if you are good to every girl, you are no longer 暖男 You are a central heater, yeah, 中央空调 So how do we translate this? 新名词要不断的关注，因为你会用到啊，就是某个人用到了，你在翻译的时候你不知道，这个是很麻烦的事情。做翻译到今年应该30年了，可以说各种各样的翻译都做过。翻译并不是字对字的简单的对译，需要对文化的了解、历史的了解、专业的了解。翻译里边常常会说译意不译字，中文说班门弄斧，大家谁都明白中国人，但是翻成英文的时候 playing X in front of 鲁班什么意思啊？你拿着斧子干什么？所以这个是完全不明白。但是英文有相似的意思，你不可以教老奶奶如何去煮鸡蛋这个意思，因为老奶奶煮了一辈子鸡蛋了，意思就是说是不能班门弄斧。做翻译我觉得有一点特别的幸运，也就是每天都在学习新的东西。我经常把自己比喻为一位医生，医生即使是做了几十年，和我们做了几十年老翻译都是一样的，因为你碰到的情况每一次个体都不一样，这样呢就逼着你不断的要学习啊，不断的才能取得进步。
1: Yeah,
2: how many bills have we?
1: His capacity to learn and acquire, I've seen him work many, many times, and I think he gets across the details. So he knows the subject because he's already spent, you know, a few hours or a few days preparing for that engagement. So he can make the transfer very smooth, and he doesn't miss out small details. And that's what he trains everybody in here to do as well.
3: That's the case with you. So he's a real gent.
0: 压力很大，但是呢，我觉得他最大的乐趣呢是让你有成就感。到目前为止呢，我给很多国家领导人都做过翻译，能够参与到这些非常重要的国际事务当中，见证很多重要的时刻，我自己也觉得特别的荣幸。
4: Professor Lucian Charles Chin for service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articularly through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这是为翻译家特制的围裙，这个是澳大利亚俗语 built like the side of a house， 有房子一半大，大胖子的意思。工作之中也在学习，不断地学习新的名词。这个花园是我特别骄傲的地方，特别喜欢园艺嘛，它是特别专业的领域，就会专门去了解啊，去看呐、啊，去旅游的时候呢，侧重点就跟别人不一样。摆弄这些花花草草，不仅是一个兴趣的爱好，其实也是一个学习探索的过程。我今年50多岁了，不少朋友和初次见面的人觉得我30多岁。我觉得人就应该不断学习，不断更新，这样呢才能保持年轻。青春是一种状态，与年龄无关。

0: 哪一个当官的不吃功名？吃功名你知道吧？
1: 人有吃白酒的，人有吃这个的，还有来麻将的。
2: 没办法，夜间兴趣，后边这个大嘴呢，就把前边的撞一个列车长，哪有谁家没有？没有谁家的事业，看来就是咱家小的，那个小我怎么着挖的小洞沟是吧？就咱一看来就歪乎就是了。
3: 有的战士牺牲的时候，肚子里边没有一粒粮食，是不是？
0: 最后就是第三阶段了，为追遣这个杜聿明的时候，当时也是我值班，半夜大概12点多钟，我发现72军已经向徐州靠拢，国民党的那些党政人员纷纷地出售房产家具，我判断敌人要跑，所以说是这个情况，我就很快告诉这个首长。
4: 国民党逐渐往南撤退，他撤退的时候呢，这个要挟着一些学校的学生，这里面来了以后，解放军怎么不好啊，那么吓唬的，有些学生呢或者家长害怕解放军，就让他们跟着国民党的军队往南走。

0: 11月30号，杜聿明撤出徐州，逃跑了。
1: 是孙元良、这个邱清泉还有黎明三个兵团，就是向那个西南突围。我们部队嘛，就马上立后退，是立即的，转了呢就是追击。
2: 不惜一切牺牲，必须阻止敌人逃跑。
3: 跟粟裕他们在一起，粟裕就讲要好好打，要打不到打败了，就要立这老孔。

0: 一个逃跑，一个坠机，这样一个竞赛。他跑得快，我们也坠得快。那个时候啊，他正是叫做可以用马不停蹄疾日夜兼程，一点儿不夸张。我们几天几夜没有好好的吃饭喝水，更不说更没有睡觉。
1: 当时就拉开两个红包贴，对，就是不让敌人这个喘息，不让敌人跑掉。
0: 我们也在与那个文艺工作者专门创造了一个钩，叫快坠上去。我记得那个钩，那很激动人心的，叫快坠上去，快坠上去，快坠上去。
2: 人心人心，我让敌人跑掉，把敌人都压掉。

0: 几十万年就往西跑，我们呢就是夹克就追管它，一天就追七八十里追，追到什么程度呢？西中队里面呢有很多这光俘虏的是那个俘虏的那个兵，他讲共产党就跑，整天就跑的没不要命，一天跑一百多里没有命，就讲就发牢骚讲怪话。
1: 血族出来以后，刚弄上的坦克，刚咱也不会开啊，还是沿着这个开着，咱绕着呢，咱那时候弄的，那个脚上那个鞋，都露着脚趾头，沿着都穿着大皮鞋。

0: 丢下的东西，啊，有一跑有快，啊，什么都丢了。杜一鸣在北面，他是沿那条公路到永城，我们跑啊累的呀，快马加鞭往西跑，就跑到那边把他围住了。
1: 也是深夜了，三营的同志追到了，校械，这个字儿也赶上敌人了。那个时候都是这样，都不犹豫的，赶上了你就打。这个小小的贺家楼，住了多少部队啊？竟然住了一个师部，叫整整的。 两个团，而且是蒋介石的五大精锐、五大主力的部队，李密集团的，敌人数量又多，又是敌人的主力部队，管战斗部队估计有20多个连，当时。 黄好同志带的就2个连，相差了至少10倍以上兵力，怎么办？打还是不打？打，兵力悬殊，这很清楚。打得不好，不但是我们吃不了敌人，很有大的可能被敌人吃掉。 因为兵力相当20多倍呀，如果不打，大家又不甘心，最后考虑决定还是打。打的最主要的目的倒不是靠2个连歼灭敌人，而是呢，透住敌人，把敌人透住。
2: 发挥透支的作用，等着后续部队上来再一起歼灭。到了萧县和孟镇交界，中间有个孟集，那条路呢，叶雄人部队把他卡死了，他2条路没人路走了，想北去黄河，他没有办法，他只好在城隍庄周围农村去住。
3: 住下来，到了大概12月的26号啊，整个的双十一战争全部结束，整个的部队又拉到这个城隍庄附近，把朱建民兵团。
0: 30万人把全部围住了。我们打的是正激烈紧张的时候，中央命令我们不要再打了，暂缓对杜聿明兵团的总攻。 但实际上并不是不打了，挖坑道，就是桐乡包围区，因为每一个钟的正面已经只有不到1000公尺的这个范围。
4: 看来这敌人的攻势啊，很坚固啊，杜聿明。 他的位置很保险了，实际上他不安全。所以我们查了攻势怎么进度，怎么应对，我们是怎么进攻，出风口选择什么地方。
0: 这是中央决定要进行平津战役，防止。

0: 负罪南下，所以不让我们打。
1: 为了稳定的扶持集团，不让他呢下决心南逃啊，所以让我们呢就是站岗休整半个月。
2: 包围他以后的伙伴了，就逐渐慢起慢水去清华了，慢慢的搞了。
3: 1948年11月6号到22号，消灭黄伯韬。这个时候天还不算太冷，到第三阶段消灭杜聿明，就是真是天寒地冻。据老百姓讲，那年衢州地区特别冷，南方人嘛就吃够了苦头了，特别冷，雪下的特别大。
4: 冬天这几十年了，我一冷了我都想起这个收冬虫的紫萝卜，还有做饼吃水洗腐料，在那个西北风下洗着洗着料子手失去了自觉。
3: 烧的开水放到那里，过一回就凉了，再过一回就冻成冰了。口水吐出来的口子呀，掉到地下石头上会发响，就这么冷。
5: 是那个是个20度天呐、啊，20度天里面。是共产党的嘛？你饥寒交迫，天气候很冷啊，啊，天上有飞机轰炸，没吃没喝，我们呢是吃饱睡好，能睡好。
6: 我问不答，就专门困难了，共产党没有啥吃啊。说的没有办法，就用空投，投这个大米呀、啊，大饼，也免空投，都去抢。
2: 国民党的飞机又投放，那投放呢不投到他那，投到中间，大家在抢，他都抢不了。
6: 空投，咱飞机往炸的，他飞的高，投就投不准，有时候投的那个石边就落到我们这里，有时候就落到中间，落到中间他不敢来射，但是我炸他，两边就走，啊，那很有意思，哎。
0: 解放战争中间整整3年在山东，我们是江南人，都吃大米的，我没吃过大米，但是这次吃到了，都下去是受不了的啊，他是大米啊，大
2: 撂那个大饼，那个这样大大饼，就这样厚，一个麻袋装6个，上面是麻饼，是芝麻，外边是芝麻，里边还有青红丝，那吃是好吃。撂下我们就打，打着那个有的时候叫上山庄不是，还有那个卤肉。
7: 淮海战役吃饭，我们基本上都解决得很好的，都是部队都煮好了，大馒头、大包子。有时候国民党就几天都没得吃，就赶快送一点给他们吃。
1: 那是两队的肉不缺，那这第三阶段。

0: 那么的这样一，第一阶段吃不上饭，第二阶段呢又是大白菜，这杀的猪，一都劈开了一半一半的皮子，有好几块。有白面馒头，第三阶段那是供应是保证了的。
1: 战士们就巧了，国民党的弟兄们，我们今天吃饱子了，过来过来，有时就上这跑。就是他上这跑，后边的国民党的官就上前打他，不叫他跑。哎呀，国民党的兵被我们包围着，也很惨呀，也很惨的国民党的兵。
2: 半个多月的样子，就接着下锁了。接着下锁，天一冷呢，所以，天一冷，人住的又多，咱那个吃他就吃不上饭了。到处扒老百姓的粮食啊，到处抢，啥子抢光，烧煤的烧，扒的棺材，也当火烧。

0: 最后淮山一看到这个那士兵饿的真没办法，困难的，上海从南京那些地方开始搬一些卖馍的什么都最后的上什么都撂下了，没有看起来这山穷水尽了，士兵就是弹尽粮绝，怎么活呀？嗯，
1: 吃不上他就后杀马，杀的这个坐骑，带这个老百姓的人啊，抢着牲口都打死当饭吃。
2: 很多有钱的学生跑到徐州，打徐州的时候叫苏片叫他国民党拐到那个包围圈里头了。
3: 都是中学生，那有男的有女的，有的有个别的还成了国民党的太太。

因为我收容这些人嘛，把他往后面送嘛，什么钱财首饰经过国民党包围圈出到外面，过一层收一层，过一层拖一层，等到到了我们阵地，大冬天穿一个背心一条短裤，冻得呀嘴唇发抖啊，这个牙齿发抖啊，实在看到都掉泪。这个我们怎么办呢？因为国民党组织南京的人做烧饼，关到这个麻袋里头，空投很大一部分落到我们地方，我们把饼掏出来吃了，麻袋集中在一起堆成山呀。这学生每个人发一块麻袋，有的学生跪下来给我磕头，我说不要啦，这个胜利品你们不眼前拿到，赶快往后方走。

当时我们叫华东野战军司令部干部总队，这个干部总队的任务呢，就是说打下一个城市，

0: 我们就接管一个城市，啊，从济南以后就衢州，淮海战役第二阶段的时候，我们就衢州先进了衢州，粟裕给我们做了一个报告，啊，进行动员，一个是接管城市，怎么接管，讲这些知识常识要求，这是一个部分。另外一个部分呢，我们学习啊毛主席这个阶级分析，阶级分析那个文章，就准备进行土改。
1: 我是不知道害怕，因为我才小，才12岁呀。你像我父亲、我母亲这些人，哎，你知道是当兵的都害怕，农民这上不害怕当兵。
0: 我们这个又搞军管，抽调一部分干部啊，就是实行军管，恢复社会秩序，啊，恢复生产。就学校开学，恢复这个社会治安。
2: 非常感觉做军长呢，然后加班，一夜加班呢，做军一天都做20套军装。
3: 那的底子，一天反正要给他拿一房，最少也得拿一房。那时候家里住鞋子，那10公里多呀，也不是我一个。
4: 住的军械，都一嘟噜一嘟噜的收过来，咱大车上前线运。那下着大雪，我们的车是我舅爷赶着车去的。
5: 你愿意去愿意？我说咱不愿意去啊，就我军队走，就地走兵都不搁脚嘛。没走3里地，后来掉下来，咱愁啊，愁也没办法呀，那年纪人的跟，哎呀。

0: 去了以后置了一个好像一个大茶铺，松露群呢都上那松，咱过去咱那个土车子，小土车子，土车子也红车子，吱哇吱哇的上那送，一直送到徐州，从徐州再半年再回来。
1: 你们这上课，我们东岩要开课，老百姓呢也有的家长是这样的，不愿让小孩来上课，这个别的也有，啊，我就碰到这个问题。啊，有些家长说，哎呀，现在你们这个部队来了，那国民党会不会还要来啊，那兵荒马乱的很危险啊，啊，那我们那我就跟着做工作了，我那就不会的，现在都解放了啊，不会再有那一天了，会越来越好啊，生活就走向正常，逐步走向正常了。

0: 七十四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七十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六八六四，我的淮海记忆。
1: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2: 这么多岔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3: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4: 看我的，

0: 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1: 三摩兼容，一机多控，低颜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0: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这是一个关于觉醒的故事。
1: 爱我中华，保卫祖国。
0: 100年前，一代先驱奋力求索，点燃黑暗的时代。
1: 都来！
0: 100年后，回望历史，重温波澜壮阔的觉醒年代。
1: 我愿意奋斗终生，
2: 我愿意奋斗终生。
3: 说我写的这首歌，那天晚上在夜里面，我真的是嚎啕大哭。
0: 鲜活的人物呈现，极致的美学表达，深厚的文化传承，史诗级的精神高度。
3: 人家问你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他就是没有自我的人，他就是想着大家劳苦大众的人。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带您走进编剧龙萍萍，一起感受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4: 我们为了爱国，必须要救国。党员，我们为了我们的中华民族，更必须要救国。党员。
0: 2021年，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的献礼电视连续剧，《觉醒年代》从众多同题材影视作品中脱颖而出。
1: 爱我中华，保卫祖国。
0: 《觉醒年代》以1915年《青年》杂志问世，到1921年《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为线索，全景式展现了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建立这一风云激荡的历史进程，形象讲述了无数革命先驱和知识分子上下求索的觉醒故事。
1: 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0: 该剧以新青年的三驾马车李大钊、陈独秀、胡适，从相识相知到走上不同人生道路的传奇故事为基本叙事线，以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陈乔年、邓中夏、赵世炎等革命青年追求真理的坎坷经历为辅助线，多线并行，相互穿插交织，描绘出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人物群像。
5: 当然，我们今天还没有到流血革命的时候，不过我们总要有研究革命的方法和信仰。到了那个可以革命的时机，我们非要与那恶魔奋斗不可。
3: 你真的要把这段历史理清楚，特别是你用艺术的方式，把它展现出来。真的是很难的事情。所以我在想这个人物的时候，你像这三驾马车，陈独秀是什么人？陈独秀是一个这个天马行空、无拘无束的这样的一个人，谁也管不了他，是一匹野马。李大钊他是一个典型的北方汉子，所谓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说他具有这个鹰一样的洞察力、火一样的热情的北方汉子。那胡适思想上他老在左和右几边徘徊，所以说这样的话就是让人物鲜活起来。特别是像陈独秀这样的人，因为我一直是块心病，他必定是个敏感人物，你得找准这个人，对他的性格特征、人物形象究竟是什么样。我后来通过2场戏我才找到了。那第一场戏就是说1916年冬天，他第一次到北京来给这个新青年拉赞助。那么进了北京，然后呢就是去吃涮羊肉。
6: 伙计，
7: 哎，您说
6: 这附近有什么好的涮羊肉的馆子吗？你向我们引荐一下。
7: 哎，有，这出了门就是。不过这时候都是立巴车夫的专场，您二位一看就是体面人，这样您多走几步，北面不远呀，就是东来顺。
8: 行，那咱就东来顺吧。
6: 啊，不用不用，就门口挺好，跟车夫一块儿涮香。
7: 哎，里边请。
3: 所谓立巴站长就是拉洋车的人，挣了点钱，晚上到这儿来吃一盘涮羊肉，补充点热量。陈独秀就要去这个，那这完全是我自己想出来的。你怎么去表现的一个人？陈独秀这样的一个人，天马行空、特立独行的这样的一个人，一个大知识分子、大思想家，他是无拘无束的，非常豪放的。所以说他不去东华顺，不去豪华的馆子。
9: 您对不住啊，就是一个火锅的，您看能不能跟这位大哥一起合着用啊？
10: 合着怎么用啊？
9: 哎呀，你瞧着，你看，哎呀，
3: 拼盘吧，是吧？合起来算。我觉得这有趣，这个就让他去和一个车夫面对面的，在一个锅里面去涮肉，两种不同的涮法。然后他就跟着汪孟洲说：“哎呀，北京涮羊肉有名，应该怎么怎么涮？”
10: 你得把它拌开啊。这涮也有讲究，
11: 毛肚不能离开筷子啊，就七八下。
3: 哎，他说的津津乐道的时候。拿洋车的，他把他的一盘羊肉啊倒到锅里边，呱呱呱搅搅搅搅，以后一下捞成一大碗，然后把佐料往那边一倒，然后一搅，大碗吃肉，所以一下把陈独秀看呆了啊。来了王孟洲就笑了，说你这叫什么吃？你人的才是地道的老北京吃法。陈独秀你看一看这个样，他也傻了，他也顾不上脸面了。他就学着车夫的那种吃法。
12: 我是刚刚跟老虎抓粽子学的方法，特痛快，痛快痛快。
3: 这就是一个人的特点特性展现出来了。那么接下来一场去陶然亭去见田玄同、刘半龙，这是知识分子之间的见面。我写的时候真的挺激动的。
12: 今日我觉得这雪中陶然亭相见，不觉得奇怪吧？
11: 雪中有陶然，要的就是一个雅字，
12: 怎么会怪呢？那不觉得冷吗？
11: 与众府兄相见，如沐春风，寒意全无。
12: 果然是同道中人。
3: 我觉得特美的画面，你看这场皑皑白雪，怒放的红梅，悠悠的古琴，然后这个文人雅客到了陶然亭。哎呀，陈独秀，可惜今天没酒。刘先钱玄同说：“哎，钟府先生来了，岂能无酒？来上酒。”哇，
12: 这酒可是花雕，
11: 没错，我老家的花雕，烫好了，用棉被包裹着，黄包车送来。哎呀，
12: 德钱半农，你们可真用心，感动感动。
3: 三个文人来举杯豪饮。吟诗作赋，伴着悠悠的古琴，哎，这两场戏就把这个人物的形象特点就很展现出来。
13: 钟府兄，这新青年就像今天这冬日里的一把火，点燃了振兴中华的希望之光。我们都是这把火炬的追随者。
0: 觉醒年代全剧涉及上百个历史人物，有达官显贵，也有平民百姓，有革新派，也有复古派，有学术精英，也有青年学生，有资本家，也有产业工人，他们纷纷登场，性格各异，勾勒出一幅思潮激荡的人物群像。
3: 觉醒年代难是难在它100多个历史人物，每一个人都要让他鲜活有特质，这点确实很难的。所以说，你每一个人，你都得把它去琢磨。

0: 透了。你像顾鸿明很难写的一个人，过去是概念化的啊，反正一说顾鸿明都知道的，留着一个长辫子，戴着老头帽，摇头晃脑的，知乎者也的这样的一个人，都是一个反面形象出现的。那么这次我觉得我做了一个比较大的突破啊，就是给他一个正面的形象。新旧文化之争，你不能光从政治上去看这个事情，高古之士士的精神在这些人身上得到了一个比较完美的体现。他是个保皇派守旧派，但是他在文化上的认识他有他独到的地方，他的中国人的精神他有他独到的见解。
1: 中国人精神不朽的秘密，就是中国人的心灵与理智的完美和谐。我顾鸿明将终身致力于弘扬与传播这种伟大的精神，虽九死而无悔。
0: 虽然他戏不多，但是我设计了几场戏，一场他就讲中国人的精神，一场他和陈独秀、胡适、李大钊他们联合起来跟英国人做对抗，这都把他的这个特点比较鲜活地展现出来了。一直到最后他和陈独秀分手的时候那句话，
2: 君去也挨豆腐，
3: 一息尚存，战斗不止。
0: 士和士之间的交流是这样，包括其他的一些，你像说是林殊啊、刘师培啊，过去都是作为迂腐的人，那么这次也他都是有非常有特点的人，都是高古之士。警察总监吴炳湘，这是真实的人。尽管像这样的一个角色，他的戏不多，但是这个角色他是个很重要的配角啊，要让他鲜活起来。
4: 灿若群星的历史人物，波澜壮阔的宏大叙事，
5: 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
0: 观众评价最多的，几乎所有人都在跟我说，说只要看到那一段就流泪。
4: 回望一百年前激情燃烧的岁月，走进叱咤风云的革命先行者。
0: 人家问我你最想写谁，我最想写的是陈延年。
4: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6: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唤起全民族的觉醒，我们要改造全社会，我们要让劳动者成为天下的主人。
4: 觉醒年代是一部探寻中国共产党建党初心的史诗性作品，该剧从历史真实出发而达到艺术真实，既宏观勾勒时代局势和历史脉络，又微观琢磨于历史侧面和生活细节。
7: 快，大学要去了，快
8: 军人，
7: 快军人，快啊，大学去了，是造反的
8: 军人，
7: 快，大学要去了，快，
9: 这是百姓的呀。
4: 编剧龙平平六年磨一剑，本着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以历史真实为基础，多维度勾勒出那个国运飘摇而又孕育新生的艰难时局。
0: 首先是大事不虚，是说你得尊重客观历史事实，那么难在小事不虚。我在里面最头疼的一个场面叫南城北里相约建党，
10: 让我们对着这些同胞宣誓吧，
11: 来，让我们宣誓。
0: 那我就说这两个拳头是怎么举起来的，那么这个时刻这个时间是有历史依据的，那么就是1920年的春天春节前，当北洋政府又要准备缉捕陈独秀的时候，李大钊雇了辆驴车把他送出了北京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生的事情。但是你怎么去表现它，这费了很大的劲，你得找到了一个客观的历史环境啊。我是翻了很多的资料，结果出来了1920年北方五省大旱，大量的灾民

0: 鸡鸣，龙枪雷击。那么到了天津，他就把这些鸡鸣拿下了，他不让他进北京。冬天呀、腊月二十三，成千上万的灾民坐在窝棚里面，饿死的、冻死的，惨不忍睹。北洋政府他是个最软弱、最无能的政府，他没有能力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当这两个北京大学的教授，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他在从北京到天津的路上，他必然会看到这种场景。
1: 看你们就是有学问的人。
2: 作为一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觉醒年代不仅呈现出比教科书上更鲜活的新文化的红色芳华。
3: 这是你们的爹，你不是成天喊着要找爹吗？
4: 快来喊爹呀，爹来了，爹回来了，快。
2: 觉醒年代突破了以往影视作品对重大革命历史事件的单一化、粗线条的把握，而是从家国同构的视角出发，以个人和家庭为切入点，以国家和社会为落脚点，在个人的成长抗争和家庭的悲欢离合中演绎国家民族的盛衰巨变。该剧对夫妻之爱、家庭亲情的描摹，既为宏大的革命叙事注入温情和烟火气，又彰显出劳动妇女最朴素的革命意识。
5: 我听你的，我知道你不会去做祸害老百姓的事儿，咱不能让人家戳咱脊梁骨呢，是吧？
0: 这一年代里面选择三个家庭，那么一开始主要是讲了程璐秀的家庭生活，因为他的家庭这个经历啊也比较复杂，情节化的东西也很多啊。你比如说他跟他儿子的这种关系，他的婚姻状态，是吧？程璐秀和这个高俊曼郎才女貌，举案齐眉的。高俊曼是他的小姨子，北师大的毕业生，那民国的女大学生呢很少有的，长得也漂亮，这个情商也高，所以说他易于戏曲结构。另外有胡适的家庭，因为胡适的家庭呢他也比较这个典型化啊、个性化啊，他容易情节化，因为他夫人江冬秀是个大字不识的小脚女人，是吧？他一个风流倜傥的民国的美男子，哎呀，这个才子，跟一个乡下的悍妇，给结合，里面有很多故事，所以一一展开。所以说我一开始剧本里写了这两个家庭，一开始没有敢写李大钊和赵日南。我不敢写李大钊的夫人呢，是因为李大钊婚姻情况很特殊。李大钊他十岁就结婚了，他夫人比他大六岁，可以说是把他带大的。你说一个大六岁，对吧？这种姐弟恋啊，今天来说这种啊，而且这个什么都不般配，对吧？我就不知道去怎么去写他们两个，因为没有记载。最后想来想去，下决心，把赵文兰加上，就写了三场戏。一场就是说李大钊日本留学回来以后，到了河北大黑驼村，见到了媳妇孩子，孩子都不认识他，多少年没见到父亲了。
6: 你谁呀？
7: 现在像个男子汉样了啊！
8: 娘，
9: 娘，
8: 娘，
9: 娘，
8: 咋啦？
9: 这花鼠狼又来了，拿个棍子赶着点，别又咬着你妹妹。
8: 不是花鼠狼，
9: 哎呀，不是黄鼠狼又是啥呢？
7: 憨驼呗。汉头回来了。
0: 那么第二场戏呢，就是啊，这个李大钊在北京立下根来了，然后呢租了套房子，就把老婆孩子接来了。接来了以后呢，本来李大钊给他们接风呢，说要带孩子去吃涮羊肉的，结果呢这个两个同学来问他借钱，他把所有的钱都给他们。
5: 你上回给我那盘缠还剩下三块大洋，拿给
0: 那么最后一场戏，我自己写也写哭了，那就在五四运动最紧张的时候，对吧？那北洋政府大打出手，拘捕了很多的学生的时候，那么赵兰是身怀六甲的。

0: 着伞，带着那样，在家里闹了大病，
1: 到学校来给他们送吃的，
2: 冒着雨找安全裤，
0: 那一场感情戏。
3: 你是在为别人做事，为老百姓做事，做的是大好事，所以我不能拖你后腿。我会把家给你守好的，你就放心吧。
0: 李大老跟他谈谈理想，谈国家，谈家国情怀，两人都讲哭了，我自己也写哭了。那么这四场戏，就把一个这个农村妇女典型化展现出来。你要把人写活了，这个戏才好看。所以说，你要让它鲜活起来，你就得要有生动的故事情节，要有鲜明的人物个性，要有跌宕起伏的这个人物命运。那么好多人都在问，追星年代有续集吗？是吧？那么年轻人他做了回答了，说。我真的很让我很感动，说我你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是最好的续集。他们不仅知道了我想表达的东西，更重要的，他把这个东西接过来了，扛到自己身上了，表示我们要像他们一样继续的去创造美好的生活。
4: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5: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4: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5: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4: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每年的农历2月19，宝鼎古镇都会迎来一场热闹的乡会。来自川渝地区的近10万民众汇聚到这个小小的古镇上，热闹的人潮、欢腾的鱼灯、缭绕的香烟和一龛龛精美的石刻造像，构成了宝鼎古镇一年一度最为盛大的节日。
1: 宝鼎山不高，神仙起轿轿，这是宝鼎古镇当地的一句俗语，形容呢是这里的石刻造像数量繁多，达万尊以上。宝鼎古镇也正是以石窟艺术而蜚声世界。其实800多年前的宝鼎还只是沧州府米梁里的一座荒山野岭，因为开凿石窟，大量的石刻匠人聚集到了这里，才渐渐地形成了集镇。如今行走在古镇的老街，依然能够感受到这里的民居、禅院、佛塔、牌坊所显露出的精工巧作与匠心独运。
0: 坐落在重庆市大足区东北部赖溪河畔的宝鼎古镇，至今已有800多年历史。纵横交错的石板老街上，密布着穿斗式的宅院和斗拱式的庙宇建筑，历史上的繁华盛景仿佛凝固在这座古老的小镇中，余韵犹存。在宝鼎镇西南面有一道马蹄形山谷，这里隐藏着一座古镇人世代守护的宝鼎石窟，长约500米的岩壁上镌刻着上万尊精美的摩崖石刻造像。这些造像既充满了浓厚的民间信仰，也弥漫着淳朴的生活气息。延续着祖辈的手艺，每天清晨，宝鼎古镇都会在叮叮当当的雕凿声中醒来。石雕作坊里那些冰冷坚硬的石头，在石匠的巧手中渐渐有了温度和灵性。在宝鼎，许多人都在从事跟石雕有关的工作。鼎盛时期，聚集在这里的石雕艺人数以万计。
2: 传说宝鼎石雕这门手艺是鲁班祖师爷传下来的，在我们这里已经有1000年的历史了，世世代代都没有断过。
0: 宝鼎山上有一座道塔，相传是鲁班建造的。道塔上大下小，雕刻精美，历经上千年风雨而不倒。方圆数百里的匠人们都把这里当成心中的圣地。唐朝末年，朝廷发起过2次废除佛教的行动，佛像被毁，寺庙被焚，中原佛教遭遇毁灭性打击，北方的石窟艺术逐渐走向衰落。落难的僧侣和大批失业的石匠们为逃难来到巴蜀地区，躲进这片大山中，也使得宝鼎一带成为延续佛教文化、保留火种的地方。南宋淳熙年间的一天，从宝鼎山的山谷中传出叮叮当当的锤击声，开凿宝鼎石窟的大幕就此拉开。主持这项工程的人名叫赵之凤，他打算在宝鼎山上开凿万尊石刻造像，建一个宏大的道场。为此，赵之凤请来了以文家、福家和虚家为代表的工匠，共同完成这项宏大的工程。

0: 一时间，数千人的工匠队伍聚集在一起，随之而来的还有他们的家眷。一座热闹的集镇在宝顶山上初显规模。集镇为匠人们带来了安定的生活，他们更加专注地投入到石窟的创作中。大家在幽闭的山谷里开山化石，既相互竞技又相互学习。几十年寒来暑往，一窟窟精美绝伦的作品在崖壁上不断出现。赵志凤也从黑发青年变成了白发老者。一天清晨，年近八旬的赵志凤把几个手艺高超的石匠召集到山谷中最大的一块石壁前，讲出了自己最后一个心愿。
1: 赵志凤对工匠大师们说，要在这里刻一龛千手观音，必须是真正的有一千只手，而且互不雷同，完全都不一样。工匠大师们一听都惊讶了，这是不可能的事，因为人的身子这么大，要长出一千只手来太不容易了。那么以前的工匠大师刻出几十只手，最多刻出一百只手，而且比例都是缩小了的。
0: 几位石匠艺高人胆大，他们稍作考虑就纷纷表示愿意一试，因为打造一尊真正拥有一千只手的千手观音，既是一道前所未有的难题，也是一次能超越前辈的机会。三个月过去了，几位石匠分别带领各自的家人和徒弟设计出了上百张图纸，然而没有一种设计能够既合理又美观地把一千只手全都安放到观音的身上。几次失败之后，大家开始放弃，只有文家的石匠文仪还在继续坚持。他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日夜琢磨，经常两三天水米不进。一天，赵志凤前去探望他，推开屋子才发现文仪已经晕倒在案桌上。
1: 文大师讲比救醒以后高兴得不得了，他说我想到了想到了，比如那你想到啥子了，他说我在昏迷的时候做了一个梦。

0: 雕刻这堪惊世之作的机会。然而就在开凿前夜，文仪再次检查图纸时，又发现了一个问题，图纸上的一千只手竟然有很多处雷同，这样的失误是文仪不能容忍的。他推迟了开工日期，又开始闭门钻研。
1: 一千只手确实太复杂也太多了，不管怎样画它都有雷同的地方。文大师匠终于想出了一个道理，这是一个人思维的局限性。他主动放弃了由文家独立完成千手观音这一看雕刻的云耀，邀请所有的匠师都来雕刻。
0: 就这样，保定山上的所有石匠轮流上架，根据自己的观察和感受，每人为千手观音雕刻出一只手。一千只手，一千名工匠，一千颗匠心，共同造就出千手观音这堪完美的传世佳作。
2: 我们从这种石刻可以看出来，它是精益求精的，全神贯注的，是把那种对艺术客体那种热爱啊，那种虔诚灌进去的。它不是在跟石头打交道，工匠实际上是在跟自己的精神打交道，是在传达那种所雕刻事物的那种情感。它体现出一种活灵活现的、有生命的、至今还感人的这种东西，也可以说是一种生命的投射。
0: 既可近乎道，亦可通乎神。从公元九世纪到十三世纪，前后400多年，一代代工匠们用刻刀和智慧，在保定镇乃至大足地区，缔造出50000多尊精美的石刻造像。雕刻的题材几乎涵盖了中国古代儒释道三家经文典籍中所记载的重要人物和故事。不仅是中国石窟艺术史上的一座丰碑，在世界石窟艺术中也占有重要的一席。1999年，以保定摩崖石刻造像为代表的大足石刻入选世界遗产名录，保定古镇也随着数万尊石刻造像一起飞升全世界。一锤一凿间，匠心独运，精益求精，敢于创新的工匠精神也刻在了每一个保定人的心头。历史上发达的石雕业为这座小镇带来商业的繁华和文化的兴盛，随着石窟的完工，这个籍籍无名的小山头渐渐成为了香客云集之地，保定相会自此形成。保定山上也开始有了一条蜿蜒的石板街，有了热气腾腾的龙梯，有了孩童嬉戏，有了鸡犬相闻，形成了一个以工匠为主体的特殊集镇。
3: 漫步在苍松翠柏萦绕的山谷中，一尊尊鬼斧神工匠心独运的石刻艺术精品不时地映入眼帘，震撼着每一位来访者的心灵。800多年的风风雨雨，虽然古镇和石刻造像几经没落，但石雕技艺一直在后人们的手中代代相传。
0: 上世纪80年代，大足石刻作为中国西南地区最大的石刻造像群正式对公众开放，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里拜访这座石刻艺术之乡。镇上匠人们精心雕琢的石雕工艺品开始出现在街头巷尾的店铺柜台，成为游客的最爱。暂指一条线，摸得到看不见，这是保定石匠代代相传的一句话，意思是用铁簪在石头上打一条线，细微到眼睛都看不见，只能用手去摸才能感觉到。在保定，石刻学徒达到这个水平只能算是入门而已，
4: 要成为一名真正的石雕匠人，

0: 还要经过几年甚至十几年的苦心磨练。刘能峰从事石雕行业已经30多年了，他一直保持着每2年磨刻一尊宝鼎石刻造像的习惯，然而他心里最大的愿望一直没有实现。
1: 一直都想做那么个千手观音，做起码我有30年的这梦想做的一件事情。当时我做4件品，花了几个月时间，雕了5、6件出来，有时雕得不好，我都把它变了。
0: 2014年立春的那天，老刘下决心动手复刻千手观音，要把近100平米的大型雕塑缩小到一块不足1平米的石料上。这既需要勇气，也需要毅力。微缩的千手观音，每只手不足1厘米，每根手指不足2毫米，衣纹和眼线更是细微至极。2年里，他在方寸之间费尽思量。然而，就在作品即将完成时，石材内部的一道裂痕，导致观音像的一根手指出现了残缺。那一晚，老刘没有回家，在工作室里呆坐了一夜。2年的心血，30年的梦想，全都在这道小小的裂痕前止步。其实他也知道，这道裂痕可以用石粉注胶进行弥补，但作为宝鼎石匠的后人，他过不了自己心中那道坎儿。
1: 他们有些出几万块钱来买，我不买。做那行作品呢，必须要精益求精。他觉得可以，我自己觉得还不行。
2: 要追求完美，追求极致。
1: 哎，对对对，必须要那个留得下来，就是说这件作品哈。
0: 为了留下一件完美的作品，老刘不再犹豫，又找来一块合适的石材，重新开始雕刻。一个个寒来暑往，老刘沉浸在这尊千手观音中，精心雕刻着时光，雕刻着一个匠人的梦想。
1: 现在已经雕了1年半了，还没完成，可能还要1年嘛。因为雕好那件作品呢，我觉得也是我的几十年做石刻的一种结果嘛。
0: 老刘心中过不了的那道坎儿，是宝鼎匠人们共同坚守的底线。在他们看来，如果对自己的手艺都不诚实，也就不配做一名匠人。如今随着仿石材料的出现，一些翻模工艺品出现在石雕市场，相较于手工雕刻，它们价格低廉，制作简易。对于游客来说，要区分哪些是翻模的，哪些是手工雕刻的，并不容易。但镇里的商家们都会明确告知，这既是对手工艺人的尊重，也是对宝鼎石雕声誉的维护。
3: 机器成型的，我们也想比较死成的。这个手工雕刻嘛，它一刀一横都在那上面雕刻的痕迹啊、纹路啊都有的，很手工的话，不是出自一个师傅的话，雕出来就有一点差别的。
0: 在宝鼎古镇，工匠精神不仅让古老的石雕行业拥抱活力，还影响到各行各业，延伸到了人们生活的每个角落。罗登强在古镇里种荷花已经将近20年了。2005年10月12日，他一大早就守在了电视机前，观看神舟6号载人飞船发射直播。
4: 5、4、3、2。
0: 随着发射指令的下达，神舟6号腾空而起。那一刻，老罗激动不已，因为在这艘载人飞船里，有他寄予厚望的宝贝。
5: 这个荷花品种就是上到太空的。
2: 哦，这上过太空的。
5: 上过太空的，哎，它的颗粒比没有上太空要大一些。因为我一生当中
6: 特别喜欢的是荷花。通过多年的培育，一直荷花的品种啊、品质都不是很好。花期很短。
0: 多年来，为了改善荷花品质、延长花期，老罗做了许多尝试，但改变都不明显。一次偶然的机会，老罗了解到泰

0: 空育种可能改变物种基因，就打起了送荷花种子上太空的主意。2004年，当老罗得知神舟六号载人飞船有太空育种计划时，立即背上了一包自家荷塘的莲子到北京联系门路。
1: 当时他们就直接拒绝了我，他们搞太空育种都是跟科研单位和大的集团公司啊、大的企业的搞合作，根本没有和哪个个人和自己出资金的个人农民搞那个太空育种。
0: 好不容易找到的一扇窗户，两句话就被关上了。回到家里的老罗还是不甘心。
1: 成功不成功呢？我都坚定那个信心一定要搞。我们保定的人呢，他就是一种怪脾气，一个犟乖乖，好像就像一根筋一样。认准的事情呢，他都有点想去做。我就跟重庆的西南大学一起建了一个育种实验室，把科研单位和育种的问题一下都解决了。
0: 2005年初，倔强的老罗第七次来到北京，找到了中国航天集团。当得知这位农民为太空育种所做的充分准备后，接待他的工作人员非常惊讶，他们被老罗锲而不舍的坚持所打动，同意了他的请求。随着神舟六号成功发射，老罗的第一批莲子顺利进入太空，并在太空遨游5天之后返回地球。经过太空育种的荷花，不仅花瓣层数变多，莲子更为饱满，花期也成功延长了2个月。
2: 十里荷塘，水榭相依，来到这里赏花游玩，喝上一杯荷叶茶，吃一餐荷花宴，已经成为古镇旅游最具特色的选择。在宝鼎，越来越多的人像罗登强这样，以一颗锲而不舍的匠心守护着自己的手艺，用手艺一天天地改善着自己的生活和古镇的面貌。
0: 经济的繁荣给古镇带来了现代化的快节奏，不断聚集的人气改变着古镇的方方面面。然而一直不变的是古镇人家骨子里那种对事业的极致追求，那种沉静而厚重的独特气质。2009年的一天，针灸医生杨志接诊了一位严重的三叉神经痛患者，他用传统针法为患者治疗了1个月，病情仍不见起色。这时他想到了风险很大但治疗效果更好的四白穴针法。四白穴位于眼眶下部三叉神经末梢，一个只有针眼大小的地方，针刺这个穴位必须非常精确，稍有偏移就可能伤到眼部神经，甚至导致失明。杨志深知其中厉害，但看到病人如此痛苦，他还是下决心一试。为了提高针灸的准确度，杨志决定先在自己脸上试针。他对着镜子一次又一次地把银针刺进自己的皮肤深处，与此同时他还需要不停地调节手中银针的深度和力度，以确定施针的精确位置和手法。
2: 那有出现不好的状况的时候吗？
3: 有啊，刺中神经了，引起缝点的感觉啊，刺中血管了，引起面部出血啊，形成从熊猫脸了，也有过啊。那个呢，就是我当时扎针留下了一个疤。
2: 这个疤就是施针的时候留下的。
3: 留下来的。
0: 经过在自己脸上的数百次试针，杨志找到了四白穴的精确位置和最佳刺穴手法。但要直接应用于患者的治疗，他还是有些不放心。科室的同事得知他的想法后，主动提出让老杨先在他们的脸上试针，以降低临床治疗的风险，争取更大的成功率。通过这种办法， 他终于把这套针法烂熟于胸，并顺利地应用到对患者的治疗中，取得了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古老的工匠精神就这样在古镇的各行各业中延续并传承着，成为这座千年古镇长盛不衰的内在动力。如今，宝鼎这个因石刻造像而兴起的古镇已经成为了国际旅游目的地，每年吸引着数百万的海内外游客。古镇日新月异，越来越兴盛，而宝鼎石窟却在风化中一天天衰老。2008年，全国石质文物保护一号工程千手观音保护性修复工程启动，陈慧丽担任石质修复组组长，带领团队承担最重要的石质本体修复任务。石质本体修复的第一个重要环节就是对风化的石质注射加固剂。
4: 我们这个加固啊，还跟病人打针不太一样，这个要求可要高得多。因为首先就是它的这个针尖不能接触石质的表面，还有这个药剂啊，滴渗的速度也要掌握好。
0: 打针的工作一直持续了一年多才算完成，而这只是石质修复的第一步。接下来，陈慧丽和同事们根据千手观音全身的病理程度，制定出不同的修复方案。也就是说，千手观音的每一只手都需要一个专属的修复方案，而制定这些方案的前提就是准确计算出千手观音手的数量。宝鼎千手观音1007只手的说法已经流传了数百年，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4: 按照从左往右、从下往上对每只手进行编号，通过这种方法计算出了千手观音照相共有830只手。
0: 数百年的风雨洗礼，100多只手已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渐风化消失，成为了人们心中永远的遗憾。2015年6月13日，千手观音修复工程正式完工并通过验收。历时8年，古老的千手观音在今天的匠人们手中重获新生。松柏环绕的宝鼎山谷中，一尊尊精美造像慈目低垂，轻轻述说着古镇过往的沧桑与荣耀。宁静古朴的宝鼎老街上，依旧回响着叮叮当当的琢磨声。一代代宝鼎人，就在这沉静如水的岁月里，摒弃浮躁，专注工作，精益求精，追求完美的工匠精神。还将在古镇里延续下去，创造历史，影响未来。

0: 初冬的凌晨三点，苏北农村显得极其静谧。但是在广阔无垠的静默中，有一处地方却灯火通明，叫卖之声不绝于耳。这就是瑶湾古镇极负盛名的夜猫子集。因地处京杭大运河与落马湖的交汇处，历史上南来北往的货船往往会在瑶湾停泊一夜。船工们需要在清晨开船前准备好下一段航程的货物和补给，久而久之，这里便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市场。附近的农民连夜把蔬菜瓜果、湖鲜河鱼运往集市，镇上的大小店铺半夜开门，灯下营业。两三个小时后，天光渐渐放亮，人群便会散去，这里复归平静，仿佛刚刚从睡梦中苏醒一般。
1: 方打三更，满街灯，恭候宾客脚步声。四更五更，买卖盛，十里能闻市朝声。这首诗是瑶湾夜猫子集的真实写照。从清康熙初年一直到现在，夜出晨归的夜猫子集已经成为瑶湾人的一种生活习惯，而它的形成也与当地的码头文化有关。
0: 位于江苏省新沂市西南边的古镇瑶湾，始建于春秋时期，自唐朝建制以来，已经走过了1300多年的时光。相传，西汉大将军韩信曾在此扎营驻军，建起了规模庞大的土窑，大量烧制军需用品。韩信治军极严，尤其是对军需用品的要求更是十分严苛，每件军需用品都必须编上号，写上承制人姓名，一旦发现质量有问题，承制人就会被处以极刑，甚至招来灭门之祸。当时瑶湾家家户户从事军需品烧制，每个人都谨小慎微，不敢有一丝一毫的马虎。
2: 这些军需品有可能会直接影响战争胜败的，所以当时不光是因为管理员要为自家人的性命负责，同时大家心里也都有着关心国家安危的责任感。
0: 熊熊的窑火燃烧了数百年，一代代窑工也恪尽职守的辛劳了数百年。历史没有详细记录下这些烧窑人的故事，但却为这里留下了一个世代相传的名字——瑶湾。岁月一如落马湖水，静静地流过千年，湖畔的瑶湾也从一个制作军需用品的窑工聚居地，渐渐发展为功能齐备的古镇。1000多年来，这里的人们无论是做工还是经商，务农还是捕鱼，大家都各司其职，各担其责，确保了古镇高效有序的运转。到了清康熙初年，京杭大运河中段开通，在落马湖边拐了一个弯，瑶湾成了京杭大运河的黄金分割点。历史的机遇使这座苏北小镇迅速成为南北水运枢纽和重要的商品集散地。
1: 无论是当年作为烧制军需用品的聚集地，还是后来发展成为了运河岸边的大码头，责任二字在瑶湾人的心目当中一直有着沉甸甸的分量。正是这两个字维系着瑶湾古镇1000多年的繁荣发展，也造就了千千万万英雄的瑶湾儿女。
0: 清朝末期，瑶湾发展到鼎盛，当时小小的古镇人口多达50000，镇上设有江西、山西、福建等八大会馆，著有美、英、法、和等十国商人，钱庄、当铺、商铺 工厂、作坊、游乐场所多达360多家，是名副其实的运河商都，人称小上海。然而，就在这片繁华盛景的背后，却隐藏着深深的危机。清道光年间，西方列强为了谋取暴利，开始向中国大量倾销鸦片。当时，商船私带烟土进入古镇，烟贩聚众成帮，猖獗一时。镇上出现了许多烟馆，不少人因吸食鸦片倾家荡产，家破人亡。臧玉清是清朝道光年间的武举人，主管窑湾的治安防务。作为一名地方官员，臧玉清觉得自己有责任为家乡的百姓做点事情，为此他组建了一支民团，开始了大规模禁烟行动，不仅明令禁止鸦片交易，查抄私带鸦片的商船，抓捕黑市烟贩，还查封了许多家大烟馆。
2: 他的兵叫总壮营，哎，违规进入，不怕壮烈巡规，壮烈牺牲，他有这个意思搁里，所以起名字叫总壮营。
0: 臧玉清的禁烟行动受到古镇人的欢迎，却让大发不义之财的商贩恨之入骨，他们拉他下水不成，又搬出朝中主张议和的权贵，百般阻挠，甚至以家人的性命相要挟，胁迫他放弃禁烟。就在臧玉清陷入重重压力时，好友林则徐因虎门销烟而被革职流放的消息也传到了他的耳中。禁烟前途凶险，做事不管却可安然无恙，但臧玉清知道，如果他只顾自己前程，不管百姓死活，任由鸦片继续蔓延下去，不光窑湾人会陷入灾难，长此以往，整个民族也将陷入苦难的深渊。在进退之间，臧玉清最终还是选择了坚守职责。
2: 凡是遇到犯大烟的，只要你来到窑湾，已经查到，就拽到这西沙滩，就拽到这儿砍头。
0: 臧玉清以强硬的手段肃清了烟贩，大大减轻了鸦片对古镇的危害。他的这份为国为民的担当精神也影响了无数窑湾人，许多年轻人纷纷加入到中壮营中。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后，臧玉清带着他的中壮营义无反顾地奔赴前线，与侵略者进行了殊死的战斗，成为著名的抗英志士。
1: 臧玉清战死沙场后，窑湾人民为这位家乡的英雄举办了隆重的葬礼，他为国尽忠尽责的精神也被后世代代相传。在他的激励下，勇于担责也成为了窑湾人不变的精神追求。
0: 窑湾地处苏北水乡，三面环绕着沂河、大运河和落马湖，水患曾是方圆几十里的巨大威胁，古镇百姓深受其害。
3: 这幅图就是当时陆文春举人他修整水利的一个布局图。
0: 清朝光绪年间，戊戌变法失败，所有参与变法者都遭到了清政府的通缉。当时陆文春在亲友的帮助下偷偷回到老家窑湾，过起了深居简出、隐姓埋名的生活。

0: 罗马户已经民不聊生，在这种状况下，你许钱县令陈航，你还再来逼着他们交桌子，那么你不是要杀人吗？
1: 为了帮助乡亲们安全渡过难关，陆文春不顾自己仍处于被官府通缉的处境，他联合数位有名望的乡绅，向县令陈航提出免除姚湾百姓三年胡租的申请。可是陈航不仅拒绝了免租要求，还借机发财，伙同一帮贪官污吏克扣赈灾粮食，一时间民怨沸腾，姚湾人把这群恶吏的故事编成一段柳琴戏，在古镇中传唱。古镇人的困苦与愤怒让陆文春意识到，单纯的请愿并不能真正拯救受灾百姓，只有团结起来进行斗争，才能求得一线生机。他冒着可能被抓捕处死的危险，主动站出来组织姚湾人发起了抗租斗争。
0: 陈航呢，为了平息这个动乱，最后呢，把胡租给免了。但是祖父的这个做法，更进一步的得罪了许钱县令陈航。
1: 这场抗租斗争最终取得了胜利。但陆文春却不得不背井离乡逃亡上海。离开家乡的陆文春仍然心系姚湾，他抓住一个偶然机遇，和外国人签订了一批以粮食换石油的出口合同，把古镇的粮食销往海外，让姚湾进入了一个发展的黄金时期。
2: 像陆文春这样的人啊，他就是继承了我们中国传统的一种士大夫的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就表现为啊，就是叫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样一种抱负啊，这就是一种对国家、对民族、对社会的一种责任。
1: 20世纪30年代，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中国大地烽烟四起，姚湾的辉煌也随之落幕。在民族危亡时刻，古镇人勇敢地担负起救国救民的历史责任，涌现出南京保卫战中死守到最后一刻的抗日将领陈宜鼎，威震敌胆、用兵如神的游击队长徐玉珍，也产生了肃北第一个党支部，打响了淮海战役的第一枪。战争的硝烟渐渐散去，大运河畔的这座千年古镇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随着水运的没落，当年船队如织的景象再也没能出现，时光仿佛在这里凝固了一般，唯有老街老巷依稀还留有当年辉煌的印记。但对于姚湾人来说，日子虽然平静如水，却过得安稳踏实，因为那些青砖灰瓦都是曾经的历史，儿时的记忆。改革开放后，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姚湾的经济又恢复了生机，但镇上的老建筑却开始被一座座高楼大厦所取代。看着渐渐消失的古镇风貌，从小在这里长大的陆振球心里很不是滋味。
3: 刚改革开放时候，我跟在这里开诊所，13年，哎，我从这里边进去，这边是门面，哎，这边是进屋。
1: 吴家大院是一所拥有300多年历史的老院子，也是姚湾古镇上规模最大、最完整的古建筑。退休前，老陆在这里开了一间诊所。1988年，一位前来投资的开发商想要把这栋古建筑拆除改建，并向陆振球许诺可以付给他一笔丰厚的搬家费，但老陆却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3: 姚湾的历史名物啊，损失太多了，所以我们看到心疼，拆了好拆，几天都拆了，建得几年才能建出来。

0: 老陆的拒绝并没有让开发商善罢甘休，他们不断派人来游说纠缠，甚至影响了他的正常生活。年近百岁的老母亲也受到了惊吓，但面对这种情况，陆振球始终没有答应。他觉得这些老建筑是古镇的根脉，作为姚湾人，有义务承担起保护历史遗存的责任。那段日子里，陆振球索性搬到了店铺中居住，日夜守护着吴家大院。
1: 我把那大兵给你要走进去都这种往店铺里边进去，我店铺都不给你进，你都没法来吃。
0: 一边守着老屋，一边四处求助，陆振球的呼吁很快得到了政府的响应，吴家大院终于得以保存。后来当陆振球得知当地政府准备对古镇进行保护性开发时，这位曾经执拗的老人二话没说就搬离了吴家大院。如今在陆振球的行为感召下，越来越多的古镇人认识到保护传统文化的重要性，他们纷纷加入到这个行列中，共同承担起保护家乡文化的责任，并逐渐形成了一个规矩。每一块古砖，每一片旧瓦，哪怕是一块不起眼的石头或小纸片，只要与历史文化有关，一律不允许买卖和损毁。古镇人不仅自觉保护着这些有形的古建筑，也在尽心尽力地保护着无形的传统文化和老手艺。甜油是姚湾独有的一种纯手工制作的调味品，用黄豆和面粉混合酿制而成，必须严格发酵，经历200多天才能酿制出原汁原味的老味道。
2: 这个甜油的酿造在时间上有什么样的讲究吗？
1: 春天只好去上岗，要晒一个太阳，达不到这个时间，它味道达不到，色香味都不完。
2: 少晒一天太阳都不行吗？
1: 少晒一天它达不到那个味道。你看我们现在这个年，这个时间短一点，你看颜色也有点浅吧，
2: 还差点火候。
1: 味道呢还是蛮鲜的，就是酱味还差一点。
2: 我能尝尝吗？
1: 可以，
2: 我尝尝。
1: 可以。
2: 真香啊，我站在这个缸旁边就能闻到一阵一阵的香甜的味道，所以真的是加入了时间和耐心才有这么鲜的口味啊。
3: 是的。
0: 随着古镇旅游业的兴起，甜油的销量大增，传统工艺制作费时长，产量低，产品供不应求。虽然知道少晒一些太阳外地游客根本尝不出来，但是甜油厂的经营者们选择了坚守老规矩。对他们来说，那种原汁原味才是姚湾的味道，而自己肩上那份传承老手艺的责任，远比眼前的利益更为重要。
2: 姚湾人都知道，只有按照传统工艺制造出的甜油，才会有那一丝悠长甜蜜的余味。这份甜蜜是历经了岁月风霜酿造出来的，更是制作者小心翼翼、尽职尽责保存下来的。它是甜油的滋味，也是生活的滋味，更是千百年来古镇人坚守职责的精神营养。
0: 古镇的发展日新月异，但有些传统却始终不会消失。在姚湾，有一个延续几百年的民间公益组织——水龙会。历史上凡是加入水龙会的姚湾人都要自觉承担起维护古镇治安消防安全的责任。
4: 这种都是以前的水枪，那种救火的工具
2: 啊，这个是用来救火的，
4: 压井的形式啊，把水直接对准后面
2: 啊，这是最早的消防车消防工具啊。
4: 对。
0: 如今随着古镇旅游开发的规范化和制度化，水龙会已经失去了实际的意义，

0: 但旅游公司每位新入职的保安都会来到这里感受历史，接受传承，因为只要穿上了保安的制服，他们也成为了一名义务消防员。2015年5月的一天，已经连续工作了许久的李正终于有了一个休息日，他早早起来准备与家人出门逛逛，不料门外的一声呼叫引起了他的注意。
1: 那天我从家里出来，我就看那屋顶有黑烟，我就喊我失火了，失火了！李正都从屋里窜出来，都去救火了。
0: 失火地点在一片密集的居民区，周围连着几十户人家。大风天里，如果火势不能立即扑灭，引起室内煤气罐爆炸，就有可能危及这一片区几百户人家的安全。而此时房主并不在家。
2: 只要听到这个时候，我知道这种操作方法，我第一时间问屋里有人吗？要有人，我先去把人，救出来。第二，我就先去把总长拉下来。第三，还是打119电话。
0: 由于李正是离火场最近的人，虽然还在休假，但他没有丝毫犹豫，一头冲进刺鼻的浓烟和大火里。被烈火炸碎的玻璃击打着李正的脸和头，但他丝毫也没有觉得疼，抱起快要爆炸的煤气罐，迅速送到了安全地带。
2: 作为一名保安，对这消防知识懂了很多，随时大脑提醒你，这是我们作为一名保安的应有的这种责任。
0: 经过3-4个小时的战斗，火终于被扑灭了，李正却转身悄悄地离开了。如今再说起这段往事，李正也很平静，因为他相信每一个摇湾人都会在那一刻做出同样的选择。
3: 油炸小鱼，这个就是我们摇湾一道很有名的小吃啊。
4: 这是以前也有的吗？
3: 以前也有啊，一直是传统的一个小吃。这罗马湖的鱼，
4: 炸小鱼，哎呀，
3: 非常新鲜，炸小鱼，尝一尝吧。
4: 好呀，
5: 可以尝一尝。
3: 来来，你来。
4: 啊，我尝一个。
3: 来，尝一个。
4: 好，你也试试。
3: 来，小朋友尝一个。来来来来来，
4: 尝一个，尝一个，
3: 尝一个。哎，好。怎么样？
4: 真酥啊！
3: 好吧，是，真的好。
4: 跟你小时候的味道一样吗？
3: 一样一样，哎，这是传统小吃。
0: 今年78岁的苏子龙是一位电视工作者，在他的记忆中，童年最幸福的事情就是跟着母亲到摇湾赶集。那些美味的船菜和满街飘香的甜油味，是他儿时最大的向往，也成了他离家后最浓的乡愁。退休后的苏子龙本可以颐养天年，过上含饴弄孙的清闲日子，但他却自讨苦吃，干起了一件比工作时还要累的事情。他要用自己一生所学拍一部取材于摇湾、拍摄于摇湾的电视剧。
3: 这是个茶馆，说书的，讲摇湾的以前的故事。这呢是个兵营驻军。然后这是操练场。
4: 操练场就在这个大院里。
3: 都在大院里。哨子一吹，全跑出来了。
0: 苏子龙希望能够通过电视剧把摇湾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也把摇湾人勇于担责的精神传播到更远的地方。为了拍摄这部电视剧，他甚至抵押了妻子和儿子名下的2套房产。在苏子龙心中，这是他对家乡的一份责任，只有用最美的画面才能表达他对家乡的热爱，也才能一解多年来浓浓的思乡之情。
3: 责任这两个字啊，虽然只有两个字，但是分量非常重啊。这是一个人啊做人的一个 道德的一个标准。

0: 的到国家，小到一个地区，比如说我们姚湾镇，一直家庭，是吧？到朋友之间。
1: 2014年，苏子龙的电视剧终于完成了，他把这部剧刻成了光碟，赠送给家乡的孩子们，也把责任二字语重心长地传递给下一代，告诉他们，只有明白自己的根在哪里，才能明白人生从哪里出发，也才不会在未来的路上迷失方向。
2: 许许多多的姚湾人担负着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怀揣着对家乡亲人的热爱，走向外面的世界，一如浩浩汤汤的运河水，奔流不息，却永远不忘源头。姚湾儿女无论走到哪里都会记得，懂得责任，勇于担当，才是他们的初心所在。

0: 声音，遇见声音。
1: 雨水起山好风光，请你的动作唱给他。
0: 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2: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
3: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
11: 车站，翘首。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5: 你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6: 终于成功了，
17: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3: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8: 读中国。

0: 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这是诗仙李白对孟浩然直率的告白。诗圣杜甫夸孟浩然，青诗句句尽堪传。孟浩然去世后，一向看淡生死的诗佛王维也痛哭哀叹，借问襄阳老，江山空蔡州。在当年，孟浩然拥有着堪称盛唐最强朋友圈。那么，终生未世、一介布衣的孟浩然，究竟有着怎样的人格魅力，令诗仙、诗圣、诗佛都对他倾心推重呢？本期长安书院主讲人，陕西师范大学王伟教授，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我们解读拥有盛唐最强朋友圈的诗人孟浩然。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长安书院。今天呢，我们来走进盛唐时期的一位著名的诗人孟浩然。谈到孟浩然，我们都会想到孟浩然耳熟能详的一首诗《春晓》。现在在我的手头呢有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呢是宋代的熟客本，这个版本呢最接近于孟浩然在唐代的原貌。在这个版本里面的这首诗呢，它叫《春晚》。那么这个是不是搞错了呢？其实不是，这是因为诗歌的流传和版本的流传当中呢发生了一些变异。春晚，它指的是春天的晚期，或者我们把它叫暮春时节，它是一个比较大的时间概念。而春晓则指的是春天的早上，它是一个小的时间。其实这首诗的题目无论叫春晓，无论叫春晚，都不妨碍我们去理解这首诗的本意，可以理解成是在一个暮春的早上，孟浩然眼见春天的景色而生发出的对于自然和生命的一番感叹。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在春天的一个早上，孟浩然醒来之后没有立即起床，而是躺在床上静静地听着窗外的鸟叫声。最后一句尤为关键，花落知多少，在这里面它不是一个问句，不是具体的让大家去数院子里面风雨过后凋落了多少半花朵，而是在感叹经过一夜的风雨洗礼之后花朵的凋零，实际上有一种淡淡的感伤。那么这种感伤源于花朵，那么花朵呢是春天的象征，因此呢在这首诗里面它有第一层含义，就是伤春。那么在伤春完了之后，这首诗还有没有其他含义呢？我们会发现这首诗呢是作于孟浩然的晚年。那么我们来看孟浩然的一生到底经历了什么，他能够写出春晓这样的诗。

0: 做了。首先，我们来看孟浩然的朋友圈。孟浩然是盛唐时期辈分最高、资历最深、名望最大的一个诗人。所以的话，盛唐时期的许多诗人，像李白、王维、杜甫，包括后来中唐时期的白居易的，都对他推崇有加。比如说呢，孟浩然呢在武昌遇到了李白，那时候李白呢给孟浩然写作了《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就孟浩然已经走得很远了，李白呢还痴痴傻傻地站在长江边，在遥望着、眺望着孟浩然远去的背影。咱们都知道李白是一个非常狂的一个人，那么他对于孟浩然的这种理解，或者他对于孟浩然这种倾慕，表现在他的诗歌里面，应该是非常难得的。那后来呢，孟浩然去世之后的话，李白还写了《物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他认为的话，孟浩然他可爱更多的是这种风流不羁、飘逸潇洒的这种风神情韵。那么在之后的话，杜甫也有送给孟浩然的诗歌，里面有青诗句句尽堪传。而他认为孟浩然的诗句呢，在文学上的成就，或者说他在文学上的表现，这种青诗丽句才让他非常的崇拜。所以呢，杜甫对孟浩然的崇拜更多的是在文学上。另外的话，还有王维、白居易、张九龄等人，这些人呢都是当时盛唐时期文坛或者政界的名流。所以孟浩然他有高质量的朋友圈，在他的朋友圈里面，大家也都觉得他非常可爱。
1: 在盛唐诗人们的眼中，孟浩然是很可爱的，大家爱他风流洒脱，爱他诗句清丽，这让孟浩然拥有了超高的人气。然而，每个人都不可能

其中有两句长的赞叹。因此呢，孟浩然的话在长安城虽然说科举落地，但是在太学赋诗却名动天下。于是呢，王维就邀请孟浩然到自己的衙署啊，去共同的谈论诗歌。而在这个时候，玄宗呢驾到，那孟浩然的话就被王维藏在了床底下。玄宗进来发现之后，就把孟浩然请了出来，说：“把你进来的得意之作啊，说来听一听。”然后孟浩然就把自己刚刚做好的《岁暮归南山》朗诵给了玄宗。这首诗里面有两句，叫“不才明主气，多病故人书”。多病故人书的意思呢，很清楚，多病，一个人身体虚弱或者身体多病，然后呢，他的朋友就慢慢的疏远他了，他的朋友就越来越少了。不才明主气，当然不才在这首诗里面说的是孟浩然自己了，明主了就指的是玄宗，说我这样不才的人被你所抛弃，这个弃指的是孟浩然在公元728年落榜这件事情。那么结合到这个事情上来看，孟浩然说自己不才，但是他的太学赋诗却耸动京城，天下皆知。因此呢，他的不才只是自谦，实际上他是有才的，而有才却落榜，那显然这个皇帝的录取，或者说皇帝呢就不是明主了，就有可能是昏庸的皇帝。所以孟浩然在这首诗里面，尽管呢说到了自己，但是更多的是在指责皇帝，把自己落榜的责任推给了皇帝，说我的落榜是因为你的抛弃。当然玄宗听了这句话就非常不高兴了，说卿不求仕，而朕未尝弃卿，奈何污我。啥意思呢？你看我们俩今天才第一次见面，你一直在家乡湖北襄阳鹿门山隐居40年，到了长安城的三 A 可以考试，然后我也没有说放弃你，你为什么要诬陷我，说我要弃你了？说完之后，玄宗呢就拂袖而去。这应该说是孟浩然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次人生经历了。如果说我们说如果孟浩然抓住这次机会，那么日后他的政治前途或者他的政治生命将不可限量。但是可气的是，孟浩然白白地错失了这样一次机会，在关键的时候掉了链子。当然我们说了，偶尔一次掉链子不要紧，还有机会。孟浩然呢后来又认识了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叫韩朝宗。韩朝宗呢后来呢做了襄州刺史兼山南东道采访使。采访使这个官职具体的工作职责是什么呢？就是从地方发现人才，然后向朝廷来举荐人才。那么可见这个人的作用，尤其是在襄州，孟浩然的家乡就在襄阳，所以的话韩朝宗所担任的这个襄州采访使对于孟浩然来说的话非常重要。如果得到韩朝宗的举荐，那么朝廷呢重用孟浩然也不是不可以。李白曾经说过，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时韩荆州。啥意思呢？就说一生当中呢封我为万户侯我都不稀罕，我只要认识韩朝宗，那么万户侯何足道哉。可见能够得到韩朝宗的举荐，那政治前途也是非常光明的。孟浩然去找了韩朝宗，韩朝宗啊觉得孟浩然是一个人才，所以也非常爽快地答应了。但是当他们约定好的日期共同进京，由韩朝宗向朝廷举荐孟浩然的时候，孟浩然在干什么呢？非常令人可气的是，这个时候孟浩然在和他的一群朋友在酒楼之上饮酒，旁边人提醒他说，君与韩公有期，大概是说了你和人家韩朝宗约定好的时间，这个日期快到了，你得准备准备一起进京。一般来说的话，韩朝宗是地方的长官，孟浩然有求于韩朝宗，所以的话他应该比较主动比较积极的去等候韩朝宗，而不是让韩朝宗在那个日期去等候孟浩然。孟浩然就给旁边人说了，说夜已饮黄许他，你没有看见我在喝酒吗？我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和大家一起畅快的饮酒，至于其他一概不管，就是黄许他，就是其他的事儿跟我没有关系啊。韩朝宗呢苦苦的久等孟浩然，但是孟浩然的身影的话却迟迟都没有能够出现，所以韩朝宗非常生气。于是孟浩然又错失了人生

0: 当中的第二次机会。到了开元24年，这一年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叫张九龄。张九龄是开元名相，也是开元盛世的一个代名词。但是在开元后期呢，玄宗呢逐渐的宠幸了另外一位宰相叫李林甫，因此呢，在朝廷的政治斗争当中，玄宗呢就借机的把张九龄呢从朝廷贬到了当时的荆州任长史这个官职。孟浩然觉得张九龄呢曾经做过宰相，曾经做过丞相，在朝廷里面的话肯定是有自己的力量，有自己的影响，所以呢他就去找张九龄，曾经还写过一首诗叫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在这首诗里面，孟浩然说欲寄吴州记，端居耻圣明。啥意思呢？欲寄吴州记，大概是说了我要过河寄同舟共济，但是却苦于没有船，或者却苦于没有人帮助我，把我从河的这岸拉到那岸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给张九龄说这话啥意思呢？大概是说希望张九龄能拉他一把。然后他后面还说端居耻圣明，就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在这样一个光辉的时代，我孟浩然却没有一官半职，端居端端正正的坐在家里面，用咱们现在的话说躺平了，躺平在家里面什么事儿都没有。不是他不想做，而是他没有机会做，所以他感觉到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端居耻圣明，什么事儿不干，躺平，这是一件羞耻的事情。当然他希望能够摆脱这种羞耻，所以他希望张九龄能拉他一把。但是我们反过去想，张九龄这个时候啊，已经在朝廷的政治斗争当中已经落败了。朝廷这个时候的宰相是李林甫和他的党羽，那么张九龄作为李林甫曾经的政敌，他还有没有能力去向朝廷举荐？那么他举荐的人，李林甫会不会重用？这都是一系列的问题。但是孟浩然并没有考虑这么多，而是一味的要求请求张九龄向朝廷举荐他。因为孟浩然在写《望洞庭湖赠张丞相》的时候，也是到了人生晚年，大概是在50岁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孟浩然一共活了52岁，就是他去世前2年，这应该是他人生当中最后一次机会了。这次机会如果不抓住的话，可能人生就真的没有机会了。但是这次机会真的是机会吗？张九龄最终没有向朝廷来举荐他，而是把孟浩然安排在自己的幕府里面做了一个幕僚。那当然，幕僚对孟浩然来说的话位置也太低了，这不是他想要的。所以没有过多久，孟浩然也就辞掉了张九龄荆州长史府幕府里面的幕僚，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家乡襄阳。纵观孟浩然的一生，我们会发现无论是在玄宗的御前送诗，还有和韩朝宗的交往举荐，我们都会看到孟浩然一直在孜孜不倦的希望或者追求在自己的人生或者政治上有所进步。但是非常可气，他在每一次机会到来的时候，或在每一次命运女神向他伸出橄榄枝的时候，都是因为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与幸运之神每一次都失之交臂。我们会发现孟浩然思想里面的率真，他的自然，或者说他的狂放不羁，都是导致他在政治面对政治之后做出了一系列令人不解的一些行为，所以最终呢才导致了他在政治上的失败。他的诗歌非常出色，没有问题，他的政治一塌糊涂也是现实。然后在诗歌创作的理想国里边和在政治面前的这个现实世界里边相互碰撞，最终造成了孟浩然人生的拧巴和他在现实里面的尴尬，所以才导致了他在《春晓》这首诗里面回顾自己一生的种种经历、种种过程的时候，才会有一种对自己人生的一种感伤。
1: 本身才华横溢，想入朝为官，却又因为自己的任性频频错失良机，这样的孟浩然着实有些令人可气。他的这种率性与天真，只有朋友圈的好朋友最理解他。王维作诗劝慰孟浩然说：杜门不复出，久与世情疏，以此为

0: 良策，劝君归旧庐。看来在王维的眼中，孟浩然还是适合去过那种醉歌填舍酒，笑读古人书的生活。可惜孟浩然倒是回家了，但他内心总还是有些心不甘情不愿，常常觉得人生可叹啊。
1: 孟浩然面对人生的数次机会一再错失，着实令人可惜，但是他的命运的话也让我们可叹。孟浩然在人生的晚年，也就是在公元的740年这一年，他的好朋友王昌龄，也是盛唐时期特别有名的一位诗人，从岭南预设北归中原，途经襄阳。孟浩然非常开心，像一个孩子一样，请王昌龄饮酒，请王昌龄聚餐。然后在这个时候，孟浩然呢本身有背疮在身，不应该去吃河鲜，但是孟浩然因为高兴见了许久未见的老朋友，非常高兴，所以的话在高兴之下就吃了很多河鲜，导致了自己背疮发作，生命最终停止在公元740年这一年。虽然他的生命停止在52岁这一年，但是在他的晚年所创作的《春晓》，虽然说语言平淡，但是却内在蕴含着丰富的情感。当他回顾自己的一生的时候，无论是在襄阳，无论是在长安，亦或者是在洛阳，亦或者是在烟花三月的扬州，孟浩然的话，无论是遇到了皇帝，无论是遇到了他的师友，还是政治上崇拜的对象，无论是当他人生遇到了挫折，遇到了风雨和困难，他都依然保持和坚定自己的内心，用平淡和自然来面对人生的风雨。正如同他在诗歌当中所说的一样，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有人认为孟浩然的人生是可叹的，这种可叹我认为是可赞叹的。为什么呢？因为孟浩然虽然说活了52岁，但他的文学生命却以另外一种形式，从公元740年开始，一直流传千古。因此呢，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孟浩然的生命是不朽的。他的不朽啊，值得我们去赞叹，值得我们为他去点赞。
0: 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这是诗人孟浩然留给我们的田园赞歌，不仅让盛唐的朋友圈觉得他可爱，也感动到了今天的我们。回顾自己的一生，孟浩然也曾感叹，煌煌30载，书剑两无成。然而阅尽千帆终看淡，晚年的孟浩然卧听夜来风雨声，不理花落知多少，任凭人世有代谢，往来成古今，给我们留下了那么多的精神财富。欢迎收看长安书院，我们下一季再见。
2: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这是一个关于觉醒的故事。
1: 爱我中华，保卫祖国。
0: 100年前，一代先驱奋力求索，点燃黑暗的时代。
1: 都来！
0: 100年后，回望历史，重温波澜壮阔的觉醒年代。
2: 我愿意奋斗终生，
3: 我愿意奋斗终生。
4: 说我写的这时候，那天晚上在夜里面，我真的是嚎啕大哭。
0: 鲜活的人物呈现，极致的美学表达，深厚的文化传承，史诗级的精神高度。
4: 人家问你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他就是没有自我的人，他就是想着大家劳苦大众的人。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带您走进编剧龙萍萍，一起感受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5: 我们为了爱国，必须要救国党员；我们为了我们的中华民族，更必须要救国党员。
0: 2021年，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的献礼电视连续剧，《觉醒年代》从众多同题材影视作品中脱颖而出。
1: 爱我中华，保卫祖国。
0: 《觉醒年代》以1915年《青年》杂志问世，到1921年《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为线索，全景式展现了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建立这一风云激荡的历史进程，形象讲述了无数革命先驱和知识分子上下求索的觉醒故事。
2: 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0: 该剧以新青年的三驾马车李大钊、陈独秀、胡适，从相识相知到走上不同人生道路的传奇故事为基本叙事线，以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陈乔年、邓中夏、赵世炎等革命青年追求真理的坎坷经历为辅助线，多线并行，相互穿插交织，描绘出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人物群像。
6: 当然，我们今天还没有到流血革命的时候，不过我们总要有研究革命的方法和信仰。到了那个可以革命的时机，我们非要与那恶魔奋斗不可。
4: 你真的要把这段历史理清楚，特别是你用艺术的方式，把它展现出来，真的是很难的事情。所以我在想这个人物的时候，你像这三驾马车，陈独秀是什么人？陈独秀是一个这个天马行空、无拘无束的这样的一个人，谁也管不了他，是一匹野马。李大钊他是一个典型的北方汉子，所谓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说他具有这个鹰一样的洞察力，火一样的热情的北方汉子。那胡适思想上他老在左和右几边徘徊，所以说这样的话就是让人物鲜活起来。特别是像陈独秀这样的人，因为我一直是块心病，他必定是个敏感人物，你得找准这个人，对他的性格特征、人物形象究竟是什么样。我后来通过2场戏我才找到了。那第一场戏就是说1916年冬天，他第一次到北京来给这个新青年拿赞助。那么进了北京，然后呢就是去吃涮羊肉。
7: 伙计，
8: 哎，您说
7: 这附近有什么好的涮羊肉的馆子吗？你向我们引荐一下。
8: 哎，有，这出了门就是。不过这时候都是立巴车夫的专场，您二位一看就是体面人，这样您多走几步，北面不远呀，就是东来顺。
9: 行，那咱就东来顺吧。
7: 啊，不用不用，就门口挺好，跟车夫一块涮香。
8: 哎，里边请。
4: 所谓立巴专场，就是拉洋车的人挣了点钱，晚上到这儿来吃一盘涮羊肉，补充点热量。陈独秀就要去这个，那这完全是我自己想出来的。你怎么去表现的一个人？陈独秀这样的一个人，天马行空、特立独行的这样的一个人，一个大知识分子、大思想家，他是无拘无束的，非常豪放的。所以说他不去东华顺，不去豪华的馆子。
10: 您可以不管，就是一个火锅的，您看能不能跟这位大哥一起喝？

0: 合着怎么用啊？
1: 你调整，你看，哎，拼盘吧，是吧？合起来算。我觉得这有趣，这个就让他去和一个车夫面对面的，在一个锅里面去涮肉，两种不同的涮法。然后他就跟着汪孟洲说：“哎呀，北京涮羊肉有名，应该怎么怎么涮？”
0: 你得把它放开啊！这涮也有讲究，毛肚不能离开筷子啊，就七八下。
1: 哎，他说的津津乐道的时候，拿洋车的，他把他那一盘羊肉哇倒到锅里边，呱呱呱搅搅搅搅，以后一下捞成一大碗，然后把佐料往那边一倒，然后一搅，大碗吃肉，所以一下把陈独秀看呆了啊。那王孟洲就笑了，说你这叫什么吃？你人的才是地道的老北京吃法。陈独秀你看一看这个样，他也傻了，他也顾不上脸面了。他就学着车夫的那种吃法。
2: 我是刚刚跟老虎大众学的方法，特痛快，痛快痛快。
1: 这有一个人的特点特性展现出来了。那么接下来一场去陶然亭去见田玄同、刘半龙，这是知识分子之间的见面。我写的时候真的挺激动的。
2: 今日我觉得在雪中陶然亭相见，不觉得奇怪吧？
0: 雪中有陶然，要的就是一个雅字，
3: 怎么会怪呢？
2: 那不觉得冷吗？
0: 与众府兄相见，如沐春风，喊你全无。
2: 果然是同道中人。
1: 我觉得特美的画面，你看这场，皑皑白雪，怒放的红梅，悠悠的古琴，然后这个文人雅客到了陶然亭。哎呀，陈独秀，可惜今天没酒。刘先钱彦同说：“哎，钟府先生来了，岂能无酒？来，上酒。”哇，
2: 这酒可是花雕，
0: 没错，我老家的花雕，烫好了，用棉被包裹着，黄包车送来。哎呀，
2: 德钱半农，你们可真用心，感动感动。
1: 三个文人来，举杯豪饮。吟诗作赋，伴着悠悠的古琴，哎，这两场戏就把这个人物的形象特点就很展现出来。
4: 钟府兄，这新青年就像今天这冬日里的一把火，点燃了振兴中华的希望之光。我们都是这把火炬的追随者。
5: 觉醒年代全剧涉及上百个历史人物，有达官显贵，也有平民百姓，有革新派，也有复古派，有学术精英，也有青年学生，有资本家，也有产业工人，他们纷纷登场，性格各异，勾勒出一幅思潮激荡的人物群像。
1: 觉醒年代难是难在他100多个历史人物，每一个人都要让他鲜活有特质，这点确实很难的。所以说你看，你每一个人你都得把他去琢磨透了。你像顾鸿明很难写的一个人，过去是概念化的啊，反正一说顾鸿明都知道的，留着一个长辫子，戴着老头帽，摇头晃脑的，知乎者也的这样的一个人，都是一个反面形象出现的。那么这一次我觉得我做了一个比较大的突破，就是给他一个正面的形象。新旧文化之争，你不能光从政治上去看这个事情，高古之士士的精神在这些人身上得到了一个比较完美的体现。他是个保皇派守旧派，但是他在文化上的认识他有他独到的地方，他的中国人的精神，他有他独到的见解。
6: 中国人精神不朽的秘密，就是中国人的心灵与理智的完美和谐。我胡鸿明将终身致力于弘扬与传播这种伟大的精神。

0: 虽九死而无悔。
1: 虽然他戏不多，但是我设计了几场戏，一场他就讲中国人的精神，一场他和陈独秀、胡适、李大钊他们联合起来跟英国人做对抗，这都把他的这个特点比较鲜活地展现出来了。一直到最后他和陈独秀分手的时候那一句话：“
2: 君去也，挨豆包。”
3: 一息尚存，战斗不止。
1: 士和士之间的交流是这样的，包括其他的一些，你像说是林殊啊、刘师培啊，过去都是作为迂腐的人，那么这次也他都是有非常有特点的人，都是高骨子的知识。警察总监吴炳湘，这是说真实的人。尽管像这样的一个角色，他的戏不多，但是这个角色他是个很重要的配角啊，要让他鲜活起来。
4: 灿若群星的历史人物，波澜壮阔的宏大叙事，
5: 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
1: 观众评价最多的，几乎所有人都在跟我说，说只要看到那一段就流泪。
4: 回望一百年前激情燃烧的岁月，走进叱咤风云的革命先行者。
1: 人家问我你最想写谁，我最想写的是陈延年。
4: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6: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唤起全民族的觉醒，我们要改造全社会，我们要让劳动者成为天下的主人。
4: 觉醒年代是一部探寻中国共产党建党初心的史诗性作品，该剧从历史真实出发而达到艺术真实，既宏观勾勒时代局势和历史脉络，又微观琢磨于历史侧面和生活细节。
7: 快，大学要去了，
8: 快军人，
7: 快军人，军队啊，战士身上了，是小反的，
8: 军人，
7: 快，大学要去了，快，
9: 这是治百病的呀。
4: 编剧龙平平六年磨一剑，本着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以历史真实为基础，多维度勾勒出那个国运飘摇而又孕育新生的艰难时局。
1: 首先是大事不虚，是说你得尊重客观历史事实，那么难在小事不虚。我在里面最头疼的一个场面，叫南城北里相约建党。
10: 让我们对着这些同胞宣誓吧。
11: 来，让我们宣誓。
1: 我就说这两个拳头是怎么举起来的，那么这个时刻这个时间是有历史依据的，那么就是1920年的春天春节前，当北洋政府又要准备缉捕陈独秀的时候，李大钊雇了辆驴车把他送出了北京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生的事情。但是你怎么去表现它，这费了很大的劲，你得找到了一个客观的历史环境啊。我是翻了很多的资料，结果是吧，1920年北方五省大旱，大量的灾民饥民涌向北京，那么到了天津他就把这些饥民拦下来了，他不让他进北京。冬天呀，腊月23，成千上万的灾民坐在窝棚里面，饿死的冻死的惨不忍睹。北洋政府他是个最软弱最无能的政府，他没有能力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当这两个北京大学的教授，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他在从北京到天津的路上，他必然会看到这种场景。
12: 看您就是有学问的人，可怜可怜我这快要饿死的小孙女啊。
1: 特别我设计了一个，他们遇到了一个义和团的老人，腊月23嘛，祭奠亡灵，他有人他放河灯，他就问他怎么回事。
10: 您这是祭奠朋友？
13: 都是当年闹义和团一起出生入死的弟

0: 我想通了，我们得建党，我们得有一个坚强的领导和信念。你为什么要建党？
1: 陈独秀，就指着那些灾民，我就为了他们，我为了他们，能够像人一样的活着，为了他们能够拥有人的权利、人的快乐、人的尊严。我连想都没想，这几句话一口气写下了。那天晚上，这夜里面，我真的是，真的是嚎啕大哭。哎，共产党太伟大了，我就想起我爷爷，他也是很年轻的时候，十几岁的时候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但是当地是很有名望的，家境也很好的人，他为了帮助农民，把自己家的粮食给扒了分给农民，然后闹革命，30多岁的时候就牺牲了。真的是唱着国际歌走上刑场，这就是共产党啊。
2: 这就是共产党啊！他就是想着大家劳苦大众的人，为了让你们不再流离失所，为了让中国的老百姓过上富裕幸福的生活，为了让穷人不再受欺负，人人都能当家做主，为了人人都受教育，上有所教。
1: 老有所依，为了中华民富国强，为了民族再造复兴，我愿意奋斗终生。你看到这里是，你能说中国共产党不伟大吗？中国共产党能够在短短的100年里面把一个这样的一个国家，改造成了这样的现在的这个样子？
3: 他靠的是什么？就靠这两个拳头，当初发出来的那个誓言。作为一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觉醒年代》不仅呈现出比教科书上更鲜活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还将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以最生动的方式推送到观众面前。 特别是对陈延年追求真理，并在父亲的引导下，从一名无政府主义的崇拜者转变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的过程中，做了细腻的展现，成功塑造了一个在乱世中不断成长、不断觉悟、不断进步的追光青年的形象。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文之兄，为了救国救民。
1: 我愿与你同行。我写这个《觉醒年代》，说实话呢，人家问我你最想写谁，我一直在说最想写的是陈延年，这是真话。我写的过程中，无数次的被陈延年所感动，哎，为他流泪。陈延年太了不起了，十几岁的时候，他富家子弟啊，就给自己定了6步：不照相、不闲游、不下馆子、不讲衣着。 不做私交，不谈恋爱，不结婚，就这么自律的一个人，一直到29岁，牺牲了，没有谈过恋爱，把一切都献给了这个国家，献给了这个党，而且他是被称为中国共产党内不可多得的天才人物，在苏联人家就称他叫小列宁。 具有非常高的政治素养和卓越的领导才能，这个后来我看到。

这个观众评价最多的，几乎所有人都在跟我说，说只要看到那一段就流泪，就是父子送别的那一段。我说实话呢，那真的叫扎心，戳到我自己心窝里面去了。你前面那么多的铺垫，那么阳光，那么朝气的年轻人，憧憬着对未来的希望，迎着朝阳奔向法兰西了，一转眼带着脚镣手铐，踏着桃花雪水，一步一步地走上刑场。

0: 回眸一笑一行字幕，陈先生，中国共产党第五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革命烈士，1927年被捕。说实话，我写着这行字的时候，真的实在是忍不住了，真的，哎呀，眼泪哗哗哗的下来。因为你要没有那个字幕啊，没有那样一个感觉。毛主席有一篇文章纪念白求恩，那么纪念白求恩里面就他就说到，说白求恩是一个纯粹的人。什么叫纯粹的人？人和动物的区别在哪里？我觉得陈先生给我们讲树立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
1: 书写历史记忆，热血沸腾与隽永诗意融为一体。
0: 你要把人写活了，这个戏才好看。
1: 传承家国情怀，严肃诙谐，波澜壮阔，又不失人间烟火。
0: 你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是最好的学习。我真的被这句话所感动了。
1: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2: 这是你们的爹，你不是成天喊着要找爹吗？
3: 快来喊爹呀！爹来了，爹回来了，快！
1: 觉醒年代突破了以往影视作品对重大革命历史事件的单一化、粗线条的把握，而是从家国同构的视角出发。以个人和家庭为切入点，以国家和社会为落脚点，在个人的成长抗争和家庭的悲欢离合中演绎国家民族的盛衰巨变。该剧对夫妻之爱、家庭亲情的描摹，既为宏大的革命叙事注入温情和烟火气，又彰显出劳动妇女最朴素的革命意识。
3: 我听你的，我知道你不会去做祸害老百姓的事儿，咱不能让人家戳咱脊梁骨呢，是吧？
0: 这一年代里面选择三个家庭，那么一开始主要是讲了陈独秀的家庭生活，因为他的家庭这个经历啊也比较复杂，情节化的东西也很多啊。你比如说他跟他儿子的这种关系，他的婚姻状态，是吧？陈独秀和这个高君曼郎才女貌，举案齐眉的。高君曼是他的小姨子，北师大的毕业生，那民国的女大学生呢很少有的，长得也漂亮，这个情商也高，所以说他易于戏曲结构。另外有胡适的家庭，因为胡适的家庭呢他也比较这个典型化啊，个性化啊，他容易情节化。因为他夫人江冬秀是个大字不识的小脚女人，是吧？他一个风流倜傥的民国的美男子，哎呀，这个才子跟一个乡下的悍妇，哎呀，给结合，里面有很多故事，所以一一展开。所以说我一开始剧本里写了这两个家庭，一开始没有敢写李大钊和赵日南。我不敢写李大钊的夫人呢，是因为李大钊婚姻情况很特殊。李大钊他10岁就结婚了，他夫人比他大6岁，可以说是把他带大的。你说一个大6岁，对吧？这种姐弟恋啊，今天来说这种啊，而且这个什么都不般配，对吧？我就不知道去怎么去写他们两个，因为没有记载。最后想来想去，下决心，把赵文兰加上，就写了3场戏，一场就是说李大钊日本留学。

0: 要回来以后，到了河北大黑驼村，见到了媳妇孩子，孩子都不认识他，多少年没见到父亲了。
1: 你谁呀？
2: 现在像个男子汉样了啊！
3: 娘，
4: 娘，
3: 娘，
4: 娘，
3: 咋了？这黄鼠狼又来了，拿个棍子赶着点，别又咬着你妹妹。
4: 不是黄鼠狼，
3: 哎呀，不是黄鼠狼又是啥呢？
2: 憨驼呗。姐，憨驼回来了。
0: 那么第二场戏呢，就是啊，这个李大钊在北京立下根来了，然后呢租了套房子，就把老婆孩子接来了。接来了以后呢，本来李大钊给他们接风呢，说要带孩子去吃涮羊肉的，结果呢这个两个同学来问他借钱，他把所有的钱都给他们。
5: 你上回跟我那盘缠还剩下3块大洋，拿给。
0: 那么最后一场戏我自己写也写哭了啊，那就在五四运动最紧张的时候，对吧，北洋政府大打出手拘捕了很多的学生的时候，那么赵兰是身怀六甲，撑着个伞，带着那样在家里闹了大饼，到学校来给他们送吃的，冒着雨那一场感情戏。
5: 你是在为别人做事，为老百姓做事，做的是大好事，所以我不能拖你后腿，我会把家给你守好的，你就放心吧。
0: 李大钊跟他谈谈理想，谈国家，谈家国情怀，两人都讲哭了，我自己也写哭了。那么这四场戏就把一个这个农村妇女典型化展现出来。你要把人写活了，这个戏才好看。所以说你要让它鲜活起来，你就得要有生动的故事情节，要有鲜明的人物个性，要有跌宕起伏的这个人物命运。那么好多人都在问《觉醒年代》有续集吗？是吧？那么年轻人他做了回答了，说我真的很让我很感动，说我你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是最好的续集。他们不仅知道了我想表达的东西，更重要的，他把这个东西接过来了，扛到自己身上了，表示我们要像他们一样继续的去创造美好的生活。
6: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分秒人心。74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70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6864，我的淮海记忆。

0: 就是开口度有点小，身高体重都比较大啊。来，顶部分散给我来两颗，捏皮球轻，来判断一下位置。
1: 25啊，
0: 25啊，尖尖先给我蹦个3就可以了。生门还有小打开。
2: 对。
0: 啊 ，OK OK， 好了。我们可能守在一个特别重要的隘口上，在这个隘口把好了关，很多人可能就从此改写了命运。
2: 他是既往两年间断腹泻，然后腹痛。
3: 胃管尿管
2: 没有。
3: 所以这边的话呢，强使的一多半的病人都需要跟其他科室打交道。就各就各位了。
0: 奔跑的脚步，紧张的神情，生死一刹那，急诊它其实是一个永不停歇的一个地方。每一天不仅仅是马不停蹄的走，而且嘴也从来没有闲着的时候。后期做一下动态，如果一直在手里。目前病人是一个急性肺水肿，肌酐要是好的情况下，你就得把肾前灌注的部分做好。
1: 6是常
0: 规透第一次，所以在这次打击之下的话，这病人有一个急性加重。
4: 不知道这个血管条件是个什么情况，顺得进去顺不进去，顺不进去就废了。
0: 沟通它在这个诊疗的环节中的重要性是非常高的。你拿到的从来都是难度系数最高的，这是肯定的。喂。那是最好的。外面有赵的家属吗？底下要排不动了的话呢，再产生的消化液也好，包括它摄入的这些食物也好，会从底往上一直往上逆。
5: 它不是也是得做有创的切口的吗？
0: 它不是切，它其实也是个穿刺治管子。你要在短时间之内跟不了解这个专业的，把专业的东西讲清楚，它是很难的一项工作。这个病情要进展的话，就会很凶险。医学它很多的时候是要有情感交流的，知道您这心思，一看的话呢，不愿意给闺女添麻烦，是不愿意给儿子添麻烦，这个开会都不敢给打个电话，大夫肯定会给您安排最好的方式啊。这个地儿事儿要明白啊，我得想办法帮你度过这个难关，好不好？这些肢体接触的这样的一些方式，能够给病人的话莫大的鼓励。在急诊科，你永远缺少一张床。我们真正的正床的这个留班的数量的话是12，但是我们加床的数量的话呢，都已经加出来了1.5倍。抢救生命，争分夺秒。我们在能够抬头看到时间的地方，都会有一块表的。时间会植入到每一名急诊医护人员的。

急诊科的工作，即使你做了几十年，你可能不能够知道下一分钟给你送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病人。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它带给人的压力，它是一种无形的压力。尽管我过了二十多年没有窗户的生活，但是它反而变成了我对阳光极其渴求的那样的一个状态。上班关注的是生死，下班的时候我就要生活。

每一天在岗上的每一分钟的付出，它所形成的这样的一个积累，你就觉得你这一路走来，你真的是背着抱着拽着，那一路的生命都跟着你走过来了呀，还有什么职业能比这个还要伟大？

从事这个行业的人，他真的是具有那种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能够从死神手里把生命抢回来。我是张新岩，从事临床工作已经26年，我是一名急诊科医生。

0: 我是一名星空摄影爱好者，也是一位农民。天文圈里面的朋友都叫我老神仙。
1: 我以前在山下做农活。
0: 2014年承包这块山，跟我老婆两个人都在这个山上来开始种这个果树。玩单板穷三代，天文这一块不知几代都要穷了。2016年3月份开始接触天文，跟我老婆两个人在这么一个大山上，月亮满月的时候，这个月亮的欢喜山我也想看一下，但是我文化太低了，怎么把它拍摄下来啊？对我来讲的话是非常困难。后来一直就是在 QQ 上跟那个微信上在搜索各大的天文群，去找一些懂的求教，他们教我怎么去这个拍摄。这段路程其实也是很难的呀。

0: 后来嘛，经过很长的时间，开始拍摄木星、土星。后来我发到那个群里面，把他们也吓了一吓，他也想不到我老朱还能够拍出这么一张照片。
1: 也这这漂亮个了个，快坐下，这多个。
2: 主要是清晰，今天晚上。
1: 每天晚上都是到三四点钟睡觉的呗。前天还是大前天，那不是通宵的，在那干什么活都是不做好不吃饭的。
0: 这是白买幸运了这一块。
1: 花花花完马会后边这个买贵幸运差不多就是了。
0: 深空它就是一个大坑了。

0: 我进入拍星空这一块，我要好的朋友都劝过我不要去玩这个星空，因为他们已经知道我肚子里面这点水平啊、哦。他说玩星空的话，比之前玩行星跟星野这一块要难的，不知要好几倍。
1: 大黑，
2: 师哥，
1: 哎哎哎，
0: 这是我朋友大黑。我几位朋友呢都是叫绰号，我是常年住在这个山上，他们叫我那个老神仙。
3: 调这几个螺丝，把那个红点放到那个中间那个圆圈里面。
4: 那天我弄死了，我都哭起来了。
0: 他们见到我也是最头疼的。
3: 最佩服哥什么？他处理一些东西，他就把那个步数死劲背，这个位置在这，他其实他不懂什么意思。写本子写上第一步第几排第几行点进去，然后第二步第几排第几行点进去，这是最厉害的。
4: 说实话真的是什么那个意思是什么意思，我懂不进去，
3: 他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意思，但是就是全靠死记硬背的弄。
0: 去年开始筹建观星台，资金这方面全部是我几个朋友他们资助，这么多设备都是我一些朋友放在这里的。拍摄星空这一块它对这个环境很重要的，如果你光害大拍不出好的片子。在我这个地方东南西北，就是说根本看不到有这种临外的光害。
5: 对好一次就不用再对了，
4: 只要把这个镜前面那个镜子盖打开就可以了。
0: 他们很多人不理解，觉得我是无事可做一样啊，深更半夜在这个外面拍这些东西，又不能当饭吃，你好好晚上休息好吧，第二天把老虎干干好好了吧。感觉天文这一块给我带来，觉得好像是也就是释放一下自己的心情，心里的有一些压力，那么也减轻一点。天文这一块不是说一下子就能够全部把它学会，我自己对拍摄这一块呢，我还是这样子坚持下去的。我还想让没有这个条件的喜欢天文爱好的来我这里拍摄观星，然后跟他们一起交流。

0: In Tampa, y'all watch your convention.
1: 克林顿的吐字特别清楚，而且逻辑性非常的强，对翻译来说是天籁之音。
2: Question of our age, and you.
1: 洛克文，因为他会说中文，也会说英文，给他做翻译压力就会比较大。Greatest democracies. 小布什总统他有时候说话特别快，而且还带着自己的德州的口音，跟他翻译的时候头很大。我叫秦鲁山，我是一位你猜不出年龄的翻译官。在我50岁的时候，非常开心的学会了游泳。之前其实一直想学，但是非常怕水。这件事让我特别特别有成就感。我这个人呢，特别喜欢挑战新的东西，这个习惯跟我的工作是有很大的关系。
2: Okay, how do we translate 暖男 literally means warm guy? But if you are good to every girl, you are no longer 暖男 You are a central heat, yeah, 中央空调 So how do we translate this?
1: 帅哥新名词要不断的关注，因为你会用到啊，某个人用到了，你在翻译的时候你不知道，这个是很麻烦的事情。做翻译到今年应该30年了，可以说各种各样的翻译都做过。

翻译并不是字对字的简单的对译，需要对文化的了解、历史的了解、专业的了解。翻译里边常常会

0: 这是为翻译家特制的围裙，这个是澳大利亚俗语 built like the side of a house， 有房子一半大，大胖子的意思。工作之中也在学习，不断地学习新的名词。这个花园是我特别骄傲的地方，特别喜欢园艺嘛，它是特别专业的领域，就会专门去了解啊，去看呐、啊，去旅游的时候呢，侧重点就跟别人不一样。
1: 摆弄这些花花草草，不仅是一个兴趣的爱好，其实也是一个学习探索的过程。
0: 我今年50多岁了，不少朋友和初次见面的人觉得我30多岁。我觉得人就应该不断学习，不断更新，这样呢才能保持年轻。
1: 青春是一种状态，与年龄无关。

0: 国民党的军队哪一个当官的不吃空名？吃空名你知道吧？
1: 来有抬白酒的，来有治水的，还有来打仗的。
2: 没办法，夜间行军，后边这个大队呢，就把前边的撞一个列车长，
3: 哪有谁叫没有？没有谁叫的事业，可能就是咱那叫的，那个叫我怎么着挖的交通口是吧？就咱一块人就崴乎就是了。
4: 游击战士牺牲的时候，肚子里边没有一粒粮食，是不是？
0: 最后就是第三阶段了，为追遣这个杜聿明的时候，当时也是我值班，半夜大概12点多钟，我发现72军已经向徐州靠拢，国民党的那些党政人员纷纷地出售房产家具，我判断敌人要跑。

我们当时这个情况，我就很快告诉这个首长。国民党苏建文呢撤退，他撤退的时候呢，这个要挟着一些学校的学生。 这里面来了，解放军怎么怎么不好啊？怎么怎么不好啊？那么吓唬的，有些学生呢，或者家长害怕解放军，就让他们跟着国民党的军队往南走。

0: 1月30号，杜聿明撤出徐州，逃跑了。
1: 是孙元良、这个邱清泉还有李弥三个兵团，就是向那个西南突围。我们部队嘛，就马上立刻就去立即呢，转了呢，就是追击。
2: 不惜一切牺牲，必须阻止敌人逃跑。
3: 跟粟裕他们在一起，粟裕就讲要好好打，要打不到打败了，就要你在那儿垮。

0: 一个逃跑，一个追击，这样一个竞赛。他跑得快，我们也追得快。那个时候啊，正是叫做可以用马不停蹄日夜兼程，一点不夸张。我们几天几夜没有好好的吃饭喝水，更不说更没有睡觉。
1: 当时就拉开两条红包铁，对，就是不让给那个喘息，不让给那个跑掉。
0: 我们也在于那个文艺工作者专门创造了一个歌叫快追上去。我记得那个歌那很激动人心的，叫快追上去，快追上去，快追上去。

0: 几十万人就往西跑，我们呢就家电就追管他，一天就追七八十里追，追到什么程度呢？西中队里面呢有很多这光俘虏的是那个俘虏的那个兵，他讲共产党就跑，整天就跑的没不要命，一天跑一百多里，没有命，就讲就发牢骚讲怪话。
1: 剧组再也不搞弄那个坦克，导弹也不会开啊，他是严格这个开着，咱摇着呢，咱那时候弄的，那个脚上那个鞋，都露着脚趾头，严格都穿着大皮鞋。已经分不清哪里是路，哪里是地，路上和田野上全是国民党丢下的东西啊，又越跑越快啊，什么都丢了。
2: 杜聿明在北面，他是沿那条公路到永城，我们跑啊，累的呀，快马加鞭往西跑，就跑到那边把他围住了。
3: 也是深夜了，三营的同志追到了校县，追到这儿也赶上敌人了。

0: 那个时候都是这样，都不犹豫的，赶上了你就打。这个小小的霍家楼住了多少部队啊，竟然住了一个师部加整整的两个团，而且是蒋介石的五大精锐、五大主力的部队，李密的李密集团的。敌人数量又多，又是敌人的主力部队，管战斗部队估计有20多个连。当时黄浩同志带的就两个连，相差了至少10倍以上兵力，怎么办？打还是不打？打，兵力悬殊，这很清楚。打得不好，不但是我们吃不了敌人，很有大的可能被敌人吃掉，因为兵力相当10多倍呀、啊。如果不打，大家又不甘心，最后考虑决定还是打。打的最主要的目的倒不是靠两个连歼灭敌人，而是呢透住敌人，把敌人透住，发挥透住的作用，等着后续部队上来再一起歼灭。
1: 到小县和孟正交界中间有个孟集，那条路呢叶雄人部队把他卡死了，他两条路没人入住了，向北去黄河，他没有办法，他只好在城上周围农村去住下来。到了大概2月6-7号吧，整个的双十一战争全部结束，整个的部队又拉到这个陈光庄附近，把朱金民兵员30万人把全部围住了。
2: 我们打了这正激烈进战的时候，中央命令我们不要再打了，暂缓对独立民兵团的总攻。但实际上并不是不打了，我看到就是通向包围区，因为每一个中队正面已经只有不到1000公尺的这个范围，
3: 看来这敌人的攻势啊，很坚固啊。杜聿明他认为他很保险呐、啊，实际上他不安全。所以我们查了攻势怎么建筑、怎么隐蔽，我们是怎么进攻，出入口选择什么地方。
2: 这中央决定要进行平静战役，防止傅作义南下，所以不让我们打。
4: 为了稳定的傅作义集团，不让他呢下决心南逃啊，所以让我们呢就是暂缓休整半个月。
5: 包围他以后的伙伴呢，就逐渐慢局慢势去侵华了，慢慢的搞了。
6: 1948年11月6号到22号，消灭黄伯韬。这个时候天还不算太冷，到第三节。

0: 段消灭杜聿明，就是真是天寒地冻。据老百姓讲，那年衢州地区特别冷，南方人嘛就吃够了葡萄了，特别冷，雪下的特别大。
1: 冬天这几十年了，我一冷了我就想起了这个收冬虫的萝卜，还有做饼吃水洗腐料，在那个西北风下洗着洗着料子手失去了自觉。
0: 烧的开水放到那里，过一回就凉了，再过一回就冻成冰了，口水吐出来的口子呀掉到地下石头上会发响，就这么冷。
2: 是那个是个二十度天呢、啊、二十度天里面是共产党的嘛，你饥寒交迫，天气候很冷啊，那天上有飞机轰炸，没吃没喝，我们呢是吃饱睡好，能睡好。
3: 就是胃不大，就专门困难了。国民党没啥吃啊，说那没有办法，就用空投，投这个大米啊，大饼，要面空投，都去抢。
4: 国民党的飞机又投放，那投放的不投到他，那投到中间，大家的抢他都抢不了。
3: 空投，咱飞机往炸的，他飞的高投就投不准，有时候投的那个石边就落到我们这里，有时候就落到中间，落到中间他不敢来射，他是我炸的，两边就走，啊，那很有意思，哎。
5: 解放战争中间整整三年，在山东，我们是江南人，都吃大米的，我没吃过大米，但是这次吃到了，都下去是送来的啊，他空投的这些大米啊，大部分都落到我们阵地上啊，他在包围区太小了啊，扔下来这个空气啊，风吹一吹，怎么就吹到周围都是？
4: 撂那个大饼，这样大大饼，就这样厚，一个麻袋装六个，上面是麻饼，有芝麻，外边是芝麻，里边还有青红丝，那吃着好吃。撂下我们就炸。打着阵阵，有时候叫上山竹，我们说，还有那个卤肉啊，
6: 淮海战役吃饭，我们基本上就解决得很好的，都是部队都煮好了，大馒头、大包子，有时候国民党就几天都没得吃，就赶快送一点给他们吃。
7: 那是两队的肉不缺，那这第三阶段的嘛，这战役，第一阶段吃不上饭，第二阶段呢，又是大白菜，这杀的猪，一都劈开的一半一半的皮子，有好几块。有白面馒头，第三阶段那是供应是保证了的。

0: 师们就吵了，我们咱这弟兄们，我们今天吃饱子了，过来过来，又就上这跑，又是他上这跑，后边的鬼门帐的管就张全打他，不叫他跑。哎呀，鬼门帐的兵被我们包围着，也很惨呀，也很惨的鬼门帐的兵。
1: 半个多月的样子，就接着下锁了。接着下锁，天一冷呢，所以，天一冷，人住的又多，咱那就吃，他就吃不上饭了。到时候把老百姓的粮食啊，到时候抢，啥子抢光，烧煤的烧，扒的棺材，也当火烧。

0: 最后花善于看到这个那士兵饿得真没办法，困难的上海从南京那些地方开始把一些卖馍的什么都最后的烧什么都撂下了，没有看起来这山穷水尽了，士兵就是弹尽粮绝，怎么活呀？嗯，
1: 基本上他就护杀马，杀在这个坐骑，带这个老百姓的人啊，抢着牲口都打死当饭吃。
2: 很多有钱的学生跑到徐州，打徐州的时候叫苏片叫他国民党拐到那个包围圈里头了，
3: 都是中学生，那有男的有女的，有的有个别的还成了国民党的太太。

因为我收容这些人嘛，把他往后面送嘛，什么钱财首饰经过国民党包围圈出到外面，过一层收一层，过一层拖一层，等到到了我们阵地，大冬天穿一个背心一条短裤，冻得呀嘴唇发抖啊，这个牙齿发抖啊，实在看到都掉泪。这个我们怎么办呢？因为国民党组织南京的人做烧饼，关到这个麻袋里头，空投很大一部分落到我们地方，我们把饼掏出来吃了，麻袋集中在一起堆成山呀。这学生每个人发一块麻袋，有的学生跪下来给我磕头，我说不要了，这个胜利品你们不眼前拿到，赶快往后方走。

当时我们叫华东野战军司令部干部总队，这个干部总队的任务呢，就是说打下一个城市，我们就接管一个城市。啊，从济南以后就衢州，淮海战役第二阶段的时候，我们就衢州先进了衢州，粟裕给我们做了一个报告，啊，进行动员，一个是接管城市，怎么接管，讲这些知识常识要求，这是一个部分。另外一个部分呢，我们学习啊毛主席这个阶级分析，阶级分析那个文章，就准备进行土改。

0: 我是不知道害怕，因为我才小，才10多岁呀、啊。你像我父亲、我母亲这些人，哎，你知道是当兵的都害怕，农民这上面不害怕当兵。
1: 我们这个又搞军管，抽调一部分干部啊，就实行军管，恢复社会秩序，啊，恢复生产。这学校开学，恢复这个社会治安。
2: 非要赶着做军长呢，然后加班，一夜加班呢，做军一天都做20套军长。
3: 那那弟子一天反正要给他拿一房，最少也得拿一房。那时候前住鞋子，那10亩米多呀，也不是我一个。
4: 住的军械，都一堵楼一堵楼的收回来，咱大车上前线运。那下着大雪，我们的车是我舅爷赶着车去的。
5: 你愿意去远？我说咱不愿意去啊，就我军队走，这地走就那么个脚嘛，没走3里地，好嘞，叫啥嘞？咱愁愁啊，愁也没办法呀，那年纪人的跟。

0: 解放徐州以后置了一个好像一个大仓库，松州区人呢都上那送。哎，咱过去咱那个土车子，小土车子，土车子也红车子，滋哇滋哇的上那送，一直送到徐州，从徐州再步年再回来。
1: 你们这上口，我们东园要开口，老百姓呢也有的家当。
2: 矮或悬挂，也兼顾了视觉上的美感，整体胎骨云薄，造型饱满，显示出当时成熟的拉坯技艺。白釉绿彩三系罐，1971年五月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红河屯范翠墓。墓主范翠为北齐骠骑大将军，葬于武平六年。墓葬中出土的黄釉扁壶、白釉三系罐、四系罐、壶、瓶、碗等13件器物，与陶俑、家禽、家畜、器物模型等，共同构成了一套完整的随葬器物组合。这是北齐时期高等级墓葬规制的体现。墓中出土的纪年墓志，如一份时间的落款，为白釉绿彩三系罐提供了明确的断代依据。制作此罐时，1400多年前的匠人展现了非凡的工艺胆识与匠心，精选高岭土反复锤炼，成型后是以化妆土改善胎体色泽，掩盖瑕疵，铸窑高温烧成素胎，再施透明铅釉，二次铸窑低温烧成。窑火中，陶瓷完成了一场美学上的叛离与出生，釉色已经接近白色，与同时期的青瓷色彩不同，与后期隋唐白瓷相比又略显淡黄。其化妆土工艺的精妙运用，为白瓷的诞生提供了技术借鉴，而对素白釉色的执着追求，给了后世创新的审美启示。尤为珍贵的是，匠人们创造性的在白釉之上、瓷器的口沿和尖颈处点缀含铜元素的翠绿色彩釉，这是中国陶瓷史上早期的才艺，宛如素白大地上第一株破土的嫩芽，既保留了简约之美，又增添了灵动之气。它勾勒出中国陶瓷从单色釉向多色釉演进的发展脉络，是唐代三彩艺术的重要源头之一。

今日与他对望，仿佛依然能触碰到那股炽热的窑火，那抹明艳的诗彩，那颗滚烫的匠心。它所展现的不仅是器物的形态，更映照出北朝至隋唐陶瓷工艺不断自我突破、多元交融的创造力，以及中国陶瓷在色彩演变中迸发出的无穷生机与艺术可能。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溢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侗族大歌不仅是一种音乐，还是一本蕴含民族精髓的百科全书。他们不仅把万物生灵的鸣叫和心灵的感悟汇织在一起，还以此抒发男女恋爱之情，教化子孙的伦理蕴含其中。侗寨的杨士斌就是凭借一首好听的侗族大歌，获得了爱人的芳心，迎娶了自己的新娘。
1: 侗族大歌是很多人多声部的合唱，但是我们这边就是单个的、两个的、三个都可以。但是我们用的乐器两种，一个是牛腿琴，一个就是琵琶啊、五弦琴两种。那么我想当时我就是用这首歌来打动我的爱人，这首歌唱一下。哇，头高白起的哎，奴宝云老十七十年岁呀，白个高罗孙岁呀，隔三年哎。这首歌的歌词大意就是：年就年，两我结交八十年，哪个七十七岁死？瑞里桥头等三年。那个瑞里就是我们其实有个就是生死链桥，叫瑞里风雨桥。那个地方都是很多男女都在那个地方谈恋爱，就是叫生死链桥，就是这个意思。

在侗族村寨对歌的机会是很多的，除了传统的歌节外，春节、端午节、中秋节的夜晚都是男女青年聚会的好时辰。成群结队的男青年登上姑娘家的木楼找姑娘对歌，聪慧的姑娘往往通过对歌了解男方的品格和思想。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姑娘会选定一位意中人，就用歌声告诉男方可单独登楼。爬窗探妹这种原汁原味的动情民俗，这便是一对青年人

因为我们这边侗族姑娘她都比较封建，也说的比较害羞嘛，然后不会说是家如果不是爬虫他们也认识男孩子的话，基本上就是父母之言媒妁之命这种，但是有爬虫他们这种的话，有男孩子他到我们女孩子家，然后他唱歌你觉得熟悉了认识了过后，然后觉得双方合心了，你可以去跟家长说，然后家长同意的话，然后他就会请男方家就会请媒人来说，如果说不同意的话，基本上就是晚上偷偷的在那里觉得合心了过后，就会偷偷的跟男孩子走了。

方水土养一方人，每个地方都有它美丽的景致，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民俗风情。载荡侗族的大歌为侗家

按侗寨的习俗，新人的婚礼一般都选择在每年农历腊月或者二月举行。侗寨姑娘出嫁时要有6至12个姑娘伴嫁，并打扮得一模一样，

0: 姑娘离开娘家时，不是哭别，而是高高兴兴和伴娘步行而去。伴娘是寨上的年轻姑娘，在长长的送亲队伍中，新娘走在最前面。迎亲途中，为了显示新郎家的家业，迎亲队伍往往故意绕道而行，专找人群密集的地方通过。沿途每经过一个寨，都要燃放爆竹。
1: 从太小安一块辣椒，你咋就把它关了？啊，干杯，
2: 干杯！

新郎没有与新娘见面，没有拜堂仪式，伴郎们弹着琵琶，拉着果吉进来，与伴娘们对歌到第二天中饭前。约晌午时分，新郎插在伴郎中间，送新娘一行回娘家。新娘何时再来新郎家，不一而定，可能是明年，或许是后年。

在中国黔东南流传着一句苗山洞水，也是当地人的生活习俗。苗族人住山上，侗族人居水边，榕江是珠江的源头，也是全国最大的侗族聚居地。其中三宝千户侗寨是我国侗族地区人口最多。

0: 进寨前，漂亮的侗族姑娘和小伙子们都要在大门口拦路欢迎，唱起敬酒歌，让客人喝一口侗家自己酿造的侗香米酒，以这种独特的方式表达着对客人的尊敬。
1: 侗族有这个祭寨的这个风俗，祭寨这个祭就是聚会的祭，啊，就是说有外人还有僧人到我们寨子里面来，会给寨子里面带来一些不平安的或者是不好的东西，那么老人们就会说在寨子门口拦上一道拦门酒，把不好的东西挡在外面，让寨子里面还有客人到这里来做客，大家都能开开心心的平平安安的。
2: 哎，

0: 百倍苗寨地处偏僻，山高坡大，交通不便，保留着古朴的民俗风情。苗族百鸟衣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苗族把鸟作为始祖来崇拜，用长幅蜡染布和织锦做成，上面满是鸟纹，诉说着苗寨祖辈的故事。
1: 到一年一度的这个过苗年了，跳芦笙舞了，但是他们的衣服，他们好意思，没有意思，他妈的讲，没得没好衣服，当时太急了，他母亲呢就把他呢，就是因为他是猎人嘛，大的那鸟的那羽毛不是把那个羽毛噶像战利品一样的都要挂在家里面嘛，他就把那些东西一下集中起来，他妈给他租了一件衣服。这实际上当时呢，开始是想呢做漂亮一点，后来都发觉得非常好。他到国堂去跳舞啊，引起大家的这个重视了，觉得哎呦这个衣服太漂亮了。后来姑娘们都纷纷效仿，都照着这个做，当时都从天而降做出来。
0: 苗族百鸟衣是由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绣刺绣而成，其色彩艳丽，图案奇特，工艺精湛。

款式繁多，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是苗族文化的重要载体，被誉为穿在身上的苗族史诗。白鸟衣的精美源自其复杂的制作工艺，过去可能取全寨之力才能制作一件，而白鸟衣纹样源自民族本身的动物崇拜、自然崇拜及祖先崇拜，是苗族人民独特的审美表达。无论是植物纹样、动物纹样还是几何纹样，都蕴含着苗族的历史，代表着苗族人民的信仰，阐述着苗族人民的生活，都是苗族独有的历史积累和沉淀。

0: 不是这样画，你想画什么？
1: 单是蜡染布这一项工作就工序繁琐，过程漫长，每个细节都要细心把握，一个环节出错便前功尽弃。复杂的制作过程使得百鸟衣立体感很强，动物形象栩栩如生，呼之欲出。也被列为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族百鸟衣如此美轮美奂，说起它的传承，在当地不得不提的一个人就是杨超锦。出于对本民族服饰的偏爱和自豪，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喜爱自己的民族服饰，杨超锦在当地开了一家自己的服装店。看起来不起眼的一家服装店，却承载着无数像他一样的侗族人共同的记忆和梦想。
2: 这几年我这个觉得这个旅游非常的发展兴猛我看这个我家在那里非常的这个天地人和这个人家一来呢就要留张照片啊，是吧，还有穿的民族服装啊，就是很这个返古非归真啊，这个味道看他们这个需求的话，所以我开这个店我开这个店呢就是让全国人民了解我们侗族让世界外国朋友五湖四海的宾朋更加了解我们三宝浙江侗族的文化底蕴要有机遇我想在北京、上海、广州各大城市发展我们这个旅游文化产品让他这个我住的这个牛腿琴和琵琶住处鬼门

想俺家内跟俺们内想俺。

0: 每年的阳春三月是这里的苗族青年最激动的节日，所有成年的男女不论年龄婚否，都可以公开邀约相好的伙伴爬毛人坡，到山顶插毛人，唱情歌，寻情怀旧，释放一生的愿望与激情。这一古老习俗一直沿袭至今，被誉为东方最古老最神秘的情人节，还被列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空身苗寨传世久远的风情节日毛人节已成为这支苗族传统的核心文化。除保留过去原汁原味的古老习俗外，如今还增加了当地一些其他民族风情，例如吹芦笙、跳芦笙舞，也让原始古老的侗寨充满浪漫的气息。被森林包围的木屋、鼓楼、山坡，处处传出动听的音乐，这是侗族男女青年在互相倾诉，表达心中抑制不住的爱恋，到处弥漫着古色古香的浪漫情调。如果说毛人节是当地苗族文化的传承，那当地神秘而诱惑的服饰，则是苗寨人穿在身上的一部史书。原汁原味的苗族超短裙层层叠叠缠在苗家女人的腰间，为此这里又被外界称为世界超短裙之乡。
1: 这种苗裙呢，它是我们永江十三支苗族支系其中的一支，他们从为了躲避战乱进入这个山以后啊，就很少有往外面联系，所以它保持它比较独特的这个民族文化。他们那地方呢有几样的是比较有特点的，一个就是刚才你说的，就是苗族服饰。它苗族服饰呢属于是短裙，它裙子非常短，现在被誉为是吧超短裙，还有誉为是让这东方的芭蕾舞，就芭蕾舞裙，这些都是外界给它的称呼。
0: 20世纪60年代，法国的超短裙一经面世就风靡全球。其实中国的苗族先民早在500年前就穿上了蓬松动感的迷你裙，那就是罕见的空身超短裙。在空身苗寨，女性都头戴人形尖尖帽，衣着无领斜襟宽口袖衫，下身围着仅5寸长的黑色百褶裙和一面齐怀的彩绣围腰。

0: 只有五寸长的裙子，原本为了方便劳作，一卸绑腿，妇女就可以下田干活，水深没过膝盖也不成问题。经过特殊处理的布料，荆棘划不破，雨水淋不湿，如此方便劳作、舒适透气的短裙，慢慢成为了最受欢迎的时装。
1: 很久很久以前嘛，这是原始的时候，我们没有衣服，没有布做衣服穿，然后呢，我们就从七坡上摘了那个芭蕉叶做裙子，可以做衣服。短裙呢，就是以那个芭蕉叶分为两半，就缠了两条，然后就从此就以那个标准来做短裙。
0: 辽宁属于亚热带湿热山区，在常年湿热阴晴不定的辽宁，冬季温度也在零度以上。姑娘们在短裙外加盖一个挡风的布帘就可以过冬，所以这里的苗族女性终年身穿五寸长的超短裙劳作生活。不足五寸长的短裙加上一幅绣有精巧鲜活的鱼、虫、花、草等图案的围腰布抄上腰间，配上银盒、银花鬓夹、银手镯等银饰，走起路来叮当作响，摇曳生姿的苗族女性展示出一种古代部落的原始仪韵。

毛家服饰让人惊叹，侗族的琵琶歌也毫不逊色。侗族琵琶歌以独特的表演技艺和唱腔闻名于世。之所以叫琵琶歌，是因为唱歌时歌师要自己弹奏琵琶伴奏，所以叫琵琶歌。这种琵琶不是常见的琵琶，而是当地人自己制作的，声音婉转清脆，

0: 据说它的曲调在百种以上，有大调和小调之分。除了传统的曲调外，多为歌唱爱情的抒情歌。这样的歌声向世人讲述了朱郎娘美的凄美爱情故事。
1: 我们侗族有分有三宝琵琶歌、车江琵琶歌，还有六洞琵琶歌、新疆琵琶歌、河边琵琶歌、四十八寨琵琶歌、上洞琵琶歌、平价琵琶歌、七十二寨琵琶歌。
0: 弹起琵琶，唱起歌，和着琵琶声翩翩起舞，这就是侗乡苗寨。这里有说不完的古老故事，写不尽的苗家侗家风情，这里还有醉人的风光。原始文化与原始生态结合，是返璞归真、回归自然的理想境地。看着律动的舞步，听着优美的歌声，讲述着这片土地上的神奇而古老的传说。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宝良村，海南省北部一个不起眼的地方。这里自然环境优美，村落静谧舒适，民风淳朴安然。

0: 近年来的许多个清晨，大巴车的轰鸣夹杂着欢乐的人声，唤醒了沉寂多年的古村落。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村庄，因为天时地利人和的机缘，越来越多地开始吸引以家庭为主体的都市人群纷至沓来。
1: 这个宝梁村我去年也来过，入口村的地方啊，就有一个归乡之路，每一个人的梦里面都有一条归乡的路，我觉得这有复古的乡土气息。
0: 不要以为宝梁村不过是一个貌似农家乐的休闲之地，当你深入其中，便会发现它有着不同于其他的原生魅力。

0: 宝梁村位于海南省北部，坐落在海口市西南方向的澄迈县福山镇，距离海口不到百公里，属于丘陵盆地。宝梁古村始建于清朝康熙年间，至今有300多年的历史。
1: 这里面最老的族谱是有300多年的一个历史，但是从姓系上追溯的话能够有1000多年吧。因为这个村主要是姓饶姓和周姓，就是劳动的劳，然后还有周武郑王的周。饶姓的话最早是1000多年前他就是迁移过来海南的，然后所以来海南最早的那个就是在澄迈，澄迈最早就在我们宝梁村这一块，所以从姓系上追溯的话有1000多年的这样一个历史。
0: 这个深谙宝梁古村历史的年轻人叫王谋超，福山人，是返乡大学生。2018年，他在青年创业协会年会上认识了做农资生意的同乡福策华，大家志同道合，便踏上了在宝梁古村的创业之路。
2: Hello， 大家好，我叫福策华，是澄迈福山人，也是宝梁古村项目的发起人。
0: 福策华不善言辞，所以对外宣传的工作就由王谋超负责。
1: 怎么说呢，中国人对于家乡和土地的情怀吧，一直都会有存在的。能够在家门口啊，对吧，就能够有着这样的一个工作机会，做一个自己喜欢的事情，在自己一个喜欢待的环境里面去工作的话，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0: 年轻的创业者们共同研究制定出了在不破坏古村原有风貌的原则下，为游人提供近乎原生态的体验环境。2018年底，他们开始谋划将宝梁古村向世人开放，从此宝梁古村以古老的面貌开始迎接当代都市游人。
1: 村周边的话，但是还是以这种纯自然的这种生态风貌的，保存着以前传统的这种农耕啊、田地啊。
0: 宝梁古村是海南数百个美丽乡村之一，但不同于其他地区农村的现代化进程，宝梁村的古风与怀旧深刻地贯彻在村里的每一个角落。
1: 还有村里面的这些大树啊、古树啊，还有很多的这种以前的居住环境和以前人们工作的一些痕迹吧，都很好的保留了下来。
0: 经过1年多的探索和努力，古老的宝梁村焕发出新的魅力。昨天的空心村，今天变成寻觅乡愁。

0: 回归本真的打卡地，不仅吸引着各地游客，更让村里的留守老人过上了开心的日子。
1: 我在这里呢比较开心，白天了那人的旅游来这里，小孩了带总的带一大吨的一起买人去买人的来这里比较热闹，全部的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我的心里呢比较高兴的了。
0: 这位老者叫周天兴，70多岁了，原来是宝梁古村的村委会主任，但也没有逃脱留守老人的命运。说到宝梁村的过往，老人家感慨颇多。
1: 最困难的是全部的搞水稻，我们这个地方呢，以前呢是没有水，搞那个水稻呢产量又低，全村呢基本没水稻，有水的是很少很少的了，全部是做一单稻两稻的不很搞的，下半年才搞，这以前的生活呢就比较困难一点。
0: 宝梁村原有89户500多人，进入21世纪后，随着市场经济介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加上当时宝梁缺水，许多农户出于发展和生活需要，携家带口陆续外迁。2010年以后，宝梁古村只剩下9户人家了。

0: 无言的百年古树、古井和那几十间没有了烟火气的老宅，一派萧条荒凉，成了名副其实的空心村，许多很好的资源荒废了。
1: 古村几百年了，小的时候那个村里面又那个房子那是比较丑的，矮矮的房子了，烂烂的房子，道路都不通的了，卫生了，比较不好。
2: 因为已经没有很多人在这里长时间的生活了嘛，所以它的整个环境都是非常杂乱的。等到我们回来之后，包括村里的道路啊、停车场啊，包括一些路灯啊，都逐渐的修建，还有我们的一个旅游公厕啊等等，这些慢慢的去提升上来，包括全村周边的一些环境的话都有去整理了，去修缮了之后，就会能够让游客啊，包括村民也一样，都能够感觉到很舒服的一个状态。
1: 现在村里环境、村貌改变比较好，绿化也比较好。现在呢是县里面定一个旅游点，宝莲古村。
0: 村庄与都市，古老与现代，这些过去看似毫不搭界的模式在这里和谐碰撞。而这一切无疑形成了古老村落与崭新时代的深度接触。年轻的创业者们企图让古老焕发青春，让都市人回归自然。
2: 有很多现在的家庭啊，都会带着孩子会过来去体验一下以前的这种乡村生活吧。因为现在的人，年轻人啊，他们都是生活在城市里面，很少能够有和乡村啊能够去有直接的一个接触。包括现在的孩子，他可能从出生啊到他小学之后，他连田埂都没有踩过，田地他也没有下去去体验过和泥土接触的这种感觉，所以他们是对这一个是很缺失的。
0: 亲子游是他们有针对性而特别开发的内容。
2: 因为来到村里面的话，它可以体验到很纯粹的这种以前的乡村的生活，包括插秧啊，以及自己的去能够和大自然嘛，能够最亲密的一个接触的一个状态，所以能够让孩子能够来到这里，他也很喜欢。
0: 那些在都市街道上匆匆的脚步，踏上宝梁的那一刻，放缓了，从容了。

0: 年轻的父母也在找回童年的过程中释放压力。孩子则可以毫无顾忌地回归自然泥土，游玩在以前家长绝不会允许触碰的泥水中，在童趣中感受粒粒皆辛苦的深意。石材和劈柴是宝良村提供的，但灶台要有游人自己搭起来，点火做饭烧菜，弄不好就要饿火肚子。好在这些年轻的父母都经历过生活的磨砺。现在很流行一个词组，沉浸式体验，接近、走近、深入，这三个层次会给人带来不同的感受。从种植到采摘，从播种到收获的过程，游人既可以享受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愉悦心情，也可以切实体会到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成就感。在宝良村西面有一座木工坊，位于香学园中，取名梁木工坊。都说孩子是未来，如何培养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是素质培养的要义，而动手能力无疑是一个重要环节。劳动开发智力，动手锻炼思维，兴趣事半功倍。
1: 你稍微往后一点，再往后一点，稍微往后一点。
2: 我们叫儿童木工 DIY， 就是儿童自己手工制造。
0: 创造是一个事物从无到有的过程，宝良村的木工坊正是这样的良好基地。它并不是简单的让孩子们走马观花般接触一下木工工序，而是让他们通过动手去实践、去体会、去完成。
1: 它的这个刨刀的高度就决定了它这个刨花的薄厚，所以呢要调这个刨刀，把这个
0: 诱发孩子们对新事物的好奇心，激活他们的创造兴趣，发掘他们的潜在能力，借以培养和训练他们在日后的学习生活中能主动去探索和摸索出更有效的途径。孩子们在宝良古村的梁木工坊便不再只是一个被动的参与者。
1: 这里面可以锻炼小孩子的很多很多很多，统筹啊，时间管理，然后用力几何设计，这些都可以。然后让他半天之内做成一个小凳子，自己非常非常开心的。我到这边的话，你可以往这边贴，然后呢，把这个位置进入这个位置和这个位置和对齐，对齐之后靠上，然后有靠上这种感觉。然后呢，这边放这，对，这指头放这，这指头放这可以。然后呢，我先帮你推一下啊，看到没？感觉这个地方放到这儿，看到了啊，这个条线，然后往下，你有一个，哦，这种感觉哈，这种感觉就平了，相当于平了。然后你往前，看到没？这里有个抱刃，你感觉到没？这个抱刃打到了，对吧？所以往后退一点，然后懂了吗？然后呢，再来一遍，一二，懂了？来，现在自己推一遍，来，试一下，哎，稍微倾斜一点，好，走。哎，不错，可以了，哎，再来一点，再来一遍。
2: 木工在传统来说的话，是大家想象的都是那种尘土飞扬的感觉，然后就是费大力气拿手去锯，其实现在不是这样，借助现代工具和现代的环境啊，可以让小孩子很好的体验木工带来的乐趣。

0: 工序的锻炼机会，体验度很深，也很细致。从原材料的选择到加工工具的使用，再到完成成品，有着一整套的工艺流程和教学程序。而最核心的理念是要让孩子们在这里通过动手开辟脑洞，并透过真切有形的成果收获劳动的快乐。
1: 从这边要给它错的错成这样的错细，
2: 然后这个错呢有两面，你看一下，这边是平的，这边是圆的。好，我们使用这个，
3: 我们做下一个流程。
2: 好，
3: 好，
2: 好，这边可以了，
3: 来，
1: 放在这儿，站起来，然后这样
2: 就可以啊，
1: 站起来抽这个可以，
2: 我还没。我们的先进的课程设计啊，可以让小孩子体验，就是从木材原材料一直到成品，到最后拿回家自己使用，这一个完美的一个过程。
0: 尽管以此短短的体验，并不会立刻收到显而易见的成效，但这无疑唤醒了孩子们沉睡的本能。与此同时，这样的过程也培养和建立起了孩子们的自信心，调动了好胜心，让他们可以在未知的情况下尝试应对困难，并主动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也是一个让孩子们逐步学会掌控全局的过程。咖啡是海南省的一大特产，而宝良古村所属的澄迈县福山镇有着得天独厚的咖啡资源，这里是海南最早种植咖啡的地方。
4: 啊，谢谢。
5: 我们说那咖啡呢，解放前就有那个咖啡，比较有名的咖啡。那个咖啡那味道也好，中立讲。现在那个咖啡呢，味道比较好的嘞。富山咖啡的薄凉古村，其中也有名的咖啡嘞，比较好。
0: 那是1933年，印尼华侨陈显章先生。在实业救国思想的感召下，怀着振兴实业、实业救国的抱负，带回200公斤罗伯斯塔咖啡种子，毅然集资回国。他看好福山地区天时地利，在此兴办农场种植咖啡，从而打开海南咖啡历史的第一页，成为福山咖啡的创始人和中国规模引种并实现产业化生产咖啡的第一人。那时起，福山当地农民大都有了种植咖啡的习惯，他们的传统手工炒制咖啡因香味浓郁、色泽纯正而享誉海内外。然而，进入21世纪后，随着宝良村许多农户的外迁，那些长势良好的咖啡老树被闲置了。人们甚至担心，这些咖啡将要随着古村一起被岁月掩埋。之前，宝良村曾在农场时期经历了多次不科学的引进种植。
6: 大家都知道福山咖啡嘛，是吧？然后，之前我们村是福山这边种植最早的四个种植，然后以前，然后村里面就被农场给全部砍了。
0: 当年轻的创业者们踏进宝良古村的那一刻，他们一面在保护好乡村原始风貌与质朴文化脉络的前提下，修葺残败的老屋，还原古村本来的生机与悠然。一面在村里100余亩闲置土地上种植咖啡、莲雾等树苗。

0: 我们的咖啡从种植到采摘，他们都可以参与进来，然后到这边可以去自己动手去研磨。有专门的咖啡师去教他们怎样去冲泡一杯咖啡，怎样去品尝一杯咖啡的好坏。
1: 我现在也搞很多东西啊，冲咖啡了。看每天都去劳动一两个钟头就回来的，早上七点钟就去干活，刚干回来，等阿小就打电话，好像我看空。好了，我发出去了。
0: 未来的盈利模式的话，我们第一是以现在是以咖啡做一个主产业嘛，就是我们的一个产业来做一个依托，从一产、二产、三产的在村里面都能够去一个很好的实现，同时通过旅游来去带动村里面的发展嘛，以咖啡做一个基底吧，然后去把它能够做成一个有序的一个良性的循环。
2: 短短五年时间，宝良古村迎来了第二个春天，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然而要做到有序的良性循环谈何容易，如何保护好宝良村的古老气质，如何吸引住当代的都市人群，既能留住古村的人文风貌，又能产生很好的经济效益。
0: 我们在打造的过程中啊，多多少少会破坏一些原有的状态，是更加让它具有文化的气息呢，还是更加更具有活力呢？让客人的这样的一个体验感呢，肯定会有一些取舍的。
3: 叔叔，我们 say hello。
2: 这次古老村落与崭新时代的深度接触，给年轻人提出了他们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0: 关键的就是怎样去把握好这样的一个度吧。我们现在回来的最大一个理念就是，最大限度的是保持这个村庄原有的这样的一个风貌，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去加上我们的一些创意，加上我们的一些想法，让它更具有活力，让年轻人，让更多人能够去喜欢这个乡村。
2: 家有梧桐树，不愁金凤凰。就在我们即将结束探秘宝良古村行程的时候，一个女孩的身影进入了我们的镜头。她叫陈小雨，是来宝良村打造民宿的。
4: 虽然说是住在城市里，但是我很喜欢一些慢节奏的乡村生活，渴望有一个自己的大院子。
2: 陈小雨，杭州姑娘，大学毕业后实现了当美术老师的愿望，在与孩子们相处的时光里，她学会了用孩子的视角感受世界。在即将迈进而立之年的那一刻，她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踏上了寻找安放心灵之处的旅程。
4: 走过很多地方之后，发现宝良这个地方的整体的感觉很年轻，人文风貌是蛮不错的，就是蛮合我心意的。
2: 陈小雨踏出的这一步，竟然来到了离家2000多公里的海南省，而宝良古村，至于他这个不常出远门的人来说，无异于全新人生。这是他人生新的开始，更是新。

新房装修和旧房改造完全是两回事儿。陈小雨做了精心设计，既要不破坏老宅原有的结构和样态，又要搭建他心中

宝良村是一个古村，我们希望连接它的一些基本的元素，它的整一个的房屋结构跟这边的房子是一样的，用的大部分的都是木结构，没有去采取那种钢架呀，或者说是加入太多的混凝土啊这种的。里面的灯光呢，也是像这边居民的灯光，比较有家的氛围的。希望这个民宿就是在自然的环抱下，可以吸引更多的游客在这里停下来，也可以让他们通过这个非常美丽的地方，接受这样的一种很悠闲、很惬意、慢节奏的乡村生活。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大自然赋予所有产生的万物以生命的特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每样为我们提供生命果的树，就像给予万物生命的阳光、空气和水，它也将生命放在了树木和藤蔓中。我们应当把结果累累的树木看作是自然的礼物，就好像它把果子放在我们手里一样。当我们享受自然的恩赐，我们就是在

0: 通过发展产业，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推动乡村旅游、民宿经济等措施，为美丽乡村建设注入了新动能。这些看上去像是一个个商机，却是新一代保良人的一份担当。
1: 未来的话，肯定是要把乡村的项目能够做得越丰富，其次的话把它的深度吧，还有它的一个体验感还需要再增加一些，吸引更多的和乡村相关的项目慢慢的去入驻进来，包括以后的书屋啊、画室啊、然后还有一些做陶艺的，让更多的喜欢乡村的人一起来交接，一起去打造。

石头，一块美丽的石头，一块温润、致密、坚硬的玉石。它被雕琢成中间有圆孔的方柱，这类器物被称为琮。玉琮的表面布满细如发丝的阴刻线，它们交织成神秘而古老的图案。而这些跨越五千年时光依然清晰如初、极致精细的纹路，又诉说着先人怎样的精神世界。

这些图案的创造者是来自5000多年前的良渚人，他们的物质遗存于5000年后在环太湖地区被陆续发现，其中浙江杭州的良渚是这些物质遗存被首次发掘的区域，也是分布最密集、等级最高的区域。而良渚人留

0: 下的文明被称为良渚文化。1936年，考古学家施金庚在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批黑陶语石器，这是良渚发掘的起点。在此后的90年里，随着考古界对良渚遗址的考古研究的深入，一座5000年前的江南古城逐渐揭开面纱，城池、祭坛、水利系统、玉作坊，种种发现表明，良渚古国已具备复杂的社会结构。1986年，良渚古城遗址内的反山王陵出土了3000多件玉制随葬品，一件玉琮尤为引人注目。它高8.9厘米，重约6.5公斤，外方内圆，气韵禅静。这是目前出土体量最大、工艺最精的良渚玉琮，被称为玉琮王。玉琮王表面雕刻着神人兽面像，它不同于一般玉琮上的饕餮兽面纹，在神兽图案两侧有一对人类的手臂，上方则是一张清晰的人脸。考古学家经过合理推论，认为玉琮王上这些神圣而精致的图案，正是当时良渚社会信仰的最高标识——神徽。而这样的神徽仅见于极少数高等级大墓的玉器，它们被精心刻于玉琮王四面的树槽中，对称而庄严。这些神徽的线条宽度仅0.1毫米，每毫米内刻4至5条线，精度极高。即便放在今天，也需要经验丰富的匠人借助放大镜及现代金属工具反复雕琢，方能完成。玉琮王的制作过程，目前学术界倾向认为，良渚先民利用天然沙粒，或将山岩破碎筛选，获取重要原料解玉沙，随后以麻绳蘸取解玉沙，像锯子一样来回拉动，切割玉石，再以竹管或中空兽骨填沙，靠转动摩擦钻出圆孔，最后匠人以碎石或石英工具反复雕刻打磨，从中王者由此诞生。周礼记载，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玉自古是沟通天地的礼器，良渚先民以玉琮来沟通天地人神，表达他们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之情。玉琮是良渚文化中功能复杂的高等级礼器。
1: I declare the draft decision 43.8b.15 adopted。
0: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良渚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礼器，玉琮不仅是一件玉器，更是一个文明的符号。它贯穿礼制信仰与精神生活，跨越时空，连接古今，以沉默而恢宏的存在向世界证明，早在多年前，这片东方土地上已经诞生了一个具有统一信仰、复杂社会结构与高度艺术成就的文明实体。

中国教育电视台。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柄，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也恰逢爱国主义教育法实施的第一年。我们这次策划这个活动呢，就是想把课本中呢包含着爱国主义教育这些元素的这些诗词古文然后提炼出来，然后我们做这次的12期的这个爱国片的录制。
1: 根据我们朗读的内容实景进行拍摄，比如我们要朗读岳阳楼，我们就到岳阳来进行拍摄。
2: 其实我觉得一方面，我就让学生们沉浸式的能够感悟到咱们杨老师诵读这个艺术的魅力，还有一个我觉得让孩子们感受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1: 所以今年做这个节目爱国主义在正逢其时，
0: 那我们拍摄从今天开始正式启动了。
2: 好，
0: 那我们先跟着教小萌一起去岳阳楼出发。
1: 出发。
3: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的岳阳楼，建于1800多年前。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范仲淹所写的《岳阳楼记》，作为爱国名篇，被收录到人教版语文教材当中。这座观湖小楼，借诗文红遍大江南北，这份忧国忧民的天下胸怀，也随江湖远走，历久弥新。
4: 余观湖八里之旷，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高归西岭，气象万千。
3: 时光如梭，沧海桑田，岳阳楼屹立在洞庭湖畔，惊艳了千年时光。岳阳楼记在书卷和朗朗书声里流传至今。
0: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1: 同学们好。
0: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古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今天呢，我们的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首站就来到了湖南省岳阳市。在这里啊，我们要带着同学们一起以游学的形式登上岳阳楼，来学习诵读范仲淹范公的千古名篇《岳阳楼记》。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欢迎姚教授。
1: 同学们好，老师好，同学们好。
0: 好，老师，请您来做个自我介绍。
5: 我是岳阳市第二中学语文教师周湘林，这是岳阳市第二中学7年级的同学们。
0: 好，欢迎老师同学们，
1: 欢迎你们。
0: 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来踏上这趟游学之旅吧，出发。
1: 好。
0: Hello， 教小萌，我们一起走吧。
3: 双工双济双德，连珠璧，会风云，朝日月，文坛佳话播九州。岳阳楼脚下这座白墙青瓦的双工祠，意境深幽，诉说着岳阳楼的前世今生，也见证了范仲淹与滕子京在朝堂上真言直谏，在战场上并肩杀敌，与国家荣辱与共，与彼此情同手足的真情实感。
0: 同学们，第一站呢，我们来到了双工祠。那在这里呢，我们就要来学习诵读《岳阳楼记》的第一个自然段。哪一位同学想要试试？好，您请。
6: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岳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课堂衔经人师赋于其上，辅以作文，以记之。
1: 好，不错。那么这个是全篇的引子和开头，所以不用那么使劲，注意语言的连贯啊。后边的话呢，注意它的一气呵成，一句的感觉。你看啊，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 月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重点是主于作文以记之。
0: 好，说完了创作背景之后，那接下来范公要记什么呢？我们就出发去岳阳楼，出发。
1: 好，站在岳阳楼脚下，抬头一望，只见黄瓦飞檐掩映在绿林之中，如飞鸟展翅，轻盈活泼。全楼纯由木料构成，斗缝对榫，看起来端庄雄厚，在烟波浩渺的洞庭湖边显得气魄十足。
0: 同学们，我们现在来到了岳阳楼前，在这里呢，我们要来朗诵岳阳楼记的第二段和第三段。那首先我们先

0: 请一位同学来朗诵一下第二段，哪位同学？好，你请。
1: 余观夫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
0: 好，
2: 因为这一段呢，虽然不是重点段，它是一个铺垫，有对整个的这个巴陵胜状、洞庭一湖啊这样的一个场景的眺望啊。那么同时这里边的话呢，更重要的是你把这一段里边前面连贯的很好，从这个然则这块啊，它有一个内在感情的这样的一个进一步的推进，所以在然则前面要有一个停顿，然后然则后边的内容比前边的内容呢更重一些。前人之述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浩浩，这然则要转换，要加强。
0: 好，谢谢这位同学。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再请一位同学来朗诵第三个自然段了，哪位同学？好，您请。
3: 若夫银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耀，山岳前行，商旅步行，强倾急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
2: 好，那么这里最重要的是分两个层次，从若夫银雨霏霏到虎啸猿啼这个地方是第一个啊，第一个层次，注意它的连贯，这个场景一气给它合成连贯下来。然后呢，登斯楼也，这个登斯楼这是转换了，转换了以后呢，后边要加重，后边是它的感情的重点，然后要把后边加重给它连贯起来。登上岳阳楼，仿佛穿越时空，步入古人的诗意世界。
0: 同学们，现在呢，我们进入到了岳阳楼的主楼里，眼前的就是大家神往已久的岳阳楼记的雕屏了，我们看到是整篇的岳阳楼记。
2: 在历史上啊，我们著名的诗人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孟浩然，他们都在岳阳楼啊留下了他们的诗篇。但是大家看呢，真正能够让岳阳楼扬名天下的还是我们这篇范仲淹写的岳阳楼记。远望洞庭湖，水天一色，波光粼粼，山寒翠黛，烟波浩渺，乘一叶扁舟，荡漾于湖光山色之间，感受其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的万千气概。静观亭台楼阁，古朴典雅，红墙绿瓦，气韵生动。此时范仲淹的豪情壮志跃然于胸。
0: 同学们，现在我们来到了岳阳楼的二楼，岳阳楼的视角啊，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位置，凭栏远眺洞庭湖，浩浩汤汤，
4: 嗟吾与长求古仁人之心，或以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有退有，然得何时而乐也？其面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2: 自此震古烁今的文字，道出了中国人的家国情怀，也成为无数仁人志士的人生箴言。
0: 同学们，在这里呢，我们要来朗诵岳阳楼记的第四段，我们先请一位同学来诵读一下。好，你请。

0: 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成碧，渔歌互答，死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
1: 好，那么你在朗诵的时候呢，要把这两个层次还是给它分开的再鲜明一些。从这个登斯楼也之前要有一个大的停顿，然后呢从登斯楼也后边呢把自己的感情呢再融入进去，再加强一些，再浓重一些，前边连的呢再紧一些，再开朗一些，因为啊这是这个晴天嘛，这好的这个场景啊。
2: 那接下来第五段谁来试一下？好，你请。
0: 嗟夫，余常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以忧，退以忧，然则何时而乐也？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亦微斯人，无谁与归。
1: 好，因为它整体它是一个重点的段落，全篇的重点的段落，所以呢你这一段里边呢前面这些地方呢还要有一个内心的不断的求索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不是简单的我把它念出来是吧。同时呢到这个啊，然则何时而乐也，然后呢停顿，其必曰是吧，再加强，先天下之忧而忧，好不容易找到答案了，对不对啊？求索找到了答案，你再把这一句来试一遍。
0: 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
1: 嗯，好，好，有进步。
2: 哎，让我们为自己鼓鼓掌吧，好不好？好，同学们，到这里呢整篇岳阳楼记我们都已经学习诵读过了，那现在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好，
3: 杨老师，我想问，就是朝飞夕阴气象万千和阴风怒号浊浪排冲同是写景，但是在诵读节奏上有什么不同吗？
1: 好，那么这两个呢正好是在两个，一个是晴一个是阴的这个场景下，那么他们这两个的话呢在这一篇里边呢都是次要的句子，同时的话呢我们既把这个场景给表现出来，又注意它和其他句子的连贯，我们不是简单的说这两句，那么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是对前边的一个总括和压注，在这个小层次里边它是一个相对高潮的句子。那么阴风怒号浊浪排空呢，它也是这里边的过渡句，它还不是最后压轴的句子。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和这个阴风怒号浊浪排空呢它是一个对比，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是一个晴朗的，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是一个阴天的这样的一个场景。
2: 好，谢谢这位同学。你请。
4: 刘老师，就是我想问您一下，最后一句微斯人无谁与归，这句在诵读的时候应该表达出怎样的感慨呢？
1: 哎，这一句呢是他收官之句，全篇的，因为已经有了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这个感叹了，最高潮了，后边他自己感慨了啊，现在很少有这样的人了，如果没有这样的人，很少，这我和谁是能够同道呢，也表现出他的这样的一种探索追求和这样的一种忧虑。你再把最后这来说一下，
4: 微斯人无谁与归。
1: 哎，微斯人很少这样的，无谁与归，我和谁能够同道呢？谁是我的知音呢？
4: 无谁与归。
2: 好，谢谢你。现在呢，我们就请姚老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这篇范仲淹的千古名篇《岳阳楼记》，我们掌声欢迎。

《岳阳楼记》宋·范仲淹。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

于官府，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若夫淫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曜，山岳前行，商旅步行，强倾击摧，薄雾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还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则矣。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鲤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嬉嬉洋洋则矣。嗟乎！与长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也？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以微斯人，无谁与归？16年9月15日。

0: 来之前有人吗？
1: 你看，我们今天来到了这个101中学，你看这儿有一个学校的这个转移路线的示意图。应该说，这个学校呀，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也是一个具有爱国精神的这样的一个学校。嗯，
2: 天然的红色基因。
1: 红色基因啊。
3: 我的问题是，文天祥当时写这首诗的时候，他的心境到底是如何呢？
4: 文天祥既然已经成功出逃了，那他为什么不选择隐姓埋名，而是继续奋起反抗呢？
5: 我想知道如何才能诵读好《过零丁洋》这篇爱国诗篇呢？梁老师，您看同学们都已经到了。
1: 是啊，每次到学校和同学们交流啊，我觉得都是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启发。嗯，大家呢教学相长，哎，同学们给我们提很多问题啊，我们也可以在一块儿互相研究，互相启发。
2: 嗯，的确是这样。嗯，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1: 同学们好。
2: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古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欢迎大家。
1: 好，
2: 先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啊，我呢是中国教育电视台的主持人，我叫赵卓尔，大家可以叫我卓尔老师。非常非常高兴，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姚老师。
1: 同学们好，老师好。
2: 好，姚老师，您先来跟大家说说今天我们要诵读的篇目吧。
1: 今天呢，我们一起啊要诵读的篇目啊。

0: 是文天祥的破伶仃洋。大家事先都准备了吧？
1: 好，正式的诵读之前呢，老师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在你们的心里，文天祥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可以来简单的描述一下，用一个词或者一句话。
2: 我感觉文天祥是一个民族英雄。
1: 好，民族英雄。还有呢？
3: 我感觉文天祥是一个宁死不屈、敢于为国捐躯的人。
1: 好，还有呢？
4: 我觉得文天祥是一个爱国诗人，
1: 是一个爱国诗人啊。好，请坐，谢谢同学们。老师呢，想给大家补充几点，在史书里啊，对他的外貌记载说他相貌堂堂，身材魁伟，皮肤白皙，眉清目秀，事物炯炯有神。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他是一个颜值担当，是一个大帅哥。而在精神上呢，后人对他的评价，他是一个忠诚报国的爱国诗人。所以今天刚才姚老师说了，我们要朗诵文天祥的这首《过伶仃洋》，我们先请所有的同学我们齐诵一遍好不好？好，大家准备好，老师来起头。过伶仃洋，开始。
5: 过伶仃洋，送文天祥，辛苦遭逢起义经，干戈摇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去，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看伶仃，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0: 好，同学们呢，刚才呢集体诵读了一遍啊，我觉得普通话和声音都不错，而且的话呢，读音呐、各个方面都没有问题。那么怎么样才能进一步提高呢？我觉得首先还是把这首诗啊，分一分它的层次，分一分它的部分。你们认为这首诗分为几个层次啊？几个部分？
1: 大家可以直接说几个，有说两个的，有说三个的，有说四个的，
0: 这个都很正常。那么我们从大的部分来讲呢，应该根据它的意思啊，应该说是前三句是一个部分，然后后两句是一个部分，后两句就把也是我们这首诗朗诵的重点，所以呢这样的话呢，重点和非重点呢就把它给这个区分开了。当然前三句里边我们也可以把它分为三个啊小的层次啊，层次内部呢连接的紧密一些，所以呢这个重点句子里边就是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个要突出啊，要突出，要和其他的句子不一样，其他的句子我们用的力量是吧都不要超过这一句用的力量。那么在朗诵的过程当中呢，大家也要投入一些感情，不是简单的念啊，仿佛你就身处其中，把它给表达出来。
1: 好，注意姚老师说的几个层次和其中的感情。另外，大家代入一下当时的场景，这首诗是文天祥在什么场景下写的呀？
6: 被囚，对，
1: 是他被俘之后。所以心情应该是悲壮的，虽然英勇不怕死，但是有悲壮的情绪的，把这样的感情代入进去。哪位同学先抛砖引玉？好，
3: 过伶仃洋。宋文天祥，辛苦遭逢起义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叹伶仃，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0: 好，刚才呢这位同学朗诵里也注意到了主次的区分，这个非常好。那么再进一步的注意的话呢，就是当我们朗诵题目的时候，题目是全篇感情的凝结，是全篇感情的线索和灵气，不是过伶仃洋，是过伶仃洋送文天祥，就是把它给带出来，
1: 你要一开始就把观众能够给抓住，
0: 带出来。那么后边的话呢，人生自古谁无死，我们一般在文读里边读谁，我们平常说你是谁呀，口语里边，但是我们不能人生自古谁无死，因为它是文读，

0: 谁无死？留取丹心，丹心加重。赵汉卿，赵很重要，汉卿并不重要。
1: 汉卿是什么呀？史书。
0: 哎，史书，我们不能说，这个，我们把自己的名字刻在史书上，不这么说，对不对啊？我们把自己的名字刻在史书上，留取丹心，赵汉卿，这样结尾也很自然了。所以关键是丹心和赵是这首词的重中之重，清楚了吧？
1: 这一次大家注意到了留取丹心和赵，但是别忘了那个层次。下一位同学能不能把这两个问题都注意到的？哪位同学？好。
2: 过零丁洋，宋·文天祥。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赵汉卿。
0: 嗯，同学们给他鼓掌啊。在这个朗诵的还是非常好的，不错，就是他把这个前边和后边两个部分鲜明的对比出来了。
1: 嗯，
0: 哎，而且前边朗诵呢也还是有感情的，带入了自己的感情，那么后边呢再进一步的提高。我们重点的要求要选得准，人生自古谁无死不用那么重要，这是客观存在。关键在哪儿呢？关键是留取丹心赵汉卿，这是最主要的。不要弄成人生自古谁无死，这不用这么，人生自古谁无死客观存在，关键是的体现在哪儿呢？留取丹心赵汉卿，后边是主要的。
1: 刚才老师说了，前一句是一个自然规律，人生自古谁无死，这是客观存在的，你可以在心里想一下。但是这句但是不用说出来，是在自己心里可以想一下的，这个转折就能够出来了。
0: 对，但是后面加一个两个，但是我要留取丹心赵汉卿。
1: 好，大家记住这个内在语了吗？到时候可以在自己的心里想一下，气势就会出来了。下一位同学能不能够有信心表达出这个感觉？好，有请。
3: 过零丁洋，宋·文天祥。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赵汉卿。
0: 好，整个是不错的，声音也很好，是吧？声音也很好，再放开一些就更好了。好，祝贺你。哎，
1: 这个同学的声音里已经有共鸣了。
0: 哎，对，
1: 已经过了变声期了，是不是？
3: 是的。
1: 还是特意练过的，因为你的声音真的是有共鸣的呀。
3: 谢谢老师。
1: 好，那谢谢同学们。接下来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杨老师吗？
4: 在这首诗中，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这句里是重读破碎和浮沉它的表达效果更好，还是重读风飘絮和雨打萍它的更好呢？
0: 很好的问题。那么破碎和这个风飘絮呀，我们找到这里面最新的点，山河破碎已经破碎了，不是现在才破碎的，关键山河破碎给它带来的结果。那么身世浮沉，身世浮沉是一个什么样子呢？后面告诉你雨打萍，所以呢重点呢应该放在后边，前边呢可以用一些手段呢为后边托起，前边也不是简单的不突出。你比如说山河破碎风飘絮，这肯定不对了，对不对？身世浮沉雨打萍，这不行了。就是山河

0: 破碎，破碎是个仄声给它收住，山河破碎，风飘絮，风飘絮，这是重点，但重点不一定使劲喊，把这感觉表达出来。身世浮沉，雨打萍，这样就清楚了，清楚了吧？
1: 好的，谢谢。
0: 哎，你试一下啊。
2: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0: 嗯嗯，好多了，
3: 好多了啊。嗯，好，请坐，谢谢你。下一位同学，好，有请。
4: 老师就是在朗读“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叹伶仃”这句话中有两个伶仃，我们该如何去处理这两个词呢？
0: 很好，请坐。
3: 两个惶恐，两个伶
0: 仃。
3: 好，请坐。
0: 第一个“惶恐滩头”啊，它是一个名称和地名，所以呢，重点应该是说惶恐是他内心的感受，所以第二个“惶恐”应该比第一个“惶恐”感情更重一些。伶仃洋里，伶仃洋里啊，伶仃洋也是一个地点，也是这样的一个名词，所以这个地方呢不用太突出，关键是叹伶仃，这是重点，不应该念的一样重，不应该是惶恐滩头说惶恐，这没突出出来，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叹伶仃，你看区分开了，你试一下。
4: 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叹伶仃。
0: 嗯，好。
3: 好，下一位同学还有什么问题？你请。
5: 老师，我的问题是最后一句“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个读的时候。要用低沉坚定的声音去朗读，还是用高昂激动的声音去朗读呢？
0: 那也不是完全平等的，统一的。留取丹心照汗青是全篇诗歌的凝结点，也是体现他的家国情怀、他的爱国感情的凝聚点。所以这个地方呢，不能用完全低沉的语调，应该用比较坚定的，但也不是高亢的。因为他是所处的环境不一样了，是内在的坚定的有力量的坚贞的这样的一个语气，你试一下。
5: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0: 哎，很好了。嗯，好，祝贺你啊。
3: 好，大家记得这两句最后诵读的时候的内在语是什么，但是我也要再起，好吗？等一下集体诵读的时候，大家可以在心里老师打一个手势，你们在心里想一下这个内在语，然后我们再起誓啊。好，还有哪位同学有问题吗？没有的话，我们请老师。
6: 好，各位大家好，我是北京市101中学初中语文的老师石宇。
3: 好，石老师您好。
6: 我的问题是这样的，就是这首诗呢，一般的朗诵都是慷慨激昂的。那这首诗如果读成，自思自想、自言自语、自我激励、自我坚定的这样的，是不是会让它更感动人？我的问题的基础其实就是说，爱国的诗篇一律慷慨激昂，是不是其实缺少了人性的介入之后？不一定那么的感动人，所以表现一点犹豫的过程、自我坚定的过程，也许会更打动人。我不知道这个想法，是不是正确？请老师给指点一下。
0: 哎，很好的问题。那么这里边的话呢，无论是慷慨激昂，还是自言自语，打动人的东西呢，应该说是什么呀？打动人的就是真情实感。只要我们有了真情实感，我觉得就可以打动人。如果我们没有真情实感，即便是自言自语也打动不了人。如果我们没有真情实感，就是慷慨激昂，人家也会觉得你千篇一律，是一个空空的声音的外壳。所以我觉得要根据朗诵的目的。那么我们作为一个老师，在课堂上跟大家来教朗诵的话呢，我们不可能是自言自语的在那儿朗诵，我们要是表演可以啊，表演我们这个文天祥在写诗的时候，一边写着一边自言自语地说，这个我觉得可以。那么我们作为老师呢，刚才我说了，我们的朗诵呢可能相对比较规范的啊，我们要传播的还要传播普通话，传播语言的规范，在这个规范的过程当中

0: 了，我们可以有我们的表达，就像我们练书法似的，我们先练正楷，正楷写好了以后，我们再练行书啊、草书啊，在这个基础上，然后呢，再可以有不同的表达。这作为学生的学习来讲，所以我觉得关键是看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同时呢，最根本的要有一个真情实感，决定着我们能不能打动人的这样一个最核心的东西。
1: 好，谢谢老师。
2: 谢谢石老师的提问啊。那经过了姚老师的讲解跟同学们的提问互动之后，我相信大家现在再重新诵读这首诗的时候，感觉一定会不一样了。好，那我们就请所有同学和石老师一起，我们准备啊，过零丁洋，开始。
3: 过零丁洋，送门前响，辛苦遭逢起一襟，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梦飘絮，身世浮沉雨大披，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看明明，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0: 这一遍不错了啊，祝贺大家。
2: 好，请大家为自己鼓个掌啊，确实非常好。这首诗呢，之所以能够流传至今，特别是最后两句被大家反复传颂，是因为这里边表现出来的文天祥抗元不屈的精神，他对国家、对民族的忠诚，放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适用的，都是值得我们一直来传承下去的。那今天最后，我们也请姚老师为大家示范诵读一次，我们掌声欢迎。
0: 过零丁洋，宋·文天祥。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看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
3: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邪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0: 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2: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其中彝族52号墓中出土了大量玉器，包括玉璜、玉环等等。在墓主人的身下，考古人员发现了这块大玉璧。经鉴定，这个墓葬属于战国时期。这块大玉璧纹饰精美，工艺纯熟，而且是目前为止发现的战国时期最大的一块玉璧。玉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象征，中国古代先民用美玉制作成璧，从龟、章、璜等种类繁多的器物，从以玉侍神，到以玉崇礼，再到以玉比德，中国人从未停止过对玉的钟爱。特别是新石器时代到夏商周时期，玉器一直是祭祀天地祖先和标识身份地位的重要礼器。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龟礼东方，以赤章礼南方，以白虎礼西方，以玄黄礼北方。在古人的观念中，天圆地方，而璧圆向天，因而用璧来祭天。玉璧的使用贯穿整个中国古代玉器的发展历程，但不同的历史时期，玉璧的纹饰、造型和功能都有所变化。如发现于新石器时代的玉璧多素面，基本作为礼器使用。西周至春秋时期的玉璧形状规整，纹饰间隙复杂。战国到两汉时期，玉璧广为流行。汉代早期玉璧沿袭战国风格，制作工艺更加精湛。两汉时期的玉璧发展迈入鼎盛，玉璧的使用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鲁国大玉璧是典型的战国时期的玉璧，呈青碧色，玉质晶莹温润，油脂光泽，外径32.8厘米，孔径11.6厘米，玉璧两面有相同的纹饰，分为内、中、外三层。内层为何首双身龙纹，其间以3道桃索纹相隔成3组，中间是骨纹，外层为5组何首双身龙纹，每组龙尾两两相交。玉璧纹饰布局紧凑匀称，繁缛精美，线条流畅，是战国时期玉璧中的精品。在彝族52号墓，墓主人身上和身底下，从头到脚都放有一层玉璧，一共有18块之多。古人认为玉有不朽之能，玉璧又可通天，用玉璧炼葬，可保佑肉身不朽，灵魂升天。用玉炼葬到汉代发展到极致，出现了玉衣，同时伴有大量玉璧。绵延数千年的崇玉、上玉的文化已融入到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玉被赋予了多种文化内涵，而通过这些成语，可以看出玉璧在玉器家族中的重要地位。

秉承天圆地方的理念，仿照鲁国大玉璧，山东博物馆一楼大厅顶部中央镶嵌有直径20米的墨绿色玉璧造型穹顶，阳光透过这块晶莹剔透、碧绿如洗的大玉璧，犹如历史的光辉洒落下来。2000多年后，鲁国大玉璧通过这种方式向现代的人们展示着它的迷人风采。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
3: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邪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4: 终于成功了，
13: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5: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6: 读中国，
10: 读中国。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你到现在还不明白吗？女儿这么做完全都是在帮你，帮你将功赎罪。你可能还不知道，为了阻止你临阵脱逃，背上逃兵的罪名，

曾经煞费苦心做了很多事情。自从我得知你打算联络海外资产管理人罗凯旋归国，并暗中安排全家移民海外的消息后，我就暗中通知唐英杰，让上海保密局方面扣押了刚刚下船的罗凯旋，将其秘密关押。不料他居然在尖刀队的帮助下逃脱了羁押，坐上前往黔州的火

0: 无奈之下，我只好亲自出马，在火车上杀死罗凯旋。只要他一死，你在海外的资产就没了头绪，你也不会那么着急离开黔州。很顺利，在火车上我得手了。可是从冯梁山冒充罗凯旋的那一刹那开始，我怀疑自己杀错了人。
1: 宜家，你是宜家？
0: 你是凯旋哥？不得不说，那个姓冯的演技实在太好了。
1: 我刚进入武家的时候，真的以为武宜家是个楚楚可怜、很单纯的女孩。宜家，是我，别害怕。
0: 曾经一度，我也被冯梁山的演技所欺骗，以为他就是真正从瑞士归国的罗凯旋，但是他终于还是露出了马脚。就在他邀请我看电影《春闺迷情》的那个晚上，那天晚上，他以请我看电影为借口，中途偷偷潜回吴府，

我一直暗中跟着他，看到他进入书房内，这个举动让我肯定他是冒名顶替的罗开轩，他是共军方面派来的卧底。

0: 可惜，这一次我又杀错了人，雪梅成了替死鬼。不过，就算她逃过这一劫，但她的真实身份已经被我看破。从那一刻起，我决定先不戳穿她的把戏，放长线钓大鱼。
1: 武一家第一次露出破绽，是他跟我说电影《春闺迷情》的结局。
2: 是大团圆的时候开始的。那个电影的结局后来怎么样了？男女主人公消除了所有的误会，终于幸福的生活在一起了。哦，
1: 他说错了，因为那部电影的大结局不是大团圆，对，电影的结局是男主人公。 亲手杀死了女主人公，他就是因为这句话的破绽，让你知道了，他跟你一样，那天晚上同样没有看完那部电影，对吗？因为这件事情，我开始怀疑他，但是经过多日的仔细观察，没发现他露出什么新的破绽。 但我一直没有放松对他的警惕，与他假意周旋，直到今天，教堂发生爆炸后，我在现场发现了那双白色皮鞋。我终于确定，武宜家这个外貌柔弱的小女子，就是我一直苦苦追寻的幕后黑手。
3: 宜家的乖乖女演得不错吧？泪眼朦胧，楚楚。

0: 无可忍，这是他最好的保护方法。但是他一旦翻脸，就可以冷静地杀死任何站在他面前的敌人，不论是刀还是枪，绝不手软，干净利索。
1: 孩子，是爹的错啊！当年我对你们娘俩关心不够，让你吃了不少的苦。你可以恨我。
2: 但是你不能因为恨爹，你就甘心的被唐英杰利用，做那些伤天害理的事儿。孩子，你会后悔的。恨你，爹，我早就不恨你了。我是完全对你心灰意冷。你作为一个父亲，你没有保护好自己的妻子和女儿，让他们备受凌辱。 作为一名军人呢，你找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就是不想像一个真正的军人那样，身正沙场马革裹尸。我告诉你，我从心底里看不起你。
3: 我可以坦白的告诉你，武一家是我此生最得意的作品。他今天这个样子，就是我一手训练出来的。只可惜啊。
2: 你见多了他妩媚可人的样子，却没机会见到他冷峻英武的一面，没机会了。哼！
0: 哎呀，也没什么可惜的。你所谓的冷峻英武，在我看来只不过是蛇蝎手段。爹，
2: 念在你我父女一场的情分上。
0: 我还是会带你去海南的，但是要等我完成了南科计划之后。毕竟血肉相连，我不会把你留在这里。
1: 我不走，我哪里都不去，我就是死，也要和黔州的老百姓死在一起。<笑>
2: 爹，你想死啊？但你的这个心愿，恕女儿不能成全。

0: 排五司令上车去大坝。是。别拦我，我哪里都不去，放开我。看来之前我是小觑你了。
1: 但是你眼下落到我的手上，只要有你在，我就可以大摇大摆的安全离开这里。
0: 除非你想跟我同归于尽。

0: 梁山，来，透，来，梁山，你什么时候学会变戏法了？
1: 变什么戏法？这是我无意当中听武艺家说，这里面是过去岭南青帮的一个堂口，遍布了机关暗道。我暗中过来勘察过。 这个洞啊，有50米深，一直通往地下的一条暗河。
2: 那是唐英杰从这么高的地方摔下去，那肯定死定了。<笑>
1: 现在遥控器在武一家手里，前舟还是难逃劫难，我们必须得跟袁白回报。去大坝。

0: 看样子，炸弹已经重新安装了。
1: 好像指挥他们的是洞见荣。武安帮的副官，他早就是唐英杰的人了，不奇怪。
0: 他一直在看表，好像在等什么人。
2: 不会是在等唐英杰吧？

0: 这个时候来到大坝，恐怕是要替唐英杰执行南柯计划的。那我就更应该杀了他。不行，现在到处都是他们的人，就算杀死武一家也抢不到遥控器的。局面一乱，只能让敌人狗急跳墙，更快地炸毁大坝。
1: 对，小何，咱们现在不能冲动，敌众我寡呀。
0: 梁山马上就到了，咱们不要冲动，得想办法智取。等一会儿。

0: 吴小姐，还需要45分钟，炸弹的安装布防就能全部完成。
1: 唐站长还没有什么消息吗？
0: 我已经派人去找了，在教堂外发现了他的机车，但车是空的。站长目前下落不明，
1: 都是为了要掩护。
2: 但愿他吉人自有天相。吴一佳，你看看这是谁？
3: 英杰，别开枪！
2: 想让唐英杰活命的话，拿你手里的遥控器来换。
1: 管我，帮助完成党国的任务。
2: 英杰，冯良山，你别乱来！老大，轻点。吴一佳，你看见了吗？如果你不拿你手里的遥控器来换，你的情郎就要上西天了。
1: 英杰。

0: 这个交给你。大坝的工程一旦完成以后，立刻带司令去码头，上船以后立刻执行南科计划。只要你能成功完成这个任务，我保你到台湾以后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
1: 小姐，那你呢？
0: 我要去救英姐。
1: 你真的不能去，小青中了他们的奸计啊。
0: 你不要说了，英姐要是有个好歹，我也不愿意独活。记住我的话，上船以后立刻启动遥控装置，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0: 你们几个跟我走。
2: 是。

0: 你把英杰怎么样了？
1: 放心吧，刚才那个寻死活拉的人不是唐英杰，是你自己爱郎心切，上当了。我给你介绍一下，我们的乔装专家，古德安同志。

0: 那唐英杰呢？你不记得，你跟我说过，在教堂里面有很多机关暗道吗？现在唐英杰就掉到了那些机关暗道里。 吴一家，把遥控装置交出来吧。
1: 你们以为那个东西还在我手上吗？你们搞错了。

0: 真的不在他身上。
1: 那个遥控器你竟然交给了窦建荣。
2: 只要能完成南柯计划，谁按下那个按钮意义都是一样的。我既然单枪匹马来救英杰，就根本没有打算活着回去，就连我的父亲我都托付给了窦建荣。
1: 走，马上去他爸。
2: 来不及了，你们已经没有时间了。
3: 必须在十分钟之内赶到码头。
4: 是。
5: 道副官，你不要一错再错。泉州城，几十万人的生命。
3: 司令，你就不要这么固执了。等你我上了去海南的船，他大坝炸成灰烬，死多少人关你我什么事儿？这年头，自己能活着就不错了。换句话讲，您现在都什么样了？还操着闲心干嘛？有口气儿，

0: 好活着吧。
1: 你，
0: 司令，要不是你对共党起了投诚的心思，你和萧锦能闹到这种地步吗？有件事我不得不告诉你，为了防止你铸成大错，小姐在你的补药里下了凝血剂，所以你才会突然的中风，明白了吧？
1: 什么？
0: 小姐也是一番苦心呐，她为了什么？不就是怕你晚节不保吗？

0: 交枪不杀，放下枪交出遥控器还来得及。
1: 万副官，快启动遥控装置，不能让这帮共军得逞。
2: 现在洪水冲下来，我他娘不也跟着一起完蛋？
1: 如今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没有选择了，只能同归于尽。
3: 你给我闭嘴！你怎么这么自私啊？让几十万人陪你去死啊！
1: 窦建荣，你身为党国的军人，必须履行军人的职责。窦副官，快启动遥控！

0: 开枪啊！现在遥控器在我的手上，你们谁都阻止不了我。
1: 必须阻止你，武一家，你是不会得逞的。我劝你，遥控器交给我。
0: 风良善，你别做梦了。
1: 一家，一家，你不要胡来。你现在悬崖勒马还来得及。
0: 别过来！毁掉黔州城是英杰交给我的任务，我一定要完成。
1: 一家，我再劝你一次，现在交出遥控器，你也许还有一线生机。哼，
0: 笑我！你现在说什么都没用，都结束了，一起去死吧。

0: 女儿，
1: 宜家。
2: 姐交给我的任务，对不起，宜家，
1: 女儿，你糊涂，宜家，孩子，你为什么不听爹的话呀，孩子？伤害子。

0: 大部队一到，他就率军投诚。他这么做，避免了一场流血的战争啊。
1: 还有个好消息，我们的部队已经顺利地渡过长江，占领南京。
0: 那说明我们解放全中国指日可待了。

0: 我是来告别的。组织上安排我去完成新的任务。
1: 去哪儿？是要执行秘密任务。你自己都保重。
0: 我会的。希望战争结束后，我们会有缘再见。

0: 报告长官，我们已经尽可能地缩小了追踪范围，可疑波段的活动地点应该就在这个区域。
1: 唐英杰并没有死，这个尖刀队的老对手在经历了一番死里逃生之后，如今的他已是海南岛保密局侦防组组长。在这个孤岛上，他具有呼风唤雨的力量。
2: 共军真是阴魂不散，前几天刚在琼崖处决了一批，没几天吧，这潜伏的电台又在活跃了，这一次一定要斩草除根。处长，马上到情报处搜集这个区域的所有资料，包括户籍登记以及家庭成员情况，还有区域所有房屋的分布图。天亮之前，我要这些资料通通在我办公桌上。
3: 是。

0: 老板，家里想打点家具。
1: 没问题，B小店都是上好的木料，有紫檀、黄花梨、金丝楠木， B小店是应有尽有啊。
0: 老板，我家先生喜欢明清家具的款式，想找个手艺好的师傅给照样做一套。
1: 太太，您的眼光真好，后院有一水的好家具，我带您去瞧瞧。
0: 好。
1: 哎，我陪太太去看看木匠的手艺，你在这盯着，要是有客人来就叫我一声。
2: 知道了，您放心吧。
1: 啊，太太，这边请。

0: 地谷皮同志还好吧？
1: 他已经找到了咱们需要的东西。这里有地谷皮同志亲手写好的情报交接的时间、地点，还有方式。

0: 报告，最新情报。去吧。
1: 根据侦讯小组的判断，昨晚发现的可疑电波应该就在逸星街这一带。
2: 吩咐所有人挨家挨户的搜，如遇突发情况不要轻易开枪，唐长官交代过了，要找到秘密电台人要抓活的。还有让电讯小组的人打起12分精神，随时侦测可疑电波。

0: 敌人计划大规模的外撤台湾，这份情报对于整个战局举足轻重啊。
1: 你们这里可能面临着暴露的危险，我现在要传达地谷皮同志的命令，你和于倩同志必须尽快撤离海南岛，将这份情报亲自送回总部。
2: 快快快快！

0: 要我回去，于倩也跟我一块走。
1: 对，这一年多来，他和你假扮夫妻，负责情报联络的工作。你们的工作表现非常出色。这一次你们一起撤离，这边的联络工作暂时由我来负责。
0: 好，我把电台交给你带走。
1: 还有，为了保证机密性，这次行动计划暂时不要告诉于倩。
0: 明白。

0: 长官，这一大早就来了这么多的官爷，我当然害怕了。
1: 他们这是什么背景？
2: 颐和木器行，老板严金明，39岁，有一妻叫于倩，夫妻俩一年前从天津坐船到了海口，据说他家族世代都是做木器生意的，没有孩子，平时也不见亲友上门。
1: 开门做买卖，在这里居然没有亲友来往。你男人呢？
0: 刚才还在这儿，现在也不知道忙什么去了。

0: 你们家还有个后院？嗯，
1: 我要进去看看。啊，
2: 后院堆的都是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是收过来的旧家具，没什么好看的。
3: 搜，
1: 是。
3: 进去搜。
1: 长官，后院乱，小心您的脚。

0: 老总，这是怎么回事啊？我们是保密局的，现在你们这条街上藏了共匪，我们要挨家挨户的搜。共匪？哎呀，老总，咱这义兴街整条街都是卖木料的，共匪到这儿来干什么呀？
1: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越是隐秘的地方。
2: 越容易招来那些不见天日的苍蝇跟蚊子。哎呀，
0: 老总，我们可都是正经的生意人呢，怎么敢藏匿共匪呢？你们是不是正经的生意人？我们搜一搜就知道了。散开搜！是。
3: 老总，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4: 轻点啊！
3: 长官，我们真的是做老实生意的。哎，小心我的家具！哎，
4: 干什么呀？各位长官，小心一点啊！
3: 小心我的家具！
4: 轻一点。哎，手下留情啊！哎呦！
3: 小心！
4: 哎，长官，长官，
3: 小心点。

0: 你手里这个针线婆罗，能让我看看吗？
1: 只是一个普通的针线婆罗，没什么好看的。哼，
0: 那可不一定。也许一个小婆罗里有大乾坤呢。 现在的许多无线电发报机小的像一只冰棍儿，还是看一看放心。

0: 发现电波在结尾出现。
1: 什么？结尾？大鱼出现了，别让他跑了，走。
2: 好悬啊，我以为我们刚才肯定暴露了。
3: 还是袁白同志反应机敏，及时带走咱们的秘密电台，还替咱们解了围。敌人是暂时被引开了，咱们赶紧收拾行李离开这里。
2: 离开？去哪儿了？
3: 时间不多了，路上再给你解释。

0: 季敏，我们为什么要来电影院啊？而且还穿成这样。现在风声这么急，万一……
1: 放心，我保证今晚你终身难忘。

0: 逸兴街所有的商户和住户都已经全部查过了，没有发现共匪的秘密电台。不过，那家怡和木器行，在我们走了之后，他们就上板关门，老板夫妇二人匆匆地离开，到现在还下落不明。
1: 怡和木器行，
0: 是的，
1: 那里面一定有问题，很可能是他们想调虎离山。这样，立即搜集这些人员的所有户籍证件上的照片，冲洗放大。

0: 交给行动小组的人，全程搜查，务必找到他们的下落。
1: 是。
0: 和睦启航。

0: 什么电影看不到一半就不看了？你肯定有什么事瞒着我，是不是有什么比电影更重要的事情啊？
1: 猜对了。你好，
2: 你好。先生，这部电影离结束还早着呢。
1: 是，我太太突然感到身体不舒服，我们只好尽早回去了，真是遗憾。
2: 哦，
0: 好了没有啊？我头好疼。
1: 哎，好了好了好了，
2: 马上好马上好。对不起对不起。
1: 哎呀，这电影刚到精彩的时候，你的偏头疼的毛病又犯了。走吧，
2: 先生慢走啊。

0: 都说那个地骨皮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哎，你今天晚上是怎么跟他接上头的？我刚才可一直都在你的身边啊，我怎么没看出来啊？
1: 就这么遗憾，你还真想见地骨皮？
0: 那当然了，我已经仰慕他很久了，他可是咱们组织的擎天白玉柱。虽然说只有你和袁白同志可以单线和他联系，可是我都来这么久了，却不知道他到底长什么样子。而且今天晚上就这样和他擦肩而过，细想起来确实挺让人遗憾的。
1: 地骨皮同志的身份太重要了，知道他的人越少他就越安全。
0: 我会服从组织安排的，不过作为一名特工，他毕竟是我们的前辈，我真希望有一天我能认识他。
1: 你不认识他，他可认识你啊。
0: 是吗？他真的认识我吗？
1: 那当然了，想想啊，你是和我一起工作，我们都是他的下属，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在执行他的命令，都是为了地下工作添砖加瓦。只是可惜啊，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和地骨皮同志共事了。你我在海口的潜伏任务已经结束，今天晚上就要离开。
0: 今天晚上就要走吗？
1: 对，今晚。
0: 金明，我没有听错吧？我们真的要回家了吗？
1: 嗯。
0: 太好了，我们终于可以回家了。
2: 喂，好，记住了，我要活口，盯紧了，我马上派人接应你们。我们的人已经在博爱路附近找到了那个姓严的，通知所有人立即到那里汇合。
3: 是。

0: 我们好像被人跟踪了。
1: 快点。

0: 你们几位是？
1: 我们是解放军尖刀队的，我叫冯亮山，这次负责护送你们回去。
0: 哦，
1: 知道你们身上有。

0: 不同意这个走水路的方案，水路时间太长，而且容易出事儿。我觉得还是应该走陆路。
1: 走陆路、啊、不行，从黎州到上海的公路沿途经常有土匪出没，更不安全。
0: 这个去上海的火车呀，后天就恢复通车了，我们可以选择坐火车吗？
2: 哎，对啊，恢复通车以后呢，每天一共有十几列火车从黎州出发，而且到达的目的地是四面八方。我们如果行动够周密的话，我想敌人应该不会知道我们具体行动的时间还有路线的。
3: 报告。
1: 进来。
3: 报告首长，于倩和严金明同志已经安顿好了。
1: 好。既然你们坚持要走陆路，那就等后天的火车开通之后上路。记住，他们两个身上携带的是我们最高机密。既然华东军区首长要求你们尖刀队来护送他们，那你们要承担好这份责任，对他们的保护一丝一毫也不能松懈。
4: 是。

0: 是你呀、啊！哎呦，哎呀，这一觉睡得昏天黑地的。现在几点了？
1: 嘘，
0: 怎么了？
1: 小点声，那个龙嫂一直像门神一样在外头站着，好不容易才走了，估计她是给咱们做饭去了。趁着她不在，我就偷偷过来看看你。
0: 要看你就来呗，还弄得神神秘秘的。
1: 他在那儿站着，我怎么好意思来呀？以前在海口的时候，咱们两个是夫妻，可那都是因为工作需要。现在回来了，咱们俩又变成革命同志了。哎，你就这么扑腾两下，你的脸就洗干净了。我来帮你擦。好了，

0: 你为什么不照顾我？有人要赶你走吗？
1: 没人赶我走。我们的潜伏任务已经结束了，假夫妻的关系自然也就结束了。
0: 做不成假夫妻有什么要紧的？等到了上海，我得向组织打报告。
1: 你打什么报告？

0: 跟我装啥？打结婚报告呀，让组织批准我们结婚。
1: 金明，哎呀，这天哪还真够热的。严同志啊，听说呢你是个北方人，我特意让厨房的大师傅啊给你蒸了几个馒头，还专门炒了几个菜，来趁热吃啊。
0: 哎，谢谢。
1: 哟，这于同志也在啊。哎，那正好，省得我跑腿了。来，给你新焖的米饭，你看这菜啊都是南方的口味儿。哎，你们俩还愣着干什么呀？快过来吃啊。来，快过来吃。
0: 来来来，
1: 快过来吃。来。这个，那个，我呢，还得到外边去洗两件衣服。尖刀队这帮臭小子吧，可脏了，平时。
0: 啊，
1: 你们俩慢慢吃啊。
0: 哎，好，
2: 谢谢龙嫂，
1: 慢慢吃啊。
2: 快点吃饭吧。
0: 吃。
2: 来。好吃吗？

0: 黄老伯，这个院啊不用你打扫了，你到别的院去忙活吧。
1: 什么？你说这院怎么了？
0: 我说这个院啊以后不用打扫了，这屋住着人呢。
1: 哦，不让我打扫
0: 啊？
1: 好，那我还省事儿了。
0: 这黄老伯耳朵还真够背的。
2: 这份情报是什么时候收到的？
3: 凌晨2:34，从黎州方向。
2: 这电文的内容你看过了？
3: 是的。
2: 根据这份情报提供的消息，那个逃跑的严金明和于倩夫妇现在已经被共军的尖刀队保护着，秘密潜回了内地，眼下暂时在黎州停留。
3: 能够让共军出动尖刀队的人马一路护送，看来这对夫妇对共军的意义非常重大。
2: 眼下可以断定，这严金明的手上一定掌握着一份重要的情报。虽然我们无法得知这份情报的具体内容，但是可以肯定，这份情报将对今后的战局发挥重要的作用。共军的尖刀队不日就将护送这两个人秘密地北返上海，那可是共军华东军区的总部。冯梁山，
3: 看来这次的任务非常的棘手啊。
2: 是啊，不过幸好我们保密局在黎州还保留了一个行动小组，这一次就是他们眼明手快，发动了黎州军管会内部的一个内线提供了这个消息，要不然我们现在还不知道这条漏网之鱼的下落。
3: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咱们留在黎州的行动小组组长叫薛子才。
2: 对，就是这个狠角色，此人心狠手辣，胆大心细，不过就是有一点，好抢功。
3: 那如果他不是一个好合作的，要不要派我们的人去？
2: 算了吧，既然同僚有为党国尽忠的意愿，我们何不乐见其成呢？哎呀，还有1小时就天亮了，赶快回去休息一下吧。
3: 好的，那我先走了。

0: 唐英杰要派人去黎州，他已经打听到严金明身上有一份重要的情报，他要阻止这件事。
1: 唐英杰居然知道了这么多，
0: 据说是黎州的潜伏小组提供的情报。
1: 看来他们的顺风耳还挺灵的。
0: 几个月前国民党从黎州撤离的时候，保密局安排了一个行动小组秘密的潜伏下来，组长叫薛子才，这一次就是他的手下打听到了严金明的相关情况。他已经向保密局打了招呼，说只要七天一定会把于倩和严金明活着带回来。
1: 这人有这么大的把握？
0: 据唐英杰说，这个薛子才很有能力，如果不提醒老家那边的人，万一他们真的动起手来，后果不堪设想。
1: 看来必须得马上启动秘密电台。
0: 纸袋里边有薛子才的全部个人资料，可惜我级别不够，不能查到更多有关其行动小组在黎州潜伏的具体资料。
1: 我知道了，我们会想办法的，有新情况我再联络您。

0: 现已查明，严金明是在我们手里溜走的一条大鱼，现在躲在黎州军管会里。虽然黎州行动小组那边态度很积极，但是我们的过失怎么能让他人弥补呢？秦飞、杨凡，
1: 属下在。
0: 我们自己捅的娄子，必须我们自己弥补。 捉拿共匪的功劳绝不能让薛子才独占，你们马上收拾一下，准备秘密潜入黎州，伺机出手干掉严金明，带回情报。我们要对得起保密局侦防组这块金子招牌，明白吗？
2: 属下明白。
0: 还有，这次你们秘密潜伏黎州，只有一个人知道。事成之后，立即向我汇报，我会派专人在指定地点接应你们。 整个过程必须严密。
3: 是。

0: 这猎枪可不是吃素的，把手举起来。大爷，您误会了，我俩是解放军。
1: 解放军？哼，你少蒙人！解放军有你们这身打扮的吗？一看就知道你们是从那边岛上来的狗特务。少废话，跟我到军管会走一趟。
0: 爷爷，他们两个是什么人呢？
1: 乖孙子，快过来！
2: 爷爷，爷爷，爷爷，救我！爷爷，爷爷，救我！爷爷，
3: 把枪放下。

0: 是跟黎州本地的先锋小组联系，让他们帮帮忙，你看怎么样？
1: 不记得唐长官的吩咐了，这次咱们要单独行动。薛子才以前跟唐长官不太对付，这一次一定不能让他们抢功。哼，放心，我是黎州本地人。别看共军这个所谓的军管会表面上把守严密，哼，想进去，办法多的是。走。
2: 哎，老李啊，啊，这次你得听我的。
3: 行行行，下次啊听你的。
2: 咱们下次再出来呀，见着荤菜都要买一点，好长时间没有买那个。
4: 老板，要野味吧，这是一大早刚从山上打下来的。
3: 哎，说什么来什么、
2: 要不我们买一点给大伙打点牙祭。
4: 对对对，
3: 行，我看看。不错，这什么价钱呢？
0: 老板，这个东西啊价钱不算贵，我们还带了好多娃娃鱼，都是上等货。
3: 娃娃鱼？
0: 对对呀、就在隔壁的水桶那儿，那东西离不开水呀、
3: 哦，要不
2: 咱们去看看。
3: 行，去看看。
0: 哎，就在那边。
2: 哎，好好，
3: 走走走
0: 走走走
3: 走走走走
0: 走。
2: 在什么地方啊？
0: 看看。在这儿。
3: 这儿啊，这儿啊，
2: 看看啊。
3: 看看。哪有什么鱼啊？

0: 报告。
1: 说。
0: 半分钟前，我们又发现可疑波段在活动，但是他们发报时间较短，我们无法锁定电台位置。

0: 哎，小张，
1: 哎，
0: 今儿这面和的可有点硬了啊，放这吧，放这吧。
1: 哎，好，好嘞，快点啊，来，
0: 手脚麻利点。
1: 这个啊，还有这个，
0: 再拿一点吧。
1: 哎，
0: 同志们，咱早餐都准备的差不多了。休息一会儿吧。
2: 好嘞，
3: 好嘞，
1: 好嘞。
0: 待会儿把那个火别忘了关了啊！
1: 哎，知道了。哎，走走走。

0: 师傅，哎，大师傅，大师傅，麻烦你们点事儿，给我准备个瓦罐，灶里再添点柴火，拉上风箱，我要熬点鸡汤。
1: 嗯，好的好的，马上给你弄啊。
0: 谢谢啊。
2: 哎，董嫂。
0: 哎呦，严大兄弟，你怎么来了？
2: 于倩肚子饿了，到食堂找点吃的。
0: 哎，我都给你准备好了，这事儿我来就行了。
2: 啊，好，麻烦你啊。就是他。
3: 哎，你看那个箱子，恐怕那份情报就在那个手提箱里面。
4: 算他命不好，我们还到处找不着呢，他自己撞到咱枪口上来了。
3: 臭家伙，
4: 动手。
0: 严启明，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让你在屋里待着，别乱跑。现在整个黎州城所有的监控我都盯上你了，我们所有的人拼了性命南下来保护你们，出了事儿，我们怎么向上级交代？跟我走！
5: 哎，不是，
3: 机会恐怕只有这一次了。
5: 你别拉我，我能走。
4: 开弓没有回头箭，拼了！
0: 走，
6: 小何，
0: 你
6: 干嘛呢？
0: 哥，他老是不听安排，还到处乱跑。
6: 闪开！

0: 不了他，咱们先撤吧。手雷，
1: 军用匕首，急救包，还有根小药盒。青花甲，
2: 特务的装备还挺齐全。
1: 头，你认为这个人一直潜伏在本地吗？
2: 你有什么发现吗？
1: 你看，我认为他应该是刚刚跳

0: 他们是从哪儿过来的？他手上有明显的勒痕，这是跳过伞的痕迹。这说明他们一定是跳伞降落在我们黎州地区，而且还是在附近的山里。对，所以我认为咱们应该搜查一下附近的林子。我觉得除了他们埋的降落伞之外，可能还有别的东西。 比如说，发动机。
1: 马上组织人手，搜查黎州附近所有的山林。
2: 是。

0: 海口来的是鄙人秦飞，保密局侦防组隶属唐英杰长官手下，上尉军衔。
1: 老黄，情况如何？
2: 一个小时前，这位秦先生和他的同伴在军管会大院已经动上手了。
0: 结果如何？
2: 他的同伴死了，严金明和于谦还好好的活着，现在解放军正在全城的搜捕他。
0: 哼，这个唐英杰还是那套做事不管不顾的风格，哼，跟咱们预料的丝毫不差。你们到底是谁？
1: 国民党保密局驻黎州特别行动小组组长薛子才，哼，中校军衔。我们好心给你们提供情报，你们却摆了我们一道，坐飞机跳伞，真够辛苦的。想动手，想动手怎么不知会地头蛇一声呢？
0: 由于你们鲁莽行事，打乱了我的全盘计划，军管会的看管更加森严。虽然我预先埋伏了内线，但目标人物已经被尖刀队层层保护起来了，再想动手更加艰难。我们
3: 事先我也没想到会是这样，一切的失败都是暂时的，我还可以让唐英杰长官再多派些人过来重新部署计划。
2: 太晚了，
0: 我告诉你，就在十分钟之前，解放军在附近的山林里找到了两具猎人的尸体，一老一小是你们干的吧？更要命的是，他们还在附近找到了你们空降的降落伞、武器，还有你们带来的微型收发报机。
3: 什么？收发报机落在他们手里了？屁！娘的！
0: 现在开始后悔你们的鲁莽和自私了。
2: 侦防组一向是不顾大局，唯我独尊，当国的天下，正是让你们这帮只知道追名逐利的人给断送了。
0: 好一锅饭，原本我要文火细炖，现在被你们一通大火蒙住，
2: 加生了。
3: 是薛长官教诲的事，都怪在下鲁莽，酿成大错。不过现在不是互相责怪的时候，你我应当首先考虑党国的利益。

0: 现在该如何挽回败局？
1: 啊？啊？问我啊？一切计划都在全盘部署当中。第一步，先找个替死鬼，把这满城戒严的紧张气氛冲淡一下。去，把人带过来。
2: 这些特务也太猖獗了，竟然敢跑到军管会的大院来搞暗杀。
3: 敌人敢进来搞暗杀，说明是海南的保密局知道了燕金明带着重要的情报回来。他们这是垂死挣扎，想挽回败局。
2: 这次燕金明同志携带情报回内地的事儿，这是机密，敌人怎么知道的？
3: 现在还不清楚，但是敌人十有八九是奔着燕金明来的，我们不可不防。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马上上任，以免后患。
2: 嗯，啊，对了，你们的路线方案我看过了，很好。目前黎州还没有完全平定，50里外的黄平镇是一个三不管的地带，包括国民党在内的各方势力都在那里出没，局势十分复杂。你们只有尽快的离开黎州，才能保住万无一失。
4: 各位好汉，我什么都没干。各位好汉，我干什么了？我什么都没干。好汉饶命啊！
1: 年龄个头都差不多，就他吧。
4: 好汉，饶命！好汉，饶命！好汉，饶命！啊！
1: 秦上尉，你是左肩受的伤，对吧？秦少爷，把你的衣服脱下来给他换上。

0: 从海南岛潜伏于黎州的特务因行动失败仓皇出逃，您无法出城，选择了开枪自裁。搜城的解放军一旦发现了这具尸体，人死了线也就断了，他们只能鸣金收兵了。
1: 薛长官早有妙计，佩服。
0: 雕虫小技而已，等着吧，好戏还在后头。

0: 还烧着呢吧？
1: 是有点发烧，可能是夜里着凉了。
0: 他浑身没力气，也没胃口。
1: 这可怎么办好呢？这人生了病啊，不光得吃药，那还得吃饭呢。要不铁打的人也受不了啊。于大妹子，你跟嫂子说你想吃什么，嫂子去给你做去。
2: 我什么都不想吃。
1: 哎，那可不行，拿饭呢当药吃，一口一口的吃进去，这吃饱了身子才会养好啊。啊，严大兄弟，你跟于大妹子接触的时间长了，她平时都喜欢吃点啥呀？
0: 她以前在海南生病没胃口的时候就喝点白粥。
1: 白粥
0: 啊，
1: 那不就是稀饭吗？
0: 是啊。
1: 哎呀，这个简单呐，我去给你做去啊。
0: 哦，好，那麻烦你了。
1: 没事儿。

0: 怎么忽然间发起烧来了呢？估计啊，是你夜里蹬被子毛病又犯。你呀，照顾起我来那是无微不至，可对你自己太马虎了，着凉了都不知道。
1: 没事，我挺好的。
0: 这样不行，我去给你找点药去啊。
1: 你别走，留下来陪我吧。
0: 一个人害怕，啊？

如果你想明白了，来找我。

0: 哎，博士，没吃饭。
1: 这是我们从山林里面找出来的收发报机，这可是美国新式的 S38型军用设备啊，接收频率范围非常广，从中波到短波都能接收到。哎，还有啊，
0: 等一等，这个博士，这个先放一边，赶快跟我走一趟。我在城南的菜地里发现了一具男尸，他要血中枪，刚死不久，赶快来跟我看一眼。
1: 好。

0: 你终究还是来了。你到底是谁？既然你看到了那张照片，你就应该知道我是谁。
1: 廖俊之，到了这个时候，你已经无路可走了。死者25岁到30岁之间，身高1米75左右，死亡时间应该是2个小时以前，头部中弹，子弹口径应该是点45的。很奇怪的是。
2: 惯用手枪的人手指间应该生有硬件，但这个人手掌很柔软，脚也是，一看就是养尊处优惯了的。我也觉得这个死人很可疑，千辛万苦潜入黎州，只是一次刺杀未遂，他还可以跟在本地潜伏的特务取得联系求助。 根本没有到山穷水尽的地步，这会就开枪自杀，这不太像国民党精心培养出来的高级特工。你是说，这可能是敌人抛出来的幌子？很有这个可能。如果这真的是他们李代桃僵的伎俩的话，那就说明从海南岛过来的特务已经跟本地潜伏的特务联系上了。
3: 对，所以现在的形势很严峻呢，不知道暗中有多少双眼睛盯着我们。
4: 我跟这两个人交过手，这两个人心狠手辣，下手极快，一看就是保密局精心培养出来的职业杀手。
5: 那我明天一早就出发。
4: 秦上尉，我知道你们侦防组有自己特殊的联络方式。你这一整天没有消息，唐英杰在海口那边一定跺着脚着急了。啊，这有不发报机，请便。
5: 谢谢巡长官，
4: 告诉他，事不过三，我们已经得到消息，明天一早，共党尖刀队。